0: 5.9%，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4%。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一连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处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话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是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雇佣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亦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时会提出检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访问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次访问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和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和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教宗鼓励是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以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毋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日股今日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5.47美元，卖出4596.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是1.361，人民币6.824，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沿岸地区。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荃湾路出

0: 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翠塘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翠塘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屯门嘅赤立角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噶。咁而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桥兴路呢段咧就比较车多。另外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4: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啊嘛。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五月六号，首先送上嘅第一首点唱歌，阿家凤想听啦，咁另外咧阿峰峰啦，特别要送俾Tomato 弟弟啊，九号系佢嘅生日啦，另外咧要送埋俾宝珠嫲嫲、自己嘅妈妈，仲有翻咗天家嘅婆婆，同埋所有天下间伟大嘅母亲听啊，仲有阿丽河啊，都要听呢一首歌啊。

相信呢首咧都系母亲节嘅热门选择。Beyond 真的爱你，丽荷啊，将首歌点俾天堂嘅妈妈，仲有所有嘅母亲啊，当然送埋俾自己啦，仲有永业文文、灵儿秀丽啊，同埋梁爱姐。

今朝早咧有好多好多嘅点唱啊，希望可以尽量播得几多得几多，播唔到嘅朋友千祈唔好失望啊！下个礼拜继续啊，呢个时候咧有啊秀娟嘅点唱。

佢话新抱仔预产期咧就系13号啊，好期待 B B 嘅出世，知道佢辛苦啦。一首歌要点俾天下间所有嘅母亲。另外5月生日嘅寿星女郭美凤、曾玉桥同埋曾玉芳啊，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时间嚟到早上8:13嗰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逢星期三嘅点唱环节刚刚开始无奈。呢首系第二首嘅点唱歌，秀娟啊，佢想听嘅呢首歌系90年代啊，草蜢啊，佢一张国语专辑里面嘅主打歌，今日嘅经典啊，宝贝对不起。

跟住另一首咧都系轻松啊开心嘅作品咧，就系水灵儿嘅点唱啊。佢话咧祝愿所有嘅天下间嘅母亲啊，嚟紧母亲节快乐啊！另外咧就系补足翻琴日啊美惠嘅生日，祝佢身体健康。仲有咧就系几位啊喺嚟紧嘅日子生日嘅，分别咧就有啊美凤啊、月芳、玉桥、玉儿、月珍啊，祝佢哋健健康康。当然啦，呢首歌要送埋俾屋企人啦，同埋好多嘅好朋友啦。例如文文、Jermaine、Elisa、玉珍两位姐姐、Connie、Ruth， 仲有好多好多嘅五台之友啊，唔逐一读晒啦，我哋一齐分享呢一首歌《印尼嘅梦中的妈妈》。

印尼呢首歌呢有两个版本，一个呢就係喺香港灌录，另一个呢就喺台湾灌录嘅。呢一个就係第一版啊，喺台湾所灌录，改编自 Boney M 嘅 Bahama Mama， 有佢嘅精彩演绎。梦中的妈妈

跟住梁娥姐出现啦，咁佢话咧挂住离开咗好耐好耐喺天堂上面嘅母亲啊，希望咧佢嚟紧啊母亲节快乐啦，咁同埋好挂住佢啊。呢个时候咧，佢经常咧要去做物理治疗啊，做运动啊，希望快啲好翻啦。特别咧要将呢首歌送俾所有嘅五台之友，同埋医师、护士，多谢佢哋嘅帮忙啊！希望佢可以快啲好翻啦。

0: 70年代中期呢首歌真係红到不得了 Dancing Queen 来自瑞典的 ABBA 乐队。转头返嚟会有两首好得意又有趣的点唱歌。
1: 想提升自己，
2: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1: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2: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3: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提一提你，而家嘅气温系22度啊，都比较清凉啊，相对湿度87%。各位唔徒劳有机，外出着多件衫，同埋天气唔系好稳定啦，带备把遮比较稳阵。这个时候有欧美玲的点唱，她是第一次点唱的，要点给今天生日的郭美凤，另外八号生日的曾月芳和曾玉仪，特别要点给她大哥阿杰，5月4号补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得意的这首歌来自电影《东成西就》，瑞士大英雄啊，唱歌是主角之一，有请歌神张学友。
5: 绝招

0: 张学友，佢嘅演绎啊，瑞士大英雄啊，作曲作词嘅都系黄沾啊，沾叔。好啦，新闻报道前最后嘅呢一首有趣歌咧，就系飞扬兴嘅点唱，佢话点俾杨家上上下下最宠爱嘅 Tomato 啊。星期六系佢七岁嘅寿辰啊，祝佢快高长瘦肉，即系唔好肥啦，系咪？精灵唔古话。
1: 故事入到你，得意又笑死，冇话沉闷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

0: 特希齊揚表示，美國一方面對伊朗極限施壓，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談判中接受單方面的條件，這項邏輯難以成立，相關要求亦不現實。佩澤希齊揚與伊拉克後任總理扎伊迪通電話時強調，理性對話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脅和施壓方式推進談判不會取得結果。另外，伊朗宣布啟動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機制，所有計劃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會收到通行規則和相關規定，船隻要根據這項框架調整航行操作，並在通過海峽前獲得許可。革命衛隊海軍發表聲明，強調計劃通過海峽的船隻必須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駛，如果偏離航道會被視為不安全行為，面臨伊方的堅決應對。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訪問梵蒂岡和教宗梁十四世會面前淡化總統特朗普近期對梁十四世的批評，指今次訪問之前就已經計劃好，但顯然發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魯比奧預計星期四和梁十四世會面，他強調美國和教廷有很多議題，舉例宗教自由是雙方通常共同關注的問題。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訪問時再次批評教宗，指對方認為伊朗擁有核武是可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過傳媒指出教宗並沒有表示伊朗應該擁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記者表示，天主教會多年來一直反對核武，這一點毋庸置疑，教會的使命是宣揚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評他，請他們拿出事實。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6.71 美元，賣出 4607.57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57.64，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是 1.36， 人民幣 6.831， 人民幣是 6.822， 英磅對美元 1.358， 歐元對美元 1.172，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过咗红天路少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石埔村同埋朗平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就过咗红天路少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啦，出翻元朗。公路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石埔村和朗平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都系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 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骏业街。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嗰段呢就比较挤塞。

0: 咁排到去清丽苑嘅。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繁忙。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由于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车多啦，咁影响到两条路咧，上翻丁九桥咧都比较繁忙噶。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啦，一边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大榄隧道嘅出口啦。咁另外咧就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判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早晨，我是陈永业。
2: 自在早晨，欢迎你。
3: 继续我哋嘅点唱呢个时候咧，就有 Elisa， 佢话特别要点俾亲爱的母亲，感谢她无私的付出和关爱，愿你永远幸福健康，平安快乐。

0: Agnes 陈美玲啊。
1: Sweet mother.
0: Mother of mine, Elisa 咧，仲话咧能够成为妈妈嘅女儿咧系最大嘅幸福啊！咁佢话喺佢受伤嘅时候咧，最难过嘅一段日子咧，妈妈真系好好喺佢身边照顾佢，直至到佢康复。咁呢一份无微不至嘅爱、嘘寒问暖嘅照顾陪伴咧，系治疗过程之中最温暖嘅力量。感恩有你。咁另外头先呢首歌咧，送埋俾。爸爸啦 ，Honey 哥哥、阿嫂、台湾妈妈、爸爸，仲有咧就系送俾我，多谢你同埋所有五台之友啊！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3: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奇，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2: 国剧八三零《泪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紧你啦。早晨，我系陈永业。

继续我哋嘅点唱，跟住有啊友英啊，佢话咧要点俾五台之友同埋我，多谢你。特别咧就系11号生日嘅张生，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佢个仔咧就12号生日啦，当然啦要祝佢健健康康，工作愉快，一家和睦啊！但系有青山，我在你左右。

青山版本嘅摸在你左右啊，跟住到 Mona 啦。咁佢话十一号咧系佢老公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要点埋俾我听，多谢你同埋所有嘅五台之友。桃花开在春风里，佢系刘允。

已故小调歌后刘允，桃花开在春风里啊，跟住有阿嘉红嘅点唱啦，咁佢话要将呢首歌送俾妈妈啦，同埋同佢讲声我爱你啊，希望佢母亲节快乐啦。咁仲有咧点埋俾阿宝姐个先生，因为11号咧系佢嘅快乐生辰，唔少得咧仲有其他佢啲好朋友嘅吓，咁而佢妈妈阿宝英都点呢一首歌啊，萧芳芳嘅妈妈好。

1964年啊，我哋有萧芳芳重唱版本嘅《妈妈好》啊，咁而跟住咧就有啊新加坡嘅一位听众朋友啦，就系阿燕凤嘅点唱，第一次点唱嘅佢啊，原来琴日咧佢写呢一个点唱嘅时候咧，正值因为今日啊5月6日系佢嘅快乐生辰啊，而生日嘅日子咧特别令佢思念妈妈，因为妈妈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7年啦。希望妈妈在天堂快乐。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50年代一部电影，叫做《恋爱而义务》。我们有顾美，母亲你在何方？

听完五十年代嘅一首电影歌之后咧，有六十年代嘅一首经典嘅粤语电影歌曲，亦都系明西嘅经典作品《公子多情》啊。点唱嘅系阿丽群啊。

新闻报道前送上有 Steven 特别要点俾5月7号生日嘅 Raymond Wong 佢哋嘅颁奖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和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确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将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岛靠岸。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将在3-4日后抵达加拿利群岛，确定停靠的港口，确实停靠的港口仍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和乘客将会接受检查或治疗，并被送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官员较早时表示，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至今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疗，2人准备送到荷兰接受治疗。官员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但是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韩国法官申忠武在当地凌晨1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调查死亡原因。韩国传媒报道，申忠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上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

0: 資本市場法、政治資本法和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並以斡船受賄罪判處他監禁四年，罰款5000萬韓元，同時沒收他收受的一條高價頸鏈，並追繳2000多萬韓元。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外長拉夫羅夫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討論雙邊會晤的日程安排，並就當前國際局勢和俄美關係交換意見，雙方的通話內容富有建設性而且務實。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表示，魯比奧應拉夫羅夫要求通電話，雙方討論了美俄關係、俄烏戰事和伊朗問題。港金报43,065元，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7.37美元，卖出4,618.0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增长5.9%，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幅。政府发言人说，中东的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特区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工总主席林世豪就说，首季经济预估数字令人鼓舞，尤其是出口数据，也都印证了全球对 AI 电子产品需求正是处于爆发期。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全球第二大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宜斯来昨日和东莞市政府在香港签署投资意向书，这间香港本地孵化成长的科技是会在东莞喇沙岛兴建新工厂，未来5至10年一共投资100亿港元建设产业链，预计年产大约45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和再生柴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就形容，这次项目落地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港管两地践行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相结合的示范性成果，更是大湾区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基地落户东莞，身兼行会成员的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表示，採用 SAF 即是可持續航空燃料是全球的大勢所趨，借助大灣區生產有效降低整體成本，長遠絕對能夠減輕航空公司和市民在減碳路上承受的經濟壓力。星島日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兩名香港男子在星期日在日本飛陀山脈受困，日本警方在昨日出动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个人，率先救出的30岁男子被送往医院的时候意识清醒，之后救出的22岁男子是死亡。报道说，现时不少港人喜欢到日本攀登雪山，攀山专家钟建文就提醒，如果在山上面受困，最优先的是保暖，避免失温。至于登山之前应该带几多的粮食，就要视乎攀登者的饮食习惯和消耗速度，但一般都会建议带比较轻的脱水干粮。东方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廉政公署上个星期采取行动打击一个专门针对丹塘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5男2女。调查发现，有承办商的东主透过亲友暗中持有工程顾问公司，并且隐瞒双重身份，而业主立案法团主席怀疑纵容包庇，意图是让法团拣选有关的承办商。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全港中小学的扩大

0: 办津贴，总津贴额今个学年咧会被削减一成。教育局公布九月新学年的津贴额，是反映连同新纳入的十几项津贴，扩大营办津贴的津贴额咧按年系再减一成。多名校长话学校要裁员去应付削资，包括减少教学助理或者校工。教育局副秘书长李碧士话学龄人口结构变化带嚟新的挑战，当局规划未来嗰阵会考虑点样善用资源，以不断提高教学质素。明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话，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 5.9%， 是本港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政府近月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似乎亦都是显示本港经济不同环节都有所改善，但是部分行业仍然是面对市场结构性的变化，眼前的挑战仍然大。当局需要居安思危，做好风险管理，加紧推动经济转型。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本地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9%， 第二季能不能够保持高速增长都存在着隐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航运成本上升的滞后效应是会在第二季出口数据才反映出来，再叠加去年的第二季基数是比较高。评论说只要当局能够尽快推动经济转型，让到不同阶层分享增长红利，经济韧性才能够转化为持久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说，特区政府早前已经是将绿色航空能源纳入新能源的发展策略，主动对接东莞市政府，打通研发、原料、生产、运输等的关键环节，以政策合力带动企业实质投资，推动项目从规划走向落地，体现高效务实的施政新风。这个生动实践就说明行政主导具有抢找机遇、灵活应变的优势，能够帮助香港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形势变化。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和东莞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项目，既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的具体行动，亦都是推动本地早日达成减碳目标的重要支持。希望特区政府借鉴欧美的先进经验，通过制度力量引导业界进行低碳转型升级，建设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国际航空枢纽。星岛日报社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啦，排到去芜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加车龙啦，就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加车龙啦，去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到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反方向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海滨汇。咁最后进入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街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荃湾路出九龙跟住启德尊新村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公路跟住油金头。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9: 继续我哋嘅点唱，呢、这个时候有啊 ，Man Man 啊。

0: 佢话转眼到五月啦，这个时候特别觉得感伤。母亲节嘅嚟临啊，但系呢四年里边咧，每当见到广告，又或者人哋同妈妈一齐庆祝食饭嘅心情，
1: 我夜里有一点顾虑，
0: 都好酸味味。

无论如何，咩咩咧都话希望喺天家嘅妈妈开心快乐，同埋祝愿天下间所有嘅母亲嚟紧十号母亲节快乐，开开心心啊！咁、记住啦，每一日都应该系母亲节，要珍惜眼前人。另外咧，呢一首歌咧送埋俾爸爸啦，仲有阿哥阿嫂一家人啦，邻居阿姨，佢嘅好知己 Vivian 同埋所有五台之友嘅。我哋有呢一首张德兰嘅全新作品，叫做《活在当下》。跟住一首电视剧歌，一部经典嘅处境剧《真情》嘅主题歌曲。点唱有两位朋友，就是慧文啊，同埋 Connie Tam 啊。听下李洛斯嘅演绎，《真情细说》。

慰问啊，佢就话要多谢妈妈照顾佢哋兄弟姊妹啊。妈妈 ，I love you。另外呢一首歌送俾五月份生日嘅朋友玉儿玉桥，仲有月珍啊，当然唔少得啦，仲有一众嘅五台之友 ，McConnie 咧。

該曬 Joyce 李樂詩，真情細說。Connie 咧話心裏邊仍然好掛念喺天家嘅媽媽，唔會忘記佢嘅教誨。另外呢首歌都送埋俾五月八號生日嘅曾玉橋啊，當然唔少得啦，一眾嘅五台好朋友啦，同埋所有嘅五台工作人員，代佢哋多謝你啊。跟住一首國語歌，阿信的故事國語版嘅主題歌曲，94年版本，翁善玉。

两个版本都是 Judy 翁善玉演绎的，这个版本叫做《永远相信》，是点唱的 Ruth， 他说接下来母亲节了，今年仍然可以跟他庆祝，即使妈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孩，喜欢吵吵闹闹，经常扭计，但是他和妹妹都轮流去探他，探他开心，买他喜欢吃的东西，无怨无悔地去照顾他。而今晚下个礼拜15号就是妹妹的生日，藉着这个机会要多谢她的付出，也都要送首歌给她听，就是这一首《永远相信》。妹妹的名字叫做 Carmen， 希望她身体健康，生日快乐，也都送给妹夫的朋友。OK， 鹏鹏啊，唔系好明白你讲咩？好啦，继续另一个嘅点唱啦。我哋有阿 Leon 黎明，有 Carmen 想听嘅。

玉兰啊，佢话特别咧要点俾朋友啊 ，Bibi 啊同佢老公听，保祝佢哋今个月2号结婚50周年。

另外玉兰啊，佢自己啊今个月十八号咧就迎嚟结婚44周年纪念啊，恭喜晒！另外阿卡文啊，将呢一首歌咧送俾天下间所有嘅母亲大人啊，咁而呢一只歌亦都送埋俾好多五台之友啦，仲有永业添啊，多谢多谢啊！跟住呢首歌，咁巧都系有两位朋友想听嘅，分别有杨 Kiki 同埋。

Jessica， 佢话藉住呢个机会啊，多谢妈妈，多谢佢由细到大照顾自己，爱护自己，爱真系无私。

0: Jessica 仲特别将呢首歌送俾 Elisa 听啊，仲有我，多谢晒。另外 ，Young Kiki 啊，佢就将呢首歌送俾星期六生日嘅仔仔听啊。当然啦，预祝母亲节快乐添啊！
1: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访问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次访问之前就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和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和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一接受访问时再次批评教宗，指对方认为伊朗拥有核武是可接受，危及很多天主教徒和很多人的安全。不过传媒指出教宗并没有表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梁十四世星期二向记者表示，天主教会多年来一直反对核武，这一点毋庸置疑。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和和平，如果有人想批评他，请他们拿出事实。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佩泽希齐扬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

0: 根據這項框架調整航行操作，並在通過海峽前獲得許可。革命衛隊海軍發表聲明，強調計劃通過海峽的船隻必須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駛，如果偏離航道會被視為不安全行為，面臨伊方的堅決應對。韓國法官申忠武在當地凌晨一點左右被發現在首爾高等法院內身亡，警方調查死亡原因。韓國傳媒報導，申忠武是在韓國前總統尹錫月妻子金建熙操縱股價案的二審中判處金建熙罪成的法官。上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並以斡船受賄罪判處他監禁四年，罰款5000萬韓元，同時沒收他收受的一條高價頸鏈，並追繳2000多萬韓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09点，升11点，成交金额2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6点，升18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最新74.9升4.1，腾讯控股465.2跌7蚊，宁德时代658.5升3.5，阿里巴巴131.5升3毫，盈富基金26.06升4仙，长飞光纤光缆225.8冇升跌，小米集团30.58。升了1.2，美团83.1跌4.5，华虹半导体127.3升8.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6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人民币6.823，英镑对美元1.358，歐元對美元1.172，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港金報43065元，升5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22.39美元，賣出462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加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美孚新村巴士总站。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就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加龙尾啦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系慢车噶，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 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碧街；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骏业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9: 自在早晨，陈永业。
10: 仲有最后20分钟的自在点场，祝你好运啊！这个时候有第二次在自助早晨点唱的文善，趁住嚟紧是母亲节啦，点首歌俾已经离世好多年的妈妈感恩啊，亦都是非常多谢佢的养育之恩啊，亦都要预祝我同埋各位听众朋友啊，母亲节快乐，带嚟母亲颂钟镇涛。

1983年啊，我哋平时好少机会听到嘅呢一首，由冯添之作曲，黄沾作词，钟镇涛同我哋演绎嘅《母亲颂》啊。咁而呢个时候有 Erica 嘅点唱啦。咁佢话咧，藉住初夏嘅时候啊，同埋嚟紧星期日母亲节，送上鲜花，送上祝福。愿大家每一日咧生活自在，过一个愉快嘅早晨啊！送上罗文啊，含笑啊！

喂，呢一张大碟全部都是以花为题嘅，呢一首叫做《含笑》啊。即系成日带到嚟早上九点搭九啊，早晨早晨。跟住有 David， 佢话侄女黄玉珊同埋外甥女吴心薇都系五月嘅寿星啊，今日咧为两人送上好歌，预祝佢哋生辰快乐、青春健美啊。咁另外五月咧就系美冠同埋燕欢嘅结婚五周年啊，挨过疫情啦，复常之后啊。又去欣赏樱花啊，油菜花同埋荷花，真係好写意啊。送上你嘅第四选择梦雷，卡文王雅文啊。

一首中国小调色彩的作品《梦里》，王雅文。好了，以下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点唱的朋友是德哥。他说呢，太太李静真旧历3月20日生日，78岁了，想点首歌祝他生日快乐，就送上这一首Sally 叶倩文的祝福，也都借花敬佛代Leon 将这首歌送给7号生日的辉哥听。有请 Sally 叶倩文祝福。

岁嘅时候咧就开始练习，至到今时今日啦。咁而11号咧系佢嘅生日啦。咁虽然咧就系、是。咁佢攞好多榮譽啦，但係有飽受呢個挫折啊，有停賽啊，有退役等等嘅問題，只不過係25歲嘅人仔咋，咁又要背負國家嘅重任榮譽啦。咁啊，寄望佢喺嚟緊會有更加精彩嘅演出啊！預祝佢喺倫敦嘅世乒賽攞到好好嘅成績啊！

行令。你话佢唔唱歌真系几嘥啊！唱功一流啊，再加上一把靓声啊，有《和平饭店》呢部电影里面嘅主题歌曲啊，歌名叫做《完全因你》啊。好啦，最后嘅呢一首歌，首先系阿 Pat Pan 啦，佢就话呢一间唱片公司咧制造咗好多嘅惊人啊，亦都举行完一个纪念演唱会，非常成功啊！仲有 Andy 都想点呢一首歌。

另外，天涛啊，唔好意思啊，播唔到你嘅歌啊，代你将以下呢一首歌咧，就送俾你嘅好朋友啊，陈明啊，苏定文、黄春吉。

今朝早我哋嘅点唱时间最后一首歌，谢霆锋《非走不可》，真系要走啦！一阵间咧要交个麦俾 Harry 哥哥啦，仲有啊以玲啦，陪住大家三小时香港暖流，又定你听朝早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说，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佩泽希齐扬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

0: 離航道會被視為不安全行為，面臨醫方的堅決應對。世界衛生組織和西班牙衛生部達成協議，確認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將在西班牙加拿利群島靠岸。紅迪厄斯號目前停泊在佛德角附近海域，西班牙衛生部門表示郵輪將在3至4日後抵達加拿利群島，確實停靠的港口仍未確定。郵輪底部後，船員和乘客將會接受檢查或治療，並被送回各自的國家。世衛官員較早時說，郵輪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員中，至今7人報告患病，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療，2人準備送到荷蘭接受治療。官員推測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經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病毒人傳人，但強調公眾面臨的風險仍然較低。韓國法官申忠武在當地凌晨1點左右被發現在首爾高等法院內身亡，警方調查死亡原因。韓國傳媒報道，申忠武是在韓國前總統尹錫月妻子金建熙操縱股價案的二審中判處金建熙罪成的法官。上個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並以斡船受賄罪判處他監禁4年，罰款5000萬韓元，同時沒收他收受的一條高價頸鏈，並追繳2000多萬韓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61点，升163点，成交金额7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5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3点，升31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65，升6.85；腾讯控股465.4，跌6.8；阿里巴巴133.7，升2.5。小米集团30.92，升4.6；盈富基金26.2，升1.8；长飞光纤光缆208.2，跌17.6；宁德时代656.5，升0.5；华控半导体129.7，升10.7；中海油27.68，跌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1，瑞士法郎10.032，澳元5.665，加元5.764，新西兰元4.646，欧元系9.18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1。港金报43,180元，升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98美元，卖出46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噶。就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巴士总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

0: 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和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5月6日啊，农历3月20日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喺度啦。大家好 ，Harry 哥哥，早晨。
1: 早晨啊，以玲，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好嘛？今日咧就是、一个特别嘅日子。头先以玲讲咗农历3月20日啊嘛，
0: 系。
1: 咁其实咧，琴日就系呢一个3月19日啦，正正琴晚嘅7:48，即系掹住车边，未到夜晚8点之时咧，即系琴日嘅5月5日咧，你知唔知啊？系咩事啊？系立夏嘅时间啊！
0: 咁精准嘅咩？个时间系要
1: 冇错啦。其实咧，我哋中国人嘅历法系极度精准嘅。咁啊，所以咧，立夏亦都系一个咧较为重要嘅时刻嚟嘅。立夏咧系24节气当中嘅第7个节气，亦都系夏季嘅第1个节气嚟嘅。亦都标志住咧，其实咧，全世界好多人都会讲天气报告。我哋系全世界唯一一个天气报告系先话俾大家听立夏嘅嘢，然后跟住先话俾你听。今日大致多云啦，早上稍凉啦，咁先。得嗰啲嘅，
0: 但系立夏咧，系咪有啲嘢系要食嘅咧 ？Harry 哥哥，
1: 啱啊，
0: 系咩啊？
1: 我望到你真系好开心啊！你又谂住食啦，不如讲咗天气咧先咧。
0: 我喺度谂紧 ，Harry 哥哥，你望住我，唔通你觉得我似嗰样嘢食
1: ？You are so cute。
0: 不过都好嘅，我哋讲下呢个天气情况先，因为咧最近嘅天气咧都真系有啲反复，有时会落雨，有时又会见到太阳，有时咧又好似有啲多云，唔知佢落唔落雨。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大致多云啊，早上会稍凉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咧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噶，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咧间中清劲嘅。喺展望方面啊，听日气温会回升啊，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啊，星期六咧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噶。
1: 系啦，现时嘅气温系24度，湿度83%，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由2至3，咁啊呢一个嘅风险属于低啦，紫外线指数系4啦，强度属于中啦，咁所以咧就。这个立夏呢其实未稳定落嚟嘅。咁但係呢琴晚你已经立夏咗㗎啦。你头先问我要食啲乜。咁啊係啦。阿妹仔。
0: 係。
1: 有冇整嗰啲咁样嘅冬瓜俾阿依玲饮啊？
0: 妹仔边度有妹仔？我以为妹仔系我啦，点知 Harry 哥哥你又讲有冇整俾依玲？咁点算咧？咁即系边度妹仔？妹仔你喺边啊？妹仔？
1: 阿妹仔话有喎。吓，系啊！你琴日饮咗冬瓜汤喎。
0: 系啊，我饮咗冬瓜汤啊，仲加咗粒咸蛋添啊！
1: 仲有咸蛋添啊！
0: 系啊，仲有薏米啦。
1: 哇！你妈咪咁叻嘅，完全应节嘅嘢你食晒噶咯噃。
0: 吓，真噶？
1: 系啊，薏米咧就非常之好啊，可以去湿啦、消暑啦。冬瓜你知道夏天先至有噶啦，嗰粒咸蛋系为你而设嘅，因为咧如果咪冇味道咧，阿以玲咧阿二小姐又唔中意噶啦。
0: 咁又唔好咁讲，有粒咸蛋就有个点缀喺度咯。
1: 有冇少少肉片噶嘛？
0: 肉片啊，又好似佢应该有落瘦肉嘅。
1: 系啦，用晒鼻哥咁啊，
0: 但我就唔食。
1: 哎呀！

0: 小凤姐嘅呢一首歌啊，《白云寄情意》啊，唔知今日嘅白云又会寄载啲乜嘢嘅情意俾大家咧？
1: 举手先，头先啱啱听小凤姐呢一首歌咧，其实英文歌嚟嘅。
0: 哦，
1: 系啦，有一位咧，大家都好出，大家咧喺呢一个七十年代咧都好识嘅一位嘅黑人嘅歌手，叫 William Mathias。系啦，其实呢首歌《By the River of Babylon》，《By the River of Babylon》，系啦，冇错。
0: 但嗰年代又真系多一啲外语嘅改编歌曲嘅。
1: 啱啱咧，其实琴日我先至喺度谂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好多老歌咧送俾大家嘅，但系咧啱啱就系七十年代嘅歌曲比较少嘅，你有冇发觉？
0: 七十年代，
1: 六十年代嘅多，五十年代有阵时都会有，但系七十年代嘅歌曲咧，好似唔系讲得出好多。但系点解咧？我哋原来咧都有好多好听嘅，咁啊，但系咧就会将佢翻译咗做中文歌。咁所以都几得意噶吓。啱啱谂完之后咧，今日又即刻就出咗呢一个徐小凤、小凤姐嘅呢一首歌啦。
0: 有心灵感应啊、，Harry 哥哥，我同你
1: 系啊，
0: 是开始有心灵感应啦，我哋。
1: 其实有咗好耐噶啦，系啊，系啊，不过点样去处理佢嘅啫？系我哋大家都要处理呢个心灵感应嘅，
0: 通常我哋都系
1: 方法，
0: 都系会忽略。
1: No， 我冇啊，我冇忽略过啊。
0: 系
1: 啊，我系一个几即系对于呢一样嘢咧，我系几个触觉几强嘅。咁啊，但系咧有一样嘢咧，我就好开心，因为咧今日咧我翻嚟先至知道咧，因为我喺度谂紧，喂嚟紧呢个星期日母亲节噶咯，
0: 系啊，
1: 我哋身为第五台嘅香港暖流，应该有啲嘢搞。咁点知咧，我今日一翻到嚟咧，收到通告啦，
0: 系
1: 真系有嘢玩啦，
0: 收到通告啦。
1: 咁啊，终于咧轮到咧我都有份。
0: 要唔要签回调嘅 Harry 哥哥呢个通告？通告啊嘛，学校啲通告系要签名
1: 啊，通告签回条啊嘛，
0: 系啊，要俾妈咪签名。
1: 哦，都系我自己签嘅啫，系啊。
0: 咁曳嘅你？
1: 我扮家长签名啊，已经系去到一个顶级嘅，即系呢一个登峰造极。
0: 嗱，收音机旁边嘅小朋友啊，千祈唔好学 Harry 哥哥啊吓，冇签系一个不好嘅行为嚟。
1: 大家唔使惊，系其实咧收音机旁边冇乜小朋友嘅而家。
0: 有嘅，都
1: 有啊，有即系有就系病咗唔舒服，要喺屋企嘅啫。系啊，如果唔系，应该而家翻紧学嘅。
0: 正常就系，唔系咁会听重温噶嘛。
1: 好啦，好啦，咁啊嗱。但系咧，点都好啦，我哋咧就有啲好嘢要介绍啦。咁啊，有啲咁好嘅嘢咧，你睇下个壁报版讲紧啲咩先？
0: 系啊，因为咧，听日啦，就五月七号星期四啊，下昼两点半啦，就会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嘅行人路，即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近五支旗杆嗰个位置啊。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就会有一个母亲节嘅快闪活动，叫做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啊！
1: 哦，好开心。喂，我哋而家即系成日都食住呢个，轮到我乜乜，轮到我乜。
0: 系啊，今次系轮到我食。
1: 嗱，轮到我请你啦，今日又会轮到我请你啦，
0: 轮到我揾你啦，
1: 我哋轮到我揾你啦，跟住轮到我锡你啦，跟住轮到仲要轮到啲咩咧？轮到你请我啊！
0: 请得，冇问题，小事嚟嘅啫呢啲。
1: 嗱，咁咧就系听日啦，星期四下昼咧两点三十分，我 check 咗噶啦，天气应该咧就冇乜大碍嘅。呢一个地方咧系大家喺香港咧好有典故嘅地方，就叫做尖沙咀。码头五支旗杆等，
0: 系因为好多位哥哥姐姐应该都经历过呢个嘅时间，就系、是、去尖沙咀喺边度等啊？五支旗杆等啊！
1: 系啊，咁所以咧第五台去到五支旗杆就要有五个人，我哋咧去招呼大家五十个人咁咯，系啦。咁其实有啲咩人呢我哋咧都总动员噶，唔止五个咁多。
0: 系啊，
1: 带埋我哋啲 keyboard 啦，带埋吉他啦，带埋木箱鼓啦，跟住咧我哋咧就会搞一个嘅乐团嘅。
0: 系嗱，咁、可以同大家咧稍稍。都讲下会有啲乜嘢嘅人出动先，咁当然唔少得咧就系仁杰哥哥啦，仁杰哥哥系一定会出现嘅，咁亦都有学希啦、晓君啦，跟住仲有小新啦，有阿乐啦，有以玲啦，咁 Harry 哥哥咧头先系临时举手话要加入啦，咁然之后仲有圈圈啊、直直啊、玫瑰啊、文仪啊、蓝蓝啊，仲有大家咧都非常之爱戴佢嘅。豪辉
1: 嗱，即系数下数下，咦，阿辉仔都嚟啊！
0: 豪辉都嚟啊！
1: 咁啊，即系弹吉他嘅人都唔止一个噶咯喎！
0: 豪辉得一个人弹吉他啫，
1: 系咪？
0: 系啦，就系豪辉啦，
1: 咪就
0: 系
1: 豪辉，
0: 佢要表演佢嗰首嘅吉他啦，
1: 系啊，
0: 仲有

0: 好多唔同嘅同事啦，都会当日啦、听日啦，都会登场嘅。所以大家如果好想啊，见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唔同嘅节目主持人嘅话咧，听日吓5月7号星期四啦，下昼2:30啦，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嘅行人路都会见到我哋噶啦。而且咧，我哋唔单止会同大家唱下歌仔，唱3首歌仔之外咧，亦都会有纪念品送俾大家个波。
1: 纪念品就一定有噶啦。咁我哋咧将会嗱，听住啲时间啦。下昼嘅1:45咧，开始喺现场就会派发呢一个嘅换领券。咁如凭券咧，亦都可以喺活动之后咧，就可以攞到一份嘅纪念品啦。咁派完即止噶，所以咧，你哋如果系嘅话咧，记住1:45之前就要到噶啦。咁啊，活动咧结束之后咧，亦都请大家咧有秩序咁样排队咧，可以攞到我哋嘅礼物啦。咁当然咧可以同我哋影相嘅。不过我一啲都唔担心，因为咧第五台咧，我哋啲 fans 咧平时都系非常之守规矩嘅。
0: 系啊，只要大家耐心等待咧，就大家一定可以咧，满足到大家，尽量满足到大家嘅要求。不过都系嗰句。因为咧，听日嗰个嘅地点啦，都始终多唔同嘅游客，又或者唔同嘅行人啦。咁大家咧就记住要注意自己安全之余咧，亦都尽量唔好阻塞一啲嘅通道啊。因为阻塞通道嘅话咧，如果带俾其他可能一啲嘅游客麻烦咧，相信大家都唔希望嘅。所以大家记住要守秩序啦，安全啦，开开心心咁样享受呢个轮到我锡你嘅呢一个嘅活动啊！
1: 好有意思啊！尖沙咀码头嘅五支旗杆，听日1:45啊！咁我咧同以玲咧，听日1:00咧就 off air 啦，喺呢度咧做完咗闩咗麦之后咧，我哋即刻就上车噶啦，即刻咧就会嚟呢个尖沙咀，希望咧到时见到大家。
0: 系咪真系见到 Harry 哥哥嚟噶？
1: 因为咧。每一次咧咁啱咧，我都系嚟唔到嘛。咁跟住咧之后就有好多哥哥同埋姐姐咧就话：点解我琴日又见你唔到啊？
0: 成日都问我嘅，以令 Harry 哥哥去咗边度啊？
1: 咁所以咧，我系决定听日一定出席嘅，而且唔单止系咁，我仲会有一啲嘅。是不是卖关子啊？卖个关子先啦、
0: 啊。
1: 系我听日咧系会有一啲特别嘅惊喜俾大家，
0: 惊喜！但系我哋快闪、啊、，Harry 哥哥。
1: 啊，快闪都可以有惊喜嘅，你知道我冇嘢可以阻止到我同大家嘅即系亲密关系噶嘛？
0: 咁大家就拭目以待啦吓。咁咧希望啦，听日啦喺尖沙咀啦都会见到大家嘅出现啊！咁都好期待咧，可以同大家咧见下面倾下偈嘅。咁记住啦，就系听日下昼2:30啊，尖沙咀呢个嘅地方啊。
1: 问题喺呢一度啦，
0: 系
1: 而家我哋庆祝母亲节，
0: 系
1: 唔系阿妈？可唔可以出现啊？
0: 梗系可以啦。
1: 好啦，
0: 母亲又得，父亲又得，仔仔女女又得，孙仔孙女都得。总之你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就算唔系都好啦，你带佢一齐，快啲成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咧，都可以参与嘅。
1: 好啦，咁我叫埋我阿妈嚟。
0: 好吓，咁突然嘅 Harry 哥哥嚟。是不是的又真的嘛？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所以咧，希望啦，听日咧都可以见到大家。
1: 喂，阿妈，系啊，听日有嘢玩啊？系啊，好多人噶，你记住啊，1:45。
0: 1:45？
1: 系啊，之前啊。
0: 吓？
1: 阿妈，喂，尖沙咀啊，尖沙咀码头五支旗杆灯不见不散。

0: 陈慧娴嘅呢一首歌《礼物》啊，听日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嘅纪念品送俾大家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呢个轮到我锡你嘅活动啦。咁除咗咧支持我哋咧听日嘅活动之外，香港暖流都要继续大家嘅支持嘅。今日同样有唔同嘅精彩环节送俾大家，十点到十一点咧就会有主题曲对对碰，冇错，一星期一次同 Harry 哥哥碰一碰啦。咁就睇下咧到底咧边一首嘅主题曲先系大家嘅心水之选啦。咁除此之外啦，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都会为大家带嚟一件大事情噃。
1: 冇错，咁我哋嘅主题曲对对碰咧就以穿越为题材嘅，跟住咧我哋今日咧呢一个嘅今日大件事咧就更加大件事，喺外太空翻嚟添。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上天下地嘅，点解俾啲咩我睇咧？
0: 喺外太空翻嚟咁犀利，咁大家就要留意住今日大件事啦。而十一点到十二点啦，轮到我请你，今日咧我哋就会请嚟袁文杰啊，咁咧就系 Harry 哥哥其中一个嘅好朋友，亦都系大家啦而家喺电视机咧都会见到嘅其中一个大家非常之喜爱嘅演员噃。
1: 咦，啱啱咧我睇到咧喺我哋呢一个五台之友咧有位非常之精辟嘅朋友
0: 阿叶啊，
1: 系啊，阿叶啊，系啊，就阿叶咧就话佢话头先咧，你哋大家听咗徐小凤嗰首歌咧，应该系 Glen Campbell 嘅 Rhinestone Cowboy，就唔系 By the River of Babylon， 啱嘅，两首歌系非常之相似，咁又俾你捉到我只脚添，系 Glen Campbell 嘅呢首，啱，冇错，因为 By the River of Babylon 系另一首嚟嘅，
0: 要澄清翻先，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啲听众咧真系非常之犀利，
1: 好多谢你啊，矫正咗我。所以呢 very nice， 下次呢我哋再播呢首歌就会记起你啦。
0: 冇错啊，咁讲到轮到我请你呢 ,Harry 哥哥，袁文杰系咪你嘅好朋友先？
1: 袁文杰呢我就每一次见到佢呢都觉得佢一个好有礼貌嘅靓仔嚟嘅。
0: 系
1: 啦，高大威
0: 猛。同埋好高啊。
1: 系啊，咁但系呢其实佢有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嘅。近排呢就佢亦都有一啲故仔呢关于佢只猫猫呢，亦都系我啱啱喺两三日前呢遇到。咁所以今日呢同佢呢一齐一碰呢就可以倾一倾啦。见到袁文杰都谂住佢系呢一个亚视噶嘛，
0: 系，
1: 其实佢原来咧系无线出身嘅，
0: 系啊，无线嘅
1: 艺
0: 员。

0: 训练班，
1: 好多人都估唔到，咁所以咧今日咧有好多古仔咧系可以同佢倾嘅，好期待。咁啊，真系咁详细嘅倾偈咧，好难得嘅。平时咧都系见个面 say 个 hi 影张相，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你哋一齐
0: 坐低慢慢倾啦。
1: 系啦，轮到我请佢嚟同大家倾偈。
0: 系咁，除咗轮到我请你之外啦，当然唔少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啦，1872312 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欢迎大家打。嚟咧，同依玲一齐玩呢个极速15秒啊！而12点到1点啦，翻去啦，我哋嘅暖流热线啦。星期三咧，我哋嘅报社又要开张啦。
1: 冇错，一阵间咧，芝麻就会出现噶啦。佢咧就通常都系好大牌嘅，冇呢一个12点咧，佢都唔出现嘅。
0: 佢唔系喺个龙度噶，我要澄清啊。
1: 系啊，个个都话佢喺个龙，芝麻从来
0: 主要系派你啫。
1: 系啊，芝麻咧嗰种嘅自由程度啊，比我哋任何人更高，可以话俾你听。咁所以咧，一阵间咧，佢就会出现啦。咁啊，芝麻报社今日究竟咧特派员啊，两位记者会带啲乜嘢嚟同大家分享咧？一阵间第三个钟头，你都有份一齐倾噶噃。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呢首系经典。
5: 浪奔，浪流，
0: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6: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4: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又是一星期一次同 Harry 哥哥各自揀一套嘅电视剧啦，同大家一起回顾之余啦，亦都同大家呢揀下一首心水嘅主题歌曲噃。
1: 是啊，咁我哋呢喺呢个时候对对碰呢撞下呢就撞返去呢一个嘅八十年代啦。今日呢嘅主题就係穿越为题啦，古人作到现代嘅直至到呢个现代嘅少女。咁其实呢近排呢一个都系几流行噶啦，
0: 穿越剧啊，系啊，
1: 系啦。咁但系咧，今日所讲嘅咧，原来咧呢一个咁有趣嘅题材咧，远在呢个八十年代已经有噶啦噃，就系1989年咧首播嘅。我咧先出拳啦吓，就系呢一套《摩登小宝》啦。
0: 摩登小宝啊，呢一部嘅电视剧啦，对2020嚟讲就好似有啲陌生，系讲咩噶 ，Harry 哥哥？
1: 嗱，好容易就会闪一闪就过咗噶啦，因为咧喺嗰个年代咧，好难得有啲较为短啲嘅剧集啦。呢、這、一个咧全剧咧得19集，嗱，佢好得意喎，你留心啊。十九集喎，
0: 丁嘅
1: 系咧，点解会系19集嘅咧？当时会唔会因为咧要就住其中有一日有一啲特别嘅节目啊？咁、哦、所以咧，其实就会系得19集咧。
0: 呢、哦這个都有可能喎、
1: 啊。系啦，咁啊，讲小宝咧，当然就系韦小宝啦。1989年首播，全剧19集，主演嘅咧，好啦，究竟边个做韦小宝咧？呢、這个就有趣啦。
0: 如果你问以玲我咧，印象中嘅韦小宝咧，我会谂起两个嘅男演员嘅。
1: 好啊，
0: 第一个系周星驰，
1: 系冇错。
0: 第二个系梁朝伟，
1: 系你呢两个都系我里边，我心里边觉得中晒。如果你俾我咧要选角咧，第三个我会系张卫健嘅。
0: 啊，张卫健啊，咁张卫健我又冇，好似冇印象佢
1: 冇，但系
0: 睇过佢做韦小宝，
1: 但系佢系似系我想睇佢做韦小宝嘅，想睇佢做。咁但系咧呢一套嘅《摩登小宝》，你又估唔到，原来张兆辉做噶噃。
0: 吓、啊，张兆辉做韦小宝？
1: 系啊，咁仲有当年嚟讲咧都几劲嘅卡士，张兆宝啦嗱，咁啊任达华咧仍然嗰阵时都喺无线啦，咁同埋仲有李美凤，咁啊记唔记得李美凤靓女啊？
0: 大美人啊！
1: 大美人李美凤咧，我记得如果冇记错嘅话，应该。香港小姐的第二名嚟嘅，系啦，仲有龚慈欣啦咁样样，咁咧就当然啦，清朝来自清朝嘅韦小宝啦，喺阴间咧就巧遇蝗虫，咁啊借咗咧蝗虫嘅躯体同埋咧身份咧就上嚟阳间，又系玩嗰啲啦，跟住咧就展开一段奇妙嘅。

0: 旅程。最有趣嘅咧就系你谂下，韦小宝变成咗咧80年代香港嘅工厂工人，想睇啊嗬，
1: 想睇啊！
0: 对周遭嘅环境同埋人士咧都觉得咦好得意。咁黄松嘅未婚妻啊周玉珠咧就系呢一个龚慈欣做噶啦，就发觉咧未婚夫原来系只鬼嚟嘅。嗱，但系咁啊。呢、这个就系我觉得呢样嘢系真嘅。当个女仔中意个男仔嘅时候咧，佢唔理你话鬼知你啊，正所谓，仍然系咧一样系咁爱佢，
1: 都系死心塌地
0: 系
1: 嘛？
0: 系啊，会噶、哦，你系咪呢种人？
1: 我唔系，我好清醒嘅。
0: Okay, 好啦。好啦，咁我都明白你好清醒嘅，系啊。咁小宝咧就认识咗工厂少爷，就系、是、阿任达华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任达华咧就系、是、呢个80年代嘅工厂少爷啦，就同呢一个嘅其实清朝嘅韦小宝咧，系啊，就变咗 friend 啦。你谂下几得意啊呢一、這个，咁而且咧同佢做咗好朋友啦，仲要咧大家情商咧呢一个女朋友阿 mon 系呢一个咧就呢、這个我记得。因为佢真系靓嘅嗰阵时，咁李美凤咧就一见钟情啦。但系咧就又唔好，又唔系好忍心横刀夺爱啦。
1: 话晒好朋友啊，
0: 冇错啦。但系咧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嚟到我哋呢个年代，话鬼知佢
1: 啊，唔得噶，
0: 横刀夺爱
1: 唔可以横刀夺爱。
0: 咁咧就于是咧就系啊，咁就系因为咁样咯，咁啊搞到自己咪有呢个感情困扰啦。跟住咧亦都系情住咧，阿双叔父一直咧就系野心勃勃，咁然后跟住咧又即系。又暗谋家业啊，即系都系出去搞嗰啲嘢啦。
1: 通常系嗰啲做阿叔啊，特别系做二叔嗰啲咧，成日都会谋家产噶嘛。以前啲剧集
0: 咁又卷入呢啲斗争漩涡啊，咁跟住咧友情又遇到唔少嘅挫折啊，咁样如果唔系搞唔到19集啊，你听
1: 系咁，所以呢个就系摩登小宝嘅大概嘅内容啦。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记唔记得呢一部嘅电视剧咧？如果记得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除咗投选我哋今日主题曲对对碰到底边首歌是你心水之选之外，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对今日我哋介绍嘅两部电视剧有冇一啲深刻嘅印象啦？会唔会话当年啊都真系好中意呢部电视剧，系会即刻放咗工啊，又或者做完家务就要坐定定喺度睇嘅咧？
0: 但系咧，我哋咧叫做主题曲对对碰啊嘛，所以咧其实你都要用翻少少嘅力度咧讲下呢一首主题曲嘅。讲紧系1989年啦，而呢个年代咧，其实就系来自香港电台一位非常之出名嘅 DJ，就系黄海芹啦。咁佢咧真系好，即系佢又靓仔啦，又系一个好成功嘅 DJ 啦。跟住咧，佢写歌又好叻噶。我好记得咧，我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嘅节目咧，系啦，就系、是、环保嘅讲嘅小豆芽节目咧，系黄海芹写歌噶。是黄海芹編，即唔係編，淨係佢寫嘅首歌。係啊，咁亦都係差唔多呢個年代，1989年左右嘅。咁而我哋呢即刻要欣賞到嘅呢一首歌呢，就係呢一個摩登小寶裏面嘅主題曲《假我真心》，亦都係由黄海芹主唱㗎噃。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不過呢個80年代嘅情懷，呢一種咁樣嘅音樂，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嘅。

0: 黄海芹嘅呢一首歌啊，假我真心亦都系咧电视剧《摩登小宝》嘅主题曲啊，
1: 好好听。你知唔知道咧？依玲呢一首咧系 K 歌嚟嘅。
0: 系啊，因为我一听咧嗰个嘅感觉就好似咧平时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都会点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嘅。
1: 系嘅，
0: 同埋呢一首歌曲咧，头先依玲一听都同 Harry 哥哥讲：，哇 ，Harry 哥哥，你今次又出呢一啲嘅王牌出嚟，好难搞噃。
1: 咁耐唔耐咧，都要俾啲机会我嘅。嗱你嗰套唔差噶，你嗰套都好正噶。
0: 系啊，我呢一套嘅电视剧，
1: 正个名都劲到不得了啦。
0: 我嗰阵时咧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系真系有追住嚟睇嘅，因为我觉得咧嗰个嘅剧情啦，同埋佢嗰个嘅概念咧好有趣啊。就系2003年首播啦，全剧一共20集嘅《九五至尊》啊。
1: 你几劲《九五至尊》？
0: 梗系啦，
1: 我嗰套都系讲阿小宝仔啫。
0: 我今次呢个
1: 讲皇帝
0: 啊，系啊，咁、啊啊、其实咧，如果大家有睇过呢部电视剧嘅，听众都会记得啦，呢部嘅电视剧咧就系讲述清朝嘅雍正皇帝啊，当然就系江华所饰演啦，同埋咧反清复明嘅女侠吕四娘啊，就系张可颐所饰演嘅咧，喺行刑当日咧一齐被一道水龙卷卷走咗，意外咧就穿越到21世纪嘅香港啊！
1: 哇！
0: 咁你谂下，皇帝同埋仇人，仲要喺古代嚟到现代，当然就会有好多唔同嘅笑料啦，例如系可能见到诶，点解有咁多高楼大厦，点解见到个电视机呢一个嘅画竟然识得喐咧？等等等等，好多古代人穿越到我哋香港啦，现代社会嘅时候会发生嘅一啲趣事咧，都可以喺到呢一部嘅电视剧嗰度见到嘅。而且咧喺剧入面啦，雍正咧就梗系唔可以叫自己做雍正啦，
1: 系啊，
0: 就化身成呢个李大虾喺现代公司入面啊，就凭藉住咧佢做皇帝嘅才能啦、领导啦、气质啦等等等等咧，由基层一路想成为呢个职场嘅红人，更加俾同事誉为咧系霸道总裁嘅原型。
1: 最好笑啊！
0: 系
1: 佢仲要成日都叫自己做阿朕噶嘛？
0: 因为改唔到口啊嘛。
1: 阿朕啊，阿朕啊嘛。
0: 系啊，朕而家要去做呢一样。

0: 嘢啦，咁啦，咁咧大家都会记得啦，当中嘅剧情咧都真系几好笑噶。而吕四娘咧，亦都由当初啦，决定要报仇啊，因为反清复明啊嘛，变咗咧另外一个着恤衫嘅呢一个嘅办公室女郎啦，继续希望咧想用呢个咧暗杀嘅方式去攞翻个江山啦。但系喺现代社会入面咧，就知道用刀啊用剑咧就不能够嘅，所以佢用咗另外一个嘅方法去对付佢嘅敌人，就系投诉信啦。合约啦，同埋电邮。
1: 喂，我哋咧睇翻咧呢啲穿越剧嚟讲咧，嗱有近排咧都拍咗做电影嘅《寻秦记》啦。
0: 系
1: 呢一套嘅《九五至尊》咧，系已经系《寻秦记》之后噶咯。
0: 系啊，
1: 所以佢应该系会再癫啲嘅，应该
0: 系啊。而且大家亦都咧对一个穿越剧咧有咗一个更加基本嘅概念之后啦，就会更加投入噶。所以咧当时首播嘅收视咧非常之唔错噶，有成46点嘅收视啊！
1: 真系好夸张，好劲啊！真系
0: 系啊。咁当然啦，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就唔系净系介绍呢一个嘅嘅电视剧嘅。佢嘅主题曲都要介绍俾大家嘅，就系由剧中啦男主角江华所主唱，谢克林作曲，陈全礼所作词嘅呢首歌啊！
1: 哇，一嚟咧，呢个前奏好特别吓，
0: 我觉得好现代啊，
1: 系啊。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大家咧听完呢首九五至尊嘅主题曲啦，采购部之后咧就要嚟到我哋今日大件事啦。Harry 哥哥，你话今日大件事同太空有关
4: 嘅
3: 噃？
4: 哦，近排好多嘢都同太空有关嘅。
3: 系
4: 啊，嗱，头先咧就穿越时间啦。咁但系咧，点样可以穿越时间咧，同埋穿越太空咧咁样？咁亦都有一套戏啊，即系到而家好似都仲系仲放映紧嘅电影咧，就讲一个人，佢本身咧就系对外太空有兴趣，但系佢就系一个老师嚟。到最后尾咧，佢系上咗去呢一个另外太空，去咗一个好远嘅星系，哇，好好睇嘅一套戏，一个人做晒嘅成套戏，但系好好睇。咁但系咧呢一啲咧，其实咧真系唔系科幻片嚟噶噃，因为咧远在2001年嘅5月6号，嗱数下都廿几年啦，系咪先？
3: 系
4: 啊，人类嘅第一位太空游客咧，已经系成功咁样样咧环绕咗，然后成功咁翻咗嚟地球噶啦。
3: 系啊，大家留意系太空游客，唔系太空人。
4: 系啊，
3: 即系上太空嗰度旅行、
4: 啊。冇错啦，要攞晒 visa 啊，然后跟住又有行李，
3: 使唔使攞 visa 我就唔知啦。
4: 然后跟住又系啊，上去又要买埋嗰啲手信啊，嗰啲咁样，咁先叫游客。
3: 有咩手信买咧？
4: 咁先叫游客，唔知攞啲石头翻嚟系嘛？唔知道。咁但系咧，佢咁嘅就是、世界咧就打开咗呢一个太空旅游嘅新一页啦。呢个紧要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先至系大件事啫。由今日开始咧，咁就呢一个普通人咧，亦都可以咧。就坐火箭升空，短暂离开地球，系啦。所以成我哋话，哎呀，你唔好搞我，我要离开呢个地球系得嘅，你可以离开呢个地球。
3: 咁诶，阿林子祥嗰首《愿我会揸火箭》咪
4: 冇错，
3: 啱用啦咁先。
4: 唔系唱首歌咁简单噶，因为咧要嘥好多嘅金钱先可以做到，可以亲身咁体验到呢一个太空浮游嘅感觉噶。
3: 系啊，嗱，咁介绍多少少啦，呢一位嘅太空游客啦，就叫做丹尼斯蒂托啊，系一个咧美国嘅亿万富豪啦，同埋航天工程师嚟噶，咁大家都知道佢又有钱又有呢一个咧嘅相关嘅资历啦，所以咧佢原本咧就话咧佢只系一个中意天文啦同埋太空嘅民间爱好者，但系因为佢有钱啊嘛，又有相关嘅一啲嘅理想啦，所以咧就不惜耗资2000万美金啊，哇，2000万美金，讲紧系真系唔知几多个零啦，已经就去接受啦当时俄罗斯太空总署嘅严格训练啦，最终就喺2001年嘅4月28号，乘坐啦俄罗斯嘅联盟号啊，呢个嘅太空船咧就升空啦，飞去啦当时啱啱启用冇几耐嘅国际太空站啊。咁喺今次嘅旅程之中啦，佢并唔系执行国家任务嘅专业太空人，而系真系纯粹咧一个游客嚟嘅啫。不过佢系太空嘅游客嘅呢个嘅身份啊，进入太空成为人类历史上咧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嘅太空游客。
4: 正所谓咧，人一世就物一世。是吧，我哋鍾意去呢度玩去嗰度玩，其实都系即系我哋就话去深圳啫，人哋有钱就梗系
3: 离开个太
4: 就上下太空咁啦，得闲就咁啊。咁佢呢就喺呢个国际嘅太空站呢其实逗留咗8日嘅。咁即系其实个 trip 呢都系咩7晚8日嗰啲啦，
3: 八日七夜
4: 嗰啲啦。咁期间咧就仲要同两名嘅俄罗斯太空人一起生活同埋工作噶噃，咁啊体验到咧呢一种咧完全系冇呢个地心吸力嘅环境，而且咧从太空咧亦都可以睇翻地球啦。所以我好深刻记得咧就系、是、曾经有呢一个经历嘅太空人咧都觉得咧其实地球真系好靓嘅，佢亦都系亲眼咧见到地球喺漆黑宇宙里边咧发出呢一个非常之靓。柔和的蓝光，亦都见到太阳在太空中咧，系完全冇遮挡咁样，系升起嗰种伟大澎湃嘅感觉嘅。而呢个喺地面咧旅行系冇可能比拟嘅，所以2001年5月6号啊，佢同太空人咧一齐就坐住呢个叫联盟号咧。到最後咧，就降落翻嚟地球啦。嗱，你記住啊，其實咧，佢都真係要有太空人幫佢，佢先可以落得嚟嘅。佢唔係自己話落嚟就落嚟嘅，係咪嚇？咁太空艙咧，亦都喺呢個嘅哈薩克嘅呢一個草原嘅平安一路咧就平安咁著陸。咁成件事咧，其實就有驚無險啦，亦都係標誌住咧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多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是750万，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迪士尼乐园在疫情后透过推出新园区和新体验，园方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努力取得财政稳健的成果。他说外界关注香港迪士尼如何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推动香港整体旅游业发展。姚柏良提到，香港迪士尼本身有渡轮码头，可以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例如打造迪士尼专属主题的游船，举办不同的出海活动，前往长洲和南丫岛等离岛，又或者围绕大屿山航行，让旅客欣赏海上景色或海滩，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墨雪地遇险，其中一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时的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说，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仍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使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指事主袁成索下降时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与绳索结冰有关。他指出，登山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使用防水绳索。海关消防处和警务处在上月13至30日展开代号击破的全港性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的联合行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检获15架车辆、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的非法

0: 燃油，市值共大約330萬，並拘捕27人。三個部門下晝將舉行聯合記者會，講述聯合行動的詳情和成果。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宣布暫停蘇杜霍爾木茲海峽船隻通行的自由計劃，以便觀察能否與伊朗敲定並簽署相關協議。特朗普在貼文表示，作出這項決定是基於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國家的要求，以及美國在對伊軍事行動中取得的巨大勝利。另外，美國和伊朗代表在達成全面最終協議方面亦取得重大進展，不過美國會維持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美軍今個星期一啟動名為自由計劃的疏導行動，表示將引渡被困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駛離。不過有英國航運傳媒報導，霍爾木茲海峽事實上仍然處於關閉狀態，被困的船隻對美國的自由計劃並不信任，船東的主要關注是一旦伊朗襲擊船隻，美國是不是會干預。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稍涼的天氣，同時一度雲帶覆蓋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稍涼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氣温回升，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星期六風勢頗大，天氣稍涼。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6085點，升184點，成交金額1363億。上證綜合指數報4157點，升45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5469點，升359點。部分港股造價，中芯國際77.4升6.6，阿里巴巴134.阿里巴巴最新135元升3.8，騰訊控股466元跌6.2，盈富基金26.24升2.2，長飛光纖光纜218元跌7.8，華虹半導體133.2升14.2，小米集團30.96升5毫，寧德時代652.5跌2.5，恒生中國企業89.92升3.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6，英磅10.635，瑞士法郎10.03，歐元5.675，加元5.763，新西蘭元4.653，歐元是9.1846，每百日元對港元4.96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034。港金報43180元，升6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43.23美元，賣出464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天桥咧路面现时有障碍物，咁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大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离翻。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詳情請上翻去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你忍者茶煲，
6: 你有咩茶煲啊？
5: 麻烦啦，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的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系啦，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又轮到星期三啦，又轮到我请你啦。呢、位朋友咧都等咗佢好耐噶啦，终于佢俾到个期我。佢近排真系好忙啊！如果你哋见爱回家咧，又会见到佢啦。然后跟住咧，我啱啱咧唔觉意琴晚一上网咧，打佢个名咧，啊佢又做咗个访问，仲要同两个靓女一齐。今日唔系，今日一个靓女，一个靓仔陪住佢嘅。究竟佢系边一位呢？冇错，一讲佢个名字就知噶啦，高过我，佢竟然可以。袁文杰即刻送。上
2: 輪到我請你，
0: 冇錯，在 Harry 哥哥同以玲身邊就有袁文傑，文傑喺度。
1: 耶！
3: 大家好，
1: 文傑真係好啦。是啊，好在咩呢，我哋俾你坐低，如果唔係呢，你同阿依玲呢相差成倍啊啲高度。
0: 頭先我一入到去呢一個嘅直播室嘅時候啦，我就喺度諗。哇，咁高嘅，跟住我就即刻同 Harry 哥哥講 ：Harry 哥哥，你今日矮咗好多啊！
1: 係啊，咁樣嚟 hurt 我。
3: 啱啱入嚟，企咗喺個走廊度，我遮曬啲燈光，
0: 暗咗好多。
1: 其實咧，一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其實高大威猛當然咧，就令到你好容易咧，有好多人會中意你啦，好多角色啱你啦。但係其實拍攝嘅時候，你俾人高咗一橛嘅時候，會唔會曾經試過有啲問題咧？
3: 係好多問題發生，
1: 真係啊！
3: 例如咧，對住啲女主角啦，咁可能佢哋要走一走啦，要企雙啦，
1: 企雙啊，
3: 因為走翻個高度啦，又或者係咧，我哋就要咧擘大雙腳咁樣樣啦，因為淨係見半身又唔覺嘅，咁嚟就翻個高度啦。但我記得有一次嗰陣時，當年我喺亞洲電視，我諗大約係1998年嘅時候啦，咁喺九龍城一個商場旁邊有條冷巷，咁嗰場戲就係講我同阿阮華，李阮華，
1: 哦，阮華，嗯，
3: 咁一場戲，咁啊兩個人對講，咁啊大半頁紙嘅啫，一 shot 落，即係一 take 過就噏曬佢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
3: 咁但係一路行，因為小弟又真係比較高咗啲嘅，又冇，因為你一路行，
1: 呢個係長處嚟㗎，
3: 同埋外景長啫，所以咧就咁你冇辦法走啦嘛，你一路行住講啦嘛，兩個人咁樣，咁個導演咧。就都幾別出心裁啊！佢話：阿文傑啊，你試下。

0: 踎低嚟行啊，即係半樽半蹲住個人，
1: 咁點樣嚟行？
2: 哦，係，
0: 咁樣。咁啊嚟一次彩排啦，再嚟一次正式啦。咁好彩啊，小弟啲記性都 OK 嘅，即係一踢過咯。
1: 係
0: 啊，但係嗰個咧，即係踎住你。
1: 喂，你好辛苦噶噃。
0: 係啊，哇！拍完之後個大髀火燒咁啊。
1: 火燒緊啊！
0: 但係你一路燒緊咧，一路啲對白仲有嘅，去埋先，去埋先咁啊，又要表情我顧埋。
1: 我都諗緊，其實都幾好笑啊！如果你咧即係要趁住個女仔啦，要談情說愛啦。但係其實佢係企住個木箱啦，或者你扎住個馬啦，
2: 或者半樽咁喺度談緊情，
1: 好難入戲啊！真
2: 係，其實
0: 係啊，呢樣嘢又另外一回事嚟嘅喎。
1: 係 啊，
0: 即係談情說愛嘅戲就同高度冇關係嘅。
1: 係啊，但係佢如果你要就住個高度，你錫佢唔到噶嘛？大家相差咁遠，
0: 啊點都得嘅
1: 嚇，
0: 錫嘅就點都得嘅，
1: 係咪啊？要跳到嗰個位就諗到㗎啦，
2: 達到好高咁樣。
0: 係
1: 突然之間一開始咧就係講高度呢一樣嘢，其實咧我都睇咗好多你方面嘅報道啦。咁同埋第一樣嘢。就係、是、大家咧見到文傑咧好深入民心，就覺得咧，咦喺亞視成日見到你啦，咁然後跟住後來就見到你由亞視咧就去咗無線啦。喂，呢、這個唔係真實嘅故事嚟噶噃，真實嘅故事其實原來文傑係來自無線噶喎、
0: 如果你話再咧最早咧嗰陣時仲係讀完書出嚟打過幾份工噶啦。
1: 哦，你打過幾份工㗎啦？
0: 有係啊，做過文員啦，
1: 係
0: 又做過賣衫嘅 sales 啦。
1: OK，
0: 嗰陣時即係總而言之幾份工作，同埋做茶樓
1: 係
0: 嘅 waiter。
1: 哇！
0: 啊！雜工啊，乜嘢都做過。僆仔嗰陣時，最緊要有零用錢花嘅啫。
1: 咁
0: 始終都係嗰陣時讀書成績自己又唔係太過好嘅，亦都唔係話太過向心，好強烈去學習。亦唔似而家啲小朋友有咁好嘅栽培，真係兩回事嚟嘅。
1: 係
0: 咁變咗係咯。咁啊做下嘢，不如試下考訓練班啦。
1: 係㗎。
0: 咁其實最初咧，反而倒翻轉頭咧，我首先考嘅咧就係亞洲電視嘅訓練班。
2: 哦，
0: 我仲好記得我哋啲師兄阿歐錦棠咧，
1: 係
0: 佢哋師兄嚟噶嘛，咁
1: 係啊，
0: 好照顧我哋啦，大家排好隊啦，跟住入去面試啦，咁樣樣咁啊，咁但係我考唔到喎亞洲電視，
1: 竟然係考
0: 唔緊要啊，咁啊仲有無線噶嘛，
1: 咪
0: 試下考咯，咁啊無線又俾我考到咯，
1: 啊
0: 就係咁嘅啫，
1: 係就係咁樣樣，
0: 我無線讀訓練班，跟住。讀完之後我冇簽到約嘅，因為嗰陣時就哇精英都好緊要，廿幾個人全班，佢哋只係簽咗我諗大約六到七個啦。
1: 但係你記唔記得同埋你一齊嘅時候藝員訓練班有邊啲人咧？
0: 哦，咁呢個我諗大家
1: 實記得嘅，係啊，你一講大家都要識，係啦，啊，高巨基，
0: 阿基係一個好厲害嘅人，佢平時嘅訓練班未上堂嘅時候，佢隨意哼幾句，
1: 係，
0: 佢冇學過唱歌，
1: 係，
0: 已經好聽到。不得了！
1: 佢把聲係天生俾佢嘅噃，
2: 得天獨厚，
1: 又真係嘅喎。古巨基
0: 好多嗰啲感覺咧，嗰啲感情咧，佢捉得好準嘅。冇啊，真係呢啲超級天才天分。
1: 係啊，咁啊，反而古巨基肯定有簽啦。我記得其實佢一開始係做兒童節目添㗎啦。
0: 好
1: 短時間，好短時間嘅，係啊。
2: 佢又做過兒童節目咯，我記得。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唔簽你係幾 hurt 嘅一件事，因為咧你咁樣嘅。專用咧，應該一開始其實你喺藝員訓練班應該有得做噶啦，已經有，
2: 是
1: 已經有嘢俾你做，
2: 好有信心。
0: 好彩你特別強調專用呢兩個字，
1: 即係靚仔。
0: 嗰陣時啊，
1: 係靚仔。
0: 幾廿年前邊度係咁嘅樣啊？而家都唔夠膽講啦。嗰陣時咧，因為咧嗰陣時又高又撩啊，即係撩得好緊要啊。
1: OK，
0: 即係成個樣係好唔成熟，即係我係比較遲成熟嗰啲嘅樣貌嚟。
1: 係
0: 咁嗰陣時嗱，老實講，我覺得倒翻轉頭喎，嗰陣時簽咗你又點咧？
1: 嗯，
0: 簽你兩年好唔好？
1: 嗯，
0: 你一個高棟棟嘅人，個樣又咁唔成熟，咁樣又可能又生硬啦，又
1: 你唔係咁諗，咁唔會咁諗噶。但係
0: 好老實講，即係可能簽你兩年，你兩年冇乜發展，
1: 係
0: 你又真係會決意離開呢一行噶咯喎。
2: 嗯，
0: 係嘛？即係我覺得人生嗰個路程就好得意嘅。倒翻轉頭，因為我嗰時簽唔到，係嘅，又唔係 hurt 嗰個心情，而係啊覺得。自己是可以的，明明在訓練班出來實習的時候兩個月都做了成五十幾個 show， 即是幾乎每天都有公開的，那照計很多導演 book 的，沒理由不行的，那就繼續嘗試下去，繼續在那裡打滾浸下去這一行，無論是跟住之後自己經歷過當年很興拍的卡拉 OK 啦，
1: 是啦，
0: 又或者拍廣告啦，或者做電影特約那些，因為在行碌住碌住，結果又被我把握到一個機會，就 可以

0: 到亞洲電視咯。
1: 嗯，但係咧，你有個故事都幾感動嘅、
0: 嗯。
1: 你媽媽咧其實好錫你，
0: 係
1: 有冇兄弟姐妹㗎？你
0: 我有一個細佬
1: 啊，你有個
0: 佢而家做緊測量師，
1: 係啊，
0: 叫做有啲成績啦，
1: 好有成績。咁你都好有成績，但係媽媽其實對你嘅影響有幾大咧？
0: 好大，即係其實咧，嗱，首先我哋屋企嘅環境。其實一路都唔係話太過好嘅，嗯，啊，嗰個年代咧，尤其是啦，基本上餐揾餐清嘅啫。咁、但係媽咪都好係錫我同我細佬，佢盡量維係住個屋企啦。
1: 睇起上嚟、啊，你好似細個嘅時候冇乜父愛嘅噃。
0: 又唔係、啊，不過又係啦，即係有好多事情發生過，
1: 好多事情發生
0: 咁、樣。
1: 爸爸係離開嘅係嘛？
0: 爸爸而家同我哋都。經常見面嘅，
1: 哦咁好啊！因為咧，你俾我嘅感覺，我覺得其實媽媽好似係對你好有愛心啦，
0: 係
1: 係亦都唔係一定係好有呢一個家庭温暖嘅感覺。
0: 嗯，我覺得我媽咪已經俾得足夠多嘅家庭温暖俾我同我細佬，
1: 係你媽媽俾。
0: 唔可以話完全冇咯嚇，因為佢一個人佢真係
1: 媽媽俾，
0: 基本上你講出嚟好似寫粵語長片嗰啲嘅橋段啊，含辛茹苦啊，
1: 點樣
0: 湊大我同我細佬啊，同埋唔俾壓力我哋，總言之喺經濟上面，佢盡量能夠令到我哋係得啦。你仲想嘗試下其他嘢嘅，你繼續試落去啦嚇、屋企搞得掂嘅咁樣。所以就有我俾我離開咗訓練班之後，有多幾年嘅時間咧，出邊闖蕩打滾。咁雖然有陣時拍多啲廣告啊，嗰啲都啊，咁咪有咪俾翻啲屋企咁啦。
1: 你都會有嘅，
0: 咁係啊。
1: 媽媽錫你，你都好錫屋企。盡量啦。
0: 即係呢個關係係唔能夠磨滅噶嘛。
1: 係啊，係啊。嗱、我咧就聽過一個故事，就係、話你其實當然我如果。好似我係你咧，我一定會有一種唔開心，因為如果我喺無線咧諗住你簽緊我噶啦，但係你又唔簽我，嗰下好 hurt 啦。咁跟住之後咧，你嗰一下嗰一剎那，你有冇諗住放棄咧？還是諗住唔得，我一定要繼續落？
0: 冇啊，因為我個人就係比較又唔係隨波逐流嘅，即係我覺得永遠都仲有機會嘅，即係我成日都係呢個嘅概念。
1: 你有信念。
0: 咁唔得，但係嗰陣時，因為喺拍攝嘅當中咧，出嚟喺訓練班嘗試實習，其實都認識到其他一啲嘅，譬如都係大家一齊辛苦嘅，即係你知有好多特約演員噶嘛，
1: 好多
0: 好多噶嘛，特約嗰啲佢又唔係正式嘅基本合約嗰啲，咁嗰班特約演員嘅師兄師姐就話：，阿傑仔啊，唔好嘥咗佢啊，既然都你都諗住出嚟撈噶啦，係咪？咁我哋幫你掟啲資料啊，掟啲相嗰時仲要影相噶嘛嚇，掟啲相出去就係掟俾啲嗰啲特約公司又好，廣告公司又好，
1: 好多路數啊，係咪啊？
0: 繼續碌落去咯。咁我覺得反而嗰幾年佢又賺咗喎。
1: 係咩？
0: 因為喺出邊嗰個拍攝嘅經驗咧，我肯定如果我繼續留喺電視台咧，即係除非我做到一個唔錯嘅角色嘅位嘅啫。如果唔係冇咁多。嘅經驗，尤其是出面拍廣告咧，個要求又唔同電視。即係拍廣告可能拍你揸住樽水飲，
1: 係
0: 飲咪飲咯。你拍電視一兩個鏡頭拍咗你㗎啦，飲哇嗰啲啊，真係直成你個喉嚨個喉韻喐幾多下？唔好喐咁多，即係嗰啲係
1: 要求好高係咪？
0: 我試過拍一個健康飲品嘅廣告，
1: 係
0: 飲完即刻攣，你飲唔到咁多，因為拍咗好多個 take。
1: 係噶，
0: 好多個 shot， 哇！我攣咗兩桶出嚟啊，前後，
1: 犀，
0: 兩桶水咁樣，即係咁
1: 出到嚟嗰三秒，原來攣咗兩桶水。
0: 其實嗰個仲唔係一個片嚟嘅，
1: 係
0: 一個影相
2: 嘅，即係硬照嚟嘅。
1: Still, 仲係一張 still 添啫。
0: 係啊，即係試過好多呢啲經驗，咁變咗係令我覺得喺唔同嘅行頭嘅拍攝咧，個工序咧，不同的規範自己都要去掌握適應咯。
1: 係啊，
0: 反而俾到自己呢個經驗。
1: 喂，咁好好笑啊！有一個問題，就係咁。由你攞兩桶水去影一張相出嚟，跳到你去呢個愛回家嘅潮位。
0: 哇！
1: 其實喺
0: 好遠啊，
1: 係啊，嗱，係好遠嘅，
2: 中間冇咗好多。
1: 咁先至一個好玩，咁先至一個好玩嘅問題啊嘛。咁先係好玩嘅問題，就係咁呢個潮位去演潮位嘅時候，會唔會受到呢個攞咗兩桶水影一秒鐘嘅嘢而影響咗你做潮位嘅時候嗰種嘅拿捏咧？
0: 完全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尤其是咧， 外匯加係一個處境喜劇啦，
1: 係咯。
0: 咁處境喜劇個節奏係比較跳啲快啲嘅，就冇咁多又唔係話唔可以做到好細膩，但係就嗰啲停頓位咧又好唔同嘅。
1: 係啊，
0: 有陣時要 skip 咗某一啲嘢添。
1: 哦，係啊，
0: 好快就要跳到去另外一個嘅，可能係情緒，可能係表情，因為喜劇啊嘛。
1: 係係係
0: 咁樣啊嘛，咁所以係完全唔可以比擬嘅事情。
1: 冇錯。咁你亦都做咗好多嘢啦，喺即係喺工作嘅層面上面咧，其實你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
0: 嗯，
1: 你其實自己中意邊一類型嘅多啲咧？
0: 我相信啊，如果真係中意喺呢一行嘅人咧，就唔會話俾人聽我最中意做乜嘢嘅，
2: 唔會定咗型啊嘛。
0: 係啦，因為我哋嚟講，即係觀眾點睇我哋唔知啊，但我哋就應該係願意去嘗試每一種不同類型嘅角色嘅。
1: 嗯，
0: 實際上面做嗰啲大奸大惡嘅又有，好義氣凜然嘅都有，乜都有啦。我哋已經。
1: 所以呢一個咧，依玲你覺唔覺得好特別啊？我哋咧每一日咧有唔同嘅嘉賓啦，反而咧我哋去到星期五咧，我哋會同啲即係啱啱出道嘅年青嘅歌手啦，佢可能未出名。亦都係一個即係年青嘅歌手，但佢哋好講自己中意啲乜嘅。你咧就已經
2: 係有自己諗法
1: 啦。冇錯啊，你咧就喺呢個媒體度打滾咗咁耐，反而咧你係會好謙虛啊。係啊，冇啊，有邊份工有邊樣嘢需要到乜，我就盡量做好佢。
0: 我覺得角色嚟講咧，就算我諗係一個初出道嘅年青人都唔應該會話俾你聽，我最想做咩角色嘅。其實呢個係一個唔係太。我覺得我嚟講啦，
1: 係，
0: 我覺得又唔係太好嘅。但係相反，如果佢係一個歌手或者一個音樂人，你問佢中意聽邊類型嘅音樂咧，咁就 OK 啦。
1: 咁就 OK 哦。
0: 咁我覺得咁就 OK， 即係好。但我咧，我都做過唱片公司㗎嘛，
1: 係
0: 做過零售賣碟嗰啲
1: 啊。哦，係啊
0: ，H 字頭嗰間。
1: 哦，嗰間，嗰間好大間。
0: 好大間，我又係好中意聽歌嘅人，我乜嘢嘢都聽，我甚至乎拎住嗰啲英國嘅音樂周報，每個禮拜打開咧，啊有一扎新歌。
1: 哦 ，Top of the Pop
0: 新嘅嗰時個 singles 啦嚇。
1: 係。
0: 咁啊，直情係幫公司咧。order 一批過嚟，我試過入過一兩隊樂隊嗰陣時，應該全港係我哋入先啊。
1: 喂，你入啲咩？你唔係入 punk rock 嗰啲係嘛？
0: 係 Manson 一隊英國嘅搖滾樂隊，佢好似應該第一定第二隻CD singles 咧，嗰個就未有封套嘅，係一個透明膠套咁樣入住，
1: 好型嘅，係啊係啊，
0: 即係咁係，即係嗰啲啦，即係又俾到我呢種滿足感啦。其實我就自己。雖然中間隔過幾年才回入電視台，但是就由出面不斷其他的工作給到我很多的體驗。
1: 哇、wow, 其實你真的很多工作很多體驗有很多經歷的、哦。
0: 經歷就不是很嚴重的經歷，但是工作就做過很多。
1: 是啊是啊。
2: 因為就算可能在幕前可能無論是演員又好模特兒又好甚至是主持都好、都有涉獵過的嘛。我又想問一下文傑你其實你三即幾個不同的範疇，剛才你就說演員就沒有特別話想要什麼角色啦。那不同的工種你有沒有說哪一個你又喜歡多一點呢？
0: 我不嗱，即係我又唔喜歡啲太過黑板嘅工作嘅。我試過僆仔出嚟打暑期工咧，我做過一日工廠，咁係負責咩咧？就揼嗰個標帶，嗰啲鋼標嗰啲標帶，由頭到尾揼。好啦，放飯啦，十二點，好放完飯又揼。我發覺做咗一日之後，我翻屋企即刻同阿媽講，我阿媽仲同我講一句説話，我好記得，知啊你。賺個錢不容易啊你
1: 是啊
0: 啊你阿媽呢句啊，長輩係咁樣
1: 講。阿媽呢句係啊，
0: 我其實不是覺得賺個錢容不容易，我是覺得咁樣揼，即
2: 係
0: 我係唔係符合我，即係呢個我自己唔得。
1: 呢一世人不是咁揼係嘛？
0: 係啦，咁就變咗係嗱，唔係話個職業有分啲咩嘢，而係呢一種類型嘅就唔合我。咁所以我跟住做嗰啲做 sales 或者喺茶樓做 waiter 可以同唔同嘅客人去接觸啊，嗰啲流動性比較大啲嘅工作咧，呢啲就啱我啦。
1: 你中意接觸人啦、
0: 啊，咁藝員都係，但我人又好內向嘅喎。以前僆仔嗰陣係好怕走嘅，即係見到女仔咧，
2: 即係會面紅嗰只，
0: 即刻俾個女仔笑咧，哇！即刻想走嗰啲嚟嘅。但係咧就係啦，但係個人又好反差大嘅。我又中意做一啲係比較走嚟走去走走滴滴嘅工作，
1: 係咪啊？ 咁所以其實拍嘢又好啱你嘅喎，其實
0: 係啦，呢一行係即係演藝呢一行係令我打開咗自己。

0: 少啦，
1: 係啊，
0: 冇咁即係 open 啲啦，冇咁咪收收埋埋咯。
1: 你會唔會對自己嘅要求高唔高嘅咧？你其實譬如拍完你嗰啲嘢咧，你夠唔夠膽睇？睇得多唔多？又或者喺咁耐以嚟嚇，亞視有咁多嘅作品，無線有咁多作品，甚至乎溝埋曬，有冇一啲時候睇下啊？呢個幾好喎，我都做得唔錯啊咁。
0: 哦，
1: 你會唔會睇字？
0: 呢個問題真係好正啊！
1: 係，
0: 我試過反而有啲嘅感覺就係拍完啦，好啦，可能好快出街一睇。做得不太好可以處理得好一點的某些位置，但是若干年之後重播我再看，放回順的心情去看，我又覺得即好像站在一般觀眾的立場，喂，其實覺得自己做得挺好
2: 、竟然因為時間不同再看回個作品有不同的感覺，
0: 會的，都是看回自己都會有不同的感覺，係啊，會有
1: 啊！呢、這個好，呢、這個好有趣啊！因為證明咗一樣嘢，其實當你喺唔同嘅時空間嘅時候，對自己的要求有冇咁緊張啦？個人又可能放鬆咗啦。有啲咩對你嚟講係重要嘅，就人生嘅階段咧，就會影響你嘅睇法。
0: 嗱 ，Harry 哥哥，其實頭先我要講埋後半段先，唔好意思。但有陣時咧，覺得一出街啊，做得幾好啊！若干年之後睇翻，哇！有冇搞錯啊？
2: 咁做
0: 咁樣導演都俾佢出街嘅
1: 一樣啊，唔係同樣道理，同樣道理啫嘛。係啊，就係、是、因為當你
0: 都會有
1: 完全一樣，係啊，因為到之後其實你已經改變咗啦。
2: 係
1: 啊，你即係話咧，其實喺好可能你喺唔同嘅年代嘅文傑咧，其實睇嘅嘢有啲唔同，又或者睇自己都有啲唔同啦、
2: 啊。
0: 咁呢一個我諗累積落嚟嘅人生嘅一個閲歷經驗。是會幫助到每一個人的所謂，即係老土啲講句，就係嗰個成長咯。
1: 講得好，
0: 或者個眼界會闊啲。
1: 講得好，一啲都唔老土。但係有一個人咧，一路都睇住佢呢一樣嘢嚇。除咗佢阿媽之外咧，我知道佢都有一個一段好長時間嘅女朋友，而今日終於都成為太太啦。
2: 咁但係呢個咧，我哋就唔講住，因為咧，以玲就要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先，所以就將 Jacqueline 姐姐咧都係以玲嘅兒童。
1: 你都知叫 Jacqueline 咧、啊？
2: 我有睇 Jacqueline 姐姐做呢一個嘅兒童節目㗎，
1: 咁
2: 就將 Jacqueline 姐姐咧就擺喺我哋節目嘅後半部分先，同大家玩咗極速15秒之後咧，就請文傑同大家講下 Jacqueline 姐姐咯。

0: 极速十五秒。
1: 极速十五秒，星期三啦，就由依玲同大家玩呢个嘅游戏啦。玩法系点？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喺依玲手上咧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讲得出最多同信封咧嗰个题目有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可以攞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啦。到底今日有几多位优胜者会出炉咧？稍后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2: 你估下我系边个？望下我幅画，我有个太阳，又有三个小朋友。

0: 错，我翻工嘅时候太阳都未出，但我做完节目个太阳就出嚟啦。
1: 我就系主持《清晨省里》嘅钱佩佩。系啊，我有三个小朋友，一个读大学，一个读中学，一个读小学。我每日除了要照顾他们之外，当然也会回到电台和大家主持《清晨爽利》。那我约定你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大家一起在《清晨爽利》再见啦。
2: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们的听众观众在这里，第一位就是郑女士。郑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2: 是早晨郑女士。依琳手上就有 A 信封和 B 信封，你会想选哪个信封先？
3: A
2: 信封冇问题嘅，之前有冇玩过啊？郑女士
3: 有啊，
2: 有玩过，咁有经验咧，应该会得心应手好多啦。平时中唔中意做运动噶？
3: 少少啦，
2: 少少。咁球类运动又多唔多玩先？
3: 都有嘅，
2: 都有嘅。咁应该考唔到你啦，因为今日咧，你嘅题目就系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球类运动嘅名称啊！三声之后就开始啊，三、二、一。是可以开始啦。
3: 好，乒乓波啦，网球啦，羽毛球啦，壁球啦。
2: 够钟，郑女士咧都讲咗好多唔同嘅球类活动啊，当中有啲咧以玲曾经细个嘅时候咧有玩过嘅，而家就玩唔到啦。咁但系咧，郑女士赢唔赢到咧，就要问下佢嘅对手陈女士啦。陈女士你好。
4: 你好，
2: 早晨啊，陈女士。嗱，咁以玲手上就得翻 B 信封啫，一齐睇下 B 信封嘅问题系啲咩咯？
3: 系
2: 平时中唔中意听下音乐噶，陈女士？
3: 古老嗰啲粤曲啊有听，其余嗰啲时代曲都好少听。
2: 咁对乐器嘅认识又深唔深咧？
3: 试下啦。
2: 不过咧，今次就唔系我哋中国嘅乐器，而系西洋嘅乐器。准备好未啊，陈女士？准备好咧，三声之后又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3: 风琴、扬琴、
2: 西洋音乐啊，记住系。
3: 系。呢个仲有咩咧？咩？又唔识
2: 够钟，咁陈女士头先所讲嘅乐器到底算唔算系西洋音乐咧？就交俾我哋专业嘅同事去决定啦。咁到底边一位胜出咧？收翻到嚟再话俾大家听。

0: 阿婆，呢度好好玩啊，见到好多小动物啊，又有狐狸啦，又有猫头鹰，好似嚟咗动物园咁啊。
1: 系啊，你等阵要打佢哋嘅喎。
0: 吓，打小动物好残忍嘅喎，唔好啦。
1: 唉，你误会咗啦，呢啲咧只系仿制动物造型嘅动物靶，喺一啲嘅原野竞技比赛嗰度会用到嘅。喺本节目嘅拍摄过程之中咧，系唔会有任何嘅动物受到伤害噶。
0: 哦，原来动物咧系其中一种靶型，而我知道靶咧其实有好多种噶，咁等你介绍下啦。
1: 好啊，作为体育竞技项目咧，传统弓都有参考翻现代弓嘅系统，当中包括咗有定点定距嘅环形靶，同埋不定点不定距嘅动物靶型。呢、这个叫做环靶，佢系圆形嘅。參考翻現代弓嘅環靶設計，由中心向外分為十個等同闊度嘅區域，好似一個個環咁嘅樣。環靶嘅大細咧，一般嚟講係用80cm 嘅大細，每一個環值計算一分，最中心嘅環值係十分，最外圍咧就係得一分。環值計算咧係當箭中靶之後咧，以箭杆插入嘅位置計算環值。如果箭杆咧扎介喺兩個環值中間咧，就計算高分嗰、那個。例如咧，箭杆压喺八环同埋九环嘅线上面咧，就计九环嘅分数。除咗定点定距比赛之外咧，传统弓仲有不定点不定距嘅比赛。当中国际常见嘅就系3D 原野赛，会用到呢一种3D 动物靶。动物靶上面有唔同嘅得分区域，由内到外分别系11分、10分、8分同埋5分。亦有一啲比賽咧，會設有首箭命中嘅獎勵機制，鼓勵一擊必殺，即係話咧同樣可以射三箭，但如果第一箭就命中致命區嘅話咧，可以有20分；如果第二箭先至命中嘅話咧，就得14分；第三箭先至命中咧，只係得8分。
0: 好彩咋，你唔係真嘅動物，而係 3D 嘅動物靶型。原來喺傳統弓入面咧有咁多種唔同嘅靶，而我行近啲，其實就睇到啦，越中間咧就越高分。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咁当然就要有优胜者嘅。咁优胜者之前咧 ，Harry 哥哥好似有啲说话要同我哋讲。
1: 我冇，头先咧又讲到一个讲到乐器啦，咁一讲就话钢琴啦、扬琴。咁扬琴究竟系唔系呢个西方乐器咧？我啱啱就想提一样嘢啦，因为我哋而家讲嘅扬琴就系剔手边嗰个扬啦。咁但系咧，其实扬琴咧系应该系西洋傳過嚟嘅琴嚟嘅，就係、是、三點水，即係大西洋嗰個洋啊。點解呢？因為佢咧係喺以前波斯嗰邊傳過嚟一個好古舊嘅樂器嚟嘅，叫 dulcimer， 佢有個名嘅。咁所以後來咧，當然咧，中國人將佢發揚光大，今日咧喺呢個中樂團都會見到嘅呢個樂器。不過咧，我覺得係可以俾一分佢，因為呢個都算係一個西洋嘅樂器嚟嘅。
0: 所以咧，陳女士都好叻㗎啦。不過咧，今日優勝者就唔係陳女士，係鄭女士。咁咧就恭喜曬鄭女士。咁陳女士都唔需要氣餒嘅。咁咧有機會可以再參加我哋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而鄭女士咧，稍後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㗎啦。咁喺極速15秒之前咧，我哋就又係留低咗一條嘅尾巴，就係、是、留低咗以玲嘅童年回憶 Jacqueline 姐姐喺。
1: 係啦，明明今日我哋請咗袁文傑嚟㗎嘛，點解會講Jacqueline 姐姐嘅咧，個中梗係有啲精彩嘅地方啦。無論你喺收音機旁邊或者係電視機旁邊，我哋而家馬上輪到我請你。
2: 輪到我請你。
0: 輪到我請你喺以玲同 Harry 哥哥身邊咧，繼續有袁文傑，文傑喺度㗎，文傑你好，
3: 係大家好。
1: 今日呢一位嘉賓咧，你睇佢做戲就多啦，廣告又見到啦，成日都見到佢，見到佢淨係記得高大威猛同埋靚仔嘅啫。但係咧，今日咧冇啦。要你打開個心講真嘢㗎啦，
3: 打開佢。
1: 係啊，因為唔覺意咧，嗱，連唔係我講啊，以玲突然之間爆咗 Jacqueline 姐姐出嚟喎，咁啊由你去做專訪啦。
0: 因為 Jacqueline 姐姐咧係以玲童年嘅時候啦睇嘅兒童節目咧，當時咧因為以玲成日都會黐喺個電視機嗰度，我就覺得哇！這個姐姐好靚啊！從此之後我就記住咗 Jacqueline 姐姐呢個名啦。
1: 係啦。
0: 頭先我喺off air 嘅時候咧，都同文傑講啦。啊，我認識文傑，當初認識文傑咧，其實其中一個咧就係因為佢係 Jacqueline 姐姐嘅男朋友。
1: 係啊，即係通常都會係嘅。我心目中嘅最靚嘅女仔，其實嚇佢有個男朋友，等我睇下佢點樣樣嘅先。
0: 點樣樣先？咁高大靚仔嘅，
3: 應該好失望係嘛？
0: 係啊，
1: 爸爸隔離應該要有個阿 Ken 嘅咁樣樣。係啊。冇錯啊，
3: 約個阿 Ken 啊，
1: 係啊，
0: 而事實文傑係阿 Ken 嚟嘅，
1: 阿 Ken 嚟嘅，佢高過阿 Ken 添啦，等唔落個盒㗎佢高度，
3: 襯得落個盒就好大好大件事嗰只
1: 啊。咁點啊？你點樣識啊 Jacqueline 㗎？
3: 其實認識 Jacqueline 係其實我係認識佢妹妹先嘅，佢妹妹就係車車，
1: 係
3: 車車亦都曾經係電台 DJ 啦，
1: 冇錯，
3: 都係節目嘅主持啦，咁樣樣啦嚇。咁因為咁樣咁即係。有陣時大家出嚟飲嘢咁傾開偈，有一次咁佢就介紹咗阿 Jacqueline 俾我認識咯。我直成喺間酒吧門口嗰度，仲係拎住杯啤酒啊，企出個路旁喺度，硬係超咁樣
0: 啦。好有型
3: 啊嘛！見到車車又行過，咁佢啊，同埋 Jacqueline 又一齊行過，
1: 係
3: 咁樣打招呼認識噶咯。
1: 大件事咯，嗱，你其實咧，佢講啲唔講啲嘅。咪咁樣行過咯，其實佢已經
3: 真係抵抵，
0: 唔係又知講啲唔講啲。
1: 佢描寫緊嗰陣時，佢嗰種感覺㗎啦，已經佢又好超。跟住咧，呢個女仔行過嘅時候，佢都冇講到嗰種感覺，佢冇講到啊。佢行過咯。
3: 咁佢仲少少，咁我嗰陣時係飲咗唔止第一杯啤酒啦嘛。
1: 嗱，又賴杯啤酒添啦，
0: 所以就可以借住個酒勁啦。
3: 冇啊，跟住佢哋走咗咯。
1: 係，
3: 佢哋有嘢做㗎嘛。
1: 咁你個心就喺度跳。
3: 嗰個係第一次見面，又唔係話跳得乜嘢嘅。就哦，
1: 哇，哦，定係哇先，哦，哇耶！
3: 跟住有一次睇下歐錦棠先生嘅舞台劇啦，
1: 哦，
3: 大家又有一齊去睇啦，
1: 係
3: 咁啊，車車又揾埋佢一齊去睇啊，咁樣哦，大家又再次見面啦，咁樣。
1: 喂，車車係咪有意思？
0: 係咪有心安排
1: 姐姐俾你嘅？
3: 咁其實係因為佢嘅關係㗎。

0: 的而且確係。
1: 係咪？
0: 係啊。
1: 講下講下十幾年啦噃。
0: 十幾年啦。
1: 嚇、啊、
0: 嚇、啊！
1: 但係佢一路都陪住你，
0: 經歷咗好多好多嘅事情，
1: 轉咗好多㗎啦。
0: 例如我第一隻養嘅貓仔啦，仔仔啦，
1: 仔仔
0: 離開啦。啊，另外一隻女女啦，女女又離開啦，咁樣啦。跟住就譬如話，我輾轉間又入咗 TVB 啦，
1: 冇錯
0: 啊，陪住我一齊開心啦。咁又但係好快又輪到我媽咪嘅問題啦，
1: 冇、嗯、錯，
0: 又離開啦，咁樣即係係咯，高高低低啦。
1: 好難得啊！嗬，兩個人一齊咧，原來真係要經歷好多嘢先至覺得兩個人嘅關係值得喺埋一齊嘅，係咪咧？
0: 係嘅，係嘅，但係我又覺得又係時間性嘅問題，即係以前自己可能會比較急躁啲個人，冇咁有耐心嘅。但係認識 Jacqueline 嘅時候，其實我嗰個階段，因為我所以我覺得養動物咧係一個好好嘅事情嚟。
1: 係啊，
0: 對於調節嗰個人心，我發覺你即係你養一隻貓、貓狗狗或者鸚鵡都好，你係完全你百分百你俾曬佢噶嘛。
1: 係
0: 啊，但係你其實你唔係望佢回報佢帶啲咩俾你噶嘛。
1: 是
0: 是不是但这种就是一种我认为一种很无私的很老土讲句无私的爱这样。
1: 不老土。
0: 去付出。
1: 不老土。
0: 而不问那个的收获不要计较那么多。
1: 对吗
0: 虽然往后做人都有些计较的遇到某些事情但总体上面来讲你放开了很多了个人。
2: 对。
0: 那我又觉得养动物是帮助到我去调节自己那个内心而在那個階段我就認識得到 Jacqueline。
1: 聽上嚟仔仔對你嚟講都好緊要。
0: 好心痛。
1: 養咗佢幾耐啊？
0: 其實佢係十歲嗰年離開嘅呢個貓仔。
1: 係。
0: 咁由細細個肥嘟嘟咁樣樣跳跳扎，以至去到佢離開嘅時候，因為病啦，好瘦啦，同埋我係仲係有一個好大好大嘅唔滿意，就係、是、當時佢一啲動物醫院嗰度，去到最後嗰幾日，但我發現嗰啲動物醫院只係為咗個金錢上面嘅利益，同埋先我佢第一日我好趕急，佢已經係嗰陣時差唔多噶啦，其實個時間佢啲半邊身突然間癱咗，我臨急臨忙，本嚟我要去為一部電影配音嘅，我都即刻要。送咗佢去醫院先，
1: 啱
0: 咁冇嘅喎。主診醫生又話放咗工啦，可以睇腦科嗰個醫生又話放假冇。成晚我就擺低佢喺度，
1: 你好緊張
0: 係嘛？都冇咩嘢照料佢嘅，咁佢就一個人喺個籠入邊咁樣。咁但係啲醫院咪同你計錢咯，
1: 係啊，
0: 同你計數咯。第二日翻嚟睇先話俾你聽個腦咁樣，然之後就話可能個腦有問題。要照呢個磁力共振，
1: 哦，
0: 咁、啊、但係佢一個咁虛弱嘅身體，嗱嗰陣時我又好慌亂，我信曬佢哋啦，咁
1: 啊，
2: 覺得佢係專業噶嘛，係，
0: 咁啊照佢哋要打個全身麻醉啊嘛，佢嗰陣時咁樣嘅狀態，我諗唔起呢一樣嘢，
1: 仲捱
0: 得住咧？打完全身麻醉針，佢照到係個報告出嚟話俾你聽，佢爆咗血管啊，個腦仔咁樣，但係佢冇再醒過啦，已經。即係佢剝削埋，連我最後見仔仔可能嗰一兩日嘅時間係清醒狀態嘅，都冇埋。但我心諗，你呢班醫生其實你本身你哋嘅經驗、你哋嘅判斷，仲需唔需要去所謂磁力共振去俾翻個報告我？
1: 冇錯。
0: 而你哋只不過係為咗又收多你一筆錢。
1: 冇錯。嗱，呢一個咧，其實我睇到呢個報道啦，今日由你自己親人去講咧。我都覺得有少少感動嘅，因為咧啱啱兩日前咧，我個女咧就以前喺英國住啦，咁佢咧就領養咗一隻貓，呢只貓佢領養嘅時候咧已經年紀大㗎啦，係媽媽嚟嘅，生過好多嘅，咁但係咧因為佢要翻嚟香港，佢唔捨得佢，咁呢只貓好嬌好高傲㗎，係啊嚟唔嚟到香港即係採唔採人都唔知嘅，但係都要帶佢嚟，因為都係即係都係屋企嘅份子啊嘛。
0: 當然。
1: 呢只貓嚟到香港咧，我從來未見過開心得咁緊要啊！原來中意香港喎，係啊，成日就坐喺度咧，就睇住出邊啊啲電車啊，
2: 覺得好好奇啊！
1: 咁、哦、啊年紀好大㗎啦，呢只老貓，咁啊跟住咧未幾，我嘅個女咧就啊宣布咧就就有咗 B B 啦，懷孕啦！啱啱喺幾日之前，佢話呢一隻老貓咧，其實開始唔得啦，其實已經唔得咗好耐㗎啦，已經有成個禮拜唔食嘢。跟住咧，其實咧去睇醫生嘅時候，啲器官一個個生緊啦，已經。
0: 嗯。
1: 年紀即係老到去一個咁樣嘅地步，咁

0: 調翻轉咧，正正就係呢一樣嘢啦。個醫生咧就做咗一樣嘢，就話其實佢唔得噶啦，你決定點咧咁？咁佢話不如唔好要佢咁辛苦啦就得。咁我個女就好好傷心啦。但係咧，佢諗清楚就話，起碼我哋都曾經試過一段咁長嘅時間，係啊。而呢只貓佢話，即係呢個係我好感受到你頭先文記所講嘅，就話、是。其實佢話覺得只貓咧嚟咗屋企之後，教識咗佢一啲嘢，令到佢咧覺得咧，原來做人咧唔好咁認真。
1: 嗯，
0: 係啊。咁我又好想問啊，嗱，咁我個故仔快快脆脆講埋咧，因為其實主要要問你嘅。咁就係、是、結果就係只貓翻咗去屋企兩日，佢叫 palliative， 就係即係善終嘅一種嘅服務，就是、令到佢喺呢兩日裏邊
2: 一個熟悉嘅
0: 翻返去一個熟悉嘅環境，同佢最後嘅兩日，然後跟住咧就抱佢去打針。跟住咧就令到佢可以瞓一個好長嘅覺啦。咁我聽到咧，我就有一種感覺、就係你最唔開心嘅就冇咗呢個機會咯。
1: 一來咧，我好記得佢哋打電話俾我，佢話佢救唔翻噶啦，應該都係依一兩日嘅事情。
0: 係
1: 咁，我同 Jackie 馬上嗰日朝頭早就即刻走去嗰間動物醫院嗰度就抱走仔仔啦。
0: 係啦，
1: 好得意喎。
0: 系啦，
1: 嗰啲咁嘅男護士咧，仲喺度問：，你唔擺低多佢喺度，觀察一陣。我話：，咁你都咁樣講咯，我仲觀察啲乜嘢嘢咧？
0: 係啦，
1: 好啦，又有另外一個護士懟張紙過嚟，我話咩嚟噶？嗰啲私家醫生嚟嘅，如果你有咩事嘅話咧，你可以 call 佢。
0: 仲 call
1: 我心諗，臨尾你哋都仲要喺度為個生意喺度諗，嗰條命都冇啦。
0: 文傑啊，其實反而
1: 嗰個主診醫生冇出過嚟望佢，我抱住仔仔經過佢嗰間房，我敲佢門，我話佢拜拜噶啦，佢先出嚟。哦，哎呀，he's a clever boy，
0: 係嗰啲
1: 好叻噶啦，
0: 嗰啲
1: 虛偽到不得了。
0: 文傑啊！不如咧，我哋將人放低啦，因為有好多時候咧，其實動物同埋我哋之間嘅關係咧更加真嘅。係啊，我想問你咧，仔仔，即係如果我個女話俾我聽啊，其實我嗰只老貓教識咗我冇咁認真，你又覺得仔仔同你之間喺你相處當中，你又學識咗啲乜咧？喺佢
1: 珍惜對人嗰個嘅相處嘅時間
0: 係咪啊？
1: 因為我記得我有我有段時間，即係我又未算係正式同 Jacqueline 一齊啦。咁有時我又要出去做嘢啦，有時可能要過一晚夜咁啦。咁冇辦法啦，仔仔就只係能夠留低佢一個喺屋企。
0: 係，
1: 我好記得有一次我應該超過咗24小時先翻屋企。我翻到屋企，我見到佢喺伏喺個窗台嗰度，佢望住出面啲街景，但我淨係望住佢個肥肥嘅身影嘅背影嘅時候，我見佢望住出面街都望嚟望我嗰刻我好心痛，即係一個咁可愛嘅動物，一個咁嘅生命，佢自己一個等咗你咁耐時間，佢又唔係人嚟噶嘛嚇、我覺得
0: 佢都可以咁樣等你㗎。係
1: 啊，係啊，即係到最後佢走嘅時候，我永遠都會有個好內疚嘅心態，就係、是，唉，嗰陣時爹哋成日走咗出去做嘢，喺屋企。有陪你時間咁少，其實都可能唔少嘅，但係你永遠都
2: 覺得唔夠，
1: 永遠都覺得唔夠咯。
0: 我諗最緊要嘅就係你哋曾經可以喺埋一齊，有過嘅時刻最重要。因為到最後尾咧，我發覺，因為我去咗探呢只貓，係啊，跟住咧佢咧成冇曬軟曬嘅只腳，佢係到最後尾都要匿跳落嚟，冇曬力跌噶啦，都要匿翻去個廁所個盆底度。因為佢根本都唔想離職，佢亦都已經準備咗自己離開。咁呢一個咧，我想話俾你聽，其實仔仔同你之間，好可能其實大家相處，佢俾到你嘅就係最珍貴嘅一啲嘢。係咪啊？係啊！
1: 佢係我嘅仔仔，呢只貓或者囡囡，呢兩隻曾經伴隨過我嘅貓，都係我嘅人生導師。
0: 冇錯啊！咁同埋佢哋亦都即係令到你同埋 Jacqueline 咧，大家又另外。多咗一種好特別嘅關係啦，多咗好多嘅話題啦，亦都透過呢樣嘢，你會知道啊 ，Jacqueline 呢個人係點噶啦，對啲動物，因為有好多人係嗱，我同你一齊得，你但係唔養得貓啊咁。
2: 貓貓狗狗我唔會。
0: 又或者我要同你一齊，但我要養好多隻，咁都係問題嚟噶嘛，都要大家知道。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都重要嘅。
1: 同埋自己因為養咗動物啦，就關注咗呢個真係流浪動物嘅世界咧。以前冇關注嘅，咁啊關注咗，哇！越睇越多，越發覺好多嘅動物。 動物喺出邊咧，真係好無助啦，好悲慘啦，咁樣樣啦。

0: 變咗呢方面自己都盡力去幫下手做好佢咯。
1: 咁我要問你一樣嘢，我好即係困擾嘅。出面咧有好多時候見到啲好靚嘅貓啊，喺寵物店度有得賣啊，好可愛啊，又話係咁。咁亦都咧我亦都知道出面其實真係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流浪貓係冇人收養嘅。你對於呢樣嘢點睇咧？如果我好想養貓，我應該買一隻好可愛、好難有嘅貓啊，還是我要收養咧？
2: 係
1: 咯，係咯，
0: 絕對係領養。
1: 絕對添，
0: 係流浪貓。其實而家好多嘅義工啦，定期都會發起一啲領養日啦，無論係貓貓狗狗嗰啲都係啦。咁大家可以去睇嗰啲咯，即除非你要求一啲好特別嘅款式啦。我只係能夠咁講啦，如果唔係都冇辦法。但係喺香港，以我哋嘅認知，好多你行過街，你喺櫥窗見到嘅、
1: 都有
0: 佢哋嘅背後。有幾悲慘，
1: 冇錯，
0: 知唔知道？唔係行過街拖住個男朋友，哎呀好得意啊！你買俾我啦，
1: 係啊，
0: 呢啲係一啲好幼稚、好唔負責嘅行為。但係人就永遠係犯咗呢啲，你明知係錯嘅，都會係犯錯嘅，係嘛？即係或者分咗手又唔理隻動物嗰啲咧，
1: 啱
0: 真係好想真係走埋去打佢一身嘅嗰啲真係，
2: 打人就唔啱嘅，
0: 打人就唔啱嘅。雖然係咁，但係佢都唔啱啦，
2: 係
0: 即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即係點解一個人對另外一條生命係可以咁唔負責任嘅？
1: 你同 Jack 呢兩個其實嗱，而家就真係可以十幾年之後，你真係叫佢做老婆，佢叫你做老公啦。咁、你哋兩個其實又有冇啲咩嘅諗法啊？或者既然其實你可以唔使結婚嘅啫，而家結咗婚啦，有啲咩嘅睇法咧？兩位
0: 嗱，坦白講，你講起可以唔使結婚呢樣嘢咧，其實係我一直存在住一個。一個幾強烈嘅觀念咧，即、就、係、是、我覺得兩個人一齊
1: 係
0: 開心係 OK 噶啦
1: ，OK 噶啦，有貓養下貓係咪啊？
0: 咁但係去到某一個時間，佢問起我先嘅嚇，冇、乜打算啦。咁我又覺得我好順其自然，咪應承咗佢嚇。咁、我解釋唔到呢一種嘅心情，我本身就係冇乜嘢呢一種好絕對要結婚嘅概念嘅。咁、但係佢咁樣。提過佢問我，咁我覺得好啊。
1: 你解釋唔到咩？
0: 解釋唔到。
1: 我解釋到啊，因為我嗰陣時同我而家個老婆都係咁樣嘅情況喎，喺埋一齊咪得咯，係啊，冇話一定要結婚嘅。但係當你愛佢嘅時候，而佢真係好想要嘅嘢，你已經忘記咗其實你要啲乜，你想佢有佢想要嘅嘢，係咪咁啊？
0: 哇，一個好 perfect 嘅
2: 解釋
0: 答案，
1: 係咪咁？
0: 係，即係冇諗過，完全冇諗過好多好多嘅過程啦。嗰陣時已經係好啊，我哋就結婚。
1: 呢、個好啊，即係型到不得了。可能袁文傑即係一世人裏面好似講得好爽快，但係其實心裏面係表達到真正嘅愛嘅一句説話嚟嘅，都唔頂噃。
0: 係經歷過一啲嘢之後所得出嚟嘅一種嘅情感嘅表態咯。
1: 期待嘅，期待咧喺幕前又再继续睇到你精彩嘅演出，
2: 系一定会有嘅，陆续有嚟嘅。今日好多谢晒文杰啦，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听咗好多佢嘅故事，期望之后仲有机会再请佢上嚟啊！拜拜，
0: 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以下系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系
1: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沛年初在灣仔謝飛道逆線行駛事件，立法會監察委員會調查並考慮所有相關因素之後，一致認為陳家沛的不當行為未達至嚴重程度，同時是第一次犯，決定對陳家沛施加書面警告，以嚴正警告他必須時刻注意個人言行，確保不負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期望。監委會報告表示，逆線行駛屬違反交通法例的刑事罪行，陳家沛干犯了不小心駕駛罪，毋庸置疑實屬不當，有負社會對議員應有行為操守期望。另一方面，經考慮所有調查所得，監委會信納陳家沛逆線行駛是因為他一時貪圖方便而作出的錯誤判斷，行為輕率魯莽，但是不涉及個人誠信或濫權瀆職等嚴重不當行為。監委會留意到這個是陳家沛駕車22年來首次犯不小心駕駛罪，之前他並沒有任何刑事或交通定罪記錄。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有超過100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訪港內地旅客數目較當局預期稍為多，旅遊及零售等相關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黃金週頭兩日乘坐高鐵來港的內地客超過70,000人次，多過搭飛機抵港的內地客，反映高鐵拉動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經營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經聯絡同樣營運中低價酒店的業界代表，大家都說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餘幾日平均入住率是90%，房價按年增加10%至15.5%。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傳媒時，再次談及他和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間的關係。他形容兩人有好好的關係，對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處得好好。特朗普說，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來，賺了很多錢，情況有別於以往。他又說中方有60%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取得，美方沒有受到中方挑戰，習近平是不會這樣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時曾經表示，元首外交始終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在習近平和特朗普戰略引領下，

0: 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韓國法官申忠武在當地凌晨1點左右被發現在首爾高等法院內身亡，當地傳媒報導指現場發現遺書。申忠武是在韓國前總統尹錫月妻子金建熙操縱股價案的二審中判處金建熙罪成的法官。報導指遺書內容未提及與金建熙或審判相關的內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殺嫌疑。上月28日法院裁定金建熙違反資本市場法、政治資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並以斡旋受賄罪判處他監禁四年，罰款5000万韓元，同時沒收他收受的一條高價頸鏈，並追繳2000多万韓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86点，升188点，成交金额1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4点，升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6点，升388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7.4，升6.6；阿里巴巴136.2，升5元；腾讯控股465.8，跌6.4；盈富基金26.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15.6，跌10.2；小米集团30.88，升4.2；华虹半导体133.6，升14.6。宁德时代653.5，跌0.5；恒生中国企业89.88，升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33，瑞士法郎系10.027，澳元5.669，加元5.762，新西兰元4.649，欧元9.1825。每百日元兑港元4.96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38。港金报43,385元，升8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4.79美元，卖出4,64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码头涌道天桥咧，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就系、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码头涌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另外何文田的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至到忠孝街一段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和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 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嚟到晏昼时间啦，晏昼12:10，香港暖流第三个小时嘅时间，
1: 仲未见佢出现嘅喂。又话芝麻今个钟头要嚟，
2: 唔系啊，芝麻社长咧，佢喺间房嗰度咧发紧脾气。
1: 吓咩事啊？
2: 因为佢话冇香蕉食。咁 Harry 哥哥，你系咪今日我哋唔记得咗准备香蕉俾
0: 你？
2: 你
0: 系咪锁住佢喺个笼入边？
2: 都话芝麻唔系喺个笼度噶咯，派嚟。
1: 其实头先咧第一个钟头咧，以玲已经讲嘅，派嚟就患咗一个好，即系有一个好严重嘅错误啊！成日都系就系、是、一路咧都话芝麻喺个笼度，我哋喺个笼度啦。
0: 系我哋而家
1: 周围。跳啊，系啊，你睇佢啊，周围跳喺城门水塘嗰度。诶、啊，我去搵香蕉先，你哋两个报住天气啊。
2: 系啊，因为如果冇香蕉嘅话，芝麻应该系唔会出嚟噶。佢而家锁咗喺间房度，我哋又打开唔到。
0: 系，咁我讲一讲天气先啦。可能讲完佢就翻嚟噶啦。而家 Harry 哥哥去搵佢先。嗱，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是多云嘅，下午咧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咧，听日系气温回升啦，星期五嘅天气不稳定嘅，星期六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啊，风势颇大，稍凉嘅。稍后两三日咧，天气逐渐好转咯。
2: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4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嘅。喺我同派利咧报紧天气嘅时间咧 ，Harry 哥哥真系揾到香蕉啦。
1: 系啊，我揾到只香蕉出嚟啊。
2: 系啦，而家就摆咗喺社长嘅门口。
1: 冇错，摆咗喺门口，希望社长
2: 佢会出
0: 翻。呢只香蕉咧，佢唔系一只普通嘅香蕉，佢系一只。即系短啲嘅蕉，同埋
2: 系咪叫奶蕉啊？
1: 系啊，呢啲叫做叫做咩大蕉啊？大蕉，
0: 大蕉
2: 系咪大蕉啊？
1: 大蕉啊，
2: 系牛奶蕉
0: 已经好黑啦，
1: 唔系牛奶，唔系牛奶蕉，呢啲系大蕉嚟嘅，系啊，大埔嘅啲蕉林嗰度攞过嚟嘅，系啊，啱佢食噶啦，一阵间咧希望佢出现，咁但系咧呢一个钟头咧就有佢啦，但系听日咧就有你同我啦，因为咧一定要话俾大家听，听日咧喺呢一个嘅1:45。吓、啊、就约定大家喺尖沙咀嘅五支旗杆嗰度，我哋将会咧就有个好劲嘅 event。
2: Harry 哥哥唔好激动住，嗱1:45咧喺现场开始派发换领券啫、
1: 啊，派发换领券。
2: 我哋真真正正嘅活动咧系喺下昼2:30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嘅行人路，即系近五支旗杆嘅个位置嗰度咧举行嘅。咁系咩活动啊？派利
0: 系啦，呢、這个活动咧就系香港暖流嘅，轮到我锡你、哦，
1: 系、啊。
0: 好多改法啊！呢、這、一个名
1: 字，這個、呢句嘢可能系芝麻改，因为芝麻啱啱咧就头先话俾我听，佢都有兴趣出现。
0: 吓、啊，哦，咁我听日又可以见到芝麻，话
1: 唔定啊，芝麻咧会出现添嘅，听日
0: 系啊，同埋咧啱先都有好多嘅老友记打电话过嚟啦，就系、是、问一啲详情啊，
1: 已经问紧啦，系嘛，
0: 想知道咧听日到底点样去，因为佢哋都惊会去错地方，咁就错过咗啦。咁、哦、其实咧好、啊、简单嘅啫，尖沙咀天星码头咧，如果你系搭巴士的话咧，咁基本上如果你去到嗰个天星码头嘅站一落咧，就差唔多见到噶啦。咁嗰个地方多数都系会有啲街头表演者啦去表演。

0: 演唱歌啊嗰位置啦。
1: 嗰度咧就几即系好多年前咧，即系都已经冇喐过嘅一个位嚟嘅，就是、海运大厦出边嗰度，尖沙咀码头啊，系啊，尖沙咀码头嘅呢一个海运大厦门口落到嚟，就嗰几级楼梯落到嚟，跟住咧喺嗰个角落头嗰度咧有五支旗杆。系啦，咁、所以咧就应该冇撞板嘅。如果你坐任何嘅巴士去尖沙咀码头嗰啲嗰度落车就已经系噶啦。如果唔系咧，就地铁嘅话咧就行多几步啦。
0: 系啊，同埋咧今次呢一个活动真系好难得嘅。点解咧？因为呢一个活动系我哋五台嘅。好少会真系齐人到咁嘅程度嘅一个活动嚟，
1: 系啊，所以听日你哋唔嚟，我哋都有几廿人噶嗰度，
0: 系啊，
2: 因为寻日我哋真系保守估计咧，系好似系咪有廿几人啊派嚟，我哋寻日
0: 系啊，即系我哋
2: 数数下，
0: 我哋活动之前咧都会开会去即系。大家去檢查一下啲詳情啦，去
2: 即係清楚個節目嘅流程啦，
0: 個活
2: 動
0: 準備一下先
2: 啦。
0: 跟住前日嗰個office 入邊係好齊人。
1: 喂，派
0: 利，
1: 我想問你，我想問你，好似話咧，你聽日咧會係彈琴
0: 嘅
1: 喎？
0: 哦，係，即
2: 係派利係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鋼琴小王子。
0: 唔好咁講 ，Harry 哥哥喺度，真係唔好咁。
2: 因為咧，我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就係尋日我哋彩排嘅時候啦，圈圈突然之間見到派利喺度彈鋼琴咧，佢話。哇，派利你好有型啊！佢突然之间被吸引咗，跟住我哋就话唔好咁啊！
1: 派利听日会玩咩歌？
2: 迷惑噶
0: 嗱，听日有咩歌咧？而家就唔可以喺度揭露住嘅，因为始终都系有惊喜噶嘛。咁之但系咧，除咗我会玩乐器之外，咁另外。啊，仲有直直啦，仲有浩辉啦，都会一起系演奏乐器。
1: 浩辉咧，我信嘅，浩辉嗰首吉他系得嘅。
2: 吉他小王子啊！
1: 如果要极要搞到直直都出嘅话，其实系咪真系我哋咁欠人咧？
2: 唔系，直直就系木箱鼓小公主。
1: 佢就系木箱鼓啊！
2: 系木箱鼓小公主。
1: 咩小公主嘅？
2: 咁有王子就要有小公主、啊。
0: 全部都会有啲名字。咁依定系咩
1: 啊？有王子啊咁样，佢咪皇后
0: 咯？唱大家姐。
2: 五音不全。
0: 五音不全
2: 嘅奴婢。
1: 佢歌喉咯，好简单啦。
2: 喂，
1: 丽花皇宫歌喉，
0: 系啊。咁好多老友记们啦，如果想嚟同我哋唱歌，又或者听下任杰为大家演唱嘅话咧，咁听日真系唔可以错过啦。复讲多次啦，咁就系下昼1:45咧就开始派筹，咁就可以换礼物嘅。下昼2:30咧就正式开始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嘅行人路。咁冇乜问题嘅话咧，就听日就可以见到大家噶啦。
2: 系啊，不见不散啊！
0: 第一首歌咧送俾大家系王菲嘅《只爱陌生人》啊，点解呢？因为今日芝麻报社要同大家讲一讲陌生人嘅故事啊。
2: 陌生人
0: 系啊。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非常之好啊！梗系啦，梗系要各就各位啊！
2: 终于你出现啦，
3: 芝麻社长你好。
1: 好简单嘅，乖啦，依玲呢位特派记者咧，今日几乖。
3: 系咪啊？因为咧，我见到差唔多要出粮啦，咁个口就梗系要甜啲。咁社长，你俾我份人工咪会高啲咯？
4: 我就唔会咁啦，我好有骨气嘅。
1: 你逐过嚟，逐过嚟。呢位女记者
3: 系。
1: 我已经准备咗噶啦，
3: 系咪香蕉啊？
1: 其实唔系，
3: 吓系咪？
1: 系啊，其实咧，我有各种嘅生果，花果山嗰度乜嘢生果都有。
3: 我想食橙啊，咁
1: 可以啊。
3: 好，咁我就两个橙得噶啦。
1: 住，睇下你今日有啲咩料先。
3: 系，咁啊，睇我今日有咩表现系嘛？
1: 好，嗰边嗰个四眼仔过嚟。
4: 系，我系四眼仔，你好啊，芝麻仔仔。
1: 系啊。
4: 系，
1: 又有啲咩好嘢啊？今日咧
4: 系啦，今日同芝麻社长报道下有啲乜嘢城中热话先啦。
3: 犀利啦！
4: 要讲嘅呢一个咧，我睇完个名，我第一个反应咧系冇谂过，原来系讲紧呢回事。呢一个咧叫紫手巾朋友啊，
3: 系因为咧，我当时见到呢个名嘅时候咧，就谂起会唔会系外国嗰啲小朋友咧，好兴有一个幻想出嚟嘅朋友。但系原来睇翻又唔系，
2: 紫手巾朋友
3: 系啦，紫手巾朋友到底系啲咩咧？不如就等以玲啦，因为我要有两个铲啊嘛，咁所以我要搏下表现先。
1: 好，你讲先。
3: 咁同大家讲下呢个乜嘢紫手巾朋友先。咁其实啦，呢一个嘅词语啦，系源自于韩国嘅年轻人啊，即系所谓咧20至40岁啦 ，M sex 世代嘅年轻人啊。咁紫手巾朋友其实就系显示啦，对自己个人主权嘅

0: 啊，即系所谓咧20至40岁啦 ，M X 世代嘅年青人啊。咁紫手巾朋友其实就系显示啦，对自己个人主权嘅极度守护啊，将我哋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比喻为纸巾。咁代表咧需要嘅时候咧，我哋就掹一张，用完咧就掉咗佢，唔会有痕迹嘅。因为咧，我哋而家咧一般可能人与人之间嘅交往或者我哋嘅传统嘅友情咧，我哋希望系可以细水长流啊，大家可以相伴到某一个嘅时间，一齐去玩，一齐去开心噶嘛。但系呢个紫手巾朋友就唔系啦，我需要你嘅时候我就揾你出嚟，唔需要你嘅时候咧，拜拜，我哋未必系朋友啦。
1: 哇，咁样咪即系去卖广告咯，叫做用完即弃喎，
0: 系啊，用完即弃嘅，
2: 有人叫用完即弃嘅，咁大家互相都系咁样对大家，我觉得系对等关
0: 系
2: 嚟嘅。
0: 系，我又唔会，我又唔会骚扰你，你又唔会骚扰我。
1: 即系其实咧，你系你嗱，你系我嗰盒纸巾，但系我亦都系你嗰盒纸巾，
0: 系啦，
1: 大家斗扯嘅啫，其实
2: 甚至乎系啊，所以其实大家对大家嘅价值咧，都只系在乎嗰个短短嘅见面啊。呢一度咧提到有三大原则嘅，就话咧，你唔会问对方嘅姓名啦、年龄啦、職業背景啦，同埋聯絡方式，
0: 即係對對方嘅認識係唔深入嘅。
2: 係啊，即係話可能我對面同我講緊嘢嘅人係同我相差咗20年，但我哋單純係有同一個興趣啫，我哋都想睇呢套電影喎。咁我哋睇完就散㗎啦。
0: 係，我哋就唔会互相话我哋交换个联络方式，我哋迟啲再见啦，就唔会嘅。因为真係好即兴嘅，就係我哋相处喺同处喺一个空间，大家有一样嘅目标，一齐做完之后呢就拜拜。
1: 喂，但係咁样係得嘅咩？首先就係其实都几辛苦先至可以搵到大家志同道合嘅人一齐睇套戏㗎嘛。咁睇完套戏大家都已经係做咗朋友㗎啦嘛，咁啊可以话 OK 睇完我嗰套戏正啊，係咁啦，拜拜，咁以后再唔见得嘅咩？
0: 其实得㗎，因为
1: 你哋觉得得唔得呢？
0: 如果以我自己的角度，我就觉得难啲嘅。即虽然我系一个都几心悸嘅人嚟嘅，之前都有讲过咧，我系一个好慢热嘅人。我慢热到一个咩嘅程度咧？我曾经俾玫瑰指责过一样嘢嘅，就
1: 系
0: 佢啱啱嚟做嘅时候咧，佢话我系对佢不抽不睬。
1: 哦，
2: 我系有同样嘅谂法噶，
0: 真系啊，
2: 系啊，
0: 因为咧我系一个
1: 未熟你嘛，
0: 好慢热嘅人，
1: 佢未熟你，佢觉得我冇乜嘢同你讲嘅，
0: 系咪即系一嚟啦，二嚟系我唔知可以同你讲啲乜嘢，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又唔系嗰啲好健谈嘅人啦，咁所以我就喺度谂，咁我当然要认识多啲呢一个人，咁我清楚佢系啲乜嘢性格特质嘅人，咁我先至可以循住呢个方向去同佢倾偈噶嘛。
1: 咁又形成咗另外一个问题啦。如果系咁嘅话，已经嘥咗好多时间，唔系嘥啦，用咗好多时间咧去了解咗一个人啦，咁你又熟悉咗佢咯，佢又熟悉咗你啦，反而调翻转，咁喺呢个时候你咪反而系唔会咁容易。即系用完即弃咧，你已经了解咗咯。咁所以其实呢啲就真系反而会长远
0: 我
1: 朋友。
0: 因为我好珍惜每一段嘅关系，就系当我觉得系我可以同到呢个人做朋友嘅时候，我会好珍惜彼此之间嘅友情咯。
3: 咁咧就呢个月份咧。本来你两个橙啊嘛，
0: 系咪多个苹果啊？
3: 而家咧，我会整多个啤梨俾你。
0: 我唔中意食啤梨喎。
3: 咁你有咩？
0: 我想要苹果得唔得啊？芝麻社长，
2: 可唔可以抢你啲香蕉嚟食啊？
0: 香蕉留翻俾
3: 香蕉你唔好掂，放低手啊！四眼仔，
2: 你可以食其他。
3: 好，苹果都有得谂，因为咧，我觉得你个人重情。
0: 系
3: 钟情啊，个人。
0: 但系好惨嘅系咧，就系好多新相识嘅朋友就会觉得我好冷淡个人。
1: 哦，咁又新相识啫。
0: 即系可能头先派嚟都话，我都有同样嘅感觉，就
2: 系
0: 佢会觉得我好冷淡。点解我又唔会好似其他人咁好主动同你哇嘻嘻哈哈讲好多嘢啊？反而我系自己成日喺度默默做一啲嘅嘢。但系真系要去到某一个时间啦，跨过咗嗰个鸿沟之后咧，咁你就会见到，点解好似同我以前啱啱识嘅以玲好似有啲唔同咧？
2: 所以做咗两年啦，咁咧一开始嘅时候咧，以玲其实系基本上我可以比喻为全个公司入边我最系唔熟悉嗰一个嚟噶，
1: 冇错
2: 系啦。直到几时开始多讲嘢咧？就系以玲会开始对我作出任何指挥动作嘅时候，
1: 系指挥动作。
2: 你依家
1: 工作上嘅
2: 做呢个啊，
1: 工作上嘅指挥。
2: 咁就開始咗呢個激烈嘅對話啦。
1: 咁所以你哋嘅關係絕對呢一個就好環保啦。
0: Harry 哥，你當初識我嘅時候，你覺得我係咪好冷淡咧？都係。
1: 其實我唔會用冷淡兩個字嘅。
0: 係點咧？
1: 第一樣嘢咧，你問真係問得幾好喎。点啊！
0: 我有好尝试表现到好活跃噶，开头第一次见你嘅时候，
1: 咁你咪好辛苦咯。
0: 系啊，跟住后嗰日翻到屋企就好攰。
1: 我想

0: 嗱，如果系讲到呢样嘢咧，就好得意嘅，因为咧我第一日翻工咧就系2024年嘅10月1号。
1: 哦，系啊，我嗰日即刻病咗啦，
0: 病咗嘅。系啊，佢应我谂咧，其实以嚟我心谂咧，咦呢一位女同事咧应该好紧张，紧张到咧，即系因为点解咧？佢相传 Harry 哥哥系个咩人嚟嘅咧？佢好紧张，佢真系唔知点样去拿捏呢个人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我谂佢系咁样病咗嘅。
1: 我嗰日仲要发高烧啊 ，Harry 哥哥。
0: 系啦，所以咧，佢用个发高烧咧嚟去招呼我嘅第一日。咁我记得我第一集咧就已经系同阿乐仔做嘅，系啦，咁啊好深刻嘅呢样嘢。咁啊后来见到你啦，但系咧，我觉得工作咧有另外一种嘅态度嘅，喺工作上咧，首先要有一种尊重先，就唔需要话唔系即刻去了解对方，因为我哋唔系嗱，我哋唔系做朋友，我哋工作上系要大家喺工作上面执行到呢件事啊嘛，我先系呢样嘢先嘅，当然啦，私底下做咗好朋友，成件事其实大家都感受到啦，咁又甚至乎系我谂喺呢两年里边或者年半啦。我谂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咧，都一路慢慢咧会感受到，其实我哋一路慢慢会互相了解，而喺呢一个嘅大气电波里边咧，上高咧，亦都系揾到我哋一个几得意嘅位置，可以咁讲咯。
1: 有一个奇妙嘅化学反应。
0: 我觉得系啊，而呢一个咧唔系做出嚟咯，因为咧过咗咁多年咧，喺呢一个嘅行业里边咧，喺电视咧好多时候可以好喺荧光幕。前是一样东西，影光幕后是完全第二样东西来的。是讲效果，讲求效果，但是呢电台是不得的。电台呢要有一份真的，我觉得。是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所以你问我呢，我见到以前初初都已经是一个好独当一面同埋好稳打稳扎嘅一个可以喺咪前做嘢嘅一个专业嚟嘅。
1: 但对人就好冷淡。
0: 但是唔系啊，我一啲都唔觉喎。其实我一啲都我可能我同你有少少似啊，因为我自己
1: 我哋啲星座一样嘅，
0: 冇错，有人估唔到啊，以为 Harry 哥哥咧其实都系好 E 啦，跟住即系其实
1: 好外向啦，
0: 好外向啦，系对即系好容易同人做朋友啦咁，但系咧真系冇人会睇得出，其实我系好中意一个人，同埋我好静嘅可以，
2: 咁其实都系慢慢相处咗咧，大家都
0: 好了解
2: 咗先系，
0: 我好了解依玲，其实深入讲，即系其实佢俾你睇到嗰部分，其实我。都有，但我冇俾人睇到啫嘛。系啊，因为咧，我好多时候即系我可以同你倾好多偈，但唔代表我好熟你噶嘛。系啊，咁同埋我唔代表我要同你做好好朋友噶嘛。同埋我觉得我未真真，同埋嗰个真实嘅感觉，我都未咁熟，你边有咁多嘢同你讲啫？
1: 系，我就系咁样咯。
0: 咪就系咁咯，我完全明啊。
1: 都系咁样。
0: 你问我完全明啊。
1: 所以啲人就觉得，诶，点解呢个人好似咁冷淡啊？又唔讲嘢啊？喂，大佬都唔使咁啊嘛，打声招呼，喂，我有打招呼嘅。
0: 唔系，依玲有打招呼嘅话，嗱，调翻转好笑。其实咧，依玲咧打招呼咧，反而系认真过所有人，因为佢惊。点解咧？因为佢惊大家误会佢，即系唔友善啊，所以佢更加会系好有礼貌嗰种礼貌啊，使唔使啊？喂，大家喂，
2: 呢一
0: 个
2: 我系特别观察
0: 有礼貌啦。
2: 以玲，可能你自己都冇发觉，就系、是、你有一个口头禅嘅，就系、是、咧，你通常都会喺同唔同人对话完之后，你会讲唔该晒 Harry 哥哥，唔该晒派利。你会加一句唔该晒，然之后讲埋人哋嘅全名噶，
1: 吓系
2: 系啊，你自己都唔觉咧，呢一个可能系你
0: 以玲嘅口头禅，我觉得唔系。以玲嘅口头禅吓咩话？
1: 呢啲威前嘅啫，
0: 吓咩话？
2: 呢啲就系效果啦。
0: 所以咧，其实咧，如果系讲紧咧呢一个嘅 teacher friend 呢样嘢咧，指手巾朋友咧，我觉得以玲其实系一个好环保嘅人嚟嘅，佢系冇乜点用指手巾。系啊，佢要用手巾。
1: 系
0: 啊，因为咧佢用即系反而咧就系佢要用完之后佢会洗完之后干干净净咁，然后跟住又烫翻好，
1: 即系会不停循环再用啊。
0: 因为用一条经常会用嘅手巾，你要同佢有感情咯。纸巾你冇感情嘅，你用完咧咁。
1: 系用完就整巢佢，掉咗佢。
0: 就谂咗啦。
2: 嗱 ，Harry 哥哥就系咁样谂啊，但系咧呢一个纸手巾朋友就源自于韩国噶嘛。咁而家嘅年轻人咧，果然。同我哋上一代嘅人系真系充满咗鸿沟，我哋睇一睇呢一个心理分析讲啲乜嘢先。
0: 好啊，
2: 喺韩国传统文化咧，因为社交系有啲等级同义务啊，例如系前后辈嘅语气啦。咁我哋下班之后咧，如果有一啲嘅聚会啊，又要再食饭啊，咁咧佢哋就成日都要应酬啦，成日都要同唔同嘅前辈相处咧，佢哋太多戴住面具做人啊，咁所以佢。

0: 佢哋先要呢一段嘅
1: 指
0: 手
1: 跟
0: 朋
1: 友
0: 嘅关系，因为咧要等佢哋觉得啊，我唔使再顾忌啦，呢一个系我前辈定后辈咧 ，I don't care， 我净系做翻我自己，我就系净系做一个志同道合嘅朋友，咁我就玩完，咁啊算就唔使再负担任何嘢。
1: 即系放低嗰个身份同埋等级嘅嗰个鸿沟嘅限制啊！而事实上又真系，因为好多嘅听众啦，点解会打上嚟同我哋倾偈？特别可能系有你同行嘅时候啦，好多嘅听众中意同仁杰哥哥倾偈，除咗当佢真系一个知心好朋友之外啦，我都有听过我嘅讲法就系、是。有时我哋对自己身边咧，真系真真正正认识我哋嘅朋友咧，有啲心事或者有啲唔开心嘅地方，你唔知点样讲俾佢哋听，亦都可能好怕讲到俾佢哋听。但系对住一啲陌生人咧，你反而先至可以将真正深埋喺自己心入面嘅嗰个秘密咧讲出嚟。
2: 嗯，都有道理。尤其是咧，我哋好多时候揾一个好朋友，其实唔系因为佢讲好多嘢、而系佢好肯听我讲嘢。
1: 嗰、那个陪伴啊，
2: 系啊，咁、所以咧，指手巾呢样嘢都几惨嘅吓。点解要用到 tissue 咧？就是、因为冇乜人听你讲嘢。如果你揾到好多人肯听你讲嘢嘅时候咧，其实你，哦，仲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真系我好细个嘅时候，其实边度有指手巾噶？一包纸巾嘅时候，其实已经好。好似好矜贵，我记得妈妈曾经买过一套嘅手巾俾我，同、埋我妹妹，每一条手巾上高咧、都用英文写咗Monday、Tuesday、Wednesday。
0: 哦，即系你就一日就用
1: 一条
0: 咁、样，
2: 一日一条少少唔同嘅颜色嘅。咁、洗咗之后咧，其实我记得我用我啲手巾咧嚟学识吓。呢一个星期一至星期日嘅英文就系、用嗰套手巾系啊，我唔知道我妹妹仲记唔记得，但系当然啦，呢个概念系非常好啦。咁啊，好快脆，其实啲手巾已经系唔见晒啦。我记得咧，嗰条 Wednesday 咧系冇咗，所以我咧成日都串唔到嗰个 Wednesday 定系 Wednesday
0: 咁啱，仲要系最长嗰个字添，所以话年代真系唔同咗啦。以前有手巾朋友，而家就变咗纸手巾朋友啦。
1: 系啊，唔知道大家啦，喺结交朋友方面咧，有啲乜嘢嘅特别嘅地方啦？一班嘅呢个社区嘅特派员啦，就等大家。打嚟同我哋分享，又或者你对呢个指手巾朋友有啲乜嘢嘅感觉呢？1872312，等紧大家打嚟啊！

0: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今日我哋芝麻报社所报道嘅呢一篇新闻就系纸巾朋友啊，
1: 离晒题啊，你哋
0: 唔系，我哋都系纸巾朋友嘛。
1: 对于我嚟讲咧，其实就纸巾又好，手巾又好，两样嘢都唔使用嘅。
2: 你系要香蕉朋友？
0: 芝麻社长，我有问题。
1: 手系唔使洗嘅，抹下嗰个油就得。
0: 芝麻社长，我有问题。
1: 抹啰柚嘅啫。
0: 芝麻社长，
1: 系
0: 你除咗 Harry 哥哥呢个朋友之外，你仲有冇其他朋友嘅？
1: 我其实严格嚟讲 ，Harry 哥哥都唔系我朋友。
3: 吓、啊，喂，唔系系嘛？
2: 我都唔系你朋友入边先得噶，
0: 唔喺个笼入边噶。
3: 你唔系啊，系嘛？我都唔系你朋友，我系你咩啊？我成日都话各位，诶呢位系我个朋友芝麻。
0: 哎呀 ，Harry 哥哥喊啦！
3: 咁我又唔介意嘅，
0: 吓、啊，
3: 系我又冇乜所谓嘅，
1: 我都唔知点讲，但系呢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好似系我嘅朋友，
0: 咁咪好咯，
2: 即系你系大爱啫，你唔系冇朋友，
1: 系
0: 你系太多朋友，
1: 系你都系我朋友，不过今日你同我打工啫嘛，
0: 系啊，我要两
1: 我打工，你咪朋友咯，
0: 两粒橙同埋一个苹果，
1: 系啊，Harry 哥哥啊，系咪凡系咧啲女员工咧都系有表现就要攞啲嘢噶，
3: 唔系噶，男员工都系，
2: 我都要攞啲嘢。
0: 付出就要有收获噶嘛，
1: 梗系啦。咁今日呢位男员工，你又有啲乜嘢建设？
2: 系我准备，我有建设啊，因为我揾咗一个特派员过嚟同我哋表达咗
0: 朋友
2: 嘅谂
0: 法。我哋嘅社区特派记者
3: 系啊，好啦，
2: 系我嘅建设啊。
3: 好啦，睇下边位打电话嚟先。
4: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2: 社區記者特派報導啊！我哋而家有 Angela 喺度啊
0: ，Angela 你好，
3: 多謝你嘅電話 ，Angela。
5: 大家早晨，
3: 早晨，
0: 早晨 ，Angela。
5: 聽到你哋講話手巾、紙巾，
3: 係啊，
0: 係。
3: 你係紙巾定手巾啊？
5: 我係手巾仔，
0: 哦、手巾仔都係。
3: 你手巾仔係。
5: 唔係，因為其實咧，我係中意用手巾嘅，係、
0: 嗯。
5: 我好怕人哋递张纸巾俾我
0: 嘅。哦，咁 Angela， 你系咪算系环保分子咧？觉得自己
5: 系啦。
3: 你真系有带手巾出街啊？唔系咁夸张。

0: 我去边度呢，如果譬如我带住个孙啊，呢条手巾仔俾你嘅，有需要咁我自己就一定有㗎啦，咁囉、所以有时即係我先生呢亦都係好緊張條手巾仔嘅。
1: 而且男人戴手巾出街嗰啲男人，我覺得係好男人㗎喎、哦。
2: 係啊，好慳家。我哋以前呢成日都話戴紙巾出街嘅男人呢係暖男。點解呢？因為佢會準備埋女士同自己嘅需要。
1: 哦，係啊。
0: 係好唔環保囉。因為其實真係好唔環保。其實我好少用帶 tissue 出去嘅、即係即係有小朋友話帶多一包出去嘅啫。就我真係喺呢度浪費係好少嘅。
3: 即係盡量就做到幾多得幾多啦，為環保出返分力啦。
1: 咁成日要洗手。
0: 唔係呀，因為我哋嗰陣時真係好難得搵到一張紙呀、
1: 係喎。
3: 即係一個習慣啦已經係。
0: 真的很难的，你估你讲得那么容易找到张纸用完就掉这样。
1: Angela, 你还记不记得呢，以前我们小个的时候有时候去厕所呢连厕纸都没有、用草纸，你记不记得？
0: 喂，还要给钱哦。
1: 是啊，
3: 还要给钱。
1: 是啊，给钱才有的。是啊，没错，去那些公厕都要给钱才有草纸的。
2: 公厕都要给钱。
1: 是。
0: 不是说你想用就有的、那你还要负担得到你才有的、
1: 是喎、哦、是喎、哦、是啊，仲有嗰啲草纸你知㗎啦，我嚟搵 pet pet， 我记得呢我婆婆呢嗰啲草纸攞咗嚟呢，佢捽到佢软熟熟先就嚟用㗎。
2: 哦，即係就唔会滑损到啦。
1: 係啊，咁、㗎。
3: 咦，咁但係 Angela 除咗分享啦你用呢个嘅手巾嘅一个嘅经历之外啦，今日我哋就讲緊呢个友谊嘅问题啦。你喺识朋友方面又系点样㗎呢 ,Angela?
0: 其实呢我系一个好健谈嘅人嚟嘅、其实我系好即系我又唔系话讲咩，但系啲人咧好中意嚟搵我讲嘢嘅，好中意听我同佢哋分享嘅咁样咯。咁就即系真系咧去亲，个个都好想同你讲啲嘢，我好啊，你讲啦，咁即系个个咁样嘅。
3: 即系 Angela， 你嘅亲和力好大啊！通常亲和力高嘅人咧，大家先至会愿意同你讲嘢噶嘛。
0: 因为其实呢样嘢系好真嘅，所以我先生成日话：点解咁多人同你讲嘢？我系咁，你解释到俾人听，人哋咪好中意听你讲嘢咯。咁解释唔到嘅，同埋同人哋咁闭翳嘅，咁冇意思啊嘛。
1: 系。咁即系你系一个好肯听人哋讲嘢嘅人，朋友呢亦都唔会当你系一条纸巾，因为呢同你讲过嘢嗰啲人系即系经常都会有嘢同你讲噶嘛。
0: 翻你一样嘢啦，系嗱，咁咧有一个朋友同我讲，仲要专登约我饮茶同我讲，咁我以为好咩咁紧张啦，系咪先？
1: 系啊系啊
2: 系。
0: 唉 ，Angela， 你会唔会改变下你自己咧？
3: 吓？点解无啦啦咁样同你讲
2: 咧？
3: 咁
2: 哲学嘅呢个
1: 问
0: 题系啦，我话吓
1: 约你出嚟饮茶讲呢啲嘢，
0: 系咯。人做咗几十年人，我要改变咩咧？你我想问下咁样
1: 系啦。
0: 嗱，佢话唔系啊，啲人觉得你唔睬人，好似好叻咁。唉，我话呢个人真系唔了解我啦。
3: 嗯，
0: 我啦，我有嘢就教晒人哋嘅，我从来唔收埋嘅。
1: 系，
0: 我唔睬你咧，除非佢冇嘢同我讲啦，咁我咪冇嘢同佢讲咯。
1: 啱啊，嗱，
0: 系咪讲啊？
1: 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嗯，
0: 我系一个。老道咧转咗好耐啊！我问我先生，点解佢会同你讲呢啲嘢？系咯，我要同自己反省一下，有冇问题？点知我问到啲朋友，佢系咪傻噶？佢咪识得你少啊？咁样，我话算啦，即系只系咧嗱，即系嗱，有人咁样。哎，我真系做七十几岁人咧，第一次有人同我讲呢句嘢。
1: Angela 多方面嘅分析咧，其实话俾你听，第一样嘢咧，肯定咧，你系一个非常之有情义嘅人嚟嘅。第二咧，就系呢一个人咧，话俾你听，有人咁同你讲，其实佢讲嗰个有人咪佢自己咯。系啊，仲有佢咁辛苦约你出去，都系讲紧呢一样嘢。
3: 即系朋友嘅朋友就
1: 系
3: 我。
1: 但系系啦，冇错，朋友嘅朋友咪就系我咯。咁
0: 我话饮呢餐茶咧。哇！我好緊張，我唔知咩事啊！好啦，有日我去行山，我老公話：你小心喎、
2: 有危險喎、行山嘅話。
0: 你喎、
1: 做咩？你驚佢推佢落山啊？
3: 冇，
2: 咁又唔會嘅。
3: 咁又未去到咁極端嘅。
1: 有咩危險啊？

0: 嘅危险，
1: 话又会伤害你，我唔紧要啦，摆个心出嚟，你中意讲乜嘢讲乜嘢啦，
0: 啱啊。
1: 冇問題啦，咁
2: Angela， 你係一個好光明磊落嘅人啊，即係你唔會介意人哋對你有咩偏見嘅，你係嗰啲攤開，我就係咁，係
3: 咯。同埋我成日都相信咧，你真誠去對人，其實人哋真係多多少少一定感受得到。
0: 嗱，咁咧我又咁講，你嗰個朋友咧，其實你都要多謝佢，佢都好真誠咁對你，佢夠膽咧諗到嗰樣嘢都同你講，係啊。但係咧，你又唔使太介懷嘅。
1: 我個人咧就最唔需要介懷任何嘢，我咧淨係做自己，我冇得罪咗人，我係最中意樂於幫人，所以啲人成日同我講。早啲识你啊嘛，我系咯，多谢你而家识到我。
0: 所以咧，证明咧 ，Angela， 你咧就唔系纸巾，你系手巾，
2: 仲可能咧坚韧嘅手巾。
0: 系一条咧好靓嗰啲咧，花边手巾啊，女装花边手巾啊，
1: 系
0: 咪
1: 啊？
0: 唔
1: 系
0: 啊，
1: 你错啦，
0: 我错啊，
1: 系
0: 咩？
1: 我都揿落我买手巾仔嘅，
0: 系咩？
1: 系啊。
0: 咁你描你描写下自己一条咩手巾仔，讲嚟听下先。
1: 我唔系噶，我冇所谓噶。总之有条手巾仔用，我就好开心噶啦。
0: 哦，系啊。咁如果你系一条手巾仔，你系咩色噶？
1: 我中意粉橙色。
0: 我觉得你系浅，点解我觉得你系浅紫色嘅？
1: 系咯，
3: 我觉得系粉蓝色。
0: 我唔知啊，我觉得你系浅紫色，然后跟住咧就有一啲波浪纹嗰啲花边嘅。你系一条
1: 波浪纹。
0: 系啊，你系女装手巾嚟噶嘛？系啊。
1: 咁扮啊？
0: 有噶，我睇到啊。
1: 你哋听日嗰个节目咧，即系真系真系好，即系
0: 咁你咪即系嚟，你咪即系嚟啫，你咪嚟啊！
1: 我系好想啊，好想你碰下你哋啊，
0: 碰我哋啦。系啊，唔好咁大力，细细力碰好啦。我哋两点半开始，你1:45翻嚟咧就可以攞定个丑，系啦，咁啊可以有礼物噶啦。
1: 攞丑啊！嗱
0: 咩啫？
1: 识嘅
0: 系
1: 唔识嘅，但以前唔使噶嘛。
0: 冇啊！
1: 以前得啲节目啊，唔使攞丑。
0: 冇啊！而家我哋
3: 唔系我哋嗰个丑咧，只不过系方便我哋系啦，有纪念品。
0: 派礼物。
3: 如果你话哎呀，我未可以讲到点。

0: 久嚟，我十二点半先嚟，有冇问？唔系两点半先嚟，有冇问题啊？咁当然冇问题啦，咁都可以欣赏我哋为大家精心准备嘅一啲嘅表演。
1: 好抢手噶，而家我哋系啊。
2: 想碰下你哋
1: 咁好啦，你听日咧嚟嘅时候，唔该攞定条手巾，咁啊离远咧见到我嘅时候挥手，咁、
3: 我
1: 就会叫你噶啦。
3: 边个系 Angela 啦？
1: 一于系咁话啦，听日见啦。
2: 黄伯虎
1: 咩啊？做咩？你系抽香咩而家？吓、嗯？好，听日见啦。
3: 你唔系冇得做抽香咯？
0: 我唔使啊，我做石榴得噶啦。
3: 好啦，咁听日见啦 ，Angela， 拜拜。
0: 拜拜 ，Angela。
1: 拜拜。
0: 系啊，听日我哋嘅活动咧都好期待睇到啦，亦都见到大家嘅参与啊。而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都要大家继续参与嘅，因为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听众留言俾我哋啦。咁我都要同大家讲翻啦，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系边个赢嘅？暂时我就见到咧系 Harry 哥哥你胜出嘅。
1: 真系唔好意思吧？
0: 系因为 Connie 就话我拣 Harry 哥哥啊，黄海芹嗰首歌咧《冬听》，把声好靓，《摩登小宝》电视剧啦。咁咧同时 Connie 亦都有讲。Harry 哥哥以灵派利弟弟，以灵妹妹咧虽然系万二，但好真心。Harry 哥哥派利弟弟都好真，可以喺一齐咧做节目系一种缘分嚟噶。
3: 哇，讲起缘分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好神奇噶。有时系我哋唔小心，我哋都唔觉噶，但慢慢倾埋咗之后咧，就会突然间变好 friend 啦，同埋乜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啊！
0: 1872312继续等緊大家打嚟同我哋讲下你同朋友之间嗰个关系啦，又或者你認识朋友会唔会都系纸巾嘅朋友呢？

0: 缘分的天空啊，啱先咧讲到缘分啦，即系 Connie 都有留言话，我哋可以一齐做节目咧，都系一种缘分。其实咧，我哋遇到唔同嘅人咧，即系甚至乎系一啲陌生人，我哋啱先所讲一啲指手根嘅朋友，其实都系一种缘分嚟嘅。
1: 我觉得咧，其实好浪漫嘅，用呢个方法，我咧就觉得完全唔知你哋讲紧乜。朋友就朋友啦，点解又纸巾咧？
2: 芝麻社长，
1: 好啦，纸巾就纸巾啦，点解又会手巾咧？
2: 芝麻社长其实好简单嘅咋，你了解嗰个关系咧，就好似你同香蕉之间。嗰种深厚嘅关系，就系人类之间彼此嘅友谊嘅嗰种关
1: 系
2: 啦。
1: 梗系唔系啦，我同香蕉嘅关系唔系人类嘅友谊。
0: 你哋唔使对话，
2: 你好爱噶嘛，
1: 我食物嚟噶嘛。
2: 唔系，你亦都好爱香蕉噶嘛，你唔可以冇咗香蕉噶嘛。我哋人类亦都唔可以冇咗朋友噶嘛。
0: 但系香蕉会唔会可以冇咗你咧？
3: 嗱呢个
0: 你就净系中意食香蕉，但系香蕉。可能佢好中意俾好多人食，
2: 唔係嘅，
1: 佢都唔可以冇咗我噶，
2: 佢都唔可以冇咗芝麻嘅香
1: 蕉，唔可以冇咗我噶。有咩我冇咗我嘅話咧，佢會死噶佢。
2: 佢會枯萎啊！
1: 我欣賞佢，
0: 佢會生得越嚟越茂盛。
1: 喺佢未之前，我嚼咗佢，嚼咗佢啊！然後跟住話好味咁，佢開心啊！
2: 但
1: 係
2: 咧，講開緣分呢一樣嘢，其實我哋同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啦，收音機旁邊嘅大家都有一個嘅緣分喺度噶。希望呢個嘅緣分咧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啊！聽日咧同樣時間香港暖流啦。以玲啦 ，Harry 哥哥啦，同埋各位大家啦，一班听众嘅缘分咧，会继续持续嘅。
1: 系啊，好期待听日见到你哋噶。
2: 仲有派利啊，派利呢个钢琴小王子，听日都会粉墨登场。
0: 你咁样讲到好紧张，
2: 大家记
1: 住
2: 要支持佢举牌。
1: 大家听日你哋唔好咁紧张，我哋同你影相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迅速采取一连串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有超過100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訪港內地旅客數字較當局預期稍為多。旅遊及零售等相關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他指出，黃金週頭兩日乘坐高鐵來港的內地客超過70000人次，多過搭飛機抵港的內地客，反映高鐵拉動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經營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經聯絡同樣營運中低價酒店的業界代表，大家都說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90%，房价按年增加1%至1.5%。海关消防处和警务处上个月13日至30日展开代号击破的全港性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的联合行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检获15架车辆、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斤。是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大約330万，拘捕27人。三個部門下晝將舉行聯合記者會，講述聯合行動詳情和成果。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會見傳媒時，再次談及他和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間的關係。他形容兩人有很好的關係，對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處得很好。特朗普說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來，賺了很多錢，情況有別於以往。他又說中方有60%石油經霍爾木茲海峽取得，美方沒有受到中方挑戰，習近平是不會這樣做。上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時曾經表示，元首外交始終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在習近平和特朗普戰略引領下，中美關係總體保持穩定，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亦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期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警报南奥尔南和萨米尔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奥尔南、萨米尔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36点，升237点，成交金额17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5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27点，升42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8升6蚊，阿里巴巴136.4升5.2，腾讯控股465.8跌6.4，盈富基金26.28升2.6，长飞光纤光缆217.6跌8.2，小米集团30.9升4.4，华虹半导体133.6升14.6，宁德时代664.5升9.5，恒生中国企业90.1升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53，瑞士法郎10.056，澳元系5.679，加元5.767，新西兰元4.662，欧元系9.1975，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27。港金报43,385蚊，升8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0.54美元，卖出4,65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

0: 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荃湾洋屋道同埋横龙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码头涌道天桥嘅路面障碍物系仲未清理好噶，咁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全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咁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到咗中午嘅一点答二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今日系五月六号啊，咁啊五月六号咧，究竟系我哋嘅农历几多日子咧？哦，原来咧就系呢个嘅三月嘅初二十啊，应该系啦，今日系二十嘅，咁啊。室外气温就系摄氏24度啦，相对湿度82%嘅，紫外线指数3度，强度属于中啊。咁大家会奇怪啦，喂，点解又系得你一把声噶？系啊，今日我嘅好拍档晓君妹妹咧，佢咧今日请假一天嘅，咁啊，所以今日咧就连续三小时嘅戏曲天地节目咧系由梁之杰一个人喺度主持。不过唔紧要，咁啊最紧要一点搭九咧，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啊，进行你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登记咧。一样系大把人陪住我嘅，咁啊，与此同时咧，喺隔篱房仲有文仪咧喺度陪住我，系听接听大家嘅电话啦。咁啊，记住啦，一点搭九咧就好好打电话嚟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大概都搭十咁上下啦。今日星期三咧，例行有呢个戏曲小编情报站啊，咁啊会同大家讲晒我哋嚟紧嘅一个。

0: 星期我哋三 band 嘅戏曲节目里边咧，准备要播放啲乜嘢歌曲，等大家有啲准备啊，拣自己嘅心水歌去听啊。好啦，咁啊呢个钟头做啲乜嘢啊？咁嗱，今日呢个钟头咧系粤曲会之音，咁啊准备咗两首好歌咧，就播俾大家听嘅。嗱，首先第一首咧就系陈浩球同埋谭兰卿合唱嘅《鬼马红娘》。
1: 哎呀，真系该转咯！

0: 见夫人啊。
1: 香娘，点解咁晏至嚟向夫人请安？
0: 系红娘。

0: 要打到你四脚爬爬。昨晚有人见你与姑娘徘徊于花荫月下吧。拜拜。
1: 哎呀，我与姑娘下元梯，步出园中共赏花之马。
0: 爷妈妈仲去赏花？我睇你主仆两个人，定然系有鬼马定啦。
1: 冇，我哋边有咁大胆啊？

0: 宽囊睇住你带姑娘入西厢。
1: 吓，
0: 做乜嘢？
1: 哦，梁兄妹共济房中。

咩呀？快啲将寻晚嘅事干从头一二讲出嚟，若果唔系啊，哼，几恩主，唔俾啲厉害你睇呀，你唔惊嘅人乃罗藤铁

0: 哎呀，我知道啦，佢两个见到面又点啊？
1: 佢呀，啊，佢哋就差异。

0: 哋两个喊咗几耐呀？
1: 连我都喊埋一份，我都唔知佢喊咗几耐啦。
0: 哎呀，咁佢两个喊完又点啊？

0: 剩翻佢两个喺树，
1: 先唔系。
0: 哎呀，俾你激死我咯，红娘，点解你唔看住小姐啊？
1: 哎呀，夫人，服侍小姐我就识啫，咁大个女，我点看得住佢啫？
0: 唉，红娘。万一有咩冬瓜豆腐，嗰阵点算？
1: 哎呀，咁至多唔系将阿小姐许配张公子咯。
0: 唉，门户唔得登对，硬硬啊点嫁得张？

0: 毛郎，他们家毛郎，毛郎，
1: 定然米已成饭，唉，我不敢心乱如麻。
2: 夫人，呢件事实在由头到尾都是你错。
1: 我错？
2: 系定啦，嗱，你有三大错。
1: 哎呀，我点？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陈浩球谭兰卿合唱的《鬼马红娘》。
1: 出嚟，叫你师傅出嚟啊！
2: 你个背叛师门嘅劣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1: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题。
2: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1: 吓、啊，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3: 粤曲回字音，
0: 好啦，时间去到中午的1:28啦。咁啊，呢个小时嘅粤曲回字音咧，仲有一首歌咧要播俾大家听嘅。咁啊，呢首歌系我以前做星期日嘅起高天地嘅时间咧，我都其实都多次播过俾大家听嘅。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呢一首歌。平后独唱曲，梁汉威独唱的《黄灿灯楼》。

身后材料又未投，飘零湖海几经愁，可怜异地愁难遣，且上溪洒

人说登楼百尺，手可摘星。但我王残于今，却无声。

南无怒难回首，何以发愤？展其阴谋。

0: 由梁汉威独唱嘅《黄灿灯楼》，将时间带到中午嘅1:48。
1: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是啦，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音乐呢，都知道要开始今日的戏曲小编情报站啦。咁啊，好啦，先讲讲我哋今晚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节目内容先。今晚的戏曲之夜是由玉玲珑主持的，准备好的歌曲有白杨的《花落无定河》，张月儿伍木兰的《花落似逢君》，何非凡李宝莹的《凡宫琴恋》，还有蔡明辉、吴美英的《唐明皇之长生殿》嘅，接住落嚟咧系有潮剧嘅播出。好啦，去到越夜越精彩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咁啊 ，band 哥准备好嘅咧有白兴贤、白雪红嘅《戏园秋》，钟云山、南凤嘅《归来宴》，文千岁、吕陈慧贞嘅《梅公画中云》，刘凤嘅《泣残红》，梁醒波、罗丽娟嘅《乡村姑娘》，新剑郎陈慧思嘅《花亭重遇》，仲有黎佩仪嘅《妙姑求恋》嘅。好啦，去到星期四啦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系由龙玉星主持嘅，咁啊准备好嘅咧有冯瑞凡嘅《济玉河》，阮兆辉、尹飞燕嘅《关王庙赠金》，新马师曾、任剑辉、吴君丽嘅《孔明三戏周瑜》。仲有麦炳荣、冼剑黎、莫佩文的《闻鸡归汉》嘅，咁啊好啦，咁啊去到星期四的戏曲之夜啦，系由丁家湘主持的，准备好的歌曲咧有卢少平的《陈圆圆》，林家星、南凤的《三战定江山之叹月》，钟云山、陈慧玲的《花都耳梦》，林锦堂的《袁崇焕收书》，龙冠天和邓美玲的《纳兰情话》，还有梁远芳、黄金爱的《红粉金歌》啊。之后有潮剧的播放啊。星期四的越夜越精彩是由黄海游主持，海游准备好的有蒋艳红的《崇祯恨史》，张宝强、白杨的《夜祭香罗重》，罗家英、梁少森的《长忆十差人》，王千岁、凤凰女的《焚香记之情探》，何华盏、尹飞燕的《唐宫经验》，还有罗品超的《罗成写书》。好了，去到星期五了，戏曲天地节目时间了，是由梁晓君、是由梁之杰和黎晓君主持的。那么当然第一个小时呢是会播放由高润红和蓝伟廷主持的《名师出高徒》。那么跟住落嚟呢就会有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接住落嚟呢有两个小时的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的。那么星期五晚的戏曲之夜呢是由林伟廷主持的，咁啊，威廷咧准备好嘅有新海泉、李宝莹嘅《血染嫁妆衣》，李龙、陈新剑郎、廖国森主持嘅《十奏严嵩》，新剑郎李凤合唱嘅《柳毅传书之洞房》，啊，仲有卢允贤、张雪丽、沈耀雄、陈炳求、陈少燕合唱嘅《梦回牡丹亭》，咁呢个系当年嘅龙翔剧团嘅一个唱片嚟啦，咁啊，仲有白燕仔唱嘅《最闹五台山》，接住系有粤剧嘅播放啊。星期五晚嘅越夜越精彩系由李伟涛主持嘅，咁啊，准备好嘅有新剑郎邓美玲嘅《钗头凤姿》、《春娥劝夫》、杨海凡嘅《西流恨》、林家星、

0: 陈浩球嘅《沈三白与云娘》嘅下卷，何家权、陈丽云嘅《火眼提莺》，任剑辉、白雪仙、任冰儿、梁醒波、靓词白、陈锦棠唱嘅《再世红梅记之登楼诡辩》，仲有黄少梅同埋许培嘅《意恋道方神》啊！好啦，去到星期六啦，戏曲天地啦吓，咁啊，当然系由金装粤剧啦，系由林伟廷主持嘅，会播放黄宝钏嘅下卷啦，系由文千岁、黄超群、游星普、阮兆辉、陈家明同埋傲龙一齐合作嘅千群粤剧团嘅现场录音嚟嘅。另外会播放唐明皇与杨贵妃嘅上卷啊，就系、是、千凤鸣粤剧团演出嘅。咁啊，台柱有吴千峰、谢雪心同埋关海山嘅。好啦，去到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啦，系由龙玉星主持嘅，准备好嘅有阮兆辉唱嘅《香港制造》，有新剑郎叶慧芬嘅《陌上花枝》、《西湖邂逅》同埋《宝招送别》，郑少秋嘅《三白临终》，韦唐、钟丽蓉嘅《三年一哭二郎桥之送嫂归宁》，仲有方艳芬嘅《落水恨》啊，之后有上海粤剧嘅播放。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星期六晚咧系冇越夜越精彩嘅。咁啊，一跳咧就跳到落去咯，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啦，系由蓝伟廷主持嘅。咁啊，第一部分嘅解心粤曲咧系会播放梁英嘅《小红低唱》，梁无双、余丽珍嘅《光绪王偷回珍妃》，仲有《再生缘之天香馆留宿》系白居荣同埋谭玉珍嘅版本。咁啊，去到粤曲会知音啦，咁啊有龙冠天、钟丽蓉嘅《武则天之铁掌佢柔情》，何非凡、任冰儿嘅《冷月照梅宫》，麦炳荣、凤凰女、谭兰卿、高丽嘅《欢喜冤家》，咁啊，仲有马思曾唱嘅《守书院之抱月抒怀》啊。咁啊，至于梨园一族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谢晓莹啦啊。咁啊，去到星期日晚嘅戏曲之夜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有任剑辉、李宝莹嘅《钗头凤之赠钗》，李龙嘅《花落沈园春》，徐柳仙、李燕平唱嘅《刘金鼎之招呼》同埋《斩四满》，仲有陈小汉、李敏华嘅《汉宫秋夜雨》啊，吴美英、明之星剧团大家一齐所合唱嘅《梁祝之哭坟》同埋《花蝶》，咁啊，仲有一首歌就系罗秋红同埋麦蔡文玉嘅《重续紫钗缘》啦，咁啊，好啦。咁啊，去到星期日嘅越夜越精彩啦吓，系由林思敏主持嘅。思敏准备好嘅咧，有梁汉威、陈慧思嘅《信武桥之禅房情侣》，文千岁、李宝莹嘅《庵堂应武》，龙冠天、殷秀儿嘅《赵五娘千里寻夫》，张月儿嘅《道冰凉》，仲有梁耀安、黎佩仪嘅《平贵侍妻》啊，以及新马师曾、曾慧合唱嘅《胡不归之别妻》嘅。哇，咁啊，讲完咧呢个礼拜咧，去到下个礼拜咯，下个星期一啦，即系五月十一号嘅戏曲天地，咁咧就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由梁之杰去顶更嘅嗰日吓，咁啊，因为希如咧同埋晓君应该都系放假嘅吓，咁咧好啦，咁咧就再讲啊，下个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啦。下个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咧，系由蓝伟廷主持嘅，准备好嘅有麦炳荣、谭善红嘅《玫瑰花娇似我妻》，林家声、李宝莹嘅《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十八相送》，仲有靓词白、刘善初、白英嘅《包公沈国怀》，天涯崔妙之唱嘅《三笑姻缘》，仲有一首叶幼琪、蒋文端嘅《倚秋千》，跟住有百花齐放嘅播出。跟住落嚟啦，下个星期一晚嘅越夜越精彩系由李伟涛主持嘅，准备好嘅有文千岁、卢秋平嘅《巫山会双王》，何伟玲、谭玉恩嘅《纳谏释良辰》，伍炎红、曾慧嘅《琵琶行》，黎俊升、张美峰嘅《梨园初会》，李秋元、张宝华嘅《焚香记之送别》，仲有近永堂梁七二三一二，系准备我哋一息间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节目嘅，快啲打电话嚟啦！
1: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2: 见晕，你唔舒服咩？
1: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

0: 眼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是啊，咁啊，仲有一个消息提啊大家噶，听日咧星期四啊，香港暖流咧轮到我石里咧有个母亲节快闪活动，咁咧一下昼2:30啊，咁咧就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嘅行人路，即近5000。

0: 咁除咗呢只歌之外咧，咁仲有啲咩想同太太讲啊？
1: 咁啊，多谢佢照顾我哋一世。
0: 啊，真系甜晒啦！
1: 咁黎晓君放假，
0: 系啊，佢今日放假，咁所以得我嘅恩啫。
1: 我日日都听住啊，黎晓君啊，
0: 系嘛？
1: 啊，阮德昌嗰阵时又星期一又唔喺度，
0: 系啊，阮德昌暂时就未能够翻嚟即系做节目啦，吓唔紧要，我哋个个都陪住你噶吓，冇问题啊。
1: 朝头早啊，香港暖流，夜晚李仁杰啊，
0: 哇，
1: 你哋
0: 系越日越精彩，有冇听啊？
1: 听唔到啊！嗰啲
0: 瞓咗觉啦，系嘛？
1: 瞓咗
0: 觉，教教猪啊！系啦，吴生啊，咁啊呢只铁嘴鸡咧，仲想点俾边个听啊？
1: 点俾我屋企人收听啊？个个身体健康咯、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1: 祝香港电台咧蒸蒸日上咯！
0: 哎，多谢你，
1: 身体健康。
0: 哎，大家咁话啊，我哋听歌啦。
1: 好，
0: 系吴太生日快乐啊！
1: 生日快乐
0: 啊！OK， 好，拜拜。
1: Okay.
0: 阿吴生好开心啊，而且咧真系好甜啊！吴太听见啊，吴生咁同佢讲咁啊，吴太咁我都祝你生日快乐吓，一齐收听呢一曲《铁嘴鸡》啊，咁系个现场嘅录音嚟嘅，有邓碧云、张月仪同埋陈良宗合唱嘅。

0: 老陳，
1: 阿老陳，老陳，嘿，早晨，
0: 俾你揾到啦，老陳。
1: 哎，有咩揾唔揾到啊？係嘛？係咧，乜你今日咁早叫我到嚟啊？到底有咩恩惠咁咧？
0: 啊，我想同你解決你個女同我個仔嘅婚姻問題啊。
1: 你係咪嘅意思咧？想我送女過門咁咧嚇？
0: 你認真開胃啊！
1: 乜乜認真開胃啊？事關我個女大早就食咗你家嘅茶禮噶啦喎！
0: 哎呀，鬼叫人人都叫佢做鐵嘴雞咩？
1: 夫人，你咪误会咋？铁嘴鸡咧，不过人哋安佢啫嘛，因为佢好打不平啊，人人都叫做铁嘴鸡啫嘛。
0: 唔系啦，我怕佢翻嚟日后会啄死我个仔啊！
1: 啊，咁搞法做成世界嘅？我身为佢老豆都冇法同佢做主噶，因为婚姻大事系嘛？好啦好啦，我翻同佢商量下，解决佢呢段婚姻问题啊啦，我走啦，老陈。
0: 好行夹唔松啊！

0: 驚幾怕係，入去睇一睇。拜見啊夫人啊！
1: 呢位阿婆係乜嘢名啊？
0: 我梅婆伯。
1: 啊，點解六婆佢唔嚟呢？
0: 佢去敲馬六甲。
1: 我未曾同你見過面噃。
0: 你梗係啦，我係新澤。
1: 啊，咁你有冇拎上嚟啊？
0: 呢一大沓
1: 拎嚟我睇過。
0: 你睇下就邊鬼合格？
1: 拎嚟睇下啦。啊，呢個媒婆伯都好似幾醒目咁噃。好啊！啊，呢、這个面胚都唔错，弊在佢眼眉低啊，呢、這个唔得
0: 得啊！
1: 啊，呢、這个玉润有珠圆，
0: 哎呀，衰在佢个价粒底细呢？
1: 点解啊？
0: 有臭裤噶佢。
1: 哇，咁啊，唔好搞啦。啊，呢、這个身材相当靓噃，
0: 你咪靓嘢啊，咪靓嘢啊？
1: 点解咧？
0: 因为佢对你个身材就系唔错，系唔错。
1: 啊，
0: 但系你睇落啊，睇落成只系马拉鸡噃。
1: 哎呀，好彩你讲啫，即系如果唔系咧，就即系草个马拉鸡翻嚟做湿，我话点算咧？
0: 睇下瘦到仙风道骨啊，嗰只
1: 系咯，真系好瘦嘅又系。啊！呢、這个口大似血盆，佢食穷浪就唔使睇。
0: 有年力嘅。
1: 啊！呢、這个靓啊！呢、這个嗱，呢、啊這个十全兼十美啦。
0: 唔得啊！
1: 点解？
0: 唔得啊！你睇相就系噶。
1: 哦。
0: 呢、這个相系半身噶嘛？
1: 啊。
0: 系咪？
1: 系。
0: 呢佢成只右脚跛噶，
1: 哎呀，咪佢啦，咁就好彩你讲啫，唔系我就娶个跛心婆啦，真系。
0: 系咧，即唔系话拜暗法话啦，我呢个新扎嘅媒婆病呢吓，乜嘢都冇，最叻就系揸住老实做人嘅宗旨，我哋冇讲花架噶噃，系咪
1: 先？哎呀，媒婆伯啊，你仲话讲老实对人，咁你点解攞晒成沓啲罗底橙嚟俾阿夫人睇啊？又
0: 阴公啦，乜啲几罗底橙啊？呢啲啊过面嚟噶啦，前线啊啲嘅靓女仔、靓大姐冚唪唥喺晒啊书噶啦。
1: 我唔信啫，前线冇个好女仔，冇个靓女仔嘅咩？
0: 今日唔系话冇，即据我阿妹伯所知啊，就系得两句啫。
1: 啊，咁有两个就得啦，你可以介绍俾阿夫人做新抱啦嘛。
0: 哎呀，夫人啊，你得知人哋唔得啊嘛。
1: 笑话，阿夫人有钱有面，要风得风啊，要雨得雨。阿夫人欢喜草边个都草到。
0: 咁啊系，个个都知道啊！夫人你有钱有面，食嘢又唔俾钱噶啦。
1: 咩食嘢唔俾钱啊？
0: 吓，
1: 食嘢梗俾钱。
0: 唔系啊，即系话你哋去树树嘅食嘢都签单计数嘅，咁啊唔使俾钱啦。
1: 咁啊嘛，佢几会讲说话。
0: 你个面子够喎，你真系大面喎，你大面啊！咁样咧，即系但系单单呢两句你又未必取到噃。
1: 点解咧？边两个咁架势咁巴闭啊？又
0: 我讲第一位你听。
1: 好啊好啊，讲啦讲啦。
0: 第一位好啊，苏马良。
1: 好到点啊？
0: 佢有杨贵妃嘅样貌，三从四德，佢都样啊样啊齐。
1: 哎呀，乜真系咁好咁靓噶？

0: 婆伯，啊，你讲呢个人已经嫁咗人噶啦，生晒仔啦，斩痕啫。
1: 咪就系斩痕，我都话你听唔得噶啦，个姐。
0: 如果佢有妹，就可以介绍佢个妹啊。
1: 哎呀，可惜啊，个姐又冇妹咧，生得周身孤独相吧佢啊，个姐啊。
0: 哎呀，你话俾我娶到一个咁好嘅心抱啦，哎呀，咁我就真系好咯。
1: 哎呀，你使乜羡慕人啫，夫人你。
0: 哎呀，唔羡慕就假啦，有咁好嘅心抱都唔羡慕。
1: 咁你唔使羡慕啊，
0: 点解？
1: 你个家公咪就娶到个好心抱啦。
0: 点解啊，梅婆伯？
1: 咁你哋你个家公有几多个心抱啊？
0: 我家公啊，净系我一个心抱啫噃。
1: 哎呀，个嘅本事姑娘咪就系啊赖奶奶啦。
0: 哎呀，阿伯婆，你把口真系精怪伶俐咯！哎呀，赞到我夫人咁紧要，哎呀，我真系要打赏你咯！
1: 哎呀，呢啲唔系话赞噶嘛，夫人。
0: 嗯。
1: 你啊，总结贤德伯啊，真系皆知行文啊，系咪？真系呢度几啊串声，又烫人啊，数到老番，又摩罗叉就数到黑鬼，盖盖都话你人事唔错噶啦吧？
0: 哎呀，你真系～讲嘢好灰鞋，哎呀，真系令阿夫人几中意嘅啫。
1: 正唔正？
0: 哎呀，八婆，你讲到阿夫人心花怒放，唔该你讲埋第二个女仔系边一位啊？第二个系边个嚟啊？
1: 第二个呀？
0: 嗯，
1: 第二个。哎呀，第二个呀，老实讲咧，就冇阿夫人你咁叻咯。阿夫人你啊，真系叻靓醒噃。
0: 嫁咗人未啊，伯伯？
1: 伯伯就嫁咗咯，阿个小姐就命。
0: 系咁未嫁人，咁佢伯伯你真系讲得好好晦气嘅啫。
1: 咁系咩？
0: 咁佢点上下嘅面口噶？
1: 哎呀，个几姑娘仔嘢。样啊，冇话夫人你咁靓，呢都似得个夫人你八九成噶啦。
0: 咁诶，系咩样子咧？瓜子口面啦，抑或莲子口面，抑或国字口面咧？
1: 咁你有冇去睇过戏啊？
0: 睇戏？
1: 系啦。
0: 哦，影画戏我都有睇噶。
1: 咁啊，我睇下个姐啊有啲处，等我伤下先。
0: 似边个啊？
1: 啊，系啦。好似花旦邓碧华，
0: 系
1: 乜咁样子嘅？好，
0: 系啊，我几中意佢噶。

0: 阿伯婆你好心啦，同我撮合呢段婚姻啦。
1: 哎呀，死咯，夫人，乜、你几廿岁都仲想翻头嫁吗？
0: 才大家嚟试，不翻头嫁，而家阿夫人你估好细啊，62噶啦。
1: 哎呀，咁你62啦，咁我咪要揾同你揾个70砌透噶啦咁。
0: 才大家嚟试，同我揾咩？同我个仔啊。
1: 哎呀，我听住阿夫人你话，唔该别帮你同我撮合未砌咁话噶啦。
0: 系，我即系冇话我个仔啫，同我个仔唔系同我。
1: 啊，即系你话中意阿个仔撮合逼婚啊个。
0: 系，嗰个唔系同我。
1: 啊，即系你话中意阿个仔撮合逼婚啊个。
0: 系，嗰个。

0: 几好噶。
1: 我食个本那是几本啊？
0: 点啊？
1: 佢食过人家嘅茶礼啦。
0: 系啊，佢系谁家之女？
1: 又系秋云王啊先。
0: 秋云，
1: 人人叫佢做铁鸡。
0: 哦，原来就系铁。

0: 再食咗你哋茶禮咩？咁我就恭喜夫人，又何喜夫人，你娶一個咁叻嘅新抱啦！
1: 哎呀，八婆啊，八婆，我唔信佢有咁本事嘅啫，嗰只鐵嘴雞。
0: 呢啲風水先生就呃你十年八載啊，咁你啊娶咗佢過門，你就知道佢犀利啦。
1: 嗱。

0: 心爱孩儿乱咁嚟，我得一粒仔，怕受佢专制。咩？所以我啊同个仔退婚约啫嘛。
1: 哎呀，你千祈咪揾啲咁嘢搞啊！
0: 点解啊？
1: 咩天？

0: 確。人哋話生仔就唔知道仔心肝啦。啊，我見你又唔同噃，你又好似係阿鐵嘴雞個老母咁，嚇、啊，保證得佢好得咁交關。你梗係受咗鐵嘴雞嘅收買。所以你就讚得佢咁好咧？
1: 你千祈唔好咁講啊！啲咁樣講就會詆毀我嘅名譽啦。我呀，別放啲世人啊，成世都唔中意銀主噶我。若果我要銀主，我都發達咯嚇、啊，我唔會受私噶嘛。我唔係啲咁嘅人。
0: 如果唔係，你係有乜道理要幫得咁淒涼啫？
1: 哎呀，我同鐵嘴雞一個頭咁好噶嘛，
0: 一個頭咁好。鐵嘴雞就是後生女仔，你阿八婆又幾十歲了，有乜道理啫？嚇、啊？
1: 嚇、啊？
0: 八婆。
1: 嚇、
0: 啊？你話同佢一個頭唔好，有乜道理喎、
1: 啊？我哋唔止話一個頭咁好啊，仲兩位一體添啊！
0: 兩位一體。
1: 嗯。
0: 點解啊，八婆？
1: 嚇、啊？點解喎？嗱，我講你知啊，鐵嘴雞就即係黃秋雲，黃秋雲啊住一個鄧碧雲，鄧碧雲啊住一個鐵嘴雞，鐵嘴雞咪又即係八婆啦。
0: 乜、哦、你又係八婆？你又係我個未來新抱啊？
1: 嗯。
0: 哎呀，真係開心咯！我見此賢良淑婦。哎呀，佢真系聪明伶俐嘅啫！哎呀，令我笑口啊，晒晒呀！哎呀，华华姐，我心抱就唔娶铁嘴鸡。
1: 呀，夫人，点解你又出腐乳反腐乳嘅啫？
0: 你使乜咁急啫？我仲有下句。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铁嘴鸡，是当年碧姐、大碧姐和月儿、张月儿和陈亮宗一起去马来西亚的时候走浮的现场录音来的，大家 都很喜欢听的。好了，现在休息一阵间先。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3: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2: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1: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韩女士喺度嘅，你好，韩女士。
5: 你又好啊，晓君妹妹。
0: 晓君妹妹今日放假，我系梁之杰。
5: 即系梁之
0: 杰
5: 咩？头先嗰
0: 个
5: 唔系你嚟噶？
0: 唔系啊，嗰个都系我嚟啊！我系梁之杰啊，唔紧要啦，一样啦。
5: 我都成日听睇到你啊，成日听到你嘅。
0: 一样啫，一样啫。何女士今日要点留台会啊？
5: 我日日都有听你哋嘅。
0: 好多谢你，今日要点留台会，想点俾边个听呢？
5: 我啊，好简单嘅啫，点俾我自己听啦，同埋你哋电台、
0: 啊、
5: 所有工作人员，同埋喜欢听呢首呢啲歌嘅人一齐听啦。
0: 好啊，多谢晒你。
5: 母亲节快乐。
0: 好，大家母亲节快乐吓，多谢你。
5: 大家都身体健康啊。
0: 好啊，大家咁话，咁我哋听歌啦。嗯，好，拜拜。
5: 唔该晒你喎、啊。
0: 好，唔好咁讲，拜拜，唔好客气。好啦，大家一齐收听呢一首《留台会》啊，上下卷播晒俾大家听，林家声、李宝莹嘅歌声。

帝，唔系竹贤帝，系竹贤妹至啱。

0: 难得你以心相许，何以你一旦为羞若此呢？
1: 梁兄原来不易，不如请到小妹书楼小坐，畅谈别困。
0: 如兄一切依从贤妹主意。
1: 梁兄请，
0: 贤妹请。

0: 来苦断肠，良卿心喜悦，便欲吐真情，教我从何说。
1: 姨母，正是有药不须瞒，如何入幽夜呢？
0: 良卿，我开口叹为难。

0: 着住。你我之间仲有什么为难之事，然会但讲不过。
1: 梁兄。

得你粗放寒露，小妹愧无已经，仅以薄仇。

0: 姐，袁伟宴罢归来，得知梁相公大驾光临，特命奴婢送来点心待客。
1: 奉礼饼。

0: 长兄，你举步艰难，摇摇欲坠，试问如何归回？
1: 我总不能死在宴会府上啊！
0: 好啦，良兄决心归去，小妹不敢强留，待我端送良兄一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并严正警告他必须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信纳陈家沛一直展示悔意，并迅速采取一连串补救行动，尽力减低事件对立法会信誉的负面影响。陈家沛就再次向公众道歉。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和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说黄金周头两日坐高铁来香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很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第一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九成，房价按年增加一成至一成半。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飞陀山墨雪地遇险，其中一个人死亡。攀山专家钟建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出事地点的山势颇为险要，攀登难度大约属于中级。他强调，攀山的时候天气状况和使用的装备是否合适非常重要。钟建文话，大部分人会在夏季或者九月攀山，五月份相对少人选择，但是并非意味五月不适合登山，因为每年的气温和降雪情况都不同。他说五月份的天气未完全热，亦都有些冻，需要调整装备，如果用了夏天的装备就不足够。对于有报道说事主完成下降的时候绳索结冰，钟建文说不能够肯定意外是否跟绳索结冰有关。他说登山的绳索有分是否防水，防水较贵，能够确保湿了之后不会结冰，攀登雪山应该用防水绳索。韩国法官申宗武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当地传媒报道说现场发现遗书。申宗武是在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的二审中判处金建熙罪成的法官。报道说遗书内容未提及与金建熙或者审判相关的内容，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上个月28号法院裁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并以斡旋受贿罪判处他监禁四年，罚款5000万韩元，同时没收他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71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24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95元，升4.15元；腾讯控股462.2元，跌10蚊；盈富基金26.32元，升3毫；阿里巴巴135.1元，升3.9元；恒生中国企业90.18元，升6.4元；小米集团30.96元，升5毫；华虹半导体130元，升11蚊；长飞光纤光缆216.8元，跌9蚊；宁德时代668元，升13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49，瑞士法郎10.039，澳元5.679，加元5.769，新西兰元4.664，欧元9.196。每百日元对港元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12。港金报43,570元，升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7.36美元，卖出4,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就排到去 Mega Boss， 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 Mega Boss。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码头涌道天桥路面嘅障碍物咧已经清理好，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下角。到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啦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啦，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现时一段车多。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咧落翻去太子道东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海滨汇，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蚊2

0: 眼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3:09了，戏曲天地节目时间也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了。锣鼓响，想点就点，就继续我们的点唱的。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的韩女士，韩女士你好啊。
1: 你好啊，姿杰姐姐。
0: 你好，今天想听凤凰女女姐的《采桑忆郎》。
1: 是啊是啊。
0: 有没有点唱名单啊？
1: 首先呢就祝你贵台各个主持身体健康啦。
0: 多谢你，你都要啊。
1: 咁啊，点晒所有中意听粤曲嘅人听啦，希望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0: 好啊，多谢何女士。咁我哋一齐听歌咯。
1: 好啊好啊，唔该你。
0: 多谢晒，拜拜。请听这一曲凤凰女独唱的《采桑忆郎》。

0: 刚刚大家欣赏的是凤凰女唱的《采桑忆郎》。
1: 母亲节就到了，大家想好点庆祝未啊？
2: 最好的礼物当然是陪伴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班主持希望将这一份温暖带到大家身边。我们会在5月7号下午2点半在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2: 到时一起唱歌玩游戏，还有精美的小礼品送给大家。
1: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2: 约定你到时见。
0: 是啊，提提大家啦，咁如果想去现场玩呢，同埋呢就係攞呢个纪念品嘅呢，一点搭九啊，就喺现场开始派发换领券㗎啦。凭券可于活动之后呢换取纪念品一份，派完就冇㗎啦。咁所以呢，如果大家想有秩序咁去换领我哋嘅纪念品呢，早啲去啦，一点搭九呢就开始派券。如果俾咗我啊，早少少啦，起码早半个钟头就好去到啦。好啦，提咗大家啦，咁啊继续接听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最后一通电话，系来自娇姐嘅。娇姐你好啊。
3: 系阿明，知杰小姐。
0: 系今日想点花庭会系咪啊？
3: 节目啊，
0: 多谢晒吓。
3: 你咧就播啲都几好啊，同埋你成日讲啲历史啲嘢，
0: 讲古仔系嘛？
3: 系
0: 啊，咁好啦，我哋不如讲咗今日嘅点唱先，系咪好似话女女生日啊？就嚟
3: 今日生日啦，
0: 嗯，
3: 啊，佢都中意听你嗰个节目，
0: 系，
3: 不过夜晚咧，即系叫你哋咧唔好成日播啲凄苦情嗰啲，
0: 哦，即系凄凉得滞系嘛？好啦好啦，将呢个意见转俾阿天娜听啦，
3: 嗯，啦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
3: 播埋啲咁苦嗰啲啫，
0: 嗯，明白嘅，明白嘅。好啦，时间有限啊，系咁多啦，系咪啊？好啦，我哋听歌啦。
3: 哦，好啊，
0: 多谢晒你，好，拜拜。
3: 祝你哋，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大家咁话，
3: 永远都咁青春啦。
0: 好，大家咁话啦。好啦，
3: 文怡小姐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听者有听啊。
0: 好啦，多谢晒 ，OK， 拜拜，
3: 拜拜。
0: 请听这一曲《花庭会》，龙冠天、黄超群的现场录音。

佢手上金钗，正是小生之物，不若讨回也罢。哎呀，唔得嘅，此地夜阑人静，孤男寡女，我恐怕礼教官房会言行变。

0: 小姐，小心木荣又嚟。
1: 又嚟。
0: 小姐，我见你手上金钗，正是小生之物，恳请小姐将金钗还我。
1: 哎呀，公子，金钗乃是女儿饰物，公子乃是出赤王床，又何故自称金钗之主呢？哦。

0: 想诛杀六万古重机，我又岂有不知理由？
1: 看来小姐亦是有心人呀。
0: 公子，比如陈杏元三个字，你又可曾听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说，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换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的考虑，并且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翻嚟本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培年初喺湾仔逆线行驶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之后，决定对陈家培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佢必须要时刻注意个人言行。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陈家培见记者，李慧琼话：今次决定是监委会认真调查和检视事情发生经过，考虑各方因素之后所出，形容书面警告庄严，相信对议员来讲属于严肃的提醒。对于有市民就今次决定作出不同表述，李慧琼话。

0: 话会虚心聆听。陈家佩就话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而他事发之后至今已经没有再揸车。海关、消防署和警务署上个月13至30号展开代号击破的全港性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的联合行动，侦破19宗相关案件，检获15架车辆、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0,000，并拉了27人。三个部门下午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联合行动详情和成果。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有超过10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访港内地旅客数目较当局预期稍为多，旅游和零售等相关业界人士都说生意比平日好。他说黄金周头两日坐高铁来香港的内地客超过7万人次，多过搭飞机抵港的内地客，反映高铁拉动旅客的作用好大。本身经营精品酒店的崔定邦提到，曾经联络同样营运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代表，大家都说黄金周第一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其余几日平均入住率是九成，房价按年增加一成至一成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冷。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00点，升302点，总成交金额2,90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9，升4.1；盈富基金26.34，升3.2；阿里巴巴134.4，升3.2；恒生中国企业90.28，升7.4；小米集团30.76，升3毫；华虹半导体129.9，升10.9；宁德时代668.5，升13.5；长飞光纤光缆216.2，跌9.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54，瑞士法郎10.04，澳元5.673。加元5.764，新西兰元4.664，欧元9.197，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88。港金报43,570蚊，升1,0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18美元，卖出4,67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现时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不过咧，通去太子道东嘅支路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接近东山台。另外还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现在还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5: 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6: 好的歌我们一听再听，
5: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6: 但是他们的故事你又有没有听过？
7: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齿，无人知晓的心意。
6: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 Music 5，就可以了解到不同音乐人他们背后的故事啦。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9: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你好，又嚟到星期三的下午4。

聽你的電話，咁無論你有一些心事或者有一些點唱有一些歌想聽的話呢，都歡迎你打電話上來去點下唱或者跟我傾下偈嘅。咁啊，呢几日咧都系处于一个嘅少少天阴阴啊，耐唔时会洒几滴雨嘅状态啊。咁所以咧有阵时都出街会令我有啲不知所措，同埋成日咧就要心挂挂咧，就系、譬如出街食饭啊，同同事带咗把遮出去又要记得攞啦。呢、这、一个亦都系一个最容易赖低把遮嘅一个时候嚟噶嘛，就系、是。阴天就攞定把遮出去准备，跟住食完饭行出去，哎呀出太阳咧，咁就唔记得咗把遮嘅。咁所以我差唔多每一个嘅雨季咧，我都总会系唔见一至到两把遮嘅。咁所以都不断要提醒自己，同埋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咁而喺呢过去嗰几日咧，咁就唔知道你又有冇机会去睇一啲演唱会咧？即系无论喺社交平台啊，或者系可能身边嘅朋友啊，都会话啊，有好多一啲嘅大家好熟悉嘅歌手都有登上一啲舞台去唱啲经典嘅歌曲俾大家听啦。咁啊，唔知道你又有冇话一啲心水嘅歌手开咗演唱会，你又有去支持佢嘅咧？又或者有冇系令你谂翻起啊？之前我都有睇过某某个歌手嘅演唱会，又想听下佢嘅歌，咁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咧，1872312咧，咁可以同我分享下呢一啲嘅点滴啦。咁而近排咧，咁就亦都见到有。群星嘅演唱会又有啦，咁亦都有譬如一啲经典嘅组合嘅演唱会，咁亦都有一啲大家好熟悉嘅表演嘉宾啊，一啲特别嘅嘉宾咧，亦都系登场啦。咁而其中呢一位嘅朋友咧，咁我自己都睇过佢嘅演唱会几次啦。咁一每逢落雨嘅时候，我就会谂起佢嘅呢一首歌。佢系 Aaron 郭富城。落雨，梗系要听雨中感叹号啦。

咁除咗话系有郭富城去担任嘉宾之外咧，咁较早前喺报道亦都见到张学友啊都有登上草蜢呢一个嘅歌唱嘅舞台上面啦，呢、這个演唱会嘅舞台上面啦，咁啊见到呢啲嘅画面啊，我哋成日都会用一个字眼啊，就叫做回忆杀啊，就会谂起好多一啲嘅回忆啊，细个可能或者系想当年啊。聽他們一些的經典作品的一些片段、啊、或者一些 crossover 一些合作的畫面、啊、都會浮在腦海裡面的。而另外呢，我較早前也都去了另外一個的演唱會啦，就聽到這位的朋友、啊、現場去 再一次都不是第一次聽到了，再一次演繹這一首的歌，依然都是有那份的震撼在這裡的，只是响起这个前奏呢，就已经是会令到人哋哇諗返起嗰一个嘅叫做粤语歌一个好光辉嘅年代。唱到皆知巷闻嘅一首作品，来自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

0: 嚟到今一集嘅有你有健康啦，继续有文儿喺度啦。除此之外咧，仲有我哋嘅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1: 你好。
0: 今集咧继续邀请你咧同我哋去分享一啲有关肾脏嘅问题啦。咁、上一集咧同大家重温下啦，我哋咧就提到一啲嘅肾脏功能啦，同埋讲咗呢个慢性嘅肾衰竭啊，亦都提到咧其实哥哥姐姐咧患呢个嘅肾病咧系高危一族啊，系咪啊？
1: 冇错啊。
0: 所以咧大家就要知道啦，其实点样去识别一啲嘅症状啦，可以早啲发现，咁嘅话咧就可以早啲咧去做一啲嘅治疗啊。嗱，咁我又再问清楚啦，阿林医生，其实系唔系咧肾病初期真系完全冇症状嘅，定还是系其实咧我哋细心啲系会留意得到嘅咧？
1: 其实咧好多肾病早期系有症状嘅，不过好容易被大家忽略。咁、最常见啦，啲小便有泡。咁咧，其實正常小便咧都會有泡嘅 ，OK， 係啦。咁所以咧，咁但係點叫有問題啊？冇問題咧。嗱，正常小便啲泡咧，通常你屙完啦，不論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啦，都有啲泡嘅。咁男士多啲啦，因為佢嘅高度問題啦。咁但係咧，正常嘅泡咧慢慢會散嘅，即係慢慢可能過三四分鐘，你再望望篤小便，其實可能已經散咗五六成、七八成咁樣啦。咁但係咧，如果腎病嗰啲蛋白尿咧，佢就會泡就會多，嗱多到好似啤酒泡咁綿密嘅。
0: 哇，咁啊真系争好远喎！
1: 系啦，咁同埋咧啲泡咧摆喺度十五分钟、三十分钟，甚至冲埋次咧啲泡都仲喺度嘅。咁所以咧就其实最常见我哋见到咧就系会开头就会有啲所有其实肾病啊，分系糖尿肾啦，或者其他肾炎嗰啲咧，都会首先会见到蛋白尿先嘅。咁当然有啲人啦，可能会见到小便有啲血色啊，有啲浅红色啊，嗰啲都系要留意嘅情况咯。咁所以咧，如果头先咁讲啦，你稍微留意咧，其实唔系完全冇症状嘅，不过呢啲症状咧好容易喺初期咧被人忽略咗。
0: 系，头先你讲起呢个泡泡咧，我就谂起咧，平时可能洗碗咧已经有呢个嘅分别啦。可能咧唔系落好多碱嘅时候咧，嗰啲碱水嗰啲泡咧系好易爆嘅。
1: 系啊，
0: 系咪啊？同埋咧望落去系透明嘅，
1: 冇错，
0: 比较浅色少少嘅。咁但系如果落得好多泡嘅状态，就系、是、好似咧变咗一个泡泡池咁样。
1: 系啊，
0: 然后好耐好耐都唔消散，
1: 冲极水都冲唔走嘅嗰啲严重。
0: 咁所以咧，我哋系咪如果见到有呢啲嘅冲极都冲唔走嘅状况底下咧，其实就应该是要去看医生咧，
1: 系啦，要做检查。当然啦，有泡冇泡其实好主观嘅，咁、所以我哋需要啲客观嘅证据。
0: 系，
1: 有啲人特别需要注意嘅，即系例如佢本身有血压高、有糖尿病或者家族有肾病，我哋比较高风险嘅病人咧，其实当然要留意啦。另外需要做一啲检查嘅，即系包括我最客观啦，就系将小便拎去化验。咁、我拎去化验室一验，就知有蛋白定冇蛋白，有血尿冇血尿。咁其实呢个系最客观嘅检查。咁有時好多人都嚟就話有泡有性，係咪一定有腎病咧？唔一定嘅。咁但係頭先講啦，如果啲泡有懷疑嘅，我哋將啲小便拎去化驗，咁我哋大概就會知道嗰個真係有泡冇泡啦，或者有冇啲病變啦。
0: 我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关于肾脏嘅呢一个问题啦，好多时候咧，大家就会觉得啊，个肾有问题，系咪即系等于肾亏咧？
1: 啊，其实唔系嘅，呢、这个都好多人男士特别多问嘅。其实咧，肾亏系中医嗱，其实肾咧，我都唔系好识中医啦。不过我哋啲朋友同我讲，其实中医咧，其实肾咧好广泛嘅，包括泌尿系统嘅，

0: 即係啲人夜尿頻啊、尿急尿頻啊、前列腺發大症狀都係叫腎虧啦，中醫或者個性能力弱下降咗都叫腎虧嘅。咁、但係我哋講個腎咧喺西醫角度咧，我哋嘅腎科咧就主要係睇嗰兩個腎嘅排毒功能。咁泌尿科或者例如讲性功能啊，或者嗰啲前列腺嘅问题咧，就会另一科啦，可能就泌尿科医生负责啦、
1: 所以咧，大家就唔好误会啊，肾有问题就唔等于肾亏，大家就唔好讳疾忌医啦。有时听到啊，会唔会系肾亏咧，就唔系好敢睇医生。
0: 系啊系啊。
1: 好啦，咁大家就要注意呢样嘢啦。仲有一个嘅症状就系肿啊，例如脚肿啊、眼皮肿啊，系咪其实都同肾脏嘅一啲毛病有关嘅咧？
0: 系啊，嗱，其实就肿咧，当然有三个器官都可以影响嘅，一个就肾脏，一个心脏，一个肝脏啦。咁但系肾脏就其中一个会肿嘅器官，就系因为咧第一件事头先讲啦，即系之前讲啦，我哋讲肾负责排水，咁嗰啲水当你排唔走，咪会肿咯。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如果你血液流失好多蛋白，先讲蛋白尿啦，大量蛋白流失嘅话咧，血蛋白会低。咁你蛋白低咧，相读物理都会知啊，啲张力会下降啲血，咁啲水就会由我哋嘅血液走落去啲皮下组织。咁就會出現腳腫啊、好浮腫、撳落去凹痕啊嗰啲，咁就我哋好典型就係啲蛋白尿或者腎衰竭積水個情況。
1: 啊，仲有一個情況啊，例如咧貧血啦、易攰啦，或者係皮膚痕嘅話咧，醫生都可能會建議，不如你去驗下個腎啦。點解嘅咧？
0: 係啊，嗱，其實頭先講啦，腎另一個排毒啦，當你毒素好高啦，咁即係啲腎毒高啦，或者啲磷質啦，因為磷都靠腎排出嚟嘅，咁就會失衡。咁另外我上一集講啦，咁其實腎另一個就係做荷爾蒙，咁其中叫造血蛋白，個蛋白係靠腎排出嚟。當腎功能下降咧，造血蛋白下降咧，就唔足以足夠去支持個骨髓造血，咁就會出貧血嘅情況。所以易攰啦、貧血症狀啦、頭暈啦，或者係頭先講就係嗰個身痕啊、成啊，都可以係腎病嘅症狀。
1: 咁啊，林医生，如果真系啊，我觉得好似有啲情况啦，我想去做检查啦，有啲咩嘅检查其实系需要去做嘅咧？
0: 啊，其实好简单嘅，其实首先咧有两个检查做咗咧，已经大致上知道有事冇事。
1: 嗯，
0: 第一个就验血啦，我哋验个肾功能
1: 系
0: 啦。咁第二样嘢咧，我哋就验小便，睇下有冇蛋白尿啦、血尿啦咁样。嗱，如果呢两个都冇嘢嘅话咧，其实都几肯定个肾咧应该冇乜大问题。
1: 驗尿嘅話咧，嗰份報告就應該係非常之清晰，就好似頭先所講，其實睇有冇嗰兩件事情發生啦。咁驗血咧，其實入邊咧有唔同嘅報告嘅情況啦。咁有聽過咧，就係一個叫腎小球過濾率，其實又係咩嚟嘅咧？
0: 其實咧，腎小球過濾率咧，我哋係一條數學題嚟嘅。我哋咧將血液入邊個肌酸酐，跟住咧根據你嘅性別啦、男女啦。根據你嘅肌，即係頭先講嘅肌酸酐數量啦，根據你嘅年紀啦，咁同埋根據你嘅即係種族啦，咁我哋綁咗條程式度，咁啊計出咧大概咧就係話你嘅腎咧個功能係幾多嗱，因為咧如果純粹嘅肌酐數字，例如七十、八十，對一個嗰個就即係其實唔會明係一個咩概念，但係咧嗰個過濾率咧其實係大概好等於接近我哋個正餘腎功能嘅。咁我哋過濾，例如你話得翻三十，咁就大概可能得翻30%到咁左右，咁就變咗可以將佢量化到大家心中嘅概念啦。我腎功能剩翻幾多啦？
1: 哦，原來係咁，咁大家咧就要即係學識一下。哦，當睇完呢個報告之後，入邊嗰個嘅詞匯係咩意思？大家又代表咗啲乜嘢啦？好，咁最後亦都想問一下阿林醫生，我如果真係好擔心呢件事，其實幾耐左右驗一次係比較好啲嘅建議咧？
0: 嗱，其實頭先講啦，我哋要分一個即係有冇風險啦。即係頭先講，例如你家族嘅腎病啦、血壓高啦、糖尿啦嗰啲，最好就會半年到要 check 一次嘅，係啦。或者本身腎功能都唔好啦，可能更加密啦。咁大家正常冇乜風險咧，一至兩年咧，基本上都冇乜特別大問題嘅。
1: 好，今日集有你有健康啦，亦都再一次多謝林醫生啦，嚟到同大家分享，多謝你，
0: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说，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朗下一步的考虑，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翻嚟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嘅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同埋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嘅服务。邓炳强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的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邓炳强话，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98%至99%。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净利润5亿多港元，第一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750万，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迪士尼乐园在疫情之后透过推出新园区和新体验，园方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努力取得财政稳健的成果。他说，外界关注香港迪士尼如何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推动香港整体旅游业发展。姚柏良提到，香港迪士尼本身有渡轮码头，可以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例如打造迪士尼专属主题的游船，举办不同的出海活动，前往长洲和南丫岛等离岛，又或者围绕大屿山航行，给旅客欣赏海上景色或者海滩，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13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3,04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盈富基金26.3。升2.8，阿里巴巴134.2，升3蚊，宁德时代669蚊，升14蚊，恒生中国企业90.3，升7.6，小米集团30.82，升3.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6.6，跌9.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

0: 11，瑞士法郎0.78，加元1.359，人民币6.81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报43,700元，升1,1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73.93美元，卖出4,67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你啦。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分域街。咁至于咧，另外较早前咧，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稍为车多。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晶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6: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5: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好啦，嚟到下昼嘅4:38，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4%嘅，咁都系天阴阴啦，耐唔少会有一两阵骤雨嘅日子。咁唔知道呢刻嘅你啊，系安坐家中收听紧我哋嘅节目，定系还是在路途上啊，戴住耳机去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呢？无论点都欢迎你继续收听，同埋亦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2嘅，同埋嚟紧咧今个礼拜日咧亦都系母亲节啦。咁啊提提你啦，咁我哋咧喺5月7日星期四下昼嘅2:30咧就会有一个嘅快闪活动啊，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咁其实咧就系一个机会啦，等我哋五台嘅一班嘅主持啊，一班嘅朋友仔咧，咁啊可以同一班五台之友就见下面啦，咁都提提你啦。咁其实咧，我哋系除咗会同大家见面之外咧，如果你能够系早少少嚟到1:45嚟到咧，咁我哋现场咧就会派发换领券嘅，咁系凭券，可以喺活动后就系换取纪念品一份。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有攞到呢一个嘅换领券咧，因为都系数量有限，就派完即止啦。咁就欢迎你。是可以在2:30的时候就来同我哋互动下啦，咁就会唱下歌仔影下相咁样样嘅。咁如果係万一啦，係你未必嚟得切或者攞唔到换领券呢，都欢迎你2:30嘅时候呢係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一个嘅快闪嘅活动啦，咁大家聚一聚啦。咁同埋嚟緊母亲节呢，咁亦都在这个时候呢，都有首歌呢就送给你一首新歌来的，就是张德兰姐姐的全新派台作品。

送俾你有来自张德兰姐姐嘅呢一首叫做《寄亲恩》，一首全新嘅派台作品嚟嘅。咁跟住落嚟咧，有位听众嘅思宏嘅一个点唱啊，咁佢就拣咗呢一首歌咧，咁就系希望可以凭歌寄意啦，将呢一首歌送俾离开咗两年嘅妈妈。咁就拣嚟呢一首来自秋官郑少秋嘅《游子恨》，咁希望你会喜欢。

0: 来自郑少秋的游子恨，就是思宏的一个点唱来的。好啦，跟住电话的旁边呢，我们就有淑贞的。你好淑贞。
1: 学戏你好啊，
0: 你好啊，
1: 我第一次听你电话而家。
0: 是啊，我都第一次跟你倾偈啊，几好嘛近排。
1: 都唔系咁好，背脊成日都系痛咯。
0: 嗯，系因为天气影响？
1: 唔系，因为以前咧廿几岁俾我老公打到飞起，打到唉。
0: 哎呀，
1: 一路打到成十几年啦，逼于无奈离开佢咯。唉。
0: 哦，咁而家起码生活快乐。
1: 几个仔咧，佢烂到嘛。
0: 哦。
1: 我唔系有咩事又唔系犯咗咩错。我话问佢攞十蚊买餸啫，哇！七年嗰时十蚊买餸好犀利喎，系嘛？买三日餸啊，吓！仲要买一蚊苹果，一蚊十个啊嘛，富士果啊！咁自己种到菜啊，仲咪去整啲冰啲急冻鱼啊，乜都买嚟食啊，急冻排骨啊，买平嗰啲，都唔得。话你唔好叫仔女捞豉油啊，冚家铲扑街！
0: 哇，嬲
1: 到。
0: 哦，咁我觉得又咁样样嘅，即系过咗去啦，即系毕竟呢啲事情系啦。咁
1: 过去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最紧要而家就开心就可以啦。
1: 开心就唔系开心噶啦。
0: 吓，系啊。
1: 不而家又系啲仔女养唔到我攞综援啦。
0: 系。
1: 我综援咧，啲仔女咁过时过节，佢哋都要同我食餐饭嘅。
0: 嗯，
1: 系啊，咁佢嗰啲仔咧，平时都好少电话联络嘅，
0: 系
1: 过年过节啊，咁啊食餐饭，如果系生日同我食餐饭，母亲节可能冇啦，系啊，冇啦，我嗰日用前两日打俾阿新抱啊，我话可唔可以陪我翻教会啊？我话呢个礼拜唔得闲啊，妈，我要下个礼拜睇咗，我睇佢都系翻去贵州同佢阿妈做母亲节喂。
0: 哦，
1: 我唔会识清佢先啦，
0: 咁但系即系耐唔时佢，即系耐唔时都，即系虽然唔系揾得你好密，耐唔时都会探下你咁噶，系咪啊？
1: 冇探都冇探过噶，
0: 冇噶，
1: 冇噶，冇。佢因为佢系一个新抱系住得新界平斜嗰度嘅，
0: 系
1: 跟住黄鹤山嗰边，
0: 系
1: 好远嘅，
0: 系
1: 好少嚟嘅，系啊，
0: 嗯，
1: 来回都几个钟头车，佢话，
0: 哦，
1: 系咯。
0: 哦，
1: 左转右转佢又唔想嚟噶，
0: 咁即系就算系真人见唔到，咁如果有机会嘅，咪打下电话咯，你打俾佢得唔得噶？
1: 我都照打俾佢噶，
0: 吓、啊，即系都会可以倾下偈咁噶，系咪啊？
1: 佢好少打嚟嘅，但系照打电话俾佢又倾下偈咯，倾几句咯。
0: 哦，系咯，
1: 阿妈你嘅身体冇嘢话，我话冇嘢，我挂住你个身体系啊。
0: 哦，咁
1: 阿弟咁样，大家问候下咯。
0: 哦，咁起码佢话挂住你嘅身体，咁都有你心。
1: 系嗰诶一号咩五月一号劳动节嗰日咧，阿大女婿同我食餐饭。
0: 系
1: 咯。食餐饭咧，佢话呢几日去马来西亚旅行啦，唔得闲同我食咁啊。

0: 因为我食咗。
1: 哦，咁啊预知啦，预知食咗啦，个母亲节饭。
0: 系啊，
1: 咁会唔会有冇答佢哋喺马来西亚买啲咩俾你咁啊？有冇买啲嘢俾你食咁啊？
0: 佢话买啲肉骨茶同埋啲咩绿豆饼喎，系好靓噶喎。
1: 哦，咁你咪系，总之有心就得啦。好唔好味都系其次。
0: 嗰度系马来西亚肉骨茶好靓。
1: 嗯，系啊。咁你自己有冇去过啊？马来西亚？
0: 啊，马来西亚我系教会去短宣嘅。
1: 嗯。
0: 十几年去短宣，去十一日。
1: 嗯。
0: 只要全福音嘅短宣，你唐楼嗰度短宣嘅。
1: 嗯。诶，
0: 唐楼又有四五五。四五至五樓度啦，行上去係咯，全福音咯，係咯，
1: 嗰
0: 啲即係全福音啫嘛，呢啲啊。
1: 哦，咁都幾好啊！即係你都
0: 俾為咗十一日，俾你一日買嘢翻嚟咯，係啊，買零食買嘢咯，
1: 係咁誒。而家即系你都啲活动都多唔多噶？多唔多活动做噶？你自己
0: 冇咩活动。讲真，阿何 K， 我即系青光眼好严重，因为我先天性遗传噶。
1: 系
0: 我爸我妈都系盲噶。
1: 哦，
0: 系啲而家都系两成视力噶咋？
1: 嗯，
0: 系啊，就系咁咯。
1: 哦，咁所以
0: 睇下乐观啲咯，翻教会有啲活动咁咯。
1: 即系有人陪你又倾下偈，关心下。
0: 小组系咪？小组聚会啊，阿师母牧师啊。师母啊，全系咩嘅讲道，讲啲咩全讲唱福音乐曲啊，咁样咯。
1: 嗯
0: 下经啊，咁咯，读下经咯。
1: 哦，
0: 经文玩下游戏咯。
1: 哦，咁都几好啊，咁即系多啲互动，咁见下人，有啲人气，咁都几唔错嘅。
0: 唔错嘅，两个礼拜小组聚会一次。
1: 系
0: 嚟紧呢个礼拜嘅有啦。
1: 嗯，
0: 但之前两几年前我都打俾阿仁杰，佢话点唱话咩？从星期六又咩唱歌嘅，系啊，好耐先唱一次嘅，星期六啊。
1: 哦，好耐之前系嘛？
0: 奇力量，奇
1: 力量，哦，
0: 可以点唱嘅？
1: 系，耐唔止系，系
0: 点到嗰只咩全咩平湖秋月啊？
1: 哦，平湖秋月。
0: 举世赞颂啊！即系我哋福音叫举世赞颂。
1: 系。
0: 平湖秋月嘅音调嚟嘅，我哋改咗嘅。
1: 哦，
0: 咁唱咗咪有奖咯？
1: 哦，系咁好啊！
0: 系啊，
1: 嗱，咁啊，我知道啊，淑晶你都今日拣咗一首歌想听噶、哦，有冇话想将就想将首歌送俾边个咁样啊？
0: 送俾教会啲人啊，送俾我屋企人咯，系啊，啲仔女啊，辛苦嗰啲咯。
1: 嗯，你本身你系中意呢一首歌？
0: 送俾电台咁多主持人咯。
1: 好啊，多谢你啊，淑晶。
0: 系咯，咁啊。
1: 系啦，咁我都预祝你母亲节快乐啦，好冇？
0: 好
1: 多谢你的电话，咁下次再同你倾个偈啦。
0: 拜拜。
1: 好，拜拜。系啦，咁啊，淑晶咧就拣嚟咗呢一首啊，来自张明敏嘅《难寻旧时梦》啊。

嘅难寻旧时梦啦，咁时间咧不经不觉亦都系去到下昼嘅4:57啦。咁好快咧，听埋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咁我哋亦都系要去一去新闻时段啦。咁当然亦都系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2咧，系同阿玫瑰。可以登记定啊，咁如果想系倾偈或者系点唱咧，都欢迎你嘅。咁喺呢一个时候，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佢啊，来自邓丽君姐姐嘅小城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会持续检视999紧急求助电话系统的操作，包括探讨利用科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999紧急报案系统，确保系统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邓炳强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全港现时有三个警察指挥及控制中心设有999紧急服务中心，过去三年每年接听193万至256万不等的来电总数，平均等候接听时间介乎 7.4 至 7.9 秒，9秒内接听的百分比介乎 84.2% 至 86.2%。邓炳强说，就紧急求助来电，警方一直致力在服务承诺的既定时限内回应，其中港岛和九龙区回应时间的服务承诺是9分钟，新界就是15分钟，过去三年达到回应时间服务承诺的百分比介乎大约98%至99%。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政府在筹备修订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的时候，必须要采取审慎态度仔细研究。政府留意到现在社会的关注大部分聚焦于需要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申诉专员公署报告亦都认为这方面的争议较少，所以建议分阶段修例，先增加残酷对待动物的罚则和加强渔护处人员的执法权力。政府会通盘考虑各方意见，争取在今年内向公众交代下一阶段工作。谢展环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留意到社会人士对是否应该立法规管宠物的照顾和福利并未有共识，但是他认为透过宣传和教育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渔护处和爱护动物协会将会下个月内推出新一辑教育短片，教宠物主人妥善照顾狗只，比宠物可以和旁人和睦共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见传媒的时候，再次讲到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个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特朗普说，美方和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六成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特朗普有关涉华言论的时候说，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住沟通。翻嚟本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正系筹划喺七月全体议员到北京参加国情研习同考察班。李慧琼话，如果能够俾全体议员上京，了解国家“十五五”规划等国家战略，相信有助议员更好协助特区政府对接“十五五”规划，并有助制定同埋推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至于行程细节，稍后有具体安排之后再公布。另外，李慧琼回应有关今届立法会新设发言人制度，他说不同机构都设立相关制度，立法会需要经常面对传媒的查询，设有发言人制度合情合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港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13点，升315点，总成交金额3,04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0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9点，升3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盈富基金26.3，升。

0: 2.08，阿里巴巴134.2升3蚊，宁德时代669蚊升14蚊，恒生中国企业90.3升7.6，小米集团30.82升3.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6.6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73，瑞士法郎10.058，澳元5.686，加元5.767，新西兰元4.676，欧元9.21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52。港金报43,700蚊，升1,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89.29美元，卖出4,69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丽景村对出。而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啊，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无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8: 啊，我上个星期

0: 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1: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任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0: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咗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1: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0: 系、啊。
1: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0: 系咩啊？
1: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十二点钟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2: 无论是情

0: 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几有趣啊！头先生活全关爱嘅宣传声带讲到话，瞓到十二点都未起身咧，咁难瞓。其实如果可以瞓到十二点钟都未起身，系一种幸福嚟嘅，嗰啲叫做自然醒啊嘛。咁不过唔紧要，就算咧错过咗我哋五台嘅电台节目嘅直播咧，我哋系有呢个伟大嘅互联网啊，可以为我哋提供一个嘅重温嘅机会。咁无论你系上到去 rthk.hk 嘅网站又好啦，或者系下载我哋嘅手机应用程式就更方便啦。咁啊喺嗰个应用程式上面揿个掣，咁就可以听到我哋五台嘅直播啦，或者系拣选你喜欢嘅五台节目咧嚟到去重温，甚至乎系可以一听再听嘅。咁但系当然啦，除咗话节目好嘅节目可以一听再听，好歌同样都不厌百回听嘅。咁有阵时一啲嘅好嘅作品咧，除咗系你嘅选播之外咧，咁我都会喺节目嗰度咧就拣嚟一啲唔同嘅歌咧，希望可以勾起你一啲嘅回忆嘅。咁既然呢一个嘅天气，咁就不如都拣翻啲情深深雨蒙蒙啲嘅作品，来自 Chris 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

0: 来自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跟住喺电话嘅旁边咧，我哋有 Brenda 嘅，你好 ，Brenda。
1: 梁台长，
0: 哎，我唔系，
1: 你哋好。
0: 喂、啊、喂，唔好吓我 ，Brenda， 我唔系台长，台长系人杰啦，唔好搞错啊！唔系，我系我自己张台个台长啫，系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1: 好开心能够同你倾偈，
0: 系多谢你啊，都幸会幸会。
1: 我今日咧就打电话嚟咧，系好想赞赏啊玫瑰王好婷，
0: 系
1: 佢主持呢个有你同行系唔错嘅，
0: 嗯，
1: 好理想，
0: 嗯，
1: 咁佢同听众嘅交流咧好有条理，好大方，
0: 嗯，
1: 个词汇用得好恰当，
0: 嗯嗯。
1: 我哋好支持佢，继续努力加油。
0: 多谢你嘅鼓励同支持啦，咁啊，当然亦都系欢迎你继续系收听我哋其他主持嘅有你同行啦，同埋其他嘅节目啦，即系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因为系啊，毕竟五台之友都系我哋嘅好朋友，同埋都系我哋系为咗你哋去安排一啲嘅节目嘅。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嘅意见，有啲嘅想法咧，都欢迎你系啦，同我哋讲下，咁我哋又可以继续做好啲。咁做一啲大家想听到嘅内容啊，同埋想听到嘅节目啊，咁样咯。
1: 好啊，因为咧咁多多年嚟咧，好多内地嘅同胞咧嚟香港旅游啦，居住啦，我住嗰个地点都有多咗好多内地同胞居住啊。
0: 系。
1: 咁我咧就好想学好正确嘅普通话。
0: 嗯。
1: 咁好想同佢哋交流。
0: 嗯。
1: 咁嗱，你哋有你同行啊，都有你有健康啦、啊，又有一个环节系听歌学英文啦、啊。咁我有啲温馨嘅建议。
0: 系、
1: 加多个普通话教室啦、啊。
0: 嗯。
1: 咁更完美啦。
0: 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嘅提议啊。咁我睇下系咪适合喺有你同行啦，或者我哋喺其他节目嗰度加，咁都可以做到嗰个效果嘅。
1: 嗯，因为有你同行咧都好受欢迎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节目系啊，咁、我觉得播歌咧时时我哋都有机会听到啊嘛。
0: 系。
1: 咁如果你定咗个时间，好似听歌学英文啦，咁那个咩边个教我哋噶
0: ？Harry 哥哥
1: 系
0: 上昼系啊，
1: 同埋有你有健康，咁我就觉得好唔错咯，好唔错啦。
0: 系啊，咁因为呢啲环节都系我嚟点缀下个节目咁样啦。明啊 ，Brenda， 咁我哋都会不时咧会检视下，睇有冇啲新嘅创意摆落去我哋啲节目里面啦。
1: 好，太好啦，太好啦。
0: 系啊，
1: 咁咧就我就点啊蔡琴嘅《绿岛小夜歌》。就俾你同埋玫瑰收听，
0: 系多谢。
1: 同时咧，点俾屋企人啦，我个好朋友阿永啦、阿芳啦，同埋收音机旁边嘅每位听众。
0: 好啊，多谢你啊 ，Brenda。
1: 多谢你就真啊。
0: 系咁，我哋就希望下次又有机会又倾下偈啦，好冇？
1: 好，
0: 好，拜拜，
1: 多谢你听我电话，
0: 系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咁其实几好嘅，我哋听众好有爱啦，好喜欢佢哋嗰种嘅打上嚟嘅时候咧，即系会听到佢哋嘅声音嗰种感觉到嘅温暖啊，嗰种嘅温度，同埋每一次嘅交流，其实都会系为我啦，咁我都会有一啲嘅思考啊，又会学到一啲嘅新嘅嘢啊，或者系从佢哋故事里面又会得到一啲嘅启发。咁有阵时嘅听众朋友提出嘅意见咧，都甚至乎可以启发到我哋去做一啲新嘅内容咧，就系送俾大家嘅。咁

多谢啊 Brenda 嘅电话啦，同埋多谢好多听众朋友咧，都会系打电话上嚟，系分享下佢哋嘅故事。咁就系将佢哋嘅嗰一份嘅温暖，嗰一份嘅正能量咧，就系透过大气电波传播开去嘅。呢、這个时候咧，就为 Brenda 啦，同埋为所有喜欢呢一首歌嘅朋友，就带嚟《绿岛小夜曲》蔡琴嘅作品。

来自蔡琴的这一首绿岛小夜曲，咁就希望你会喜欢啦。咁其实咧喺每一次咧做有你同行嘅时候咧，我自己都会谂好多嘅唔同嘅歌，好贪心咧，就会希望啊可以咧喺好短时间咧，咁就系播到好多系会觉得几值得喺大气电波同大家分享嘅作品啦。咁但系真系时间有限啊，咁有啲时候都系会要作出一啲嘅取舍。咁而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呢一对嘅组合咧，相信唔少喜欢听英伦摇滚嘅朋友啦，或者一啲中意听英文歌嘅朋友，对呢一对嘅乐队都会有好多嘅回忆，以及系讲到佢哋一啲嘅经典作品咧。都好难揀嘅，係啊，因为佢哋实在係即係红遍係无论係欧西嘅流行榜啦，或者係我哋香港呢边呢都曾经嚟过香港啦，咁亦都係封魔咗好多嘅乐迷嘅。咁讲緊呢就係披头四啊，今日呢为你送上嘅就係有来自 The Beatles 嘅呢一首 Yesterday。

来自 The Beatles 的 Yesterday 啊，话原来已经是60年代的作品嚟啦。唔知道当其时咧，你第一次听呢首歌，又会唔会为你带嚟一丝嘅感动咧？又或者有啲乜嘢嘅歌系感动到你嘅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12咧，咁啊可以同阿玫瑰讲声，咁啊希望我哋亦都可以系揾到你喜欢嘅歌咧，咁就可以喺大气电波嗰度同你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兹别克总理阿里波夫抵港访问，出席乌兹别克中国香港商务论坛等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如果乌兹别克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为理想的合作伙伴。香港精通国际商业语言，亦都有金融专家。

0: 律师、会计师和仲裁专家等提供服务，在全球经济充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贸易投资流动分散的情况之下，香港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环境。阿里波夫致辞的时候说，过去五年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三倍，相信今年能够达到200亿美元的目标。他邀请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又邀请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喺三月底届满，订单喺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话，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架车、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拉了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话，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是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就说，行动捣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时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之下作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而家接近荔枝角公园。咁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葵涌公园系有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罗便臣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繁忙，龙尾近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是慢车，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在大头岭回旋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都比较多车的。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御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

0: 设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时间过得好快了，来到最后一节的有你同行。今天较早前我都讲呢，就是说我去了看一个很大阵仗、好大堆头、好多歌手嘅一个演唱会啦，咁跟住就听翻好多旧歌嘅，好多经典嘅作品，而就发现到啊，原来呢啲作品都有翻啲年纪啦，咁都已经超过二十年啦，有一啲，咁同埋有一啲就可能系我细细个有听过嘅，因为嗰位歌手都系我细细个嘅时候，真系仲未识字嘅时候咧，佢哋已经可能系唱紧歌啦，咁。在那个的时候呢，真的听回一些的经典金曲，就是会觉得好像错了上时光机这样，同埋亦都发现到啊，人的记忆呢其实挺犀利的。当听到一首歌的那个旋律头那几粒音呢，大家已经是即刻有反应的。那是几奇妙、几梦幻的一种感觉嚟嘅，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我都揾咗一啲嘅作品咧，咁睇下会唔会亦都可以勾起到你一啲嘅回忆咧，就系、是、又系可以咧，一听到嗰个嘅前奏咧，你就已经系可以好似抢答题咁啊！哦，我知系边首嘅作品，甚至乎咧就系、是、可以唱得出佢嘅里边，譬如。唔好话成首唱晒啊，都唱到副歌嘅歌词，其实都好犀利嘅，系会有一种好似肌肉嘅记忆啊，就你会自自然然个口忍唔住咧一齐喐，跟住佢一齐唱嘅。咁跟住落嚟呢一首嘅作品咧，咁首先咧就会系一首譬如你听惨情歌或者听一啲嘅情歌嘅时候咧，你就会好自然咧谂到以下嘅呢一首作品。咁唔知道你又会唔会系对呢一首歌有特别嘅印象或者一啲特别嘅回忆咧？

0: 来自陈慧娴嘅傻女啊，跟住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有阿家凤喺度嘅，家凤你好啊，
1: 喂，系啊，我祝你身体健康，
0: 系我都祝你身体健康，系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啊？
1: 有个朋友，我讲咗大话，呃咗一个朋友，呃咗一个保安员，
0: 系咁，
1: 我而家嬲咗，我而家唔同我做好朋友啦。
0: 哦，咁你有冇同佢道歉啊？
1: 有啊，我讲咗好多次，佢都唔同我做好朋友喎、啊。
0: 哦，嗱，家凤，咁我觉得有咁嘅，即系如果佢真系嬲咗你咧，你俾少少时间佢去，即系平复翻个心情先啦。
1: 嗯，
0: 系咪近排发生噶？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哦嗱，咁我觉得咧，你同佢道咗歉啦，咁咁当然啦，你唔好再犯，同埋唔好再呃佢啦。咁系啦，咁跟住然后你俾啲时间俾佢冷静落嚟，咁然之后先至再慢慢咁再试下同佢倾下偈，咁睇下佢会唔会冇咁嬲啦。咁因为如果你不停咁样同佢道歉咧，可能会有反效果添噶。
1: 知啦，
0: 系咯系咯，咁希望你都尽快系可以同你位朋友系做翻好朋友啦。咁我送首歌俾你好冇？
1: 好啊，好啊，
0: 好啦。嗱，咁多谢你嘅电话啦，家凤。咁希望你系好快可以同呢一位嘅朋友可以系和好如初，好冇？
1: 好啊，
0: 好，多谢你嘅电话。
1: 好，
0: 好，咁为家凤咧就送上呢一首嘅歌啦，就系来自古巨基嘅《有共情》，咁就希望可以透过呢一首嘅作品啦，咁就系传达到佢嗰位朋友嘅耳边啦，咁亦都系希望你哋可以和好如初啦。

听过古巨基嘅有共情之后，为你拣嚟呢首歌。一开始已经唱咗佢嘅歌名啦，来自 Trademark 嘅 Miss You Finally， 电视剧里面可以揾到嘅歌。

0: 喂，你送上有 trademark 嘅 Miss You Finally 啦，咁时间亦都系将近接近去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咁当然啦，喺呢一个时候咧，亦都再一次提提你啦。咁就系咧，我哋香港暖流啊，轮到我锡你呢一个母亲节嘅快闪活动咧，就将会喺听日嘅下昼2:30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行人路，即系我哋平时会话五支旗杆。等啦，嗰头咧，我哋就会去同大家系嚟一个嘅小嘅聚会啦。咁当其时咧，我哋亦都系会有一啲嘅少少嘅纪念品会派俾大家。咁但系就系先到先得，喺下昼1:45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派发一啲嘅换领券嘅。咁到时咧就可以凭券咧喺活动之后咧就换取一份嘅纪念品。咁当然啦，如果话系冇券嘅话咧，亦都系欢迎你喺2:30嘅时候呢就同我哋嚟一个小小嘅聚会啊。咁就係喺听日啊，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嘅行人路五支旗杆嘅位置呢，我哋就一班嘅五台嘅主持啦，咁同埋呢一班嘅五台之友就会嚟一个嘅快闪嘅聚会嘅。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係差不多，当然啦亦都去到节目尾声呢，就会有由人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而今次咧，我哋请嚟呢一位嘅嘉宾咧，就系阿仁杰会同佢对谈啊，出第一集啊，就系有我哋今届十大中文金曲嘅金针奖得主卢冠廷先生嘅一个经典重现嘅访问啊，我哋将个时间交俾仁杰啦。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系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喺2004年。

0: 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开始新一个系列嘅流行的岁月啦，好开心啦！有一位前辈，有一位前辈创作人兼歌手卢冠廷哥哥同我哋倾下偈。卢冠廷你好，
3: 你好你好。
2: 通常啲人叫你卢老嘅系嘛？
3: 系卢老，
2: 咁我都叫你卢老啊。其实咧做过少少功课啦，睇翻下你嘅故事啦，咁啊知道你细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就系爸爸妈妈已经去咗外地啦，
3: 系
2: 咁就婆婆照顾你嘅系嘛？
3: 系啦，
2: 啊哈。
3: 咁就因为婆婆就又唔识字嘅，咁啊日日顾住打麻雀，咁就唔理我嘅，咁啊街同一个，
2: 街同一个，自由自在，天空好大，
3: 系啦，街同一个，咁啊加埋自己有个学习障碍嘅问题咧，
2: 系，
3: 咁啊考试就完全唔合格咧，咁又唔中意喺学校嘅，不停咁逃学嘅，
2: 系，
3: 啊咁就系咁啦，我个细路仔嘅经历，就是不停咁上山捉蟋蟀，拎住只狗，咁啊日头就去捉红孩儿、金丝猫，即系嗰啲打嗰啲咁嘅蜘蛛仔。
2: 我知道我知啊，搵个火柴盒仔装住。
3: 吓，即系任何打嘅嘢我都有兴趣嘅。
2: 系
3: 嗰啲鱼啊，打鱼我又一樽一樽好多嘅。
2: 哇！
3: 蟋蟀又系，金丝猫又系，咁啊另外一个中意嘅就系去微水潜水。
2: 听讲你好中意攞住个篮球
3: 哦，系啊，
2: 去微水嘅，去潜水。
3: 石澳啊，石澳对出个岛嗰度啊。咁就係靠个篮球吓掉佢十几步，咁游去十几步揽住篮球再掉，因为个水流好急㗎。
2: 系
3: 吓、啊、即係你想游过去都要快啲，如果唔就冲咗唔知去边度。因为嗰度呢嘅係我个天堂嚟嘅，係我个避难所嚟嘅。我剛才都讲咗我有个学习障碍啦，我唔可以容忍我自己喺学校，因为完全冇自尊心，呢、這个信心又冇，乜都冇。咁、就唯一搵到自己嘅自尊心同信心呢，就係、是、去到人哋去唔到地方，人哋去唔到嘅地方就系咩啊？就系只澳对面嗰个岛，
2: 个岛
3: 系冇人游过去嘅，有船去，啲人啲大人打鱼啊，佢哋有船噶嘛。但我哋唔系，我哋游过去，游过去咧就睇啲大人打鱼啦，打鱼上嚟好大条嘅嗰阵时，吓咩鱼都有，咁就我哋揾到嘅嘢就系咩咧？啲海胆啊，系尺几尺，尺几长。旧时
2: 几长海胆，
3: 海胆旧时我讲嗱，而家因为嗰个海流嗰个海水污染啊，
2: 哇，好匪夷所思，
3: 缩咗
2: 几长个海胆，
3: 而家六尺唔系六寸到啦，
2: 缩咗一倍喎，
3: 系啦，六寸到啦，旧时真系尺几长，成个大面盘咁啊，哇，开心到你咧，正型系呢个世外桃源嚟嘅，对我嚟讲，同埋系揾到我嘅自尊心嘅地方，咁所以我系对嗰、那个生态环境啊系特别中意去保护。
2: 自细已经有呢一个
3: 培养喺度，唔系山就水。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总理会面，话两地同为共建“一带一路”嘅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系理想嘅合作伙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王毅同伊朗外长会面，指出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乌兹别克总理会面，指双方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又指香港是理想的合作伙伴。乌兹别克总理邀请内地和香港企业投资当地重金属、绿色能源等的项目。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同到香港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经济增长快速，双方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李家超同阿里波夫共同出席乌兹别克斯坦制造展览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商务论坛。在致辞的时候说，若果乌兹别克斯坦企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会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3: In a global economy fraught with geopolitical uncertainties and fragmented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Hong Kong is where you want to be. Stability, certainty, and trust.Are our natural resources, and we are happy to share them with Uzbekistan with you. Set up your regional offices here, list on our stock exchange, use our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reach every market, every corner of China and the world.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表示，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4: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Hong Kong enjoys distinctive advantages of enjoying strong support of the motherland and being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world. As the only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within China, we offer a highly open, transpar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talent.
2: 阿里波夫致辞的时候说，矿产资源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挥非常重要的贡献，邀请内地和香港企业在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

0: 作，又提到在綠色能源方面取得成就，邀請來自香港企業投資能源領域項目。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政府公布三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339億元，按年升12.8%，連續第11個月上升，升幅就較對上一個月收窄。政府表示，三月汽車銷售尤為強勁，受惠於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減在三月底屆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表示，三月零售數據表現不錯，顯示行業持續回暖。又指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頭兩日零售市道表現較好。崔慧欣報導。
2: 政府統計處發表最新零售業銷貨額數字，今年三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39億，按年升12.8%，連續第11個月上升，升幅較對上個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14%；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10%。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至于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谢邱安仪说头两日零售表现较好，主要受惠于游客区。
3: 五一黄金周里面那个人流的确是上升是比较显著的，特别在一些传统的旅游区，譬如尖沙咀、旺角、铜锣湾，这些传统旅游区里面，如果那个零售商它是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推广，还有一些再加上一些个别因素，譬如珠宝首饰的方面，即继续都是因为金价那个带动，都有一个比较是生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
2: 他说旅客访港期间有助带动消费，而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等销售表现较好。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主席李慧琼说，书面警告是庄严决定，陈家沛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陈乐谦报道。
4: 新民党的陈家沛年初被影到在湾仔的谢斐道逆线行驶，他之后自首并承认不小心驾驶，最终被罚款2000元和停牌1个月。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接获市民投诉，经调查之后提交报告。报告指出，陈家沛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者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又说，陈家沛事后已经尽力采取多项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等，信纳他一直展示悔意，没有回避所犯的错误，并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书面警告是庄严的决定。
5: 今次呢，监委会是很认真地样是去调查，以至呢是去睇返所有事情的发生经过，考虑各方的因素呢而作出这个决定。作出书面警告呢是一个庄严的决定。我相信呢对于所有议员呢，这个都是一个很严肃的提醒。议员呢是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
4: 陳家佩話：虛心接受監委會嘅決定，並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
6: 我自己亦都非常之虛心去接受監委會嘅決定啦。我係非常之抱歉咧，我喺事發之後咧冇再揸車噶啦。
4: 根據立法會議員守則，就議員不當行為施加處分嘅類別同執行機制分為五級。書面警告屬於最輕微，嚴重可被暫停職務並扣減議員酬金同津貼。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作工嘅時候確認，發泡膠封窗、生口問題同棚網嘅阻延性等，都係獨立審查組嘅監管責任。對於審查組被指做實地巡查之前事先預約，古小平認為有實際需要，但是不同意做法令到承建商有機會在棚網上做手腳。他又說平時監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數是收到投訴就去實地視察。盧子清報導。
7: 獨立委員會第四輪首場聽證會由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作工。宏福苑大維修工程承建商被揭發違規在後樓梯設置生口，用發泡膠封窗和使用不具阻延性的棚網。古小平確認這些問題的監管責任都屬於獨立審查組，但他說平時監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數是收到投訴就去實地視察。古小平又說他們曾經先後十次到宏福苑巡查，其中八次都是有事先預約。他解釋審查組人員並不清楚地盤的工序，需要有註冊檢驗人員在場解釋操作是有實際需要，但是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不同。委員會資深大律師杜鑑坤關注事先預約有機會看不到地盤的違規情況，在宏福苑事件中就令承建商可以急訂棚網應付巡查。古小平不同意，说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棚网，但是不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说宏福苑的棚网范围大，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抽查的位置，预测不到他们会做这么离谱的手脚。听证会早前曾经播放独立审查组实地测试棚网阻延性的影片，片中有人用打火机燃烧棚网15秒，棚网及后继续燃烧10秒仍然未熄灭，需要由旁人吹熄，局方之后被测试过关。当日在场的古小平解释，当时有职场进行两次复检，结果棚网都是烧不着，因此

0: 承建商大規模、長時間地用發泡膠封窗是違法，但當時承建商和註冊檢驗人員曾經表明只是局部封窗，每次同一時間只會封三層，完成打鑿工序就會移除。古小平說當時認為風險是可控。杜鑑坤指出，有居民的窗被封長達15個月，古小平認同當時被承建商宏業和工程顧問洪毅騙了，如果知道承建商有廣泛封窗，會考慮發出停工令。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面，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阿拉格齐就话，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支持建立战后地区新架构。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和安全架构。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又说，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愿意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考虑，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他又说，伊方愿意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传媒的时候，再次谈及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他形容两人有很好的关系，对方是了不起的人，彼此相处得很好。特朗普说，美方与中方有很多生意往来，赚了很多钱，情况有别于以往。他又说，中方有六成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美方没有受到中方挑战，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特朗普有关涉华言论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引渡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计划将会暂停一段短时间，以观察能否最终敲定并且与伊朗签署有关协议。特朗普又说，伊朗官员在对话时对他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又在电视说没有跟他对话过，他不喜欢这个情况，呼吁德克兰作出明智决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是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挨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较早时启动引渡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会短期暂停。 特朗普話應巴基斯坦同其他國家請求，並鑑於美國針對伊朗嘅行動取得巨大軍事成功，加上美伊代表朝住達成全面最終協議嘅方向取得重大進展。

0: 展，因此自由计划将暂停一段短时间，以观察有关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且签署。不过特朗普强调，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和有效实施。较早时，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时形容，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德克兰应该举白旗投降，但是对方太过骄傲，不会这样做。特朗普又指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会在电视说没有和他对话过，认为伊方这样是玩把戏。他再次呼吁德克兰作出明智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强调他不想令更多伊朗人丧生。美军在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渡被困的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确认，对伊朗发动的进攻式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这个自由计划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条件，这个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他指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是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有结果。香港电台记者张曼健报道。
1: 翻嚟本港，海关、消防处同警方上个月联合打击非法燃油，侦破19宗案件，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同司机，又检获21000公升非法燃油。警方话有不法集团利用现时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并且以较市价低的价格出售。又在缺乏消防設備之下儲存，對附近的居民構成危險。陳曉君報導。
2: 今次打擊非法燃油的聯合行動偵破了19宗案件，檢獲多架車輛以及8000公升的汽油、13000公升的柴油，市值合共大約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的經營者和光顧的司機。海关税收罪案调查科税收调查第三组指挥官张业泰表示，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来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准备运到香港非法贩卖，而车辆的入油位置和油缸体积亦都不寻常。
3: 那些跨境的私家车入油的位置有2至3个燃油的进口位，同埋佢哋油缸个体积系比一般同款嘅车位大，所以呢个极之唔寻常。
2: 警方喺行动中就捣破一个隐藏于城门水塘附近山边嘅非法燃油站，可以24小时全天候运作，每个月嘅营业额可以达到180万。新界南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第二队高级督察梁成杰话：，不法集团以低于市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而油站亦都缺乏消防设备，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
4: 幕后操控嘅集团咧，就系睇准咗现时本地油价高企，去利诱司机铤而走险。佢哋为咗谋取暴利，罔顾咗市民嘅安全。100多米嘅范围里边已经有一个屋村。萬一發生火警，是會很可能引發山火，波及附近的居民。
2: 消防處又發現有流動非法加油站隱藏在露天鬧市停車場，由貨車改裝作為掩飾。消防處利用無人機巡查，成功倒破非法加油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截至寻日，民航处接获航空公司通报，今年五月同六月整体少于5%嘅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被取消，而七月就整体大约1%嘅航班被取消，原因包括天气、飞机技术问题、营运理由以及其他机场嘅运作限制等嘅因素，唔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因燃油价格波动而导致航班取消。 陳美寶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嘅時候又話，政府已經要求本地航空公司做好配置，盡可能減少對現有航班安排嘅影響。

0: 盡快向受影響乘客交代航班整合之後的安排。內地五一黃金週有超過100萬人次內地旅客訪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旅遊及零售等相關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中低價酒店在黃金週首日入住率幾乎爆滿，房價按年增加1%至1.5%。他又說很多人都是坐高鐵來港，反映高鐵拉動作用很大。黃海怡報導。
1: 一連五日的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有超過100萬人次內地旅客入境。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訪港內地旅客數目較當局預期稍多，業界人士都說生意比平日好。他又認為高鐵拉動旅客的作用很大。
2: 我們的關聯行業例如飲食、零售等等，大家都說其實那個旅客多，其實生意都其實是有改進的，比平時好。廣深港高鐵那個入境那個人數已經是超越了機場那個人數，例如頭一日、第二日這樣高鐵那個入境人數是可以咧逼近咧，或者超過咧70,000人次，但同一日咧，機場嗰個入境人次啦，都係講緊大概60,000零人左右啊。高鐵咧去拉動個旅客嗰個作用咧，其實係好大嘅。
1: 崔定邦提到，經營中低價酒店嘅業界代表都話，黃金週第一日入住率幾乎爆滿，其餘幾日平均入住率都有90%，房價按年增加1%至1.5%。對於有個别旅客的行为受到关注，崔定邦认为当局可以加强宣传教育，讲解城市礼仪。另外，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主题乐园之一的香港迪士尼可以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考虑利用自身的码头，结合游艇经济推出海岛游，带动整体旅游业。
3: 咁如果你本身有只迪士尼专属嘅主题的一个游船，可以能够串联一啲嘅釣島遊啊，去長洲啊、平洲啊，甚至南丫島啊，或者圍繞住大嶼山再去翻迪士尼，呢啲咁嘅模式都可以去諗嘅。
1: 姚柏良相信政府嚟緊提出首個5年規劃，可以令旅遊業有更好發展。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跟住係新聞特寫環節。
4: 新聞特寫。
0: 公營醫療收費改革之下，醫管局今年已經將11項新藥納入藥物名冊的涵蓋範圍。醫管局總藥劑師崔俊明說，涉及每年額外支出大約1.3億元，估計可讓過千名病人受惠。另外一種用作治療白血病的自費藥物，上個月起轉為專用藥物，病人無需經過經濟審查之下，藥費由每個月大約20,000至40,000元降低至20元，大約400名病人受惠。記者鄧永林訪問了崔俊明，聽下他的介紹。
5: 呢一隻藥叫達沙替尼，佢本身係治療一啲血癌嘅，咁其實佢係一個二線嘅藥物嚟嘅。我哋有啲舊嘅藥咧係叫一線嚇，咁但係都有啲病人就服食咗嗰個一線藥物係有抗藥性咧，其實就要做用二線噶啦。咁二線藥物咧本身咧定位喺一個自費藥物度嘅，咁因為當時個數據唔係多，咁就係試過有效性，咁所以而家嘅數據多咗咧，我哋擺咗去專用藥物。就如果睇翻一年計啊，如果個治療一年嘅費用咧，佢自費咧就起碼25萬至50萬嘅，即係呢個二線嘅藥物。咁但係如果而家轉咗去專用藥物咧，只係每年240元嘅啫，受惠嘅人數咧係超過400人。醫管局咧就額外要支出咧就5,000萬噶啦。即係睇到咧，醫療收費改革之後咧，其實我哋會多啲藥物係去到呢個有安全網甚至乎專用嘅藥物，令到病人咧都有個適切嘅治療。最緊要就係話唔會因為一個經濟嘅問題咧，病人得唔到一個治療嘅選擇啦。達沙替尼咧本來一隻血癌藥咧，定位係自費藥物啦，但點解會轉去個專用呢？其實原因最主要因為佢啲數據開始多咗，因為佢臨床研究之後，最初我哋擺喺一個自費藥物嘅原因，因為佢個臨床數據唔多。但係當我哋睇到佢嗰啲療效咧比第一代仲好咧，我哋已經加快咧就將佢轉去為呢個專用藥物。與此同時咧，你見到嗰個藥價咧都會降低嘅，因為我哋都啟動咗同藥廠議價，將佢個價錢降低一個好 重要嘅，即係減咗差唔多50% 嘅啦，受惠嘅人數多咗啦，同埋睇翻國際嗰個用藥啊個價錢啊，咁呢個都一個好好嘅例子俾大家睇到醫管局嗰個議價小組咧，其實發揮到個作用。第二樣嘢咧，雖然我哋話多咗數據，都與此同時，點解我哋都要同藥廠議價咧？就係因為我哋議價之後個藥價降低。我哋將呢啲慳翻嘅錢咧，用喺其他藥物身上，啲新藥身上，令到再更多病人受惠，盡快將多啲藥物轉去有安全網或者專用藥物，甚至乎通用藥物。
6: 四個零月入邊有11項嘅新藥納入到藥物名冊啦，個效率嚟講咧，係咪比未實施呢一個收費改革之前快咗好多咧？同埋呢11項嘅新藥入邊咧，涵蓋咗治療啲乜嘢唔同嘅疾病咧？
5: 醫療收費改革即係1月1日開始至到5月初啦，其實已經有11隻新藥咧入咗醫管局藥物名冊咧，已經係一個好快嘅轉變。其中8隻咧係得到政府嘅高額嘅資助，估計咧每年咧我哋額外支出咧就1.3億啊。至於人數方面咧，過千嘅病人受惠。重要一樣嘢係好緊要咧，就係話有4隻咧已經係有安全網，有4隻已經係專用藥物。即係話，如果我哋覺得啲藥物個療效好，而合乎成本效益咧，就好快已經可以得到資助啦。就算唔係咧，其實都有一啲專用藥物嘅定位嘅。嗱，專用嘅藥物嘅定位係好重要嘅，病人係唔使擔心自己嗰個經濟嘅問題嚇。咁但係點都好啦，就算佢有經濟問題咧，我哋都有安全網去保護翻嗰個市民嘅。嗰啲係咩藥物嚟嘅？兩種係癌症藥物啦，有啲治療一啲呼吸道疾病嘅藥物啦，有啲係皮膚科嘅藥物啦，咁同埋有啲係心血管病嘅藥物啦，咁都有嘅。所以你睇得出咧，我哋嗰個入藥咧，唔會話淨係集中於癌病。
6: 施政報告提出會成立引進創新藥物及醫療器械辦公室，醫管局目前的準備工作做成點，預計何時可以成立或者是投入到運作，之後有沒有可以將引進新藥械的時間縮短到多少呢？
5: 我哋計劃咧，呢個引進藥械辦咧就會喺6月初成立嘅。咁前期功夫咧已經如火如荼，同埋我哋就同衛生署有啲配合啊銜接，所以嚟緊咧我哋會喺6月初會再公布一啲詳情。不過咧，我哋希望呢個引進藥械辦公室咧引進咗之後咧，病人可以得到多啲即係創新藥物或者醫療器械嘅使用啊，同埋得到適切嘅治療。
0: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总理会面，指两地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是理想的合作伙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王毅同伊朗外长会面，指出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跟着会有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6点财经。
8: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港股企稳26000点以上，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报26213点，升315点。内地股市场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全日价主板成交金额增加去到超过3000亿元。科技指数在5000点水平增持，收市系报4969点，升幅0.8%。ATM X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超过 2%， 腾讯跌近 2%， 地产分类指数急升超过 4%， 而重磅金融股做好，证片股价升幅亦都显著，不过汽车股下跌。鸿浩资产管理行政总裁陆廷龙同我们分析大市的表现。

0: 指數本身你話佢26,000樓上，其實之前都見過嘅，個成交多咧或者升嘅股份咧，其實都係跟翻外圍，即係美國嗰邊記憶芯片啊嗰類咧，就啲公布業績出嚟啦。咁所以你見到升嘅都係一啲中芯國際啊，同埋咧就整體上咧就覺得中東局勢好似都有希望咧。咁呢啲都係令到個市場對於未來睇法變得較為正面一啲啦。
1: 近期會可能望咩位咁樣？
0: 恆指因為佢其實就過幾月入邊啦，其實同呢個美股或者亞洲區一啲股票包括呢個台灣咧，咁嗰啲咧其實個升幅就更加犀利，因為佢哋都係集中係有嗰、那個即係、就是、芯片製造嗰啲啦。咁香港其實相對地咧個股市個表現以指數計啊，係落後咗一啲嘅。嚟緊我諗就上翻26,000樓上啦，空間都仲存在嘅，有一個追落後嘅概念啦。見到外圍升得咁犀利，咁如果係市況係企定啲咧，香港我諗就恆生指數啊，或者內地一啲係同一啲科技啊、芯片板塊嗰啲都可以帶動個市咧，就可能會再炒多。咁你話會唔會個指數太高呢？我諗去翻27,000都有可能嘅，但係你話會唔會即係去到幾多咧？暫時我諗就比較難評估啲，因為始終你有一個因素就係而家睇落就好似有和平嘅希望，不過最終其實呢個伊朗同美國個協議出唔出到嚟咧，咁啊都係有一啲觀望嘅因素啦。
2: 就大幅發盈起，預計截至今年三月底止嘅年度淨日利按年增長大約4.5%到5.5%，盈利上升主要由於金價上漲，零售業務同定價首飾嘅銷售結構更趨有利，從而帶動毛利率提升，以及嚴格成本管理所帶嚟嘅營運槓桿效應。标普全球公布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48.6，连跌两个月，创10个月以嚟最快嘅收缩速度。有分析预计，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本港悲观营商嘅情绪仍然会持续。第二季 PMI 估计维持喺50以下，今季嘅经济表现可能会稍为放缓。任浩峰报道。
3: 本港上月营商景气转差，标普全球编制的数据显示，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48.6，低于三月的49.3，连续两个月处于50以下，创10个月以来最快收缩速度。调查显示，中东战争引发物价通胀，导致经济急剧放缓，价格冲击尤其显现于油价和燃料价格方面。企业对未来一年前景睇法悲观，而企业产出和新增订单再度缩减，但是新订单紧缩速度放缓，出口订单重拾增长，内地新接销售额就由升转跌。调查显示，企业连续两个月减产，减产速度创近一年来最急。至于整体投入成本，创大约14.5年最大升幅，薪酬成本连升9个月，企业加价舒缓盈利压力。而由于产能过剩，需求有转弱迹象，企业对扩充人手态度转趋保守，雇员人手3个月以来首次缩减。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话：油价上升影响到公司营运以至招聘进度，但系考虑到本港消费同埋旅游表现，预期失业率只会微升，第二季嘅 PMI 或者会维持50以下。
4: 大家可能会趋向比较保守啲睇，例如系去接订单或者系买货嗰啲人都可能会调翻转咧，就系会趋向审慎啊嘛。咁大家咧喺啱啱呢個月嗰個 PMI 已經見到嗰個悲觀情緒已經出咗嚟，咁我相信話好大幅嘅下調咧就未必會見到，但係咧可以肯定咧都喺個50樓下咧就一定會繼續噶。
3: 林朝基預料今季營商情緒仍然會趨向悲觀，今季本港經濟表現按季可能會稍為放緩。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数字银行 MoxBank 今年首季实现收支平衡，管理层话有信心今季能够保持，又计划未来3年投资多10亿在人工智能等的科技领域，不过同时会继续招聘人手。赵家俊报道。
5: 渣打香港旗下数字银行 MoxBank 去年税后亏损超过4.8亿元，按年收窄近32%。行政总裁胡博斯表示，去年客户总存款增长21%，美元存款更增长13倍。Mox Invest 投资平台去年的交易量增长2.4倍，资产管理规模增长2.6倍，并在今年初推出数字资产交易服务，以上种种都支持在今年首季实现 收支平衡。他说有信心今季可以保持

0: 持，目标今年全年都能实现收支平衡。他提到，过去三年该行在科技领域投资10亿元，计划未来三年再投入多10亿元，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等，目标提供完全个人化的智能服务。他说，科技能够帮助银行在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力需求，但作为正在成长的银行，仍然会继续招聘人手。
1: We are a growth bank and we are hiring people as we speak. But the technology is helping us to actually limit that with our growth. If we were a more traditional bank, we would nee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do what we do today. But we do it with hundreds of people.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hire. We are committed to invest.Because we will always be a global benchmark from Hong Kong. Nothing changed.
0: 本港上月发出首批两张稳定币发行人牌照，由渣打香港、香港电信等合资成立的定点金融科技有份获批。Mox Bank 业务总监包志毅指出，香港是全球对加密货币有明确监管的地方之一。该行会继续支持相关举措，未来会因应客户应用场景，适时引入稳定币服务。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日元再度突然抽升，市场关注当局有否干预汇市。日元汇价在中午一度升至大约155对1美元，升近 2%。最新是报 155.96 对1美元。日元汇价近期大幅波动，多次出现突然急升。外电引述消息人士说，日本当局上个星期四曾经出手干预，上个星期五有数据就显示日本可能已经动用350亿的美元支持日元。日本财务大臣本周初提到要防范外汇市场投机性的波动，强调会就投机性走势采取果断的措施。内地金融市场长假期之后复市，在岸人民币收报 6.8149 对1美元，是创超过三年的新高。市场憧憬美伊达成新的协议，加上日本疑似入市干预日元，美元指数向下。财政部话，经国务院批准，今年将会在香港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头两期合共295亿元的人民币国债已经分别在2月和4月发行。恒生指数收市系报 26,213 点，升315点，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 26,305 点，升175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3蚊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盈富基金26.3升2.8，阿里巴巴134.2升3蚊，宁德时代669蚊升14蚊，恒生中国企业90.3升7.6，小米集团30.82升3.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6.6跌9.2。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生活概念、生兴控股、万城集团股份；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智算能建股权、轻松健康、中七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5.9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系报43,700蚊，比上日收市升1,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710.21美元，卖出价4,710.81美元。港汇指数101跌0.3。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

廣場，西行過海龍尾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理工灣位，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去堅尼地城方向龍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樓，東隧去九龍東行的龍尾到東港中心，西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龍尾去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西隧和去荃灣車龍去到黃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龍尾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藍田入口的龍尾去到觀塘游泳池對出。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去到兆輝台，中環雲寶街去會展方向近住中環碼頭慢車。九龍區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去到康莊道橋底，觀塘繞道去旺角近啟德消防局至觀塘

0: 码头车多，将军澳道下行方向的龙尾到观塘警署对出，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车龙去到常怡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龙山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葵涌道去梨木树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车多，车龙去到葵益道。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咧，桥面慢车，车龙接近金竹角。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嗱，呢个礼拜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咁下个月亦都有父亲节噶。咁对于我哋嘅父亲同埋我哋母亲，我哋有谂过送啲咩咧？嗱，送花请食饭系必然噶啦。仲有冇啲可以长远啲或者有啲心思嘅礼物嘅咧？有冇谂过同佢哋开翻个理财或者投资户口嘅咧？因为点解咁讲咧？嗱，虽然老人家可能觉得不如好烦，我俾你代管咧，但系问题开咗个户口嘅话，某程度咧可能佢嘅参与程度强啊，俾翻適當嘅，舉個例，一啲主導性佢嘅話咧，可能佢即係同仔女之間嘅溝通都多啲嘅。大家可以傾下，大家有啲咩投資產品可以諗下等等嘅嘢嘅。咁係咪近年即係多咗人咧係同父母開投資户口嘅咧？我哋一齊揾嚟我啲好朋友啦，智安投董事總經理都係香港區業務主管啊，袁其欣嘅。你好 ，Stephanie。
5: Hello， 大家好。
4: 頭先我講呢個咧，係咪成為趨勢先？嗱，自己開投資户口，即係一直都有嘅咧。諗住咁啊，不如幫阿爸阿媽開翻個投資户口咧。而家係咪都成為一個新嘅趨勢先？
5: 係啊，點解我會想藉住呢個週末母親節啦，首先同大所有嘅母親講聲母親節快樂啦，預早祝福。但係我哋越嚟越發現啦，喺我哋個平台啦，都有越嚟越多嘅客户啦，其實佢係會帶埋佢爹哋媽咪啦、父母輩啦，係想幫佢哋更加好理財。我哋明顯地見到真係有咁樣嘅一個趨勢咯。
4: 嗯哼。咁好啊！我成日觉得理财同投资终身噶嘛，你唔好以为唔关你事。我想话退咗休就算啦，或者将啲资产俾咗细路帮佢代管。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咧，假如自己都有多参与嘅话咧，咁会点先？对大家方所谓亲子关系会唔会都更加和谐先？最多到有啲话题有一齐倾噶嘛。
5: 其實我覺得點解有呢個趨勢都有唔同嘅原因嘅。首先譬如我上個禮拜都有睇新聞，呢排一啲嘅詐騙嘅一啲案件都真係越嚟越盛行啦。
4: 仲有好多好多長者居多，仲有真係資產都幾多啊！
5: 是啊，即是你我有時睇新聞，即是動輒那個長者可能係幾百萬、幾千萬嘅俾人騙案，都真係幾驚人嘅。咁我覺得子女見到呢啲咁嘅新聞咧，都想 make sure， 即係父母輩佢哋真係係咪真係好好咁打理，唔會撳咗個亂撳咗個釣魚嘅個 WhatsApp 就俾人呃咗啲錢。咁可能呢個都係其中一個趨勢啦。第二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有少少係一個結構性嘅，即係我細個啦，父母輩啊，甚至乎祖父母輩，佢哋理財，佢哋教我哋理財嗰套咧，就係買啲港股啊、收息股啊，或者買磚頭啦。咁其實過咗幾十年咧，我自己都覺得其實 我哋以前認為嘅呢、這個妙方咧，都未必係最好嘅一個今時今日嘅一個投資嘅一個建議啦。

0: 尤其是過去嗰幾年，如果你真係淨係買中港股，有一排係你見到嗰個回撤都係幾犀利，咁好多人都發現，明白我哋之前幾集都有同觀眾分享過分散投資啊，全球分散投資嘅一個重要性啊。咁另外，我覺得另外一個幾重要嘅 trend 就係，譬如我哋以前諗養老投資，即係嗰陣嘅一個人嘅一個平均壽命係講緊七十零歲，八十幾歲已經係好叻噶啦，但係而家講緊其實。八十幾歲、九十歲是一個很普遍啦、去到二三十年科技更加發達，其實講緊可能一百歲，可能
1: 唔係一百二十歲嘅，可能係你聽我講，長命百二歲嘅要諗係。
0: 冇錯，咁如果我哋用翻以前啊，六十歲退休，即係代表其實你要 make sure 你嗰份儲蓄係可以養到你五六十年。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咁我覺得，尤其是由我哋社會嘅結構又開始唔同啦，即係我爸媽嗰輩，佢哋有成七八個仔女去養個父母。咁我哋而家其實可能係一兩個，咁都要 make sure 即係大家溝通，究竟成個 family 我哋夠唔夠一個儲蓄去支撐我哋成個 family 咧，尤其是我哋而家頭先講到啦，而家越嚟越長壽，咁我哋個行業都有一個 term 嘅，就叫做即係 longevity risk， 就一個長壽嘅風險，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冇 make sure 自己計過，可能我真係活到一百二十歲 ，make sure 你嗰個儲蓄係繼續可以支撐到你一個養老嘅一個生活。我覺得呢幾個唔同嘅原因咧，都見我哋越嚟越見到更加多嘅一啲客户係真係會拉埋爹哋媽咪話，真係想一齊。去更加好咁样去打理成个 family 嘅一个财富咯。
1: 好，咁啊当即系父母咧都啊几好啊呢、這个提议，呢份即系礼物都唔错。好，真系同你一齐，即系同埋仔女一齐去开呢个嘅投资账户。我印象中咧，成日以前同你倾偈嘅时候都话咧，每一个人开个投资账户咧，都要问好多问题嘅，包括你嘅理财目标系乜嘢啦，你开风险承受能力点啦，投资时间长短。嗱，假如你喺大概出嚟做嘢二三十岁开始做嘅话，呢、這个问题容易解答啦。可能话我理财目标就想退休，喂，但系对一个六十或以上嘅朋友，嗰个姐姐嚟讲嘅话，喂，佢个目标风险承受力同埋投资时间长短又同。即系年轻嘅朋友会唔同，同啲仔女会唔同噶噃，咁我哋应该点样即系理清楚先？
0: 其实我觉得长者咧，其实系更加需要去谂呢个问题，因为其实唔同嘅长者咧，佢嗰、那个人生嘅一个情况咧，系要更加多 variation， 更加唔同嘅一个状况。有啲人譬如佢退咗休，佢想环游世界，咁佢就觉得啊，我辛苦咗咁多年，咁我不如就而家可以叹下，可能会多啲去唔同嘅地方嘅去旅行，可能个使费比较高，咁都要 make sure 计翻嗰个理财计划系可以支撑到你咁生活。咁有啲人又可能唔同嘅，又会话我其实都想留返一嚿钱俾仔女，咁我可能而家退咗休咁悭啲使，我又唔需要係话以前去出去街係要搭的士，咁我而家多啲时间搭巴士。咁我觉得其实反而长者呢更加多要諗下佢退咗休嗰个生活同埋佢而家理财嘅目标，佢究竟係想我辛苦咗咁多年啦，我就想而家好兴，我唔知有冇大家有冇听过本书，就係 Die with Zero， 就係、是、我拜拜个黑暗，
1: 有
0: 我
1: 上礼拜先同阿 Game 经理啊简志健讲一次，今日又都係先都係又同你讲多次，其实係啱嘅，呢个唔係觉得好似係唔关我事嘅问题。仲有就係东西方社会呢喺呢个理财里面，喺所谓嘅资产，未去到遗产嘅资产啦，仲有就係、是原来咧，兴叫咩？早分早，仲有分阶段分俾仔，未尝唔系好事嚟噶。所以嗱，呢个就去到所谓我叫资产嘅配置啦。但我都去翻一样嘢先。嗱，理财目标、风险承受力同埋投资时间长短。头先我讲话咧，嗱，我哋就算啲资产早啲俾啲仔女嘅话咧，喂，佢输得起，可能个风险承受力强啲嘅。咁所以咧，可能我个回报嘅都会高翻啲嘅。但系作为啲六十岁或以上嘅退休人士嘅话咧，佢系咪即系仲可以？有咁即系同样呢个所谓风险为立，同啲仔女咁一样先。
0: 其实我反而会觉得想同大家讲就系，其实六十岁都真系好后生。我反而会想提翻醒，就唔好觉得六十岁我就要将所有钱摆晒喺一啲好保守嘅一啲理财产品。我哋嘅建议其实同年轻人有啲似嘅。 無論是西方社會或者其實亞洲的一些理財的一些專家的一些框架呢，我們都說退了休之後呢有一樣東西叫做bucketing strategy，你都是可以想回三塊錢的。第一塊錢

0: 咧就係、是、真係啦，你 obviously 係需要一嚿穩陣嘅錢，但係嗰嚿穩陣嘅錢唔需要係 100%， 你可以計下去翻頭先就係諗下，你退咗休嗰個生活係諗住點樣樣？你預翻，如果你想鬆啲嘅，可能五年嘅一個使費就可以擺喺一個比較穩陣嘅一個一啲投資啦，可能係定期啊，甚至乎係一啲貨幣基金或者一啲超短債嘅基金就比較穩陣嘅，但係make sure take care 咗呢嚿之後咧，其實頭先講到，如果你去到120歲，其實你係講緊一個五六十年嘅一個投資時間咧，其實你都可以再繼續持有一啲我哋所謂嘅一啲可能股債嘅一啲組合啊，甚至乎都仲可以適當地配置一啲股票，但係亦都要睇翻。你退咗休嗰一刻嘅一個資產嘅一個mix 啦，即係如果你計個數，其實我工作嘅時候真係賺落唔少積蓄嘅，咁其實我支撐我日常使費嗰嚿咧，其實計過之後仲有好大嚿剩，而我嘅目標就係希望我而家仲有時間，我都想為我仔女，甚至乎係啲孫仔孫女賺佢一個我哋所謂 legacy， 可以之後留俾佢嗰嚿錢，其實都可以適當地配置翻一啲適當地嘅一啲風險資產，唔需要話老人家咁就一定要擺定期。我覺得去翻頭先講嘅嘢就係、是，其實六十歲真係唔係話特別老。Obviously 你去到八九十歲咁呢個就係一個唔同嘅一個階段啦。但係去到我覺得六十歲，我之前我媽媽都提醒我話其實而家聯合國都話六十歲都係一個年輕人，所以我覺得大家因為退休年齡法定退休年齡係60、65歲咧，大家都覺得可能65歲就要即刻好保守，我都會覺得其實你啱啱退休嗰十年咧，其實都唔需要話將所有嘢去曬好保守。Obviously 你計個數，有一嚿係保守，但係你有一嚿錢都可以適當地可以做一啲配置嘅。
1: 啱，好啦，咁我翻比較實務啲啦。咁舉個例，咁真係開咗個即係投資理財户，跟住有趣咯。嗱，我要處理好多嘢，咁應該聯名户口好啲啊，定係信託嘅户口好啲啊？因為唔同户口有唔同嘅結構噶嘛。嗱，仲有就係，假如係聯名嘅話咧，夫婦聯名好啊，定係聯埋個仔女先？嗱，都有唔同嘅考量嘅喎，係咪咧？
0: 係啊，其實有趣地啦，唔單止係啲長者，我哋而家見到一啲夫妻啦，都會有咁樣嘅考量。我真係之前有個客，佢就特登上嚟就想開一個聯名户口，因為嗰個丈夫就話我真係想 make sure， 萬一我發生咩事，我個太太都可以 access 到我哋 family 旗下嘅一啲資產。咁其實聯名户口嘅一個好處咧、就是，就係通常譬如我諗買樓啲人都聽過呢樣嘢，買樓有一個長命契啦。
1: 係啊
0: 係啊。好多時投資户口咧都係咁樣。如果你開一個投資户口啦，即係如果真係發生一啲任何嘅啲事情啦，其中一個户口嘅持有人係去咗世咧，咁其實如果係一個類似長命契啦，咁一個我哋 legal 嘅 term 就叫做 joint tenancy， 就係聯權共有嘅一個帳户咧，那個帳户嗰個權力咧就會自動變咗一個 single， 就係一個單人嘅一個帳户。咁你就唔需要做一個遺產認證嘅程序，因為如果你係一個當係一個先生去咗世，咁其實嗰個帳户咧係去咗世之後，佢係會被銀行啊或者凍結咗嘅。咁你係需要走一個我哋叫做遺產認證一個流程啦，係要有走一個法律流程啦。凍結呢個流程可能係要幾個月嘅，所以Loki 你講得啱，就係有啲人真係佢會未雨綢繆，就係話，可能有陣時真係需要去make sure 我哋成個家庭都可以 access 到呢嚿錢咧，咁我哋就特登會 set up 一個我哋所謂嘅一個聯名户口，就係、是、萬一其中一個人有啲咩事咧，咁其實就會唔使走一個咁樣嘅法律流程，就即刻嗰個名字就會轉咗去另外嗰個人嘅。呢個就係聯名户口嘅一個好處啦。係。
1: 咁另一點我想講啦，當大家其實差唔多即係應該做嘅，咁但係問題咧，當真係開咗啲所謂嘅啲户口嘅話咧，咁父母同仔女之間咧，佢都成日係點樣可以係咪都要不停大家喺所謂理財教育嗰方面要多啲溝通先，要確保雙方期望一致嗱，因為可能啲父母話喂我食唔多，你食咪我使你搞，但係其實但係可能佢我當年我睇你頭先當年我套要買樓買港股，而家可能已經唔啱，已經唔好得噶啦喎，咁所以基本上咧點樣可以避 免即係可以令到大家雙方期望一致。跟住就係、是、其實父母既然開得呢户口，佢都希望有主導權噶嘛。咁啊，我就係交咗你代管得噶啦。嗱，呢個關係啊，點樣維持？

0: 遲到先。
1: 咁我講真，你講得好啱，真係一定係要溝通。因為每個即係如果你冇預先溝通，咁大家可能個落差好大啦。咁我哋都見到其實而家好多客户嚟咧，佢都會係帶埋個爹哋媽咪咁樣，或者帶埋一個媽咪咁樣一齊係大家去傾有商有量嘅。咁我哋有啲户口咧，佢都可以有一啲我哋所謂嘅一啲權限嘅一啲設定嘅，譬如話嗰個投資需要兩個人都撳掣先過到嘅。咁呢啲都可以保障翻唔會話一個人就喺另外一個人嘅一個唔知情下就做咗啲決定。咁如果但係最好就係、是。即系家庭和谐都好，
0: 系啊，呢个好重要噶，系啊，系啊。
1: 所以 ，I mean 呢啲系一啲实际执行上你可以有嘅一啲设定啦，但系最好都系预做呢样嘢之前就预先充分嘅一个沟通啦。
0: 攞到个共识。
1: 系啦，攞到共识。头先讲嘅所有嘢就系投资目标、投资时间，你嗰个资产配置，大家有个共识就避免咗一啲之后嘅一啲非必要嘅一啲拗撬咯。
0: 我觉得一样嘢好重要，仲有咁啊嘛，连巴菲特95岁都继续做到投资，继续咁好嘅话，60多岁嗰啲朋友你都得嘅。咁所以点都系难得有一个机遇，一个巧合，一个位咧可以同到，譬如仔女们一齐去研究嘅话咧，未尝大家喺学习呢个所谓投资过程里面，未尝唔系喺度增进关系，多啲沟通，令到即系大家所谓亲子关系都好噶。呢个可能以前估唔到系即系养大佢就算数，而家唔系嘅。而家大家一齐喺投资里面咧，继续系即系切磋，甚至系沉淀嘅话咧，个效果亦都可能更加好嘅，系咪？
1: 系啦。
0: 明白。喂，好，今日同阿袁奇欣倾到呢度先。我趁住喺呢个母亲节或者下个月嘅父亲节之前，大家都考虑下送一个投资户口或者你存户口俾我哋嘅父母，等佢哋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加入呢个所谓投资大军。喂，唔该晒你 ，Stephanie， 迟啲再跟你倾偈啦，拜拜。
1: 唔好晒，拜拜。
0: 拜拜。好，听日咧，听日我哋又讲啲有趣话题，因为下个月咧就有呢个世界杯嘅，所以我哋揾嚟香港电信个人业务行政总裁啊林国成啊 Boost， 所以同我讲下咧，今年嘅世界杯，除咗睇电视啦，睇手机又会点咧？更加重要就系咧，今年可以所谓嘅赞助情况点咧？令我市区嘅场数又多嘅话，咁可以点咧？咁会唔会正常可唔可以刺激到夜经济先？上一届未必得啦，靠今届啦，可能要系咪？好，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阿利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对方率团访港，指出香港与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加强与乌兹别克在不同领域的协作，共同把握一带一路机遇。李家超鼓励乌兹别克企业多落户香港，利用香港内联外通优势，开拓内地和海外市场。他说香港会继续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乌兹别克携手发掘更多商机，互惠共赢。他又欢迎更多乌兹别克青年来港升学和发展事业。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话，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之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话，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的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的时候确认，佛蒲胶封窗、生口问题和棚网的阻延性等都是独立审查组的监管责任。对于审查组被指做实地巡查之前事先预约，古小平认为有实际需要，但是不同意做法令到承建商有机会在棚网上做手脚。他又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天舟九号货运非常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会在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会在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之中，消食残存的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日装载着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实用是应用实验装置等的物资，在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嚟啦，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 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去荃湾嘅龙尾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中环文宝街去会展方向近住中环码头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明城，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丁九桥去屯门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嘅龙尾到惠泉体育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5: 茶具文物馆最新展览《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集合35组由宋代至20世纪嘅茶具馆藏，以及木艺家翁永恩同竹艺家林家裕嘅新作，从古到今带大家细味淡薄典雅嘅茶文化。
6: 有请茶具文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邱玉佩介绍下
7: 展览咧，以茶之形为题咧，希望透过艺术家嘅创作啦，呈现佢哋对茶嘅形状、形态及形式等嘅独特想象。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个展览，令观众感受到饮茶咧，唔系净系得香气同味道，或者系茶具同埋茶席有几咁靓，仲有系饮茶嘅过程中同自己同其他人嘅互动。
6: 艺术家翁永恩同埋林家裕分别创作咗9组以及11组作品，除咗精致嘅茶具之外，仲有一个2米高嘅入榫茶架。
5: 交俾木艺家翁永恩分享下佢嘅创作理念啊！
8: 成个都系木结构嚟嘅，咁点解用成个木结构去做呢？一嚟啦，我自己做木啦；二嚟嘅其实都系想营造翻一个气氛啦。我就挂咗一啲纸上去啦，都系好想大家去睇个茶具及其他一啲细嘅茶架嘅时候，感受到当时送到一个文人气氛啦，同埋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嗰个连结系点样。我都好想带俾其他人一起去谂，即系我哋饮茶，跟住我哋去创作、去写字、去画画。在这个空间度得到一个快乐咁样咯。
6: 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展览，
5: 茶具文物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 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啊，即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准备好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5%啊。在未开始今日节目之前呢，有样嘢好紧要好紧要，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嘅。今个礼拜日就係母亲节啦。咁而听日5月7号礼拜四呢，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会有个特别嘅节目。母亲节快闪活动就係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啊。相信大家如果有听我哋五台嘅唔同嘅节目，我哋嘅主持人都有提过呢一个活动㗎啦。明天听日晏昼2:30嘅时候就会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开行人路，即係五支旗杆嗰度呢。咁就会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好多位主持啦，好多位朋友啦，去到嗰度同大家见面。

12:45在现场就开始派发这个换领券的。凭券呢就可以在活动之后换取纪念品一份，派完即止。而活动结束之后呢，请各位有秩序地排队换领的。咁由于现场人就会走埋嚟啦，可能呢走入你个怀抱里面啦，又或者轻轻咁样嗌你啦。冇错，我哋同呢啲宠物呢嗰个关系系好有趣㗎。今日我哋嘅主题宠物相伴。都分享一下其实养宠物有啲咩好处啦，有啲乜嘢需要考虑啦。在养之前要停一停，想一想这件事，相信大家都会知道的了。而施政今天为大家揀选歌曲有部分也都跟宠物有关的，相信这首歌你一定很熟悉啦。

Penny Page 嘅呢一首歌 How much 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 即係话啦啊，窗门嗰隻狗仔卖唔卖价几多钱啊咁样。咁当然啦，以前我哋嘅概念就係话啦，要养宠物嘅话呢就去买一个宠物啦。咁但係近年呢更加多人呢明白到一样嘢，其实我哋都可以有个选择，就係、是、以领养代替购买㗎。嗯，好啦，咁讲到宠物可以系一个人类嘅好朋友。头先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一路听住狗仔嘅叫声，已经感觉到啦。系啊，尤其是好多朋友就话啦，啲狗仔咧系对主人咧就好热情嘅，好忠心嘅。只要咧佢哋个主人咧就放工翻到嚟，打开到门嘅时候咧，啲狗仔就会好热情咁样走埋去啦。相反地咧，猫仔咧就比较有性格一啲嘅。唔系所有猫仔咧，见到你嘅时候咧，就会主动走埋嚟啊！有啲咧反而可能会匿埋啦，有啲咧可能咧就会唔理你啦。不过喺你唔觉意嘅时候咧，佢又会走埋嚟。系啊，有阵时宠物嘅心态，我哋真系咧，想象唔到嘅。又或者佢会俾咧啲惊喜俾我哋嘅。的而且确咧，有唔少朋友咧，譬如话有啲嘅独居嘅朋友啦，佢哋可能会选择咧养宠物嚟到陪伴嘅。无论头先提过嘅雀仔又好，金鱼又好，龟仔又好，猫猫狗狗都好啦。咁喺屋企里面多一个动物嘅时候，亦都会觉得啦，亦都会比较多生气一啲啊。而呢一种动物嘅生气。

0: 郑秀文的宠物。剛才有讲到呢，就是话如果我哋养宠物嘅话呢，对于我哋身心有啲咩嘅帮助啦。亦都有啲朋友呢认为呢，有阵时养宠物，尤其是一啲呢你会有机会带佢出街嘅宠物，例如呢狗咁样啦，你带只狗去散步嘅时候呢，亦都会有机会呢见到其他同样都系养狗嘅朋友啦，养狗嘅街坊啦。咁其实有只狗仔喺度嘅时候呢，就大家多咗话题嘅噃，分分钟就可以咁样识到更加多嘅朋友，扩阔生活圈子㗎。咁所以有啲朋友就考虑养呢啲宠物嘅时候呢，都会觉得呢一方面呢都系佢嘅考虑之列嚟嘅。咁当然正所谓养宠物之前要停一停，想一想啦，究竟有啲乜嘢需要考虑呢？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但系转头翻到嚟休闲安多芬嘅第二部分，我哋再继续讲下。
1: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2: 我知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3: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4: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啊嘛。
5: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6: 四行诗音乐晚会。
7: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6: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女人就是茶煲，
10: 你有什么茶煲啊？
9: 麻烦啊，茶煲你不写英文的吗？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11: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4度，相对湿度85%。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宠物相伴啦，头先亦都讲过啦，哇，如果咧屋企养嘅宠物嘅话咧，就可以系一个好好嘅。

陪伴啦。诶，都有啲研究就话啦，啊，养宠物咧，对于身心咧都有帮助。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嗯，咁我都考虑下养个宠物先。诶，正所谓要停一停，谂一谂啊嘛。我记得咧，初初喺我未开始养猫之前咧，我就问过几位咧，同样都系养猫嘅朋友，就问佢哋啦，啊，其实养猫咧有啲乜嘢要做噶？即系话，当你开始养嘅时候，譬如有啲咩嘢系需要你每日都做嘅，有啲咩嘢你需要每个礼拜都做，或者每一年都要做嘅。咁啊，原来咧，可能咧，每一日咧，你都会帮佢梳下啲毛毛啦，要清理好佢啲猫砂盆啊，嗰啲摆啲猫粮嘅兜啊，又或者拣一啲乜嘢嘅粮食俾佢啊。知道之后咧，我先至开始咧去考虑啊，我究竟适唔适宜去养猫咧？咁我相信咧，唔单止系讲猫啊，养狗啊，或者养其他嘅宠物都好，就算简单如一缸金鱼都好咧，其实同样都需要知道究竟你需要做啲咩嘢嘅，然之后考虑一下究竟你所住嘅环境适唔适宜去养呢一种嘅宠物、啊。因为有啲嘅地方，譬如一啲屋邨啦、啊或者一啲嘅屋苑里面咧，可能系唔俾养宠物嘅，又或者有啲特定嘅宠物咧系唔俾养嘅，咁咧所以咧就要首先了解清楚先啦噃。咁另一样就系究竟你自己系咪有耐性去养宠物咧？又或者你所期待嗰宠物可以俾到你嘅嗰种所谓情绪价值，系咪真系好似现实生活咁样呢？即系譬如话咧，可能咧好多朋友咧就话啦，啊，我见到咧我朋友养只猫咧好嗲嘅，咁系咪真系所有嘅猫猫都系咁嗲嘅咧？因为每一只宠物其实同人一样嘅，性格都可以好唔同噶。有时真系睇下你好唔好彩，又或者有冇嗰种缘分啦。譬如话你去一啲嘅地方去领养一只动物，你同佢合唔合眼缘呢？佢嘅情况适唔适宜你去养啦？又或者你同佢嗰种嘅缘分？是啊，真的有好多东西需要考虑的。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

嘅一首歌啊，嚟自一套电影《老鼠也移民》（American Tail）。有呢一首歌系由两位小朋友 Bessie Cathcart 同埋 Philip Glasser 所合唱嘅《Somewhere Out There》。系啊，咁啊，当然咧，老鼠呢一种嘅动物咧，就好多朋友都话：哎呀，见到都惊惊地啊咁样。反而咧，仓鼠咧，我觉得个形态其实可能差唔多啦。咁但系咧，亦都会有好多人啊，尤其是小朋友咧，中意养嘅噃。但喺养之前咧，因为我都曾经养过仓鼠啊，我知道嗰阵时咧，我系未做够功课嘅，包括唔知道原来仓鼠咧个寿命咧系比我想象当中短嘅，咁所以咧喺养咗冇几耐嘅时候咧，就已经要开始咧去面对一啲嘅生老病死嘅一啲嘅情况噶，咁嗰阵时我就发觉哇，原来养宠物唔单止话啊佢陪伴住我，佢可以俾到好多嘅好处俾我，可以咁讲啦，系啦，即系好多陪伴啦，好开心啦咁样，但系当佢都经历紧佢嘅一啲唔同阶段嘅时候，我哋都要同佢一齐面对啊，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啦，咁所以咧，喺未养宠物之前做足功课系好紧要嘅。咁如果你话唔系噃，我谂清楚啦，我都系唔系好适宜咧养宠物，但系我又觉得佢哋好得意，好可爱、哦。系啊，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有啲咩办法咧？我就谂到啦，转头再话你知啊。

情人啊。是啊，其实呢如果可以有爱惜他们的主人去养他们的话呢，其实宠物呢很幸福的。啊，不过刚才有提到啦，如果呢即是衡量过各样的因素，就觉得自己呢未必咁适宜养宠物，但是又觉得他们很可爱，那可以怎算好啊，这样。欸，我都想过这个问题的。啊，的而且确呢有很多人呢就说啦，没问题的，就算我屋企里面养唔到都好，其实可以换个另一个方式，譬如话有一啲嘅爱护动物嘅组织咧，都需要有啲义工帮手咧去照顾呢啲嘅宠物啦，去探佢哋啦。咁所以咧，有啲好喜欢宠物、好喜欢动物嘅朋友咧，就算屋企养唔到一啲嘅宠物都好，唔紧要喎，可以帮手做啲义工啦，帮手咧去喺一啲嘅猫舍啊，或者喺呢个组织里面咧帮手照顾佢哋嘅。咁另外啊，有冇留意到啊？有阵时咧，我哋行街经过啲铺头咧，有啲铺头咧，可能佢哋咧都有养一啲嘅猫猫喺度啊。近年咧，咪好多嘅电视节目啊、电台节目啊，都有讲啲猫店长嗰啲咁样咧。系啊，有阵时咧，我经过嗰啲嘅铺头咧，都会见到佢哋嘅。咁如果嗰个店长即系真嘅店长啊，即系嗰个店员咧，就话啦啊，你可以咧影相啊，或者系可以去轻轻摸下佢嘅头啊，咁样即系如果得到佢哋嘅同意嘅话咧，啊可以咧去轻轻点一点佢哋，咁当然啦，唔好骚扰佢哋日常生活啦，又或者最紧要尊重翻嗰间铺头里面嘅人有啲指示嘅。咁但係可以见到佢哋咁可爱咁喺度啊，好似喺铺头里面呢看铺啦，招呼客人啦，其实我觉得都几得意㗎，系咪呀？咁当然最紧要就係佢哋得到适当嘅照顾啦，又或者呢千祈唔好俾佢哋周街走啊，因为好危险㗎嘛。咁另外亦都有啲朋友啊，本身佢哋有养呢啲猫猫狗狗做宠物嘅，调翻转头啦啊，可能咧会带佢哋嘅宠物咧去做义工嘅噃啊，你话乜佢哋都可以做到义工嘅咩？系噶。有啲嘅譬如话医院啦、护老院啦，又或者儿童医院啦，喺适当嘅时候呢，可能呢就会俾啲嘅受过训练嘅猫义工或者狗义工呢去探下呢啲朋友嘅，让佢哋喺患病期间啦，又或者住緊院舍期间都可以呢得到一啲嘅安慰㗎噃。而的而且确有啲朋友佢哋可能呢就算卧病在床，但是见到这些这么可爱的动物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有一种动力在这里，甚至觉得可以拥抱他们，在心灵方面都会觉得有一种安慰在这里的。

苏若的《谁可相依》。剛才有提過啦，喺一啲嘅院舍啦，又或者可能喺一啲嘅醫院裏面呢，尤其是我見到有好多喺外國有一啲咁嘅例子嘅，咁就係安排一啲嘅貓義工啊，或者狗狗義工，經過訓練之後呢，就去讓佢哋呢去探呢啲喺護老院啦，或者喺醫院裏面嘅一啲朋友嘅，讓佢哋喺一個住院過程當中咧，可以有一啲嘅陪伴啦。的而且確啊，見到佢哋咧好温馨咁啊，攬住呢一個嘅寵物嘅時候咧，佢哋會露出一個非常之温暖嘅笑容，而呢個笑容咧係可能喺佢哋卧病在床之後咧都比較少會出現嘅。的而且確係呢啲嘅寵物讓到佢哋咧有呢一種咁有趣嘅化學作用喺度嘅，咁所以话今日我哋嘅主题咧，一个宠物嘅相伴啦，都真系一个几有趣嘅话题嚟噶。咁当然啦，正如好多听众喺留言里面都有提过，养宠物系一生嘅承诺嚟噶。就正如好似女方以下嘅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就系养你一世啊。

女方的养你一世啊，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嘅啦噃。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榕树下集。上个礼拜提过，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都有很多榕树，而香港也有很多特色的榕树。讲到榕树，就一定要提下香港独有的景观，就是石墙树。旧时香港有很多用花岗岩砌成的护土墙，而细叶榕的种子透过雀仔的粪便跌入去墙身的罅隙。榕树的根具备强大的穿透力和向水性，他们会在石隙入面挣扎求存，紧紧地抓住墙身，形成一幅根和石融合的奇景。这些石墙树不单止是历史标记，它还会帮手固定了墙身，同时为繁忙的城市降温。虽然近年因为安全考虑，有些石墙树被移走，但是它们展现出打不死的精神，依然是很多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另外，你有没有发现榕树好像从来都不开花呢？其实不是它不开，只不过它的花是向内生的。我们见到那些好像细细粒果实的东西，其实是引头花蕊。如果你切开一个榕果，就会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开了很多细花。因为花开在里面，普通的昆虫根本就入不到去帮手传播花粉。这个时候榕小蜂就发挥它们的所长了。榕树和榕小蜂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每一种榕树都有特定的一种榕树蜂帮它传花粉。这些细细的蜜蜂会由榕果底部的微细通道钻入去产卵，顺便带入花粉。榕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给这些细细的蜜蜂宝宝长大，而这些小蜂就会帮榕树完成繁衍后代的任务。如果没有了对方，他们两个物种都会有机会灭绝。

草蜢嘅失恋啊，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司静怡都要约定大家先，约定大家喺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琴日结束，入境处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话，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唔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自推行配偶共用医疗券安排以嚟，截至去年12月，一共发现大约383宗怀疑使用已故伴侣医疗券而需要进一步跟进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占连结户口的总交易宗数大约0.08%。当中351宗经卫生署初步调查和核实之后，已经转介俾警方跟进调查，其余个案仲喺卫生署初步调查同核实当中。卢颂茂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质询又话，署方设有监察机制，严肃跟进所有个案，并会将怀疑涉及诈骗或者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调查。署方同期录得1宗成功检控的个案，涉及一个医疗券使用者，因为使用佢已故配偶医疗券被控欺诈，并判处罚款和缓刑监禁。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1宗狂蜜病中毒个案。一个59岁女子上个月30日食咗蜂蜜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感到胸部不适、头晕、双眼暂时性视力模糊同埋近乎晕厥，被送到博爱医院急症室治理，需要留院治疗。病人情况稳定，临床诊断为。

0: 怀疑狂物病中毒，并已经在今个月1号出院。中心话，剩余的蜂蜜和病人的尿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含有侵木毒素。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所进食的蜂蜜由他早前在土耳其购买并带回香港。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并会通知土耳其卫生当局。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话，乌方在当地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之后，俄方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塞比加在社交平台话，俄军在当地星期二晚到第二日的凌晨，用了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话，当地星期二晚至第二朝，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当局话，占科伊地区遭到乌军袭击，导致5个平民死亡。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乌军施袭，导致平民丧生，批评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话将会星期五和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主要系近住新墟至到屯兴路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车龙有待消散。九龙方面啦，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噶，阻碍了部分行车线。咁而家咧冇明显的挤塞，主要就是近住七咸道北的桥面一段咧系稍为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家洪隧的九龙港岛入口同埋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仲有一啲主要的干道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噶。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1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荃湾方向，跟住城巴西九龙车厂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沙田青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至到清晨的5点去马鞍山方向，由青沙公路通去车公庙路的支路会封闭。前往显田的受影响驾驶人士要改经美田路。水务署提你解冻冷藏的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喉去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

0: 咀。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暖流热线大变身。
7: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8: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7: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8: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7: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快啲打电话嚟，
6: 1872312。
9: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10: 健允，你唔舒服咩？
9: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0: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2: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12: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2: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12: 刘伟恒、
2: 作家林晓敏、
12: 插画师 Pan Su、
2: 张敏仪医生
12: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2: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书本的魅力。
13: 想提升自己，
14: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13: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14: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13: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6: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15: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
16: 泰菜主场。
17: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15: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梁太。
0: 今日好特别、哦。
1: 系啊，今日嘉宾咧，佢唔单止系我嘅长辈，佢亦都咧系我一位好资深嘅前辈添。
0: 咁我哋系咪要听一听佢边个先？
1: 绝对系啦。今日嘉宾系生死教育传承者黄文牧师。黄牧师毕业于香港建道神学院及加拿大神学研究院，他曾经在香港和加拿大的教会、医院、老人院

0: 及领养院服侍，至今已经超过40年。自2008年起，黄牧师开始全力推动生死教育，并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生死教育课程，成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18年来，他在香港的教会、神学院、殡仪馆、保险行业、老人院、大学及社区中心等教授课程，累计参与者已过数千人，足迹遍及亚洲及北美洲，获得广泛的好评。黄牧师的生死教育课程目的是帮助大家以正面积极的态度面对死亡，进而珍惜生命。课程中包含多个实践环节，例如撰写遗书、拍摄遗照、设计自己的墓志铭，甚至阅读自己的遗书等。这些活动鼓励参与者能直面生死，从中反思并活出生命的意义。自10多年前开始，黄牧师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前往台湾的生死教育学习团，带领香港的社工、护理人员以及非牟利团体的领袖等等，参观台湾的相关机构，进行深度交流。今晚就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黄牧师在推广生死教育的缤纷旅程。黄牧师，欢迎晒你啊！
1: 你好，
2: 黄牧师你好，
1: 你好。
2: Gerald 咧就话你系佢嘅前辈，点解咧？
1: 我唔敢认系前辈，因为咧喺生死教里边咧，基本上边咧冇人懂得所有嘅事情嘅，所以咧我哋喺生死下边咧，我哋都系学生，因为我哋通常都能够同大家讲嘢嘅时候咧，我哋都未死噶嘛。咁所以我每个人都喺呢个范畴下边咧，系终身去学习呢一件嘅事咯。
2: 嗯，讲得非常之好
0: 啊。嗱，黄牧师，你咧就好谦虚啦，但系咧我不能够不提嘅咧，就系咧你咧将你嘅宗教信仰咧，唔单止融入你嘅家庭啦，你嘅事业咧，仲而家融入埋喺呢个生死教育嗰度，同埋咧你真系咧，我谂你系我哋香港其中一位咧负责呢一个院牧部咧，我估你都应该系其中一位咧最早期嘅参与者。
1: 吓，绝对都唔敢讲系最早嘅院牧，因为咧。其實係香港喺醫院裏邊有院牧咧，都超過40多年啦。咁不過我只係即係喺中期先加入嚟嘅啫，咁樣。因為我大部分時間咧，我都就係做教會嘅牧師咁樣。後來咧，就由於我爸爸過身之後啊，我發現到咧，我好想轉一條跑道咧，就係醫院啊、靈養院嗰度服侍老人家，服侍啲臨終嘅病人咁樣，咁所以我就轉咗職啊，做呢個醫院嘅院牧嘅工作咯。
0: 哦，原來因為你爸爸嘅離世，所以就 inspire 咗你去參與呢一個工作啦。
1: 其實都係從呢件事裏邊都影響咗我對生死觀嘅，因為家母咧就喺1991年就過身，咁我爸爸就喺2003年嗰陣時過身，而佢過身嘅日子咧係啱啱隔咗阿張國榮咧喺文華東方嗰度自殺之後兩日啊。即係4月3號，咁所以嗰日又係我生日喎。所以你話咁特別嘅日子咧，咁就提醒我咧，我屋企人所有長輩都離開啦。咁下一個一定係我啦嘛。咁所以我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就去專心去研究，就係預備我自己嘅死亡。咁所以我對死亡呢件事咧，開始好有興趣，亦都投入去呢、這個。即係醫院嘅院牧嘅工作，所以都係兩件事咧都有所關係嘅。
0: 嗯，咁黃牧師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咧介紹下你最初咧係喺邊幾間醫院嗰度服務嘅咧？
1: 啊，我咧就服務過呢一個瑪嘉烈醫院啦、葵涌醫院啦，同埋靈實嘅服務單位啦，咁樣。咁所以我只不過係臨退休之前，大概係10年左右咧，先轉職入呢個院牧嘅。
0: 哇，10年咧都唔係一個簡單嘅，唔係一個短嘅時間，亦都唔係一個簡單嘅服務啊！因為咧，醫院嗰度咧，每一日你都會見到不同種類嘅病人啦，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啦。咁用10年嘅心力去照顧佢哋咧，一啲都唔容易啊！
2: 同埋我好想請教你啊，黃牧師。我想叫你做 Chris 啫，我拉近啲我哋嘅距離，因為我想知道咧，其實生死教育即係乜嘢啊？
1: 其實生死教咧就係有學習有關。

0: 關於臨終啦、患病啦、離世啦，同埋呢個嘅哀傷，即係呢啲整幾件嘅事情咯。其實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我哋人生都會行呢一個旅程啊。但係我哋點樣能夠喺今天活得有意義，同埋好優雅地面對我哋死亡呢？咁所以呢個就係整體，所以係全部生死教所着重嘅嗰個目標同埋嗰個內涵咯。
1: 但係中國人嘅傳統咧就比較忌諱嘅。你同啲老人家咧講到哇，你死亡咧，其實大家都唔想聽，因為唔想面對嗰樣嘢。咁點樣可以令到即係人咧真係可以啊，係面對頭先你講係有生老病死呢樣嘢咧？
0: 其實咧就我哋大多數人以為咧，所有嘅長者都好怕提及呢個死亡嘅。但我喺我嘅接觸裏邊咧，又唔係絕對嘅，因為在我開始的第一、二班的生死教育課程都是兩老人家來的。以前我在靈食的樂兒居服侍一班的長者，我就看到其實老人家都很想學習有關於將來臨終所有的事情的，因為這個事實上他們都認識到自己有一天會是接近死亡的，所以他們很想學習相關的事情。
2: 黃牧師，剛才你用一個形容詞我覺得很特別，你說我們要優雅地去死亡，你可不可以再跟我們分享多些呢？
0: 其實呢，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死亡是一定會來臨的，但是由我們去到死亡那個階段，每個人的路程都不一樣，有些人近一點，有些人遠一點，但是怎樣去準備好自己，以至到有一天這個生命的終點來到的時候，我們仍然很豁達地接受這個最後一程，還有呢，我們知道呢，我們活在今天呢有什麼意義的。所以能夠優雅地去面對死亡呢，就是你內心有一個很完全接納到自己的人生，接納到你的生命，同埋你最後一集都是你自己的生命。整體嚟講咧，我叫呢個就係好優雅地接受自己將來最後一程的準備啦。
1: 有少少感慨到咧，就係黃牧師，因為我早幾年嘅時候咧就係患過病啦，咁啊要面對個治療嘅時候咧，其實我有少少好似頭先你講嘅境況。咁或者我唔知道自己個情況會係點啦，咁我有啲嘢放唔低，我有兩個孫，我有屋企人，咁所以咧其實我就係、是、in a way 就係其實我係預備曬全部啲嘢，即係我寫好曬啲嘢，我驚實我出嚟嘅時候咧唔知道會係點樣啦，唔知道講唔講得翻嘢啊，咁所以其實我係預備曬嘅，咁我有啲嘢係擺喺邊度啊，樣嘢都寫得清清楚楚，係咪都可以係依、這個都係其中一個過程嚟咧？
0: 冇錯啊。我想即係你做得好好咧，有好多嘅準備嘅事情嘅嘢等啦。但我覺得最重要都係我哋同屋企人嘅關係啊，自己心靈上嘅準備啊。嗱，呢啲咧絕對係唔係個個人能夠有一個好寧靜嘅心，同埋好寬坦嘅接納自己去面對死亡呢一個咁嘅態度。
1: 點樣可以有個寧靜嘅心咧？嚇！
0: 我諗除咗即係自己去知道死亡係一件一回咩事之外咧，其實一個有宗教信仰嘅人咧，都俾到自己有多多少把握，因為所有嘅宗教你可以咁講，都會提及到死後嘅生命啊。咁俾我哋知道咧，我哋生命唔係去到我哋停咗嗰口氣，我哋就結束，我哋仲有未來嘅生命啊嘛。咁所以變咗，我哋對未來有呢一種把握嘅時候咧，我哋能夠咧感覺到即係自己好歡然嘅去迎接自己死亡嘅嚟臨咯。因為我哋知道死亡唔係一個終結，我哋仲有來生，仲有未來嘅生命，未來嘅世界。
2: 黃牧師，因為你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你有一個宗教的信仰，給到很多的指引給你，你都知道自己離開了之後你會回回這個天家，但是有些沒有宗教的朋友，他們沒有這種的認識，他們覺得彷徨，覺得不能夠自處，他們應該怎樣做呢？
0: 其實咧就呢、這個都係好真嘅一件事啦，因為所有嘅宗教信仰咧，唔係淨係基督教。

0: 啦，你係佛教徒啊，或者係回教徒啊，佢哋都相信人死後有另一個世界啊嘛，咁樣。如果冇所謂自己一個特別嘅信仰咧，我哋去認識到就係自己活著呢個生命咧，係有啲咩意義都係好重要。咁變咗我哋回顧自己嘅人生，回顧過去嘅日子咧，我哋揾到自己生命嘅意義。同埋你能夠係曾經對呢個世界有貢獻，對你家庭有貢獻，你揾到自己人生嗰個意義嘅時候咧，你對自己有多種嘅滿足，少咗遺憾啊，少咗呢同自己有呢一個咁樣嘅理解咧，都係幫到自己點樣面對最後嗰一程咯。
1: 但係面對最後一程嘅時候咧，雖然係都希望係擴大咁樣面對，但始終有好多不捨嘅喎。
0: 冇錯。絕對是，所以呢我們應該說呢，還有我們有生命氣息，現在還活著的時候，好好活好我今天，好好處理好我們的關係，變成我們離開的時候，沒有任何的遺憾，沒有任何的悔疚的時候呢，我們自己覺得
1: 是。但是如果我跟家人的關係這麼好，他就更加不捨得我咯。
0: 絕對是，但是所以剛才我提到呢，有宗教信仰的人知道，我們離開呢個世界之後，佢哋永遠都會記得我哋，擺喺我哋心裏邊啦。另外就係我哋相信有一日會再相見噶嘛。
2: 係，我哋有一日會再相見嘅。咁但係黃牧師啊，咁有啲朋友咧，佢哋咧就未必同家庭嘅成員咧關係好好。咁喺佢哋未離開嘅時候，佢哋應該用啲咩方法去處理好佢哋嘅家庭嘅矛盾啊，或者一啲衝突咧？
0: 呢、這個就係我哋成日生死教育界所講嘅，我哋有四道嘅人生啊，道愛、道謝、道歉、道別咁樣。嗱、啊，最近咧台灣有一套好賣座嘅電影咧，就係《陽光女子合唱團》。其實呢套電影就係充分講到呢一樣，我哋可能同家人咧有誤會啦，有一啲嘅即係矛盾啦，或者甚至有仇恨嘅。但原來發現到咧，當我哋能夠即係用愛嚟到去處理呢啲嘅紛爭啊、呢啲仇恨嘅時候咧，留低嘅永遠都係嗰種係不盡嘅思念同埋嗰種嘅愛咯。啊，呢、這個都係充分俾我哋睇到喺我哋中國人嘅家庭裏邊咧，好多時就係遺憾，好多時候就係呢啲歉疚。咁咧，我哋如果處理好，即使離開，我哋仍然知道愛。永遠的流動著，
1: 但是中國人始終是比較內斂的，不會道愛的，那怎樣令到他們會真的要走出那一步呢？很難的、哦、
0: 我經常都鼓勵、我的學生、啊、或者我的朋友呢、我們很難講話愛呢，但我們可以轉化那個講法的嘛，我很錫你的，我很關心你的我好中意你啊，咁样，咁呢啲咪爱咯，系咪啊？所以我哋平时咧，我哋上一档我哋父母咧，点样锡我哋细蚊仔啦？啊，落雨啊，记得担车啊，记得要食嘢啊。其实佢呢个系佢嘅爱嘅一个
1: 表
0: 达咯，
1: 冇错系。嗱，黄牧师呢个时候咧，我想细着你头先讲嗰啲情况，你不如带首歌出嚟听先啦。
0: 好啊。咁我先咧就同大家分享一首歌咧，就係呢一個《渔舟唱晚》。咁呢首歌咧，其實講到老人家嗰種嘅晚年嘅情況咯。我幾中意咧，就佢講到咧，就係有時我哋人都會遇見一啲風浪啊，多多少少都有啲驚惶嘅。希望我哋能夠知道呢個係我哋人生咧會必經一個階段，唔使驚啊，勇敢去面對啦。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缤纷旅程，由我李汉正同埋我的好拍档梁陈志明，
1: 仲有我哋今晚的嘉宾
0: 黄文牧师。黄牧师啊，我想请教一下咧，就系咧，因为我好欣赏你的人生咧，哇，你完全咧系你的宗教咧主导晒你的家庭啦、事业啦，同埋而家你的奉献啦。我好想了解一下咧，其实你系几时开始接触基督教，同埋你几时开始决定咧啊？原来咧，牧师咧呢一条道路咧系应该你要选择嘅道路咧。
2: 系啊，呢个都系一个好问题。当我回顾翻我人生啦，因为我而家已经啱啱72岁啊。我其實咧喺好細個嘅時候咧，我就讀一間教會嘅小學，喺嗰度咧，我多多少少開始認識聖經啦咁樣。但係嗰陣時候咧，我都未成為一個基督徒嘅咁樣。我幾時成為基督徒咧？我諗就喺我大概12、13歲嘅時候，我屋企發生咗一件事咧，好影響我，就係、是、我有一對孖生嘅細佬啊。咁佢哋咧喺1歲大嘅時候咧，咁就患上咗呢個德國麻疹啊，咁就病死咗，即係大概1歲嘅時候。嗰陣時候我開始去思考啊，佢哋咁細個 BB 仔嚟嘅喎，死咗去邊度咧？咁我於是由嗰陣時候我開始去尋索人死咗會去邊度啊咁樣。
0: 嗰陣時候你自己幾多歲到啊？
2: 我都係12歲到啦。
0: 嗯，即係佢哋細你12年，但你都其實你都可能讀緊小學6年班或者讀 form
2: 我讀咗小學咁樣，又到我升中學咧冇幾耐咧，我就開始咧成日都去尋索人生嘅意義呢啲問題咁樣。我睇好多書啦，我因為我父母冇信仰嘅，咁所以咧喺佢哋身上我揾。

0: 到啲咩答案咁樣。咁我直至到咧喺我讀中三嘅時候咧，有一日有人邀請我翻去學校嘅基督徒團契，我就喺嗰度認識咗耶穌係邊個咁樣。咁我就原來知道人生嘅意義，同埋即係有一位咁愛我嘅主耶穌嚟到，即係帶領住我人生。我就由大概我16岁嗰陣時候咧，我開始咧就即係認識咗耶穌啦。
1: 嗯，咁你16岁認識咗耶穌，咁乜嘢驅使你咧？連大學都唔讀就直接咧就入神學院啦？
0: 啊，我咧都係完成咗中六之後咧，咁我先至入去神學院嘅。咁咧，咁就原因就係、是。因為我覺得咧，喺我嘅生命裏邊咧，我睇到跟隨耶穌咧，有咩可以將自己獻上咧？我諗最好嘅獻上就係自己嘅人生啦，咁樣。咁所以我就放低咗呢一個識讀大學呢條路，我就開始進入去神樂院咧，裝備自己咧，做一個傳道人。咁後來做一個牧師啦。
1: 嗯，
2: 咁我想請問啦，咁你嗰時作出呢個決定咧，屋企嗰個？意見係點咧？
0: 係啊，我父母唔係完全贊同嘅咁樣，不過佢都尊重我呢個決定啦。咁而且咧，即係我亦都冇帶俾我父母咧喺經濟上邊有啲咩需要咁啊，都係我自己喺工作啊揾錢翻嚟嘅支持我讀神學院嘅學費咯咁樣。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就佢都好感恩，佢好尊重我呢個決定咯。
2: 嗯。咁你由开始做牧师，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日咧用牧师嘅身份走出嚟嘅时候咧系点样嘅咧？心情又点咧？
0: 当我开始咧完咗神学训练，其实就先做一个传道人啦。其实系会有好多嘅挑战咧。一方面系战战兢兢啦，另一方面咧又好似咧一个唔系好识嘢嘅小伙子。嚟到進入去教會嚟到去工作咁樣，教會亦都有好多唔同年紀嘅人，有老人家，有中年人，有後生咁樣，咁自己都喺度摸索，就係嚟到去點樣去服侍有需要嘅人咯。咁我發現到咧，喺我幾十年嘅工作經驗裏邊咧，我成日帶著一個咁樣嘅態度，就係邊一度有需要嘅地方，我就去幫手係。即係嗱，教會都有錢嘅人，亦都好多好貧窮嘅人嚟嘅。咁我自己提醒自己，我唔能夠話嗰啲有錢嘅人，你係巴結佢；貧窮嘅你唔理會佢咁樣。我反而我覺得應該係咁嘅態度，就係嗰啲貧窮嘅你去愛錫佢多啲，因為乜都冇嘛，係咪？嗰啲已經好豐富嘅，其實佢。乜都有嘅時候咧，你都唔使特別太過去招呼佢太多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我自己嘅服侍嗰個態度咯。
2: 嗯，但係會唔會有時咧係喺即係教會嗰個角度嚟講咧，其實啲教友係需要係你哋點樣去照顧到佢心靈上嘅需要
0: 啊？冇錯啊，冇錯啊。其實咧就慢慢當我自己嘅工作累積得多嘅時候咧，我發現到咧而家現代人咧。在很多都面對喪親啊、患病的時候咧，好多不知所措啊咁樣。咁呢啲都在我累積起上嚟嘅時候，尤其是我轉做院牧嘅時候，我每日都係對住病人啦、臨終嘅人啦咁樣。我更加體會到咧，人其實個心靈好脆弱啊咁樣。咁我哋點樣去關心佢咧？咁我就發現到原來慢慢。上帝就栽培咗我咧，我成為一個陪伴者。我學習點去聆聽下佢哋嘅心聲。我唔係醫到佢，我唔係一定幫到佢，但係我能夠有一個同理嘅心去聆聽佢嗰、那個佢啲苦惱啊，佢嘅困難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就俾佢最大嘅幫助咯。
1: 你真係好謙卑啊，黃牧師，因為咧你咧無私嘅奉獻，同埋咧你十年裏邊咧不停咁樣每一天咧都係聆聽病人啦，同埋佢哋照顧者嘅心聲。我知道咧你仲好有心啊！我印象中咧就係你喺一次分享嗰度講咧，你喺瑪嘉烈醫院服務嘅時候咧，你有陣時咧會遇到一啲印尼嘅華僑咧，你有一年咧特登花時間咧自己去自修咧學埋印尼話添喎，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下，
0: 冇錯啊！我都學過少少嘅印尼文啦，咁樣其實咧就係嗰陣時我都係有。

0: 個心態就係學多啲唔同嘅語言去幫到有需嘅人咯。咁其實我都係好佩服嘅啫，所以咧即係識講少少可以溝通到啦咁樣。
1: 係啊，但係你諗下，當一個印尼華僑咧，雖然你話佢居住咗喺香港都好多年啦，但係突然間有個人咧識得講佢自己嘅母語咧，對佢嚟講咧都係一種好好嘅關懷。
0: 係啦，係啦，咁樣咁，所以人同人之間咧，只要我哋肯放低自己嘅身段啦，願意多啲去聆聽嘅時候咧，我發現到咧係人嘅心就得安慰嘅。所以我哋面對住喺我哋身邊都好多有困難嘅，或者去屋企人過身嘅時候咧，我哋帶著呢個心就係、是、第一唔好逃避佢，唔好避開佢。其實佢最需要嘅就係我哋可以明白佢、關心佢咁樣嚇，咁就亦都學習少少嘅技巧咯。咁能夠可以幫到我哋咧，去點樣關心身邊嘅人。
1: 嗯，你講起咧學呢個技巧咧，嗱，牧師你咧就真係身體力行啦。你唔單止有自己一套嘅教學方法，而且咧你仲會組團咧去外國嗰度考察。不如同我哋嘅聽眾咧再講多啲咧。
0: 好啊，好啊。我咧就喺過去18年前，我開始做生死教嘅時候咧，我就已經帶我啲學生咧喺香港參觀唔同嘅即係一啲地方，譬如靈養院啦、殯儀館啊，譬如墳場啊、火葬場啊，或者係環保啊、棺木呢啲嘅即係單位咧咁樣。咁慢慢咧，我覺得我哋香港睇嚟睇去都係呢啲咧，可唔可以有多啲嘅眼界衝出香港嚟到學習多啲咧咁樣？所以我喺15年前咧就開始帶團咧去台灣做呢個生死教嘅交流團咁樣。我唔係做得多，我每年做一團嘅咋。咁就，但係我叫做呢個團咧，就係全世界最騎呢嘅旅行團。
2: 嗱，我呢度要停咗你先，因為呢個騎呢團咧，我知道咧實有好多嘢咧，我哋可以聽到嘅。但係呢個時候，我想聽一首歌先，然後翻嚟再傾。你揀第二首歌俾大家。
0: 好啊，我想選擇咧就係《大地恩情》，佢話俾我哋聽咧，即係好似我哋翻到鄉下啊，睇到呢個轉變啊、河啊、山啊咁樣，而我哋開始感覺到我開始老啦，我個頭髮已經斑斑啦咁樣。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黄文牧师。
1: 嗱，黄牧师，头先我哋听完大地恩情之后，而家我要听你讲你嗰个团啦，去到台湾点样咧？
2: 嗱，过去呢15年咧，我每年都带呢个生死教育嘅交流团去台湾啦，咁样咁啊，通常每年都系一次嘅啫。不过今年咧，2026年咧就2次。咁原因咧就系除咗我自己組織一個團之外咧，咁啊呢個香港嘅東華三院嘅安老科咧，又請我帶佢一班即係做安老部嘅同工咧，在台灣咁樣。所以我其實今年3月份咧，連續2個禮拜都去台灣就做呢個生死教育交流咁樣。我哋喺通常我呢啲團都係5日4夜啊，咁就我哋即係走遍由高雄啊去到台北嘅。咁我哋都係參觀一啲，譬如一啲生死教嘅或者生命教育嘅一啲嘅展覽館啦，死亡體驗啦，一啲嘅殯儀館啦，金寶山啊，即係一個好大嘅墓園嚟嘅。
0: 哦，金寶山係個好大嘅墓園。
2: 好大墓園，講其中我哋認識嘅阿鄧麗君咧，佢個墳墓都係擺喺嗰度嘅。咁仲有我哋有做一啲嘅大學裏面一啲交流啦，學習一啲譬如點樣使用電影啊嚟到即係推動呢個生死教育啊，或者係點樣喺長者裏面咧做呢個生死教育啊咁樣，咁呢等等嘅呢啲嘅單位當然仲有安老院啦，咁呢都俾我哋學習到台灣佢哋點樣喺呢方面咧推動生死教育咯。
0: 牧師，我想請教一下咧，就係、是、譬如每一次，即係你過去都15年，你都有帶團啦，今年就帶2團添。咁譬如每一團咧，大概會有幾多位學員啦？同埋咧，如果唔認識你嘅人，但係知道有你帶團咧，佢哋點樣可以參與咧？
2: 其實咧，我過去咧都係 by mouth 咁
0: ，OK，
2: 即係因為參與過嘅人越嚟越多啦。咁我基本上邊咧，我開團啦，我就通知我呢啲曾經參加過嘅參加者啦，同埋學生啦，咁就推動咁。我好多參加我呢個團嘅人都係譬如社福界嘅同工啦，醫療界嘅同工啦，譬如做護理啊，甚至有醫生啊咁樣，有老師啊。有啲係做教會嘅傳道人或者院牧啊等等嘅人咧，係參加呢一個團嘅。
0: 咁我想請問一下咧，牧師，咁嗱，你就係基督教嘅牧師啦，咁我就係代表佛教嘅院士啦。咁如果我都想跟你團去學習，可唔可以報名噶？
2: 可以，我係 open 所有人嘅。有信仰、冇信仰或者有其他宗教信仰都有，甚至咧我有啲參加者咧係嚟自唔同嘅國家嘅，譬如有嚟自加拿大啦、澳洲啦、澳門啦，好似有
0: 都好國際性，
2: 有新加坡啦。
1: 牧師，頭先我聽你講咧，你又去到台灣嗰度咧個團，其中有一樣嘢咧叫死亡體驗，即係咩嘢嚟㗎？
2: 是啦，这个都是我们行程里面一个几重要的参观来的。咁基本上面呢，我们就这个死亡体验呢，是这个苗栗一间的叫仁德医专呢，他们安排的一个活动。在他们预备一个房里面呢，有10副棺材。当然呢，不是即是一个躺棺的体验呢，不过他不是只是说瞓一瞓个棺材的，他有成套的流程的包括事前呢要参加者呢是揀寿衣啦，写遗嘱啦，睇一啲片段啦，係做一啲選擇啦，咁样写佢嘅墓志铭啦，同埋写低一段说话话俾佢家人听，一段嘅遗言啦咁样。咁然後咧，有帶領到佢嚟到個棺木前面咧，要佢讀出佢嘅遺言嘅咁樣。咁然後咧就有一啲所謂嘅小天使陪伴佢喺身邊嚟到躺棺嘅咁樣。咁佢成個過程咧係比較上咧係有一個好有組織嘅計劃咁樣。咁當然台灣因為即係呢間仁德醫專已經做咗10幾年呢個死亡體驗，佢哋做得好全備嘅咁樣，每個參加嘅人咧都感受到好深啊咁。
0: 我聽你咁講咧，成個過程咧除咗好有系 系统之外咧，我相信参与对参与者嚟讲咧，应该都系一个好震撼嘅经验。
2: 冇错啊，我好多参加呢、這个死亡体验咧，当佢读到遗言嘅时候咧，
1: 实会喊啦，
2: 喊得好紧要。

0: 喊
1: 嗱，好多已經係好多年嘅護理經驗嘅同工嚟嘅，即係見過好多人離世。但係當佢自己投入咗呢個畫面，呢個係你人生最後一刻嘅時候，原來翻到你最唔捨得嘅，往往都係你屋企人咯。咁所以係好真情嘅流露，即係所以由死亡嚟到好似一個復活咁樣咧，你俾自己好似一個重生嘅機會咧，嚟到活好你未來嘅人生咯。
0: 嗯，我同埋而家聽你講咧，牧師我又領悟到一樣嘢。但如果真係自己撰寫咗自己嘅遺書咧，其實唔需要等到嗰日，可以之前已經俾咗屋企人睇。咁啊，然後其實就已經係道咗愛嘅啦。
1: 冇錯，冇錯，
0: 亦都係道咗謝嘅啦。
1: 冇錯，不過我哋中國人就係平時都係咁樣咧，太過吝惜啊，內斂自己呢種嘅表達啦，咁樣往往都係遇到一啲最後嘅關頭，我哋先敢講敢表達咯。咁其實我哋生死教咧唔係咁樣，我哋成日都咁樣講，將你今日當作你生活最後一天，咁你就樂於咧每日去表達。即係頭先我哋講呢個四度嘅人生。
2: 牧師啊，我知道咧，你過去咁多年嚟咧，唔單止係愛護你嘅病人啦，佢哋照顧者啦，你教會嘅一啲教友啦，你嘅身邊嘅朋友、學生等等啦，其實咧你都好錫你屋企人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都透露少少你嘅家庭生活咧？
1: 係啊，我咧就有兩個仔女啦。咁我大女已經結咗婚啦，咁樣咁佢有我哋有兩個外孫，都係兩個男孫嚟嘅。嗰、那個大嘅孫已經14歲啦，啊讀緊中二，細孫就10歲時嘅小學4年班咁樣。我哋都其實成日都走埋一齊嘅，咁就唔單止即係我哋嘅家庭啦，咁我哋都納入埋我太太嘅妹妹一家咁樣。咁譬如我哋嚇每個禮拜我哋都係翻同一間教會，咁完咗教會嘅崇拜，我哋可以一齊飲茶食飯咁樣啊。生日咧，我哋就一齊慶祝咁樣。咁所以我哋嘅家庭咧，我感覺到就係我哋能夠好多機會俾我哋去首先見面啦，同埋我哋有機會咧去表達我哋自己嘅心里边嘅声音啦、反应咁样。
2: 我以为你会话我哋嘅爱啦，但你都咧突然间咧，你都会将个爱字变咗心里边嘅声音咁样。
1: 冇错啦，其实将我哋心里边说话讲出嚟咧，咁呢个就是爱啦。咁所以我咧最近都常常鼓励人咧去睇台湾呢套电影，即系《阳光女子合唱团》，因为真系话俾我哋听。人生咧，雖然好正如嗰班嘅女囚犯一樣，人生會犯錯，但原來咧，只要我哋揾到你人生生活嘅意義咧，你要發現到你有限嘅人生咧，可以好積極、好有動力咁樣為你屋企人嚟到而活咯。
0: 咁啊！即刻我就要諗下，我而家人生有咩意義咧？我而家仲係活在當下嘅時候。要真係要好好諗一諗喎，因為如果咪日日都係日日頭起身食完早餐就跟住出去行下街，又跟住做下嘢，好似意義唔大啊，係咪啊？
1: 冇錯啊！我哋所以成日都要問下自己，我仲有生命氣息咧，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咯？我同我太太咧，我哋每日咧都好似好忙碌咁樣，但係呢種忙碌咧唔係因為我哋好多責任俾我哋。而我哋發現身邊有好多人可以關心嘅，無論我哋喺香港或者我有半年喺多倫多咧，我發現身邊原來咧有好多嘅人咧，只要你踏出一步啊，去關心佢，其實佢哋有好多時候佢哋都好能夠接受到即係你嘅關心咯。咁舉個例咧，我喺多倫多嘅時候咧，我哋每個禮拜都去老人院探望幾個老人家嘅。啊，同佢傾下偈啊，因為佢哋生活實在太苦悶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即係能夠去關心，有時同佢唱下歌，有時咧同佢分享聖經咁樣，佢哋好或者捉住佢手同佢哋祈禱，聽下佢哋日常生活裏邊遇到啲咩煩惱啊，其實已經發現到咧，我哋生活好充實啊，絕對唔會好空閒咯。
2: 你絕對是生活得很充實，黃牧師。同埋呢，剛才你講到捉住老人家的手同他們一起祈禱，難得你今晚來到我們的節目，可不可以透過大氣電波請你黃牧師呢都幫我們的聽眾，尤其是現在在患病聽我們節目的朋友呢，你可不可以都同他們一起祈禱呢？黃牧師。
1: 好好，慈愛天父，我哋特别感谢你，因为我哋知道我哋人生都会遇到好多嘅困难，有时候遇到一啲嘅烦恼，喺身体上，喺经济上，喺家人嘅关系上边。当我哋遇到呢啲烦恼嘅时候，无论我哋认唔认识你，但我哋知道你都系爱我哋每一个人。求你嚟到帮助我哋。帮我哋能够将我哋嘅烦恼交喺你嘅手里边，让你嚟到帮助我哋。我哋有病嘅，求你嚟到抚摸，嚟到医治我哋身体上嘅疾病，俾我哋有勇气去面对我哋嘅困难，俾我哋能够有盼望嘅，嚟到睇到我哋前边系有出路嘅。求你嚟到带领我哋每一位嘅听众，让我哋知道你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主。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教耶稣圣名，阿门。
2: 阿门。感谢你黄牧师。我知道呢今晚的听众呢真的很有福。可以呢你为他们祈祷啦，亦都呢将主耶稣基督的爱呢亦都呢可以透过大电波同他们宣扬。
0: 是啊，非常多谢你黄牧师。
1: 多谢。
0: 但是这个时候节目又到尾声了。所以你说人生是真的有遗憾的。有到尾声了，我想继续跟你再谈的嘛，下次啦，这个时候请你带最后一首歌给大家。
1: 好，我都想分享就是《红面》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告诉我们听，我们有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希望我们好像红面树那样能够躺直，去用勇气和用盼望的心呢来到面对自己的困难。好像这首歌说我们就是唔好怕困难嚟到面对呢啲嘅挑战。
2: 黄牧师，今晚咧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嘉宾，我哋咧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1: 多谢，
0: 多谢晒，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昨日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话，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大约占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唔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展开联合行动，在全港打击非法燃油活动，侦破19宗案件，检获15架车、一艘快艇和超过21000公升非法燃油，市值共约330万，拘捕了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光顾人士。海关说，行动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

0: 路走私非法汽油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进入香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是准备运送到香港非法贩卖，或者运到仓库暂存，再透过本地私家车运到市区兜售。警方就说，行动捣破一个隐藏在城门水塘附近山边的非法燃油站，相信不法集团利用现在香港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以较市价低的售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并在毫无消防设备之下作储存，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的时候确认，发泡胶封窗、生口问题和棚网的阻燃性等都是独立审查组的监管责任。对于审查组被指做实地巡查之前事先预约，古小平认为有实际需要，但是不同意做法令承建商有机会在棚网上做手脚，又说平时监管主要是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下午4: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会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消失的残存少量残骸将会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去年7月15日装载着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出嚟，叫你师傅出嚟啊！
6: 你个背叛师门嘅劣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5: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6: 啊，嗰、那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5: 吓、啊，即刻俾我个收音机我。
2: 想提升自己？
7: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2: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7: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长进课程，每周累积多点认识。母亲节就到啦，大家谂好点庆祝未啊？
1: 最好嘅礼物当然系陪伴啦。
0: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班主持希望将呢一份温暖带到大家身边。我哋会喺5月7号下午2点半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1: 到时一起唱歌玩游戏，仲有精美嘅小礼品送俾大家添。
0: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1: 约定你，到时见。
2: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3: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任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2: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仲有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3: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2: 系、啊。
3: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2: 系咩啊？
3: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12点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4: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多人都话六七十年代嘅香港系文化沙漠，大家主要为生活拼搏同揾钱养家。但系去到1977年嘅前后，呢片沙漠开始开花啦。今集主持人会同大家重温当年本土文化醒觉嘅关键时刻。当年政府开始将艺术职业化，香港话剧团同中乐团相继成立。更加重要嘅系，全亚洲第一个香港国际电影节正式诞生。主持人仲会倾下当年一班电影发烧友点样喺幼稚园礼堂搞影展，追寻电影梦。想知香港点样慢慢变成一个文化多元嘅地方，即刻开始今集嘅文化之旅。

7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好啦，用一首 Rita Coolidge 嘅 We Are All Alone 开始，继续香港留声机讲1977年。啊吴浩啊，我哋讲香港嘅文化咧，去到77年咧，好似有一个都几可喜嘅现象。以前咧，即系我记得前嗰排出席一个聚会，大家就喺度争论究竟香港仲系唔系文化沙漠呢、這个四个字咧，我记得喺六几年嘅时候咧，就系、是、啲南来文人慨叹：，香港啲人又唔睇书，又唔识字，净系挂住赌马赌钱。咁但系去到七几年后，你唔好话喎，虽然规模唔大，但系文化活动逐步形成。我哋讲个艺术中心形成，今日要讲嘅咧系几个影响到而家都几深远嘅活动同埋团体啦。
1: 嗯，系啊，咁即系大会堂即系。成立了很多年了已经。咁于是呢就是在77年前后呢，香港政府就开始就觉得是说俾民间多啲文化嘅活动。咁特别是经历过暴动之后啲青少年呢嗰、那个活动可能唔够，或者青少年认知呢个世界同埋呢个香港嘅社会都唔够。咁于是呢就明显地就
0: 鼓励呢啲。
1: 七七年系啦，咁啊就搞好多文化上嘅工作嘅嘢喎
0: 吓，
1: 咁嗱，我哋前排咪讲过梁醒波喺嗰一年就攞咗呢个 MBE 分衔嘅，嗰时唔知佢，原来咧就系牛津大学喺嗰年咧就颁发咗呢个荣誉博士俾新马师珍，即系新马仔啊。
0: 即系呢个对于本土文化系一种认同，可以咁讲吓。咁你头先讲到咧，政府开始逐步支持或者鼓励咧，我就谂翻咧小弟即系嗰时读书啦，咁亦都好开心咧，咁就跟人就去睇大会堂。咁嗰时候咧几蓬勃噶喎。譬如中国音乐咧，有阵时有队叫宏光国乐团，其实即系听讲话六几年已经成立啦，咁好活跃噶。咁另外咧嗰时候林克昌佢哋亦都因为华侨印尼华侨啦，咁啊唔翻得。內地咧又喺香港，咁有咩泛亞交響樂團喎？咁即係呢類，因為香港一路都講咧，就係話當時嘅台灣文化未係咁自由嘅，係
1: 啊，
0: 咁所以好多人就嚟咗香港嘅咯。
1: 係啊，
0: 於是咧就喺各個層面，舞蹈、藝術、呢個話劇、文學就喺度生根嘅咯。
1: 係啊，咁啊，所以77年咧就有呢個香港話劇團嘅成立，
0: 係
1: 又有呢個香港中樂團嘅成立。
0: 哇，呢、這個重要啦，呢個就係政府將佢職業化，然後成為咗政府主辦。个隶属于市政局嘅，不过有一个同你就最熟噶啦，而呢个咧亦都系影响到今日嘅，系成为一代又一代嘅年轻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嘅活动，就系、是、每年四月左右举办嘅国际电影节啦。
1: 冇错，
0: 呢、這个先紧要啦。
1: 咁就
0: 我睇咗廿几年啦，我就
1: 系啦。咁啊，国际电影节咧就原嚟啊，即系可数翻转头咧，1977年咧。全個亞洲啊，即係唔係幾多電影節啫喎？
0: 東京未有嘅，
1: 德克蘭即係伊朗嘅就有電影節啦。印度咁啊，當然啦，印度
0: 玻璃湖啦，所謂
1: 咁多電影有冇電影節唔得啊？咁又其他有冇？
0: 日本有冇咧？
1: 冇，
0: 冇
1: 嘅。咁啊，又韓國有冇？咁啊，於是咧就喺咁嘅情景底下咧，整個即係
0: 亞洲
1: 偏即係東南啲嘅亞洲嚇就冇嘅喎，咁啊於是香港就係第一個啲啦。
0: 嗱，我想請問阿吳浩，嗱，因為我一路都話咧，就係喺我記憶中咧，70年代初咧，香港係有一班好對西方電影藝

0: 術好喜歡的人呢拍實驗電影和搞影會，我們經常都說我們電視部李耀明都是其中一個要捉他上來，什麼火鳥啊、花生啊那些，即是那個對西方電影那個吹之若鶩、啊、因為在譬如我們說中國學生周報、年輕人周報的時候，我們經常看到一些都頗有質素的影評、嗯、我們前輩啊、周青啦、啊啊、你們搞學生周報的時候、啊、其實已經是將大量西方什麼高達啊什麼那些是介紹給我們的嘛。
1: 福啊咁樣。
0: 是啦、啊、咁即是話呢種對西方電影的向往呢就唔係去到77年喎，好早啲㗎喎。
1: 係、嗯、啊嗱、香港個特殊嘅地位又係話即係嗰班後生㗎啦。即是戰後在香港長大的嘛，咁啊，成佢嘅包袱咧就冇咁重嘅，咁啊，所以咧就成日話香港文化沙漠，可能係指乜嘢咧？香港嗰個傳統嗰個文學啊，係缺乏一啲，即係話用文字書寫嘅，即係傳統我哋所講個文化
0: 咧，小説啊、散文呢啲
1: 就
0: 唔及台灣嘅，
1: 冇台灣嗰種深厚，因為佢係甩離咗嗰個文化。
0: 文學創作就唔算好蓬勃呢、這個真。
1: 咁啊，但係新嗰班即係喺呢個五啊年代開始出生或者長大嘅，到六啊年代已經懂得思考嗰班咧。啊！佢接受嗰個事物就係有啲唔同喎，嗰、那個唔同就係咩咧？佢係會對視覺藝術咧係好著迷嘅。咁好可能原因就話喺佢哋個長大嘅過程入邊、嗯，香港嗰個商業放映係非常之蓬勃嘅，
0: 係自由嘅。
1: 香港係好細嘅地方，嗯、但係有好多電影院嘅。咁就放映咧就各類國家嘅電影，由日本啊、菲律賓啊各地
0: 蘇聯啦、
1: 啊，蘇聯咯、啊，
0: 即係而家講翻就係話又幾自由幾奔放喎，乜嘢都有。嗯
1: 啊、
0: 印度片又有，菲律賓片又有，咁、啊、即係話從來我哋都唔係話太狹隘嘅，係多元嘅影視文化。
1: 咁啊，呢一代咧就係叫做視覺文化，
0: 嗯、
1: 就係、是、行先嘅，就文字文化咧就行後少少嘅。咁亦咁樣導致到啊，喺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嘅時候，好、嗯、多民間嘅電影會嘅出現喎。咁啊，香港大學電香港大學生活電影會啦咁樣。
0: 嗯，嗱，咁我哋听翻首歌啦，咁影视文化咧就影之余咧就系视啦，咁所以我睇七七年播嘅歌咧，几乎净系播电视剧嘅歌都够播噶啦，唔使拣其他歌手，咁就丽的电视嗰阵时咧，King Sir过咗去咧，就搞咗好多啲民间嘅古典嘅电影啊，即系电视剧啊，咁啊呢个无线嗰边亦都有啦，呢套咧就叫做七合五二啊，我哋听下。

0: 系啊，文千岁嘅歌声，咁就系叶绍德德叔嘅作品。嗱，睇电视嘅人咧就腐儒比较多咧，所以咧传统嘅剧集都仲系多。嗰边无线有《江山美人》啊，《帝女花》啊嗰啲。咁依度啊七十五二咧。咁但系电影就唔同咯，后生嗰啲系追求一啲比较西方新潮摩登嘅嘢啊，好唔同啊。
1: 系啦，咁啊就咁啊，当然啦，因为出边放映嘅电影系比较系。即係叫做商業化啲啦，咁啊好多嗰個年代嘅年青人長大咧，就我商業電影好容易睇到，但係佢係好想睇下。

0: 即係其他國家嘅其他電影、文化啲嘅藝術一啲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民間嘅電影會，咁於是就如雨後春筍啊，就多得冇。
1: 你頭先提到咩大學生活電影會？
0: 大學生活電影會完咗，咁啊因為佢即係民間主持啊嘛，咁啊三幾年就辦完啦。咁又出現火鳥電影會，咁啊火鳥電影會咧就專係拍電影嘅。咁嗰啲大家攞住個係啦，嗰啲 home movie 啊，十六八米尼啊咁樣。
1: 雨心啦，最出名嗰、那個，
0: 係啊，個個都喺度拍。咁啊，然後佢又冇場地影嘅，咁就啱有一個會員咧，佢屋企又開幼稚園嘅、哦，我就記得喺吳松街嘅。哇！每逢禮拜六、禮拜日幼稚園唔開課咧，我哋又利用咗佢嗰個幼稚園嘅小型禮堂咧，就做放映嘅。
1: 哇！即係嗱，
0: 除咗落過
1: 你同埋阿吳雨心之外，當時仲有啲咩人咧、搞呢啲咁嘢？
0: 好多㗎，嗱，陳任到嘅時期都熱心又搞嘅，
1: 揸住部機喺嗰度拍咯。
0: 係啦，阿羅卡啊，咁啊石奇啊咁樣。成班嘅金炳興啊咁樣，金炳興亦係好，
1: 後來都入咗院校教電影
0: 啦，好好著係好活躍嘅。咁啊，當然就香港電台啊，李耀明啦。咁、李耀明，我哋遲早要同佢講下，因為佢係火鳥電影會嘅中堅分子嚟嘅。咁啊，睇下佢哋點樣喺艱苦經營而去追尋佢哋嘅夢想。
1: 我好尊重呢批即係我哋嘅前輩啦，因為咧、我嗰陣時作為一個青年咧，就係話學你話齋啦。如果我當時開始對啲拳頭枕頭，因為咧去到70年代中後期咧，一邊就係啲即係真係好商業嘅，譬如搞笑嘅電影，我哋睇講過半斤八兩啊，賣發錢台呢啲。另外開始，如果我哋打開嗰年嘅電影嘅 list 咧，拳頭枕頭真係成為主流嘅。正如你所講，電視播唔到嘅嘢就一定喺電影播到。咁而家我哋再睇翻咧，哇，都真係幾即係嗰、那個赤路都幾大膽嘅，咁、你睇得多又覺得厭同埋好悶嘅時候咧，你又覺得哇，亦都追求一啲深度啲嘢嘅咧，就係、你講嗰啲星期日朝頭早啊，一啲比較邊緣啲嘅時間咧，就可以睇到呢啲另類電影。
0: 係啊，咁呢啲電影咧就係當年咧就係即係佢哋係會將呢、這個。電影啊，就唔係作為一個娛樂嚟嘅，咁佢哋有啲就好似例如話係電影可以係一種革命嚟嘅，咁啊所以咧就
1: 教化啦，
0: 係啦，好激烈嘅電影嘅，咁有一啲啊電影咧係一個思考嚟嘅，
1: 一種追求藝術，
0: 好
1: 到心嘅
0: 咁樣嘅，咁有啲又唔係電影係純美嘅啫，嗰啲成日拍到
1: 何凡嗰類啦咁事實上電影真係好多功能嘅，
0: 咁就百家爭鳴咧就喺呢個70年代咧就好流行嘅，即係而家我哋好似少講。讲咗电影嘅是什么，电影追寻什么咁样，但系嗰个年代又好普遍嘅。
1: 咁咪话
0: 后生仔都谂
1: 过。即使商业电影，我谂起啦，嗰时台湾片咧，小弟睇过，譬如家在台北嗰类咧，第一就兴由长嘅电影变为折纸嘅电影，一个电影分几段。最夸张就而家，我觉得冇用到就系将啲电影分格啊。一个电影即系嗰时都譬如分成18格或者16格，咁、同一个场景，我记得好似。龍鳳鬥智試過啦，呢個鏡頭影緊私人寬幕區嗰度，下邊個格咧就做緊嘢，咁你其實就眼花撩亂嘅。但係嗰陣時係玩好多呢啲咁嘅技巧喎。
0: 咁我哋叫呢種叫分割鏡頭啊。咁間中而家電影都見到下嘅，但係就冇以前咧就
1: 玩到
0: 好
1: 盡喎。慢鏡啦，倒鏡、側鏡，
0: 就胡士鐸音樂節嗰個紀錄片啊，最用多呢啲咁嘅分割鏡頭
1: 嘅。係啦，譬如啲色啊，點樣由一橛慢慢淡出冇啊？即係如果講嗰個。藝術性咧，嗰陣時嗰個實驗性好強嘅喎，
0: 因為嗰時其實啱啱電影進入個黃金時代啊，即係意思係話咩咧？差唔多係好幾十頭馬車不停向前奔向前摸索方向，
1: 即各種流派都有。
0: 咁就唔同而家差唔多好似叫荷里活電影獨大啊，其他地方嘅戲咧就全部俾佢乜嘢俾了下來，
1: 反
0: 而係你票房度咧，因為太過曳咧而冇辦法生存啦。咁但係嗰時候唔係咁。咁嘢咁樣咧，就係導致到係考慮啦。香港政府會唔會係學民間，或者係調翻轉民間做唔到嘅嘢，香港政府可以做得更好咧？
1: 點解咁好死咧？嗰陣時
0: 政府考慮就會唔會有啲國際電影節出現？
1: 咁呢個一定要喺政府入邊啲官員咧嚇，唔同而家嗰啲咧係有啲視野至得噶喎。
0: 係喎，呢個真係好嘢。 咁其中有一個官員咧，就差唔多係可以講，一般而家我哋認為就係電影節之父，香港電影節之父嚇。
1: 咁犀利。
0: 咁佢就係呢個文化經理嚟嘅。咁就係大會堂文化經理，就係楊如平
1: 文化經理小弟咧讀完書出嚟咧，就好多政府工都可以報嘅。我都有報過呢個助理經理。咁啊，講真，如果經理級咧，都係中級嘅官。

0: 源就唔係好高級，咁佢已經有呢個視野，好、難得喎、
1: 啊。係啊，咁呢個楊裕平咧就喺1970年咁上下咧，已經係入市政局做嘢噶啦。咁啊一直咧都係做即係嗰啲叫
0: 助理經理啊，或者
1: project 啦、
0: 經理啊、
1: presentation 啊、management 嘅工作啦。咁喺1976年時候就派咗去英國嗰邊咧，就呢個學習一年。咁、你有啦、有啲進修咁樣啊嘛。咁喺進修時候，佢就去咗倫敦電影節。咁、倫敦節好有名嘅，到而家目前咧，倫敦呢個電影節都幾有名嘅。咁喺倫敦電影節度，佢就睇咗大輪電影之後，咁突然間覺得香港係唔係應該有電影節嘅咧咁樣？咁於是咧，佢咁嘅情景咧，佢又諗咗個計劃，咁啊將呢個計劃咧就帶翻黎大會堂。咁啊，1977年咧就即係佢學成啊，再翻黎大會堂上任嘅時候咧，就向上頭提出，我哋不如搞呢個香港國際電影節啦。咁我記得起佢搞之前咧，就問過香港好多文化朋友嘅，搞電影節好唔好啊？咁如果要搞電影節，你哋會唔會幫手啊？咁樣嘅，咁當年咧，我都有同楊裕平傾過嘅，
0: 佢就揾咗呢啲你哋呢啲發燒電影
1: 贊成啦。咁但係楊裕平個好喺度就係咩咧？佢話一個人做唔曬嘅啲嘢，特別係文化工作一個人做唔曬嘅，我哋係要眾志成城一齊做嘅。咁呢個概念先係最好

0: 顧問咁樣工作
1: 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就覺得香港自從有咗國際電影節之後咧，我又覺得即係對於成個城市嘅文化面貌咧，好唔同，亦都令到我哋呢一批即係好渴求新資訊知識嘅人咧，多咗一個渠道。因為正如你話齋，我哋就冇參加啲乜嘢實驗電影嘅，咁但係你透過正式嘅渠道加埋政府介入去宣傳，話俾你大家聽喺嗰兩個禮拜裏面有這樣那樣啲電影，咁我自己睇諗翻就係、是、我由八幾年開始自己撳荷包睇戲，你真係睇咗除咗嗱，
0: 係啊，
1: 佢國際電影節有幾個好處，第一總結翻嗰年或者嗰前幾年。香港佢有個主題嘅電影，佢會播一啲舊嘅電影。嗱，呢啲我睇所有啲咩周旋黎莉莉就喺度睇翻嚟噶。然後咧就介紹西方全世界咩亞非拉歐洲，你有拍電影嘅地方都有。咁我覺得呢個對於我哋嗰代人嘅年青人嘅文化視野咧係非常之有意義嘅。
0: 係啊，
1: 嗱，聽首歌翻嚟再請阿吳浩詳細講。呢首歌亦都係77年嘅，叫《Year of the Cat》。

0: 日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7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好啊，今日讲个话题咧，虽然系1977年咧，但系咧就勾起我好多好好嘅回忆，因为咧由我读完书出嚟做嘢，咁啊自己揞荷包咧，每年嘅4月一个春天，哇，即系烟雾弥漫嗰个年代，通常都落紧雨噶啦，我就将自己匿咗入电影院，咁啊全盛时期好夸张，都仲翻冇告假嘅翻紧工嘅，一日睇三套，即系由5:30、7:30、9:30，或者礼拜六日嗰啲咁样咧，咁一个电影节其实得14日啫嘛，可以睇20几套戏，咁啊原来好多，好似我咁嘅傻人咧就好多，咁我就由差唔多80年代初一路睇到千禧年，睇咗20几年，咁而家谂翻咧，即系香港國際電影節對於我哋呢一代嘅問題中年咧，可以話暴育咗，或者即係俾咗好多養料養分我哋，可以話非常之有意義。咁所以真係要頭先你提到呢位楊如平先生，我唔認識佢咧，真係好覺得佢好有貢獻。咁我亦都諗翻當時一個中級官員做到一樣嘢咧，佢背後都有應該有啲人去支持，如果唔係因為。雖然話搞一個節啫，咁呢樣節，咁而家我哋講翻，好似嗰陣時嘅市政局主席係沙利士啊，
2: 冇錯，
1: 都做咗唔少嘢。
2: 咁我記得頭幾年嘅。这个国际电影节都有请出沙利士来的。那我想是他背后呢是大力支持，所以就可以行得到出来。
1: 所以好有争论的，我记得那时两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杀局变为康文署有些争论，就是说那个架构不同了。因为市政局虽然他是官方，但是他也都某程度又不是完全官方，是有很多议员在这里，所以他很多政策的制定就不是纯粹政府。这个很特别，
2: 这个一个特别的。

0: 即係佢可能係要顧及到即係個民間嘅趣味。
1: 有民選，我就好記得黃夢花、張友興呢啲背立旗都係市政局議員嚟㗎。
0: 全部係啊，係啊，係啊。
1: 後期好似馮檢基做過，唔知
0: 係
1: 咪？
0: 係啊。咁同埋國際電影節係冇乜蝕本㗎嚇。咁啊，特別係頭嗰幾年咧，點解會一年都要搞咧？咁原因就話計條數嚟啊。好多其他嘅咩交響樂團啊嗰啲咧，可能就蝕得好厲害，因為特別係你要向外國請好多人嚟，然後表演咧，哇，
1: 成本高，
0: 用啊任何嘢費用啊都你都包咗佢嘛，咁所以好多事就會蝕本，但係國際電影節就唔需要乜滯噶，
1: 因為咧有啲
0: 嘉賓嚟，
1: 嗰個片種唔係咁咩，不過我哋冇機會睇書就去睇翻。所以頭先你講下係，我哋睇翻好多，其實而家睇有啲人所謂粵語殘片啊，或者啲國語殘片。咁你嗰陣時未有咁多 DVD、VCD 咧？我記得頭先講中國嘅30年代電影，所有小城之春啊，孫瑜嘅大路啊，我全部都喺國際電影節或者係藝術中心辦嘅影展度睇翻。
0: 係啊，咁即係頭先提到嘅就除咗係，因為點解嗱？你國際電影節未出現之前咧，就有呢、這個。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咁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咧，主要就好多時咧就係放映藝術電影之外咧，就發掘翻啲中國電影出嚟嘅。咁、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咧就林連彤啊、羅卡啊，成班人咧就一齊咧徐克咁樣一齊搞出嚟嘅。咁佢多少少咧同呢個國際電影節咧有一定嘅影響入邊嘅，即係話原來民間嘅。電影節式嘅風潮係做得好好喎，因為點解嗱？如果你一兩套電影零星咁樣喺度放映咧，咁
1: 效果冇咁明顯嘅，冇錯。
0: 咁所以嗰個年代嘅香港文化中心嘅電影節咧，已經係乜嘢咧？一放親就起好多套電影嘅，即係話
1: 孫瑜嘅電影節，咁我播睇孫瑜嘅戲
0: 嚇，
1: 周旋嘅電影咁一系列，咁個影響大，同埋令到即係我哋真係冇乜機會睇到啊。
0: 係啊，咁即係呢啲迷你嘅電影節咧，實在就係後來咧擴充到國際電影節嘅一個小型嘅縮本嚟嘅，我哋可以咁樣睇得到嘅。
1: 係
0: 咁啊，亦係咁樣咧，所以楊如平咧。要搞呢個國際電影節嘅時候咧，多少少咧都係同翻同一班人，即係羅卡佢哋問可唔可以幫手啊？係咪可以大家一齊合作啊？或者係呢、這個出嚟做榮譽顧問啊咁樣嘅，咁啊個個都好樂意係幫佢哋。
1: 你都幫咗好多年啦。
0: 係啊，咁啊特別咧就即係國際電影節個好嘅地方就係話，佢每一年咧即係由第二屆開始咧就覺得係乜嘢咧？我哋香港電影一定要
1: 有個
0: 回顧展嘅，
1: 我哋近年譬如睇徐克嘅電影啊，喜劇類型，將啲電影分門別類咧介紹俾大家。喂，真係呢個大開眼界。譬如話喜劇電影，咁我哋睇曬波叔啊、劉欣教咁樣，
0: 冇錯，
1: 幾過癮嘅。甚至對比以前波叔同後來許冠文、周星馳
0: 點樣樣啊，
1: 即係呢個對於整體嘅媒介教育好重要嘢喎。
0: 嗰個文化嘅歷史脈絡咧係梳理過喎。
1: 係
0: 咁啊，嗱呢啲特刊好有用嘅，因為佢係特登係諗住咧係。向外宣傳香港嘅電影咁所以啲專家寫完啲文咧，就會翻譯為英文嘅。咁、於是咧，呢一本小冊子或者呢一本專刊咧，出版嘅時候係兩個文字嚟嘅。咁即係亦可以滿足翻本地嘅香港人佢讀中文嘅，亦係可以乜嘢咧？
1: 推動世界，
0: 令到外地嘅英語嘅讀者咧都知道香港電影。
1: 即係話，亦都將港產嘅電影文化咧去推去外地。我都記得係，譬如舉個例，有一位叫 Tony 雷恩咁樣，我呢個人
0: 係啦 ，Tony Ray 係
1: 啦。我就留意到咧，就將當香港電影全盛時期咧，外國都後來有香港嘅電影節，就是、外國人認識到香港嘅電影。
0: 即係起碼認識多咗香港電影添，因為可能外國人認識香港電影
1: 主流
0: 嘅，即係邵氏啊，或者係李小龍咁樣啊。咁但係咧，因為呢啲刊物嘅廣為嘅宣傳同埋電影節入邊咧專題嘅放映咧，外國人開始係留意香港電影好多喎。
1: 咁我就問翻嗱，吳浩，你作為顧問咧，當年我睇翻佢哋啲電影節好早嘅時候已經係除咗即係主流之外咧，西方譬如歐洲嚇、由德國啊到阿根廷啊到中美南美都全盛時期咧，幾乎咩國家都有。嗰陣時點選片嘅咧？
0: 嗱，實在係乜嘢咧？就係、是、一路一路一路一路選片一路學習嘅啫，即係話 我哋又好似我咁樣，我從來唔知道伊朗電影係拍得唔好嘅。咁啊，後來咧，因為電影節咧就係

0: 即係叫做引進咗伊朗電影啊，於是你就會發現咧，係有個國家有個地方叫伊朗咧、拍片係唔錯喎。咁亦即係話咩咧？喺嗰、那個選片嗰個過程入邊，實在係學習嘅啫，自己都喺度學習嘅。即係話世界咁多電影，你可能係對一兩個世界嘅電影你係好熟悉，但係對其他
1: 可能中意睇法國、睇意大利咁樣。
0: 其他電、其他如果你冇個渠道嘅話，你永遠唔認識嘅、但係當你一認識咗之後你會係乜嘢？会了解到那个渠道的。咁啊，选片咧以前就冇电脑嘅，唔系我上网嘅。咁所以你一定系要乜嘢咧？系追翻贴嗰个世界电影嘅潮流嘅，即系话你要睇好多杂志啦，外国嘅杂志啦，你要睇好多外国嘅电影嘅书籍或者特别系叫杂志先得。咁啊，于是攞到最快嘅资料，咁于是你又想睇。咁以前你又向電影節提出啦，咁有時咧就後來我哋都開始會出門啊，咁出門咧有時就係專為電影節出門嘅。我記得我有一年咧就係去紐約，咁啊就就係去出席佢嗰個紐約電影節。咁啊睇完一扎電影之後，咁啊跟住就帶埋嗰本小冊子翻嚟，
1: 可以買翻放啦。
0: 提要地，喂呢、這個好好啊，呢、這個好好，呢、這個好放啦咁樣。咁我諗好多都係好似我咁嘅呢啲朋友咧，即係話有時佢都會去外地，又係都會外地啲電影節會睇啲電影嘅。咁啊亦係將佢咧係介紹翻嚟咁樣。咁但係最重要仲有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是。電影所有嘅世界嘅電影節係有協會嘅，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聯絡網嚟嘅，即係話當某啲電影喺人哋電影節嗰度攞獎或者喺電影節度得到殊榮咧，你就即係知噶啦，你作為電影節嘅一份子，你即係知噶，咁於是你就可以要求咧嗰個電影嚟嘅。如果嗰啲電影節嘅電影咧係順路啊，更好啦。即係話嗱，印度電影咧佢係三月舉行嘅。我哋係六月舉行嘅，咁啊不如順手喺印度運過嚟啊，咁啊慳翻啲郵費都得嘅話。
1: 好，聽首英文歌咧，我再同阿吳浩分享我哋睇電影嘅樂趣啊。Lost Without Your Love。

0: 好啊，讲到我哋睇全世界嘅电影咧，我有少感慨。点解咧？我哋呢几年都成日讲两文三语，又要讲国际化 （globalization）、global vision 啊，有国际嘅视野。但系偏偏咧，即系有阵时我哋无论年轻人也好，或者即系我们年纪都好咧，有啲人话我净系听广东歌咋，我唔听英文歌噶，我净系睇中华语片，我唔睇咩。咁我谂下，即系当然语文有阵时你睇唔明嘅冇办法啦。但系否则嘅话，香港系一个咁开放嘅城市，你有得去睇，而你抗拒自己唔睇咧，系你嘅损失。因为当你办呢个国际电影节嘅时候，我谂翻邻近地区，台湾、星马，我相信禁片呢两个字咧，差唔多全世界都有，香港都有。我哋要睇《法条产》同《巴黎最后的探戈》《再见中国》《黄天后土》咧。是八几年才看的、当时首播呢是真的禁了的。所以电影这种文化冲击的社会呢其实是很前卫的。
1: 是啊，即是有时你如果你跟那个跟电影跟得它足的话、实际你是知道整个世界的文化风俗还有它那个即是那个所以叫做政治的气候。
0: 譬如最近在收费台我看回即电影节的一套戏我没当时没看到。捷古華拉少年日記基本上就是一個南美的歷史來的。
1: 是啊。
0: 即是你看很多這些戲我自己都覺得是其實是上了一堂課來的。
1: 是啊上一堂課的。即是你例如說你又會看到個政治氣氛的變化。即是說最敏感的即是70年代的學生運動。
0: 是。
1: 還有一連串的急進分子的恐怖活動。電影都係從來冇出現過嘅，係、近呢三幾年啊，先係開始喺電影嗰度仲可以見翻
0: 嘅
1: 啫。
0: 我提兩套紀錄片啦，我喺國際電影節睇嘅。一套咧就睇咗六個鐘頭喺高山劇場，哇！我都算忍得啦，因為其實我諗睇完
1: 嗰套，
0: 嗰套叫《東京裁判》，沈東條英基嘅。
1: 係啦，
0: 當大家講國民教育嘅時候。你有冇機會大家去睇點樣戰犯受審咧？呢個係教育。
1: 係啦。
0: 第二套胡士托啊，李安柏啦，我亦都係前幾年睇咧，就係、一套紀錄片式。哇！睇完覺得哇，點樣哇然嘅，因為紀錄片啊嘛。咁啲青年男女仔喺個草坪上啊，做佢哋中意做嘅嘢。咁呢啲我覺得其實都唔係淨係娛樂啦，係一個教育嚟嘅。
1: 係啊，係即係咁一個現實同埋嗰個時代嘅最佳嘅反映嚟嘅。咁即係話電影入邊，例如話你。一啲服裝，
0: 係
1: 電影入邊人嘅生活嘅方式，你書本可能咧，
0: 永遠學唔到啊，
1: 記唔到幾多，亦係唔會係咁芝麻綠豆咧，係留低嘅。但係電影個畫面，咁你見到一個好古老嘅雪櫃，咁或者一個人咧喺個好古老嘅雪櫃度攞出一支而家我哋都仲未見過嘅牌子嘅啤酒或者係汽水啊，實在已經記錄咗一啲逝去咗嘅。
0: 你講得啱啊！如果你想了解三十年代，你咪睇下孫宇嘅大陸個，即係嗰啲上海三十年上海啲睇電影咯，
1: 係啦。
0: 書講唔到俾你聽㗎，
1: 係啊。
0: 譬如你頭先講到甚至書嚇，有啲名著，譬如。薄伽丘嘅十日谈好厚你去咬唔完嘛，睇两个钟头你咪知道薄。
1: 系咯，
0: 即系你无论对于真系经典文化嘅消化，或者有啲你经典文化都冇话俾到你嘅电影俾到你。
1: 即系佢系好多元嘅，佢开出嚟嗰个餐单嘅，即系佢系可以好快餐嘅文学作品又有，可以系咩好詳細嘅紀錄片嘅當時記錄文化嘅嘢又有，
0: 好扭曲變形嘅又有，係
1: 啦，
0: 即係寫實嘅又有，天馬行空又嗱，你譬如我哋以前冇諗過就係喺。默片時代嚇，咁譬如大都會啊，我仲記得有一個子彈唔知打入個月球嘅眼睛咁，咁呢啲係哇二幾年啫喎，中國啲人可能仲拖住邊
1: 嘅，
0: 西方已經咁先進啲天馬行空，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我哋嘅眼界之開咧，係成日講緊創意教育，
1: 係啊，
0: 電影就係俾到最佳嘅
1: 創意教育同埋通識教育呢兩樣嘢咧，電影咧。都是可以乜嘢咧 ，fulfill 曬嘅，
0: 所以你頭先講因為電影節每年做佢嘅專題嚇，無論係西方或者本地嘅研究，揾咗唔同嘅學者構成嗰本冊子咧，我覺得應該係教科書嚟嘅，因為你研究唔同類型嘅喜劇嘅傳統，譬如一啲譬如話電影同社會變遷，呢個係社會史嚟嘅喎，
1: 係啊，社會史嚟噶嘛，
0: 係
1: 咁啊。所以就有一個地點，其實我哋嗰個眼睛嘅視野
0: 係
1: 闊咗好多。咁因為點解嗱？你佢分好多個目錄㗎啦。咁一就係走向國際，咁所有好多國家
0: 全世界嘢都有啦，
1: 都曬
0: 委內瑞拉，譬如黎巴嫩嗰啲，
1: 冇錯，
0: 仲有嗰個有。
1: 咁又要照顧翻亞洲，咁所以於是我哋有啲亞洲大家唔識嘅菲律賓，哦，原來

0: 菲律賓電影有個時期拍得好好嘅喎，咁啊泰國電影都有唔錯嘅喎，咁啊於是我哋會睇翻照顧翻亞洲，照顧亞洲之餘咧唔得，我哋要每一年咧
1: 放眼神州，
0: 我哋香港嘅電影有咩好嘅，係啦，神州嘅電影有咩好嘅，精選一部分出嚟。
1: 你頭先就話一定要提嘅咧，就係話我哋認識幾個大師咧，就係靠國際電影節。
0: 係啊，
1: 你就提到1984年、85年電影節嘅陳凱歌嘅。黃土地就係電影節嚟
0: 嘅。咁啊，陳凱歌《黃土地》即係
1: 同埋後期嘅《紅高粱》，
0: 即係所以叫中國嘅第五代導演啦。
1: 緊要。
0: 咁啊，佢哋咧就都係啱啱出嚟拍電影嘅啫。咁啊，拍咗個電影咧，就因為嗰個時期仲係處於開放改革嘅開端嘅。咁啊，大家對文化嗰個監視咧，就仲係好強嘅。
1: 冇錯。
0: 咁啊，呢個《黃土地》係唔可以放嘅。個最大個原因就係話
1: 佢寫貧困，
0: 佢係寫出係啦，我哋中國仲有啲地方啲人係思想咁落後嘅，咁貧困嘅。嚇！咁啊，而家我哋唔係喎，我哋而家走向一個美好嘅世界喎。係啦。個一路咧都唔打，
1: 有爭論性
0: 嘅，唔係咁肯放呢個電影嘅。咁但係呢個電影咧就
1: 嚟咗香港，
0: 嚟咗香港。就喺香港放，同埋喺好多好多國際嘅觀眾，因為佢有好多著名嘅導演喺香港，咧又請好多著名嘅嘉賓嚟香港啊，認識到黃土地呢個係好嘅電影，於是跟
1: 帶翻去歐洲，
0: 帶咗歐洲
1: 攞獎，
0: 攞咗獎，好多獎就令到國內嘅呢啲高級嘅文化幹部就覺得
1: 好嘢嚟嘅，
0: 弊點辦？人哋爭喎，我哋點樣咧咁樣？
1: 其實呢個情況咧，由84年啊，黃土地到後期88年嘅紅高粱，一路落去田壯壯什麼，最後假張柯嘅。冚棒都係咩外銷轉內係嘛？
0: 冇錯，
1: 先去外國揚威，又翻翻嚟冇聲出啦。咁後期譬如侯孝賢嗰啲咩《悲情城市》等等，即係一方面令到嗰、那個電影喺各個全世界嘅交流觀摩嚇，亦、都真係個功能非常之大。
0: 係啊，咁所以85年之後咧，香港國際電影節就曾經有一個時期係成為乜嘢？國內新電影嘅橋梁嚟嘅，
1: 絕對係我喺嗰度先睹為快。
0: 咁啊，變咗係咩咧？有國內嘅電影好多，即係新拍嘅新派嘅電影咧，就全部就先喺香港度出新片先。咁啊，咪又結識一啲外地嘅朋友。
1: 咁
0: 於是可能就順理成章就去外國咧，就參加其他影節。
1: 所以，但係即係喺度鼓勵啦。咁啊，嚟緊電影節幾個月後都好快。咁不好少睇其他地方戲嘅朋友，不妨試下睇一套外國嘅電影，你就發覺哇，同香港嘅電影或者同我哋太熟悉嘅電影咧，係好唔同，令自己嘅眼界開闊下。其實都唔係好貴啫嚇，特別係一啲嘅如果放舊片就仲平啲。
0: 特別學生添係可以有半價好似啊。
1: 好，咁啊講香港嘅文化慢慢逐步成長咧，都講得好開心。下次再講另一個話題，拜拜。

0: 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以下是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与乌兹别克总理会面，话两地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香港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陈国基话：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嚟显著经济效益。据报，美国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话：如果伊朗同意条款，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如果不同意，就会开始轰炸，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乌兹别克总理会面，说双方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又说香港是理想的合作伙伴。乌兹别克总理邀请内地同香港企业投资当地重金属和绿色能源等的项目。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同到香港访问的乌兹别克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会面，就进一步加强香港和乌兹别克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是一带一路功能平台，乌兹别克是中亚大国，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经济增长快速，双方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合作空间广阔。李家超和阿里波夫共同出席展览和商务论坛，在致辞的时候说，若果乌兹别克希望开拓中国市场，香港将会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3: In a global economy fraught with geopolitical uncertainties and fragmented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s, Hong Kong is where you want to be. Stability, certainty, and trust are our natural resources, and we are happy to share them with Uzbekistan with you. Set up your regional offices here.List on our stock exchange, use our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reach every market, every corner of China and the world.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说，香港会继续发挥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4: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Hong Kong enjoys distinctive advantages of enjoying strong support of the motherland and being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world. As the only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within China, we offer a highly open, transpar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talent.
2: 阿里波夫致辞嘅时候话，矿产资源喺乌兹别克发挥非常重要嘅贡献，邀请内地同香港企业喺贵金属等方面进行深入嘅合作。又提到喺绿色能源方面取得成就，系三年内从国外进口电力嘅国家变成出口电力嘅国家，邀请嚟自香港企业投资能源领域项目。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入境处数字显示，一连五日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嚟显著经济效益。有旅游业界人士话，中低价酒店在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又自高铁拉动作用好大。崔慧欣报道。
1: 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公布。根据入境处数字，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0万，最多人使用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号约26万人次访港，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较去年略高，房价比以往长假期升10%。陈国基话，旅游业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收益。他话有商场表示，多个零售类别消费额录得按年双位数增幅。餐饮业界亦都话，游客区食肆生意额有大约20%增长。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认为，高铁带来的拉动作用好大，业界反映黄金周生意比平日好。
2: 我哋啲关联行业，例如饮食啊、零售等等，大家都话嗰个咧旅客多，生意都其实系有改进嘅，比平时好啦。广深港高铁咧嗰个入境嗰个人数咧，已经系咧超越咗机场咧个人数，高铁咧去拉动个旅客嗰个作用咧，其实系好大嘅。
1: 崔定邦话，有经营中低价酒店的业界人士话，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政府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就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政府话，三月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喺三月底届满。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表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唔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又话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头两日零售市道表现较好。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14%；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10%。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至于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谢邱安仪说头两日零售表现较好，主要受惠于游客区。
3: 五一黄金周里面那个人流的确是上升是比较显著的，特别在一些传统的旅游区，譬如尖沙咀、旺角、铜锣湾，这些传统旅游区里面，如果那个零售商它是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推广，还有一些再加上一些个别因素，譬如珠宝首饰的方面，即继续都是因为金价那个带动，都有一个比较是生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
1: 他说旅客访港期间有助带动消费，而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等销售表现较好。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主席李慧琼说，书面警告是庄严决定。陈家沛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陈乐谦报道。
4: 新民党的陈家沛年初被影到在湾仔的谢斐道逆线行驶，他之后自首并承认不小心驾驶，最终被罚款2000元和停牌一个月。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接获市民投诉，经调查之后提交报告，报告指出陈家沛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者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又说，陈家沛事后已经尽力采取多项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等，信纳他一直展示悔意，没有回避所犯的错误，并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沛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书面警告是庄严的决定。
5: 今次呢，监委会是很认真地是去调查，以至是去睇翻所有事情的发生经过，考虑各方的因素而作出这个决定。作出書面警告是一個莊嚴的決定，我相信對於所有議員這個都是一個很嚴肅的提醒，議員是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行為。
4: 陳家沛說，虛心接受監委會的決定，並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
6: 我自己亦都非常之虛心去接受監委會的決定，我是非常之抱歉，我在事發之後沒有再揸車了。
4: 根據立法會議員守則，就議員不當行為施加處分的類別和執行機制分為五級，書面警告屬於最輕微，嚴重可被暫停職務並扣減議員酬金和津貼。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正是籌劃在七月全體議員到北京參加國情研習及考察班。李慧瓊說，如果能夠讓全體議員上京，了解國家十五五規劃等國家戰略，相信有助議員更好協助特區政府對接十五五規劃，並且有助制定和推動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至於行程細節，稍後有具體安排之後再公布。國際方面，美國據報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結束戰事的諒解備忘錄，備忘錄為後續談判設定框架。美國傳媒引述消息報道，今次是美伊戰事爆發以來各方最接近達成協議的一次。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如果伊朗同意條款，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將會宣告結束，霍爾木茲海峽對包括伊朗在內的所有各方開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轟炸就會開始，規模和強度將會遠超以往。梁正滔報導。
7: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條款，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將會宣告結束，霍爾木茲海峽對包括伊朗在內的所有各方開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轟炸就會開始，規模和強度將會遠超以往。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两个美国官员和另外两个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这份已议的备忘录由美方提出，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消息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是同多个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谈判。美方预计伊朗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还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消息说，今次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报道，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经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提出包含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是形成，美国和他的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压制。革命卫队海军亦都说，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革命卫队将会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面，讨论伊朗局势。王毅说，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愿意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阿拉格齊就話：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為促和止戰繼續發揮積極作用。梁正滔另一節報導。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和安全架构。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又说，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愿意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考虑，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他又说，伊方愿意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回来本港，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今年已经将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的涵盖范围，涉及治疗癌症、呼吸道疾病和心血管病等，估计可让过千名病人受惠，每年额外支出大约1亿3000万元。另外，一种用作治疗白血病的自费药物，上个月起转为专用药物，病人药费会由以往每个月大约20000至40000元，大幅降低至每个月20元，预计超过400名病人受惠。邓永林报道。
8: 随着医疗科技进步，有不同癌症的标靶药面世，但是部分药费并不便宜。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自今年初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医管局进一步加强对病人的保障。上个月开始，医管局将一种用作治疗血癌的口服标靶药达沙替尼由自费药物转为专用药物，病人每个月的药费由以往大约20000至40000元大减去到每个月20元。崔俊明预计有超过400名病人受惠，每年额外开支涉及大约4900万元。
9: 有一只药物叫做达沙替尼，治疗两种的血癌，以往呢定位是一个自费药物来的， 病人咧就每年咧都要俾25-50万，睇翻佢個體重同埋個劑量。但係喺4月開始咧，已經再定位為一個專用藥物，一年都係俾240蚊。原先我哋第一代嘅舊嘅藥物咧，療效咧係冇呢只咁強嘅。第二代嗰只達沙替尼咧，佢嗰個食法咧係每日一次，喺療效啊起效時間。

0: 服食嘅方面咧，都係比舊一代係好啲嘅。醫管局咧改革之後咧，其實都會加快入嗰啲先進嘅藥物啦、新嘅藥物啦，同埋要確保病人得到適切嘅治療，唔會因為經濟嘅問題咧而得唔到嘅藥物嘅治療。
1: 另外，今年一月至今有11項新藥納入藥物名冊嘅涵蓋範圍，包括用於呼吸道疾病、皮膚科同埋心血管疾病等，涉及每年額外開支大約1億3000萬元，估計可以俾過千名病人受惠。至於撒瑪利亞基金，醫管局放寬了申請資格，調整經濟審查準則，擴大安全網，降低部分病人用藥的分擔額，甚至可以令到部分原有未符合資格的病人變為合資格而獲得資助。今年頭三個月，非綜援受助人獲批的藥物及非藥物申請分別有大約2200宗和大約1050宗，均較去年同期增加大約15%，而獲批資助額分別有大約6億2000萬元同埋1億1000萬元，分別按年增加20%同埋10%。醫管局預計人進創新藥物及醫療器械辦公室最快下個月初成立，期望可以令到病人得到更適切治療。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
2: 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作供的時候確認，發泡膠、封窗、生口問題和棚網的阻延性等都是獨立審查組的監管責任。對於審查組被指做實地巡查之前事先預約，古小平認為有實際需要，但是不同意做法令到承建商有機會在棚網上做手腳。盧子清報導。
3: 獨立委員會第四輪首場聽證會，由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作供。宏福苑大維修工程承建商被揭發違規在後樓梯設置生口，用發泡膠封窗和使用不具阻延性的棚網。古小平確認這些問題的監管責任都屬於獨立審查組，但他說平時監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數是收到投訴就去實地視察。古小平又說他們曾經先後10次到宏福苑巡查，其中8次都是有事先預約。他解釋審查組人員並不清楚地盤的工序，需要有註冊檢驗人員在場解釋操作是有實際需要，但是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不同。委員會資深大律師杜鑑坤關注事先預約有機會看不到地盤的違規情況，在宏福苑事件中就令承建商可以急訂棚網應付巡查。古小平不同意，说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棚网，但是不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说宏福苑的棚网范围大，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抽查的位置，预测不到他们会做这么离谱的手脚。听证会早前曾经播放独立审查组实地测试棚网阻延性的影片，片中有人用打火机燃烧棚网15秒，棚网及后继续燃烧10秒仍然未熄灭，需要由旁人吹熄，局方之后被测试过关。当日在场的古小平解释，当时有职场进行2次复检，结果棚网都是烧不着，因此当时没有特别怀疑。至于发泡胶封窗的问题，古小平重新立场，说如果承建商大規模長時間地用發泡膠封窗是違法，但當時承建商和註冊檢驗人員曾經表明只是局部封窗，每次同一時間只會封3層，完成打鑿工序就會移除。古小平說當時認為風險是可控。杜鑑坤指出有居民的窗被封長達15個月，古小平認同當時被承建商宏業和工程顧問洪毅騙了，如果知道承建商有廣泛封窗會考慮發出停工令。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联合打击非法燃油，侦破19宗案件，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司机，又检获21000公升非法燃油。警方说有不法集团利用现时油价高企，透过非法途径取得未完税汽油，并且以较市价低的价格出售，又在缺乏消防設備之下儲存，對附近的居民構成危險。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與烏茲別克總理會面，說兩地同為共建一帶一路的積極參與者，合作空間廣闊，香港是理想的合作夥伴。內地勞動節黃金週，陳國基說旅客數字增長直接帶動

0: 同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嚟显著经济效益。据报，美国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同意条款，就会开始轰炸，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初段上升，道指报49863点，升。啱啱調咗，報49864點，升5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26點，升67點。人力資源服務公司 ADP 公布，美國四月私人市場職位增加109000個，高過預期。三月嘅數據就向下修定為增加61000個。港股方面是企稳26000点以上，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报26213点，升315点。内地股市场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全日的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科技指数在5000点水平增持，收市报4969点，升幅是0.8%。地产分类指数急升超过4%，重磅的金融股做好，汽车股就向下。鸿浩资产管理行政总裁陆廷龙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指數本身你話佢26000樓上，其實之前都見過嘅，個成交多咧或者升嘅股份咧，其實都係跟翻外圍，即係美國嗰邊記憶芯片啊嗰類咧，有啲公布業績出嚟啦。咁所以你見到升嘅都係一啲中芯國際啊，同埋咧就整體上咧就覺得中東局勢好似都有希望咧。咁呢啲都係令到個市場對於未來睇法變得較為正面一啲啦。
4: 近期會可能望咩位咁樣？
3: 恆指因為佢其實就過幾月入邊啦，其實同呢個美股或者亞洲區一啲股票包括呢個台灣咧，咁嗰啲咧其實個升幅就更加犀利，因為佢哋都係集中係有嗰、那個即係芯片製造嗰啲啦。咁香港其實相對地咧個股市個表現以指數計啊，係落後咗一啲嘅。嚟緊我諗就上翻26000樓上啦，空間都仲存在嘅，有一個追落後嘅概念啦。見到外圍升得咁犀利，咁如果係市況係企定啲咧，香港我諗就恆生指數啊，或者內地一啲係同一啲科技啊、芯片板塊嗰啲都可以帶動個市咧，就可能會再炒多。咁你話會唔會個指數太高呢？我諗去翻27000都有可能嘅，但係你話會唔會即係去到幾多咧？暫時我諗就比較難評估啲，因為始終你有一個因素就係而家睇落就好似有和平嘅希望，不過最終其實呢個伊朗同美國個協議出唔出到嚟咧，咁都係有一啲觀望嘅因素啦。
2: 港交所宣布委任张明为董事总经理及大宗商品业务主管，负责领导集团大宗商品业务的战略发展。标普全球公布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48.6，连跌两个月，创十个月以来最快的收缩速度。分析预计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本港悲观营商的情绪仍然持续。第二季 PMI 估计维持在50以下，今季经济表现可能会稍为放缓。任浩峰报道。
5: 本港上月营商景气转差，标普全球编制的数据显示，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48.6， 低于三月的 49.3， 连续两个月处于50以下，创10个月以来最快收缩。

0: 舒缓盈利压力，而由于产能过剩，需求有转弱迹象，企业对扩充人手态度转趋保守，雇员人手三个月以来首次缩减。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话：油价上升影响到公司营运以至招聘进度，但系考虑到本港消费同埋旅游表现，预期失业率只会微升，第二季嘅 PMI 或者会维持50以下。
1: 大家可能会趋向比较保守啲睇，例如系去接订单或者系买货嗰啲人都可能会调翻转咧，就系会趋向审慎啊嘛。咁大家咧喺啱啱呢個月嗰個 PMI 已經見到嗰個悲觀情緒已經出咗嚟，咁我相信話好大幅嘅下調咧就未必會見到，但係咧可以肯定咧都喺個50樓下咧就一定會繼續噶。
0: 林朝基預料今季營商情緒仍然會趨向悲觀，今季本港經濟表現按季可能會稍為放緩。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数字银行 MoxBank 今年首季实现收支平衡，管理层话有信心今季能够保持，又计划未来三年投资多10亿喺人工智能等嘅领域。赵家俊报道。
3: 渣打香港旗下数字银行 MoxBank 去年税后亏损超过4亿8千万元，按年收窄近32%。行政总裁胡博斯表示，去年客户总存款增长21%，美元存款更增长13倍。Mox Invest 投资平台去年的交易量增长 2.4 倍，资产管理规模增长 2.6 倍，并在今年初推出数字资产交易服务，以上种种都支持在今年首季实现收支平衡。他说有信心今季可以保持，目标今年全年都能实现收支平衡。他提到过去三年该行在科技领域投资10亿元，计划未来三年再投入多10亿元，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等，目标提供完全个人化的智能服务。他说科技能够帮助银行在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力需求，但作为正在成长的银行仍然会继续招聘人手。
4: We are a growth bank and we are hiring people as we speak, but the technology is helping us to actually limit thatwith our growth. If we were a more traditional bank, we would nee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do what we do today. But we do it with hundreds of people.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hire. We are committed to invest because we will always be a global benchmark from Hong Kong. Nothing changed.
3: 本港上月发出首批两张稳定币发行人牌照，由渣打香港、香港电信等合资成立的定点金融科技有份获批。 MoxBank 业务总监包志毅指出，香港是全球对加密货币有明确监管的地方之一，该行会继续支持相关举措，未来会因应客户应用场景适时引入稳定币服务。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49,878点，升580点；标普500指数报7,329点，升7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15点，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388点，升258点，成交超过24,000张。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3元跌9.2，中芯国际74.85升4.05，盈富基金26.3升2.8，阿里巴巴134.2升3元，宁德时代669元升14元，恒生中国企业90.3升7.6，小米集团30.82升3.6。华虹半导体130.1升11.1，长飞光纤光缆216.6跌9.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2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外币兑港元的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72，加元5.756，新西兰元4.669，欧元9.2115， 每百日元兑港元5.017，每百港元。

0: 元兑人民币86.936。港金系报43,700元，比上日收市升1,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06.25美元，卖出价4,707.6美元。港汇指数101跌0.3。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圣雅各福群会未来女性就业计划的学员以永续发展为主题，在展览入面筹划和展出由他们全程主导设计和制作的饰品。听下计划经理萧学仪做 Wang 的介绍。
5: 今次的展览用温柔的力量为主题，集合了25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工作经验的女性学员，经历多次改版合作，做出独一无二的饰品。过程入面，团队需要不断尝试挑战自我，接纳挫折，所以展览除了展示本地和非华语女性学员的共融创作，亦希望让更加多人懂得欣赏女性坚硬温柔的力量。
4: 今次学员制作的三类展品全部都是升级再造的成品。再听下做 Wang 的介绍。
5: 第一款是心形袋，它是由一大一小的心形布袋组成，寓意将隐形的心意化作可见的距离。布袋亦都选用本地布行剩余碎布制作，象征关系的重塑与重生。第二款是手带环保袋，由旧牛仔布和净布升级再造而成，可以作为时尚手带配饰，拆开亦都是环保袋。第三款是由合中国绳结和巴基斯坦绣花布艺制作而成的锁匙扣，学员选用传统的南亚服饰作为部分的材料，用针线缝成心形。心形里面的填充物是由旧布料打碎而成的再生棉纱，加上学员亲自编织的中国绳结，象征文化融合。
4: 展览编织他故事，5月9至10号中环街市。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9: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0:38，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现在有余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5%。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花落似逢君和梵宫琴恋上卷，而12:00至1:00的时段

将会继续播放梵高琴恋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首唐明皇之长生殿。而一点至两点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今晚播放的潮剧剧目是张春郎削发的第四部分，亦都是最后一部分了，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闹开封的上卷。那我们准备听歌的时间了，今晚第一首歌曲选来有白杨的歌声，选选了他主唱的这一曲花落无定河，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花落无定河，由白杨主唱。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花落无定航》，由白杨主唱。
1: 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2: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1: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2: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3: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齿，无人知晓的心意。
2: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4: 第五台的老友记，记住记得5月7日这个大日子啦！
5: 我哋一班主持人会在下午2:30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5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4: 准备了陈百强的恋亲恩、刘德华的一家人、郑欣宜的拥抱爱，同大家一起大合唱。
5: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4: 记住练定歌，到时见。
0: 时间呢嚟。

来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花落似逢君》。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将会今个月12号夜晚同埋20号下昼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并设问答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嘅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捷各现况评估、收质范围和建议。合安话，简介会的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作通知。参与业主需要在简介会前两日或者之前预约登记出席其中一场简介会，名额先到先得，即日登记将会不受理。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较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三成。在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三倍。署方说截至4月底已经处理当中大约85%申请，其余主要在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署方又说已经加派大量人手，延长工作时间，按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处理，并严谨核实，确保谨慎使用公帑。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和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这份单页的备忘录，今次是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的提议。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说，如果伊朗同意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英国政府近日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包括两间中国实体，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对英方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又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954点，升6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5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2，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点。

0: 1.41美元，卖出4703.9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7: CIBS 人人广播。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9: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8: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7: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10: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翻嚟喜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5%。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梵宫琴恋》。咁我哋继续听歌啦。而呢一个时段嘅第一首歌曲拣嚟有张月儿、伍木兰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花落似逢君》。咁我哋又继续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花落似逢君》，由张月儿、伍木兰合唱。

0: 解呢？
1: 是我不愿作礼教罪人，宁愿拍舟自首。
0: 唉，可怜我痴心未泯，徒惹得长恨悠悠。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花落似逢君》，由张月儿、伍木兰合唱。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

0: 18岁。
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3: 时间咧嚟到11:35啦，接住落嚟拣嚟有何非凡、李宝莹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梵宫琴恋》，今日会分上下卷播放嘅，而下卷咧会喺稍后12:00至1:00嘅时段继续为大家送上。咁我哋先欣赏上卷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梵宫琴恋》上卷，由潘一凡作曲，由何非凡、李宝莹合唱。

切切，难觅知音字，心事诉管弦，业债因谁借？火中炼犹未谢，劫后余生望歌谢。闻君切桂锦衣还，花独飘零风雨夜。冰剑轻拨弹复弹，弹出泪。

0: 風雨殘宵，何來歌娘賣唱呢？聽其聲，仿若當年舊女，但係仙妹已葬身火海呀，或者其聲相似嘅啫。
1: 白雪陽春知音笑，歌娘道曲慰心傳。
0: 咦，點解越聽越似嘅呢？

为我摸索前行。

0: 相遇明镜静，泥手拜佛前，灵台空色上，十合出晴天，阿弥陀佛。
1: 哎呀，风雨越来越大了，连我就忙衣包

0: 點解佢忽然嗌救命呢？啊，唔通佢跌咗落河？唔得唔得，我佛慈悲，等我立即去救佢至得。
1: 救命啊！
0: 咦，乜原来系仙妹你呀、啊？哎呀，好咯，
1: 你我听你嘅声音，好似系郑元和公子啊，系唔系啊？
0: 系啊，仙妹，唔好讲咁多啦。你睇下途中风雨交加，泥泞满地，等我扶你入去大雄宝殿先啦、
1: 是呢，郑公子、
0: 啊、
1: 你竟以高中状元而咁荣贵，何以栖身于佛门禅院呢？又
0: 唉，其中好多原因嘅，你坐低先啦，我慢慢讲俾你听。
1: 哦，
0: 好声啊，
1: 公子
0: 吓、啊，
1: 我真系好心急，想知道你嘅近况，你讲俾我听啦。
0: 唉，仙妹，此夜重逢如旧梦，离愁未诉已心酸。

精，今夫人还你失火自焚，岂见玉印无恙？点解你唔等我翻？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梵宫琴恋上卷》，由何非凡、李宝莹合唱。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3: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4: CIBS 人人廣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5: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4: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好啦，时间呢嚟到11:59啦。而转头返嚟12:00至1:00嘅时段，第一首歌曲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梵高琴恋嘅下卷。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返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嘅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系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60%，旅行团数目同去年同期差唔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比去年略高，房价较以往长价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话，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和汽车零件按年升80.8%，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就按年升27.2%。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所致。发言人又说，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以及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政府会继续监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波动的下行风险，衡量当中对本地消费市道的潜在影响。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今年3月31日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三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经处理当中大约80%的申请，其余主要在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署方又说，已经加派大量人手和延长工作时间，按收到申请的先后次序处理，并且是严谨核实，确保谨慎使用公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时候确认，发泡胶封箱、生口问题和棚网架阻燃性等都是独立审查组的监管责任。对于审查组被指做实地巡查之前事先预约，古小平认为有实际需要，但不同意做法令承建商有机会在棚网上做手脚。他又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才去实地视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37点，升5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1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3，人民币6.811，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5.61美元，卖出4686.5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亦覆盖该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在华中形成，并在听日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 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吹海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是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7: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6%。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唐明皇之长生殿，而稍后1-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我哋继续听歌咯。喺上一个时段咧，我哋欣赏过梵宫琴恋嘅上卷啦。咁我哋呢个时段第一首歌曲继续为大家送上梵宫琴恋下卷，由何非凡、李宝莹合唱。

0: 仙妹，你为我而残废，愿和感命终身。今日虽则幸获伦宇，但系乱相逢了，难护娇花。你话我得此功名又何用呢？
1: 公子，你状元及第，光耀门楣，扬名先显父母，又点会话无用呢？
0: 状元，状元，状元，真系乜嘢都完结咯。高中状元失礼先，我是公啊。

未必高中状元，苦到猎物取，工人命，以每你成。

0: 仙妹，我伤心自愿归来晚，忍剑禅艺残声个别知，能不心灰意冷呢？
1: 公子，若非宝母贪金逼嫁，我何知晦弱寒梦啊？
0: 唉，我唔怪你，只怨我自己缘悭福薄啫。奇啦，金夫人话你葬身火海，你又怎能庆幸生还呢？
1: 夫人善道，偏我入柴房举火，幸蒙你好友崔禄相救，佢反而葬身火海之中。
0: 乜崔禄为救你而死啊？
1: 系
0: 啊，真正惨啊！

0: 得我要求主持替我落发之时，他说我尚有尘缘未了，只准我大发修行咋。原来我哋尚有一年之缘，可见前缘都未了啊。
1: 相见赠予不见咯。
0: 仙妹，你何必多情，故作无情呢？

木竟狼身，正是因情而开扬，娶妻勤。

我哋有誓两心啊知，昔日恩情，妹啊你宁。

追逐未了夜，有幸重相会，应谢佛多情。每一个的教。

0: 你咁傻啦，先妹。俗语都有话人之相知，屁相知心。你不过被逼嘅啫，咁你何必咁忍心嚟拒绝我？
1: 呢个我又想咁。

0: 次目洗论缘，沦为歌女惜名娟，太后赐封为二女，状元还俗莫参禅，如赐龙颜诛一果，治疗美目结情缘，天下有情成眷属，留得风流佳话传，醒之独把山夫借恩，
1: 慢慢醉。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梵宫琴恋下卷》，由何非凡、李宝莹合唱。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4: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3: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咗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4: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3: 系、啊。
4: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3: 系咩啊？
4: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十二点钟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29啦。

刚才听到的是由东学戏孙小花、吴成鼎、林松庆、李武春、张强生、方鼎勇、主音的调节，张聪软写法，张聪软写法传结就播完了。下面给大家介绍另一出调节《脑开放》，剧情是这三个：宋天后之子李天福、强楚明虎、张桥水、崩二世、张炮所作。李天福将张

0: 铺鸟神开红户，但以作业好户花轿，帮走炸红偏差的调节，行作秉公赔礼，高明夫人行使门神官，必行作还完，行作指的团调节，上灯对照，李天福思腔离开，更将调节踏死，一本人也本本真傲说，或将光灯。行使颠倒是非，大闹宫灯，行作不顾淫秽恶事，清醒高明，所了行使，当场金乱。下面，咱就坐在来哼声，由张强声入清华，吴灵芝、吴成鼎主演的调剧《闹开风》。
1: 当家借刀耍难鬼，开封府前何悠悠。本公子李天福，为多出名府爹吊水，不料东土比表面爹铺且回归家，希望命罪府当家将将爹铺拿住。将来吊水白嫩多仓我中，因父我母亲之名将爹铺阿高开封府，你能对回吊鸟李红
2: 在
1: 速往府阁
2: 去。你高车府阁
1: 将爹铺将多只坑给我解罪通报
2: 是来门解何人在
3: 来了
1: 何事
2: 老乐兵见何中寡人睡到宋天翁李公子

0: 江湖李公子到来求见。
1: 哦，宋江湖李公子到来何事？哦，请
0: 娘们来，我家李公子
2: 来。合声李江湖靠近湖中，
1: 李公子你当家坐，
2: 靠下了。
1: 为在公子到来，无何贵干？
2: 今吾能骗差之功，遂将瓦壶归殿，得来请求府中大人做主。
1: 赞岁，寡无此事，
2: 也不上来知行之空，请大人光退。
1: 有命别见，也能何方为敬？上天几差，高大阿虎跌破，最近后后归天。今将跌破牛鬼鬼虎，假强两配，便对为别能雕塑。
2: 结果皇上来直点来问，请大人休养。
1: 切金王过两队，被恩谋杀。

0: 风说道：“此时窗内贵妇一高皇武大侠。”
1: 我说本府姐姐，这样同理，这些来问，本府羞耻不敌，请公子听回。
0: 大郎，此是我府了表恭敬之意，大郎你该休下才是啊。
1: 行走何得何能，家娘告回。
0: 大郎莫非想借了？
1: 哪里哪里，是太多了，
0: 卡不公却知不恭，
1: 假凶是羞耻无愧。
2: 罢了，老头子今不是太子，回禀夫君可罢。
0: 大郎，来妹虽然不朽，只是此话却是定理不得哦。
1: 这个老夫这么庞大，未在那刁民店铺，行到何处？
0: 你阿高贵妇行帮后行。
1: 哎，

0: 爹碰大姐来。
1: 明明
2: 好
0: 哦，乐就是爹碰，
3: 正是
0: 乐在最后。
3: 谢人下落为生，令我为非则歹，不在最后何来？
0: 以我为非则歹，王何罪孽？何故归结？
3: 父命是他，向前命虎，望我见不平，平心相阻，说什么？所以要归结。
0: 一路虽来，倒是李公子不对了。
3: 李天虎回家把刀，莫下尽在浪荡大浪，黄不要的我
4: 不是。堂堂洪府大公子，所被人质砸天金，刀枪前面胡子里，大浪跌破如此刁王，也不爱恨，求他不救。
0: 这该
5: 王冠，王冠啊！
0: 是谁刻薄拍王大姐刀来？
1: 娘娘，
4: 大哥，
6: 你是？
3: 人定不造，到此何为？
4: 为求大哥救累，故此白日到来面屋啊！
3: 命浪倒不在，这个门是黄口。
0: 红灯之间，假此不厉害。
4: 哎，寡人心怀可怜啊！寡人他被人强拆个户，如今自刀落忙，离开暗路娘推。你能教谁要学生大会
0: 来既然来了，正可心明两配，请公子好相瞧好，来迎李公子相当台灯。

0: 娘们下，
1: 别碰呀将断呀，
2: 娘们
1: 光亮心愿可亮啊，乐得为何铁不怕光，不灭劫来自命别劫，
3: 命苦别救谁。
1: 乐靠清明我呼给我呢，哪里去了？
0: 写在充满镜像
1: 中了。你是五夫之夫，为何有这首离

0: 老辈所属都是是亲母，
1: 断难太灾，
2: 当家无难。
3: 真龙十年儿子，乃是李公子好福华家的，谢难未家相逢，也告断难欢乐。
0: 老辈将请下去。听好再传，
1: 是
0: 来不请李公子
4: 娘们，哎，不请李公子来。
3: 转啊，我清楚何忘我
0: 公子色彩听爹姐别人所说，倒是公子有了过错，
3: 何以讲的？
0: 交税往事无父之福，公子强在下听，实是不该。
3: 大人，你要为朕刁民，谁为了？
0: 难朕为朕无多。本府之恩，从公尽安。
3: 我说此话，心里不清不明。
0: 为何不清不明？
3: 你本是明知事。
0: 好，乐大本府，你本是明知事吗？
3: 不错。
0: 爹叫水泥红毒罪，这下不敬，乐要除他为妻，可无杀鬼拉贼。
3: 我本公子要出几个枪棒，你爱我是我杀鬼拉贼。
0: 一无杀鬼，一无拉贼，自杀的兵头鹰前人悉数归还。公子莫听老夫相去，销毁王国，三皇等等消亡吧。
3: 如此说来，你倒我是把将难欺了。
0: 这个老夫也让你退回哎呀，
3: 若要如此狂妄，我堂堂虎虎会借东的小小开封。好吧，你说罢将就罢将，有人慌落啊，
0: 李天虹
3: 做什么？
0: 转来
3: 转来又爱如何？
0: 乐道此话，心的清不清？
3: 心的清，
0: 可心的明？
3: 心的明，
0: 既是心的清，心的明，本府要能交给我啊！
3: 哦，你爱我交给我啊！听说啊，听说，我说你是个细品小官，就是天界的官，别念吧。也管不了我李天虹，你爱我交警卫了，那就自己卫吧。
0: 住口！我大李天虹被叫狂喜，岂有无辜？我如何以救村？我等老太狂安，住在这开封官邸，他是那鬼路狂威之首。来人！
3: 母亲被我将军，若不依从老娘，受了眼罪之亏。
5: 罢了，
3: 就是将军为了，让他也无奈我何。来，听住，你来本公子将军为了，本公子就来交职交吧。多次 如有多谢，本公子方可再笑。

0: 哎呦，明大人王峰教你临时胡子解搞。哎呀，
1: 我不请来哟，为了掌声开土。
2: 来，讲理天和讲钱大侠，
1: 爷们走，
2: 两

0: 给讲天官心眼亮，
1: 何水了不请自来，老心忙转了。
0: 哪里哪里，父亲给你别无敏感。
1: 姑娘贵妇心话向来今早到过这晚，两人陪他啊，
0: 这刚难还给你心门贵了。
1: 拿嘴还你必断难为的，两人就跟进嘴了。
0: 假心交给

0: 醉了。
1: 不错，贵府寡将妙不可贪。
0: 喝醉了，当朝夫人干粮。
1: 贵府与我家贵姓，一熬子等当下。
0: 这样，不敢，不敢。
1: 未在此晚，如何了敢？
0: 此晚挥笔请仙，非这未敢，天数了敢。
1: 黄金既已交尽，就该从严救判。
0: 另该免退，只是这犯罪之人到底
1: 是什么？
0: 是贵公子。
1: 好，你说什么？
0: 夫人无所不赞，那爹叫谁接赛你呢？公子就光听听不出，爹碰龙剑不偏，把他救回，这便为他们下个诈骗。只是贵公子行为失言。
1: 如此说来，倒是我家有罪了。
0: 行作心为名利，不必顾本宫路断，想莫夫人干粮。
1: 夫中断难，不莫非弄错了？先话礼部，细心恭听，断无回违，你还该详查。还是哦，
0: 这个我已大伯公子也可是交给了。
1: 再说，我这一直交给了我。
0: 也是，
1: 他今到何处？快来给我。
0: 嗯，坐的坐的，来，我请李公子。
2: 两人来，我请李公子来。
3: 刚才听到的是由张强生、叶清华、吴灵芝、吴成鼎主演的调剧《闹开风》。时间的关系，今集就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

0: 核設施，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本住善意遵守這項安排。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伊朗正在審視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議，總結之後會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轉達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北京與來華訪問的孟加拉外長卡利勒會談，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維護團結穩定，振興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福祉，願意繼續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幫助，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孟加拉國家發展戰略對接，深化經貿、投資、基建、水利、人民等傳統領域合作，拓展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合作，支持有實力的中方企業到孟加拉投資興業。中方引述卡利勒表示，孟方期待將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提升至新高度，同時助力自身經濟社會發展，歡迎中國企業到孟加拉投資，願意提供穩定、良好和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沛年初在灣仔逆線行駛的事件，立法會監察委員會調查並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後，決定對陳家沛施加書面警告，以嚴正警告他必須時刻注意個人言行。身兼監委會主席的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聯同陳家沛見記者，李慧瓊說今次決定是監委會認真調查和檢視事情發生經過，考慮各方因素之後作出，形容書面警告莊嚴，相信對議員而言屬於嚴肅的提醒。對於有市民就今次決定作出不同的表述，李慧瓊說會虛心聆聽。陳家沛就說虛心接受監委會的決定，並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會繼續努力做好議會工作，而他在事發之後至今已經無再駕車。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減一換一計劃今年3月31日屆滿之後不再繼續，運輸署說3月接獲大約13500宗一換一的計劃申請，比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過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處理當中大約80%申請，其餘主要是3月下旬遞交的申請，預計今個月中陸續完成處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845點，升54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44點，升8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64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幣6.811，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82.13美元，賣出4682.6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

凌晨嘅两点零七分钟有多啦，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入面有丁家双喺度噶，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今晚我揀咗系七首歌曲啊，同大家分享嘅，有长有短啦，长嘅接近半个钟头，短嘅两个字左右十一分钟。喺呢个钟头啊，先讲下钟头先啦，三点至四点钟嘅钟头有文千岁、吕陈慧贞嘅《湄公话中韵》，另外有刘凤嘅一曲。泣殘紅嘅凌晨四點至五點鐘有波叔梁醒波同羅麗娟有首鞋曲啊，鄉村姑娘。另外有新劍郎陳慧思嘅曲《花亭重遇》，同埋喺節目最尾嘅一曲係黎佩兒嘅子喉獨唱曲《妙姑求聯》嘅。喺呢個鐘頭稍後有一曲係《戲園秋》，由白慶賢、白雪紅合唱。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叫《归来宴》啊，系谭家宝赞曲，钟云山同埋南凤合唱嘅《归来宴》啊，宴归来啊，宴归人未归啊，吓宴未归啊，呢啲咧其实系可以喺即系文学上边粤剧啊，特别吓、影视作品、戏曲、电影入边咧，就系、可以有好多重含义、好多嘅意境。咁总之咧，就一般如果你话归来宴啊，宴归来咧，就系、指春天翻翻嚟啊。但系宴归人未归咧，就是、一种系无可奈何嘅伤感嘅吓。咁、而呢一曲《归来宴》咧，就同我哋平时常常听到嘅关于宴归人未归啊，或者其他比较熟悉嘅版本有啲唔同噶。咁咧就系、冯姐南凤演绎嘅呢个叫小红啊，咁然后咧等极都未等到自己嘅爱郎翻嚟，爱郎翻翻嚟嘅时候咧，佢已经病到奄奄一息啦。咁好唔好得翻咧？大家听下就自然会知道呢位燕郎啊。咁因为佢叫做燕啊，呢个生角，所以叫归来燕啦。一齐听下呢曲谭家宝赞曲，钟云山、南凤合唱嘅《归来燕》咧。

为一

城都何人？故人啊来，佢意重啊情长，恨我对佢。

0: 听嘅曲系谭家宝赞曲，钟云山同埋蓝凤合唱嘅《归来宴》。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28，温度摄氏14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跟住落嚟呢一曲《戏缘秋》系由温志鹏赞曲啊，白兴贤同埋白雪红合唱嘅，其实就系、是、首曲咧就系、是、根据巴金嘅小说《戏缘》改编而成嘅。咁啊，宗旨系想表达父母对孩子唔应该溺爱，至少就要注意教育。个主人翁杨梦痴咧，自细得到父母溺爱，生活放任啊，招致佢妻子同埋长子对佢不满。咁佢父母逝世之后咧，佢开始觉悟啦，但系兄长咧惊佢将家业败坏，所以将戏园咧卖俾一家姓姚嘅人。呢、这个蒙痴嘅长子虽然系怨令啊，但系嫌弃佢，对佢态度恶劣，重重打击之下咧，蒙痴以破庙大仙祠为栖身。因为嗰度咧就近住戏园，戏园系个旧居啊，得到一啲心灵嘅安慰。而戏园由呢、这、一个姚。俾姚家掌管之后咧，蒙痴嘅时刻都谂住雇员啦，咁而呢个姚家嘅少奶咧就亦都系对佢好好奇啦，咁所以呢个唱段就系呢一个蒙痴同埋少奶两个人嘅唱情嚟嘅，一齐欣赏呢一曲吓，就系温志鹏赞曲白兴贤、白雪红唱演绎嘅《戏缘秋》。

0: 相公有难呀、
1: 啊。哦，夫人，你看我衣衫褴褛，应知我是无用之人，不用如此多礼啦。
0: 相公，小妇人夫家摇成，小字超华，身居就在这大仙祠转角处呀、
1: 啊。哦，这莫是戏园新主姚氏家？
0: 正是。
1: 姚夫人，你又到此何？

0: 姚夫人，除却失花，还有其他失物乎？
1: 其他都未有所失。
0: 哦，
1: 相公，你心中骆驼都还是如雨温文，想是贵人伺候你。
0: 这个。

0: 谢夫人关注啦。
1: 三爷不用客气呀。
0: 吓，你知我排行第三？
1: 都听图书二姐。
0: 都听图书啊！想我扬梦痴之时，人间。

0: 回头已晚误睡怀，都系呢首曲嘅主题啊所在嘅。温志鹏所撰写嘅《戏园州》系由白庆贤同埋白雪红两位所演绎嘅，大家听过咧？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候，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个港口。美军经过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不过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动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以色列总理府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批准，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曼部队一个指挥官。今次是以嚟自上个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色列空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军评估

0: 这个真主党部队指挥官已经被炸死。另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而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的时间表，同时黎方会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的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晚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方式进行，并设答问环节，期间将会就多个事项作出报告，包括法团的财政状况、维修基金和工程权责报告、大维修基金、承建商履约保证金和各项按金等退款安排，以及宏志阁现况评估、收执范围及建议。合安表示，简介会目的是向业主解说现况、回应提问，不设投票程序。如果有任何事项日后需要予以表决，合安将会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安排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并会再作通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3点，升6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6点，升9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56.41，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4， 人民幣 6.811， 英鎊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75， 澳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2.45美元，卖出4,693.0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3:07有多啦，嚟到呢个钟头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湄公画中云啊，系由蔡燕芬赞曲，华哥文千岁同埋吕陈慧晶合唱嘅。湄公即系指咧，即系呢个梅妃刚彩屏喺佢所处嘅宫中啦。画中云就指画入边嘅云魄噃。咁其实个唱情咧就系讲华哥文千岁演绎嘅呢个唐玄宗啊，唐明皇啊，喺呢一个安史之乱啊，就系走西蜀。啊，仲將呢一個楊貴妃處死之後咧，咁啊翻去宮中，咁啊當年佢冇帶走到梅妃啊，江彩嫔啊，咁江彩嫔咧就死咗啦，咁啊即係其實就係失咗蹤啦嚇，咁啊根據個講法啫。事實上係點呢？就係到而家都仲係一個謎嚟嘅。咁啊，陣間有機會先詳細啲同大家講。咁而家就係講呢個唐明皇翻到宮中，見到個畫，咁啊見翻啲梅妃。咁呢個梅妃係佢未知嘅，咁啊唔知梅妃係人啦，定係雲啦，定係點咧？咁所以啊，唱情咧就一路唱出嚟啦。咁我哋聽下呢一曲嚇，由文千歲演繹嘅唐明皇唐玄宗，呂陳慧晶演繹呢個江彩屏梅妃，叫做《湄公畫中雲》，蔡燕芬讚曲。

风残月静山移，对影闻声亦可怜。昔日繁华今日恨，只

唉，吞人去无踪，却有丹青伴服，美人俏像早被蛛网尘封，抹去尘污啊，岂见似梅飞丽影。

0: 你是
1: 我是上元宫女人啊，陛下。
0: 啊，你就是画中的梅妃啊？
1: 是啊，陛下。

0: 陛下，你被扣离京，妾身心随坐也护驾。
1: 当时行色匆匆，朕与你都未曾到。

不要走啊！

天光鬼魂就要走啦，咁即係话呢个梅菲就真係死咗啦，唔係呢个画中魂嚟㗎嘛。听嘅呢曲系蔡燕芬所撰写，由文千岁、女陈慧晶分别演绎呢一个唐明皇、唐元宗同埋江彩萍、梅菲嘅梅公画中魂嘅。不过我想提一提啦，因为呢到而家都仲有啲系辩证嘅，就係究竟江彩萍即係呢个梅菲呢系咪真系历史上嘅人物呢，唔同杨玉环喎，杨贵妃系真系历史嘅话真系有呢个人喎。

0: 嗰啲咧就普遍都话佢系只不过系小说入边虚构嘅人嚟嘅啫，因为咧佢哋嘅睇法就系话，因为喺唐代历史极具权威嘅史籍入边啊，《旧唐书》啊，《新唐书》啊，《资治通鉴》入边咧，完全冇提过有江彩嫔啊或者梅妃呢个记载，只不过梅妃系唐代以后嘅，即系宋朝啊以后咧啲笔记小说入边啊，譬如《梅妃传》啊咁样。咁亦都有講話，因為唐明皇咧就一路都中意嗰啲比較豐滿類型嘅女子，咁梅妃咧根據描繪啊清秀苗條，唔符合啊唐明皇嘅審美，咁啊後代咧先至話中意啲咁樣嘅身體型豐滿嘅人，咁但係亦都有相反嘅論據咧，就係話江彩嫔嘅家鄉啊福建莆田有好多關於嘅遺跡啊嚇，咁啊亦都有一啲文學上面都有講到咧就。好多关于梅妃的一些事迹啊，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如果要假定要将有江彩嫔呢个人嘅设定嘅话咧，咁佢嘅乡下啊，即系所谓嘅乡下，亦都系旅游关系咧，亦都可能有一啲系佢嘅事迹啊，有啲关于嘅建设啦，系咪？听过之后啊，即系我系咁样根据网上嘅资料讲嘅啫。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38，温度摄氏14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乳癌系香港女性最常见嘅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嘅生活习惯，体重同腰围要保持喺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3: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啊嘛。
0: 跟住呢一曲系王君如赞曲嘅《泣残红》，亦都即系叫做《青衫红泪》啊，由星康名家刘凤演绎嘅《青衫客未成龙，岁月去匆匆，抱负咧就成尘内心痛》，就系呢一曲吓入边嘅曲词嚟嘅，一齐欣赏呢一曲《泣残红》，刘凤所演绎。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含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仲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是审议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候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表示，这艘名为哈斯纳号的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的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不过船员没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到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依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遵守规定。

0: 世卫证实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增至八人报告患病，当中三宗是确诊个案。红迪厄斯号继续停靠非洲佛德角附近，两个船员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密切接触的人员，星期三早上从邮轮撤离，前往荷兰接受治疗。邮轮之后会驶入位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南部，靠近机场的格拉纳迪利亚港。目前船上余下来自23个国家146人，当中一个乘客在今个月2号去世。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目前仍在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没有病征，除非健康情况不许可，所有人都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船上14个西班牙公民就会坐军机转送去到马德里的医院接受隔离观察。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都畅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9，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4.57美元，卖出4,695.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4: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3: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凌晨嘅4:08有多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点解相预备咗三首歌曲？先嚟第一首谐趣歌曲，由梁醒邦同埋罗丽娟两位合唱嘅。波叔咧呢个都算，我讲呢首歌入边啊，都算一个反派人物啦，因为一个滚友啊，贪时髦嘅滚友吓，咁啊又去到乡村嗰度想索油。咁啊首曲入边咧谐趣地方就系玩。英文啦，玩英文嘅錯摸啦，即係誤解啦，因為鄉村有個鄉村姑娘啊嘛，咁啊同埋佢點菜嗰啲花式咧就係好新款啊，咩霸王夜宴啊、飛機空襲啊等等嘅喎，咁大家聽落就會知道，咁當然都有個教訓意味嘅，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啊，鄉村姑娘梁醒波、羅麗娟合唱嘅。

0: 索油，好啊彩块面赤几啊厚。
1: 诶，若果上索油，就先要落嘴头，嘴头困到啲老衬头，成市嘅女人我都玩到够咯，不若佢找寻刺激作郊外游。哇，又见到周寮内有位村女娥美，一于上去借题饮酒。喂，大嫂，早晨啊。
2: 喂，你发鸡盲咩你？
1: 我话做咩啊？称呼你喎、
2: 啊。你说话尖酸，衰到老人啊有。
1: 哦。
2: 你也在呀、啊，金枝花，我把衰于口，老老未嫁夫，挥手几样女流。
1: 哦。
2: 你可知否？
1: 唔知吧。
2: 老老名字叫啊。
1: 哦，原来大姐不是大嫂是吧？未曾嫁的，去仲好啦，仲好啦，仲好。哇哇，朱姐啊！
2: 咩呀？
1: 你呢处有冇烂地酒啊？喂！
2: 切，哎呀，乜你拔到人哋满面口水嘅啫？
1: 哦，唔觉意，啊呢啲系番话嚟噃。嗱，我仲要 Klim Soda。

0: 呀，我唔识咁多番话嘅。
1: 哦，咁啊，哦咁啦，不如就饮你支红波啦。
0: 喂
1: 喂，做咩？
0: 乜你咁衰噶？
1: 衰衰声，嘿，你咪闹住啫。红波呢啲系洋酒嗰个名嚟噶，开讲都有话住洋楼洋番狗啦。饮洋酒都敢至旧派头，
0: 呢啲乡村地方边算有洋鸭酒？
1: 啊，又系嘅，啊咁冇所谓啦，你介绍啲啦。
0: 唔得介绍你饮料。
1: 喂，嘿，乜介绍人饮料噶？
0: 你听埋先得噶，饮料本酒啊，
1: 啊
0: 真系商议大清一蚊两大烟。
1: 本系嘛？好啦好啦好啦，咁你哋有乜嘢上等嘅菜肴，快啲整啲嚟送烧酒啦！
0: 呢是整一包罗曼油噶，任从你点菜，至都唔系鸡鸭红猪牛。
1: 嗱、哦，咁我点菜噶啦喎，听住啦喎，我要递一打味，乃是飞机空袭，听见都震你上落，什么头啊？
0: 姐，你而家噏乜嘢噶？
1: 我咪就菜嚟咯。
0: 飞机空袭都食得嘅咩？
1: 啊，咪唔食得飞机空袭，即系炸弹啊嘛。
0: 哦，咁即系炸鸡蛋啊嘛。
1: 啊，仲有递。意味燕京走入游水拍表演他的胸前屈那手实有
0: 了。我都未曾听过这么新奇的菜。
1: 什么新奇啊？
0: 实在是什么来的？
1: 唉，燕老游水咪即系表演佢嘅排骨咯，生炒排骨啦、
0: 哦，即系排骨嚟呀、
1: 啊！唉，嗱，仲有大沙巴味，就系霸王夜宴啦，唔俾钱及声啊大呀，抛浪头啊！
0: 哇原来你想吃霸王爷，
1: 我千
0: 万不要说，我麻烦你快点请客、
1: 我比如这样说的，霸王爷宴就是虾仁，虾仁、
0: 哦，即是虾仁啊，还要些什么添啊？
1: 重要重要，重要吃你条脷，吃你条腰，还要吃嘛。

0: 我唔系攞你皮耳噃，你叫做阿猪啊嘛。嗱，咁我想食猪脷、猪腰、猪手咁解噃。
1: 哎呀呀，我哋话啲猪脷唔系都要淋花，你先头啊！嗱，等我介绍几味俾我你啊。
0: 好啊好啊，你介绍啦。低我哨牙啊，低死啊！
1: 仲有烧肥老肚腩，
0: 啊，
1: 金香又流喉啊！
0: 烧你个肚腩啊！
1: 咪就系烧腩，买咗几担荔枝柴，最好要嚟煲老牛。
0: 我五牙靓唔算老啊，
1: 仲有3蚊咸湿白裤。
0: 咩话？
1: 咸咸地二入喉啊！
0: 仲递我咸湿白虎添，
1: 边个递你啫？我话炆糖失语啫嘛。
0: 嗱嗱，你仲
1: 系递紧？若果你咸湿嘅就啱晒啦。所谓咸葱色嘅咸葱，食咗玻璃延年益健寿。
0: 喂，你错啦，我唔系生得出咁咸豆嘅，咪话我啲老蛙人就唔生锈啊。因为我个老阿婆佢离开我竟然已有10多年头，佢连嗰粒女都大埋，唔话你个老话斗啊，净系翻我一条寡佬啊，终日

0: 染白嘅啫。
1: 喂呀，老，得咩事？老话
0: 咩话？啊？

系噃，

0: 唔知呀，等我讲嚟听啊。
1: 向你呀，我奇呀，
0: 往你记十岁呀，
1: 老靓仔啊。

0: 都知道舊事是不啱的。
1: 你若能背依附，包你夫妻重聚，只恨不那容易把那愁。
0: 吓，喂，真唔真啊？啊，
1: 真嘅，我就是你的女儿。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常在家中。
0: 哦，
1: 你就是我当年嗰个唔生性的老豆。
0: 乜原来就是你啊？
1: 系
0: 咁大个女咯，都唔认得添。你当真系该会，就唔好背咯。

0: 哎，走啊走！
1: 你若然消不从，
0: 错错，
1: 你可要从头，可以从坠落天门，前言不须谋。
0: 好啦，难得你两母女，大量不计辞留。嘿，一于话个痛改前非，此后一家重聚首。
1: 又能你猛醒，
0: 哦，醒啦醒啦，
1: 回头话，
2: 我都话有教育意义噶啦，咁啊痛改前非，迷途猛醒啊，点可以吓为老不尊呢？听过呢一曲咧，系梁醒波同埋罗丽娟合唱嘅《乡村姑娘》。听过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22啦。天气方面啊，预测系大致多云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喺23至27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五天气唔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带定把遮出街啦。风势颇大同埋稍凉嘅，咪带多件衫啦。跟住两三日嘅天色系逐渐好转嘅。而家温度系摄氏14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你听紧嘅呢个节目，
3: 点到你唔服？
2: 点解我要服？
3: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2: 唔服？
3: 点解你唔服？
2: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一至六，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2至5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
4: 唔使服噶，听下越夜越精彩啦，听埋戏曲之夜，戏曲天地路播。好，跟住落嚟呢一曲咧，《花亭重遇》啊，系由潘卓撰曲嘅，系花亭会嗰意思。我讲花亭会，即系其实咧就系呢一个二道梅啊，梅开二道啊，即系呢一个梅良玉同埋陈杏元嘅唱情故事。大家可能多听嘅就何非凡同埋凤凰女嘅版本，但系嗰个系苏翁撰曲嘅。咁而家呢一个咧就系潘卓撰曲嘅版本，《花亭重遇》，新剑郎同埋陈慧思分别演绎呢个梅良玉同埋陈杏元，大家一齐欣赏啊！

0: 哦，唔怪得你不用粉身碎骨咯。
1: 当时由千尺高山到下茫茫大海，昏迷中幸得御史夫人救回残命，兼且身为儿女，才可以今宵与龙。

0: 当时落魄穷途，被追兵而为劫匪，暴犯公堂，幸遇秦府名贼，听我细诉衷情，仲兼
1: 点啊？

0: 追随我二父，何故又在此为清客呢？
1: 因奉御史大人之命送家书回乡，更获老夫人款待，才能新记已罗中啊。

害得个人亡家破，服八年白收禁天牢，宁言会怒笑受苦，此恨此仇焉能不报啊！

大家听嘅呢一曲咧系潘卓赞曲啊，由新剑郎同埋陈慧思分别演绎呢个梅良玉同埋陈杏元，即系二度梅嗰个故事咧，送俾大家欣赏。听过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47，温度摄氏24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0: 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1: 腾腾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2: 见晕，你唔舒服咩？
1: 唔系，我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咧，系陈冠希赞曲黎佩仪演绎嘅自由独唱曲《妙姑求暖》。呢、這个妙姑即系陈妙上啊，咁啊挂住潘必正咧，就要施凡摆脱呢一个道观。好，我哋一齐又欣赏下呢一曲啊，陈冠希赞曲黎佩仪演绎嘅呢一曲自由独唱曲《妙姑求暖》啊，大家一齐欣赏下。

0: 听过陈冠希赞曲呢一首之后独唱曲《妙姑求暖》啊，系黎佩儿演绎嘅。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就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走。发言人萨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以及国际组织发出通知，呼吁相关外交人员同其他公民及时撤离基辅。通知强调，必须严肃对待俄罗斯国防部日前的声明，即是一旦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庆祝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恐怖袭击，俄军就会对基辅进行报复性打击。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仿效。声明同时警告，如果乌方企图破坏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俄军将会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呼吁平民和外交的人员撤离基辅。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个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走之后，正是从佛德角驶向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两个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士，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说，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那利群岛，但地方领导人表示事前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邮轮营运商就说，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个西班牙公民会被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人士就会被遣送返各自的国家。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并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指，三星将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和医疗器械业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的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客户度身订造的智能手机以及相关服务。报道提到，受到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原材料和零部件价格上涨的影响，三星电子家电业务的盈利能力持续下跌。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一换一计划在今年3月31号届满之后不再继续。运输署说，3月接获大约13500宗一换一计划申请，较以往按月平均大幅增加超过3倍。署方表示，截至4月底已处理当中大约85%的申请，其余主要在3月下旬递交的申请预计今个月中陆续完成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4，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36美元，卖出4,693.0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喺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暖流热线大变身。
6: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7: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6: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7: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6: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快啲打电话嚟，
5: 1872312。
8: 想用歌曲前程。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9: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8: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9: 人间都忘掉我。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百强 Danny Chan 嘅今宵多珍重，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省里有我钱佩佩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7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1日，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7%。

眼神呢样嘢咧，真系最容易出卖到你嘅，因为咧你系点样谂咧，你只眼好容易咧就会俾人睇穿噶啦。当然啦，眼神亦都可以代表到你想讲嘅说话啦。咁所以咧，眼神真系好重要，所以保护你嘅灵魂之窗系好重要。年纪有翻咁上下嘅佩佩咧，而家咧真系觉得有啲眼蒙蒙地，咁点咧？咁梗系要揾翻副啱嘅眼镜去调教下啦，系嘛？冇问题嘅。不过现代科技都有好好啦。咁啊，佩佩好中意睇书嘅，但系咧而家真系冇办法可以睇到纸本书，因为咧真系啲字有啲细只，咁啊要攞呢一个嘅电子阅读器啦，或者睇即系手机咧，将明明系实体书变为电子书。咁电子书有个好处就係佢可以有光啦，亦都可以将啲字擘大啲放大啲睇啦。咁虽然个感觉系冇揸实体书即咁有书卷味嘅个感觉系。咁但係呢就真係现代科技嘅进步都真係可以令自己可以继续睇书啦。非常好啊！好，咁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东北季候风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啦，并预料会喺今日逐渐缓和。此外咧就系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

阵骤雨啊，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啊。刚刚为你带嚟嘅有林志美嘅《你的眼神》之后，我哋有啱啱开完演唱会嘅《草蜢》。我睇嗰场咧就冇唱过呢一首歌。其后咧 loop 下啲片嘅时候，发现咦真系好耐冇听呢首歌。你仲有冇印象咧？

黎安娜，无奈我心乱如麻。人生好多无奈的，把握今天，活好今天。

0: 2月30日，国剧830《雷镜》，
1: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3: 健允，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

0: 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关淑仪，一切也愿意，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8。听讲日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上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嚟到星期四咯噃，努力啲，仲有2天放假。

求你讲清楚，我哋有女方嘅个性，有时咧真系嘅，尤其是现代科技嘅进步咧，有时咧你都系讲得唔清唔楚嘅一个留言，又或者即系一个 WhatsApp 又好，一个 WeChat 又好啦吓，咁其实就只有一句说话，又冇语气，咁接收嘅朋友可能会听得唔清唔楚，感受得唔清唔楚，咁点解唔打个电话或者亲自见讲清楚咧吓？所以佩佩呢都

都系中意，就算系 WhatsApp 都好啦，我都系会留言嘅。因为有时写咧，真系未必可以表达到你真正内心嘅一啲嘅感觉。

许志安《男人最痛》。好啦，我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窄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咧，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啊。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7%。

0: 早上六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喺凌晨近一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系通往隧道嘅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博，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到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同时警告，若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认为，达成协议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正是审议美方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之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办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事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之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黑的主场1-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6出局，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决赛会斗阿仙奴。上星期在主场领先5-4的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开赛三分钟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但比利射个挂网波领先，将总比数优势扩大到两球。拜仁在之后的时间极力反扑，但迟迟未能够取得入波。缩后踢的圣日耳门就凭着反击多次制造埋门机会，直至到下半场补时四分钟，哈利卡尼为拜仁在这个回合追成1-1，不过为时已晚，拜仁在总比数仍然要输5-6在四强止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在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东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9.05美元，卖出4,69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母亲节氹妈攻略。
5: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6: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7: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9: 母亲节就到啦，大家谂好点庆祝未啊？
10: 最好嘅礼物当然系陪伴啦。
9: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班主持希望将这一份温暖带到大家身边，我们会在5月7日下午2:30在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5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0: 到时一齐唱歌、玩游戏，仲有精美嘅小礼品送俾大家添。
1: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0: 约定你，到时见。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嗰啲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陪伴你嘅咧就系钱佩佩啦。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7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1日，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7%嘅。转头翻嚟咧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咧会同大家就住肝癌咧继续探讨下噶噃。当然啦，就系听首歌之后咧，先至会请林医生出场啦。这个时候咧，我哋有吴雨霏嘅歌声。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仲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过去嘅两集咧就讲咗好多关于肝癌嘅问题啦。咁啊，其实要去到咩嘅情况下先觉得，咦，好似唔多妥，要揾个医生检查清楚啲，应该有啲咩症状，即系觉得你真系要揾个专科嚟望一望咧咁。
1: 嗱，除咗我哋话本身啲人都好醒目，已经喺一个筛查嘅 program 入边。去睇到肝有陰影，咁咪即係再揾一啲專科醫生去睇咯。咁但係大部分我日常見到嘅病人咧，其實都真係佢會覺得右上腹佢脹住啦，胃口差啦，體重消瘦啦，或者嗰個肚脹，即係呢啲情況持續咧，其實就應該去睇醫生去驗清楚。咁去睇下有冇一啲相關嘅問題。咁當然頭先所有病徵都唔一定淨係肝癌啦，咁就係。如果那些病徵持續的話，就一定要看醫生去看清楚。
0: 簡單一點說，你去醫生那裡講一下你的病徵，然後就幫你歸類，然後就找一些方法和你驗，才可以知道你究竟是什麼問題的嘛，對嗎？
1: 是的，還要熟知你的病歷，或者有沒有一些肝炎感染的歷史才行。
0: 所以即系一个自己嘅家庭医生系真系好重要，因为即系可能除咗你之外，你嘅屋企人嘅一啲嘅病史佢都知嘅话咧，对佢揾出你嘅真嘅问题嘅相当重要咯。
1: 系啊，所以点解政府即系有一个基层医疗处嘅出现咧？其实最主要就系等大家可以病向浅中医啊，有一个基层医疗嘅概念，唔需要话好多病去到。比較後期咁一定要揾專科醫生，咁通常我哋家庭醫生就最熟悉你嘅，我哋叫健康守護者。
0: 好啦，咁即係你發現自己有呢啲問題，咁去睇醫生，咁通常醫生會做啲咩？抽血啊，照超聲波啊，定係照磁力共振啊？呢啲咁樣噶？
1: 嗱，喺我哋問清楚病歷之後咧，就會做啲身體檢查啦，譬如睇下個腹部有冇即係脹起或者凸起嘅腫塊，或者有冇一啲好似。積水好似啲腹水咁樣，一啲多餘水分喺度，甚至好多時候咧，呢啲病人有機會會係腳腫、面黃呢啲，我哋都要睇曬先嘅。咁如果覺得即係真係好相信係肝嘅問題，就抽血睇下啲肝功能啦，睇下有冇肝炎帶菌啦。咁有機會亦都會睇埋一啲癌指數，所謂隔胎蛋白去睇下呢啲情況。咁而最簡單嘅咧，即係淨係估就冇用噶嘛。即係肝有咁多個功能，佢隨時嗰個功能。變差咁都好多原因可以引起嘅。另外最簡單就可以有一啲超聲波，冇輻射嘅，好簡單可以睇到個肝入邊有冇啲陰影，有冇變大變細咁嘅情況。
0: 咁如果咁樣講，超聲波咁好，係咪即係每年做檢查嘅時候都碌一碌身體各部分咁樣就安心啲咧？
1: 如果係啲高危人士，即係我哋話肝炎大菌嗰啲咧，其實每年應該做一至兩次嘅超聲波，睇下嗰個肝嘅情況。咁如果你話一般市民大眾咧，咁嗰個成效咧就未必咁高啊，即係未必咁有效率啊。你成日去照嘅話，
0: 好啦，咁啊講起即係如果真係不幸啦，驗出嚟，咦，好似有啲問題喎，咁係唔係即刻就可以做手術啦？定係有啲咩對策咁樣咧？係咪都要分期數咁樣嘅咧？
1: 大家即係一有癌症就會好擔心，要即刻攞佢出嚟啦。咁但係你知道今時今日啲科技進步咧，並唔係所有癌症。即刻攞出嚟係最好嘅方法嚟嘅。咁我哋一般咧就要分咗期，咁睇清楚先，到底個腫瘤係咪值得或者適合即刻攞出嚟？因為如果個腫瘤好大嘅，你要犧牲好多嘅肝或者即係一個好大嘅風險，你先攞到出嚟嘅，咁就唔抵啦。

0: 或者佢已經走散曬啦，即係去咗個肺度，去咗個骨度，咁你淨係白白切咗個肝咧，其實對你整體個病情係毫無幫助，甚至有一個好大嘅風險添。咁所以所有即係不幸患上癌症、肝癌嘅病人咧，都要冷靜。做好啲檢查，睇清楚我哋所謂分期，睇清楚腫瘤嗰個範圍，先至再去制定最適合你嘅治療方法。咁如果好早期真係成個身體一個肝有一個陰影嘅話咧，咁而經外科手術醫生評估咧，咁其實可以考慮做一啲局部嘅治療，包括傳統做手術切咗佢啦，或者而家有啲消融啊、組織碎化，或者嗰啲射頻消融。微波，即好多唔同方法，甚至电疗都有机会可以完全根治呢个病。
1: 讲起咁多啦，相信大家都会知道肝呢係可以切，仲要切好大嚿都得㗎喎，係咪呀？即完全可以切定少少都可以㗎喎，咁係咪切应该係大家最安心嘅方法呢？
0: 但是你剛才說呢，大概我們的肝呢，一般正常人你完全沒有什麼任何毛病呢，你的肝呢可以切淨大概兩至三成。如果你本身的肝呢有些其他問題呢，可能你最少呢就要剩下三至四成的肝在這
1: 裡。為什麼呢？
0: 才可以繼續維生。因為你整個肝拿走，那就冇咗嗰個器官去排毒啊，同埋其他新陳代謝相關嘅肝功能咯。即係你突然之間切咗好多肝，咪等同加速你個肝衰竭嘅情況。咁所以以前咧就冇依個概念嘅時候，咁成個肝切得幾多得幾多咧，發覺啲病人頂唔住喎，切完仲快啲走添喎，即係快啲過身嘅生命危險。咁即係而家嗰個手術咧，一定你要評估曬。第一係適合啦。第二佢係頂得住啦，咩叫頂得住，就係你切完嗰個腫瘤同埋腫瘤附近嘅肝組織之後，你剩翻嘅肝咧係足以俾你維生嘅。
1: 咁有冇啲人係唔適合做呢一個嘅手術切除嘅咧？
0: 其實都好多嘅，即係我哋睇翻，譬如話肝癌患者咧，其實得兩成人左右咧係一開始嚟到係適合肝臟手術切除。咁其他唔適合嘅原因咧有好多嘅，一就係個腫瘤真係大啦，或者大到佢你要即刻切嘅話，其實剩翻嘅肝係頂唔順，或者大到佢侵蝕咗一啲重要嘅血管，又或者佢嚟到已經係晚期，走咗去身體其他地方。呢啲就係腫瘤嘅因素啦。咁但係我哋上次講過咧，就係話呢啲肝癌嘅病人，起碼喺香港啦，因為大部分係肝炎帶菌。本身佢個肝都係有一個病噶嘛，即係其實嗰個人嚟到係兩個病，一就係肝炎帶菌引致嘅肝硬化、肝衰竭，加埋肝炎帶菌引起嘅肝癌。咁所以除咗個腫瘤大細有冇走散之外咧，就係、是、佢本身個肝咧嗰個功能夠唔夠，即係可能已經好差啦，你根本都承受唔到手術，或者佢有其他嘅身體毛病，譬如好嚴重嘅心臟病啊，有啲問題，佢根本都做唔到大手術啦，咁咪切唔到咯。
1: 除咗即係你講嗰兩成即係可以做到之外，嗰八成人啦，咁頭先你都講咗一紮唔同嘅方法，可唔可以逐樣同我哋講下咧？
0: 嗰八成人咧又要睇下，因為即係依個肝咧，而家真係博大精深啊！以前就分切到切唔到啦，即係簡單嚟講得停唔得啦。咁但係原來而家有啲得得地嘅，又要睇下係咪真係得啦。有啲望落去唔係好得嘅，慢慢又可以整翻做得啦。
1: 咁複雜
0: 係啦，聽落去好似好玄妙咁樣。咁但係簡單嚟講咧，譬如我哋話個腫瘤純粹單一，仲係局限喺個肝度。咁但係即時切除又唔可行嗰啲咧，我哋就要諗啲方法去縮小佢啦。咁譬如你可以有啲免疫治療啊、標靶藥啊，可以將個腫瘤縮細之後，甚至話有啲電療嗰啲，將個腫瘤縮細之後，咁咪再符合條件咪可以切咗佢咯。咁另外有啲方法咧，就係話佢唔能夠切到咁多個肝。咁我哋就局部去消融啦，局部去消融我哋叫 ablative 嘅方法。咁而家有五花八門嘅，即係可以係一啲 射頻消融，即其實將個腫瘤加熱煮熟佢啦，咁咪殺死佢咯。或者係一啲超聲波，超聲波咧而家都有兩種唔同嘅超聲波可以分，一種咧就係高強度超聲波，其實都係將個腫瘤加熱。另一種咧就係而家即係比較火熱嘅討論，就係一啲組織碎化嘅方法，佢就係經過一啲冇加熱能力嘅超聲波。咁但係喺個腫瘤入面製造一啲好細、好微細嘅氣泡，咁呢啲氣泡咧，佢就快速膨脹同埋縮細。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就會有啲衝擊波，令到嗰啲組織就會爛咗，佢哋直情我哋叫液化咗咁樣。咁即係另一個方法去殺死個腫瘤。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分泳啲嘅方法去局部治療個肝。咁有啲咧就有創傷，你要開刀嘅，譬如你射頻消融嗰啲，咁你點都會有個傷口啦。咁組織碎化或者我哋叫一啲高劑量黑嘅超聲波，即係嗰啲叫 HIFU 咧，就冇傷口啦。咁仲有啲喺另外一樣嘢，就係譬如我哋臨床腫瘤科會做得比較多嘅咧，就係一啲電療啊，體外電療。咁電療就係好似啲舞台燈咁樣。將嗰個高劑量嘅輻射就聚焦喺有腫瘤同埋腫瘤隔離驚佢影響嘅地方，咁用輻射咧就殺死咗呢啲腫瘤去咯。咁所以呢啲五花八門嘅方法都可以幫一啲以前我哋覺得都治唔到啦，可能純粹要舒緩冇得根治嘅病人咧，帶翻多少少曙光俾佢哋。
1: 即係除咗即係用熱呢樣嘢之外，有冇用凍呢樣嘢又可以做得到嘅咧？
0: 其實凍都有嘅，頭先因為講咗好多咧，都未講得曬。仲有一啲我哋叫冷凍嘅方法，我哋叫 cryotherapy。咁其實都係將嗰個腫瘤雪到一個好低温、好低温嘅地方，其實真係凍死個腫瘤咯。咁另外咧，即係另一個極端就係、是、又係熱死佢啦，就係、是、一啲我哋叫 microwave， 原來都可以聚焦之下咧，就幫手殺死個腫瘤。咁所以你就咁數咧，都有差唔多五六七種咁嘅局部治療。咁點樣揀咧？其實通常咧就見你嘅醫生佢比較熟悉邊一種治療嘅操作啦。另外就係個腫瘤個特性，譬如大小啦，因為太大嘅腫瘤，一般我哋講緊譬如組織碎化呢、這個新啲嘅方法咧。其實兩三 cm 以下嘅腫瘤佢就醫得最好啦，再大啲嘅時候佢做嘅處理就要複雜啲，可能清除嘅能力就冇咁強啦。咁另外就係話有冇食到落啲血管度啦，因為血管咧佢其實一路有血即係、就是、游嚟游去噶嘛。咁呢啲喺正腫瘤隔離嘅血管咧，其實佢有一啲降温嘅作用嘅、哦。咁如果你一方面想燒死個腫瘤，加熱整死個腫瘤，隔離有條咁大嘅水喉幫佢散熱嘅話咧，就未必好有效咯。咁呢啲都係我哋喺一啲局部治療要諗嘅因素啦。
1: 哇！咁多方法，相信一定唔係由個病人自己決定㗎啦，係嘛？都係應該由個腫瘤科醫生同你商量，究竟邊一個先係你最佳嘅治療方法啦，啱唔啱啊？
0: 係，一般我哋會喺咁多治療度咧，就會再 shortlist 幾種最可行嘅方法，咁同病人再討論各自嘅好處啊，或者各自嘅副作用，因為你開唔開刀、有冇傷口或者需唔需要麻醉。咁有冇輻射咧？都呢啲咁多唔同因素咧，唔同病人嘅考慮點都會幾唔同下嘅。
1: 同埋係咪做完一樣冇效啦，再做另外一樣咁樣 step by step 咧，而唔係一次過一堆咁樣走埋嚟噶嘛？係嘛？
0: 係啦，另一個方法即係除咗你話一樣接完就一樣啦，另外就係一啲合併嘅治療啦。咁我哋以前講，譬如話啊，如果你肝其實分左肝右肝，好簡單咁講，分兩邊啦。咁如果你兩邊都有腫瘤咧，其實就唔適合做一啲根治性嘅治療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其實呢個概念都有啲落後，因為以前你兩邊肝你冇能切曬兩邊肝嘅，一係就肝臟移植啦。咁但係香港肝臟移植其實就唔係一個最常用到嘅方法，因為捐肝嘅人好少。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兩邊肝有問題或者數目好多嘅，可能就係做就切一邊肝咯。剩翻嗰一邊，我哋就保住一啲正常嘅肝組織，咁唔正常嘅就用啲局部方法，譬如消融啊、電療啊、microwave 冷凍啊，全部都可以啦。咁即係一啲合併嘅方法。咁合併完之後咧，仲有一啲系統性嘅治療，譬如標靶藥啊、免疫治療，希望再進一步控制到個腫瘤。咁所以而家嗰個治療方法其實都好立體啦。咁就唔係話單一一個思維啊，你呢樣唔得就下一次就嗰樣，再下一次就另一樣。好多時候我哋一早就計劃定同一時間。或者一個短時間之內，我哋點樣協同咁多種唔同嘅資料，令到佢哋有。

0: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讲到呢一度啦，下集喺同样时间咧，我哋继续就住肝癌，我哋继续探讨下啦，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临走之前呢，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啊，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室外气温咧24度啊，相对湿度87%。

佩佩咧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咁啊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当然啦，同样地都系五点钟到六点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啦。咁佩佩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外长卡里勒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支持孟加拉新政府维护团结稳定，振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福祉，愿意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孟加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投资、基建、水利、人民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合作，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到孟加拉投资兴业。中方引述卡里勒表示，孟方期待将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同时助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欢迎中国企业到孟加拉投资，愿意提供稳定、良好、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在三名怀疑受感染患者从船上撤离之后，正从佛德国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撤离的三人分别是两名船员和一名与已故德国乘客有密切接触的人员，他们被送往荷兰接受治疗。西班牙政府表示，红迪厄斯号将会停靠加纳利群岛，但是地方政府领导人说事先未被咨询，认为居民面临的风险非常现实。邮轮营运商就指，船上其余145人都没有病征。西班牙内政部长亦强调，岛上居民没有风险。官员早前表示，邮轮靠岸之后，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将会被送到马德里的医院隔离观察，其余国家的人员会被遣送回各自的国家。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国外交人员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外交部已经向所有驻俄外交使团和

0: 實施勝利日停火，希望烏克蘭仿效。聲明同時警告，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慶祝活動，俄軍將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呼籲平民和外國外交人員撤離基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7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朝早我哋包括会探讨下最新的零售数据啊。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上升12.8%，就是连续第11个月上升。但是升幅就比起对上一个月咧系收窄咗噶。有本港经济师都相信啊，今年全年啊可以录得温和的增长，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佢嘅详尽分析。
2: 医管局今年已经系将11项嘅新药系纳入药物名册，咁涵盖咧系多种嘅疾病噶，估计咧有过千名嘅病人可以受惠。咁另外啦，有一种咧系用嚟治疗白血病嘅药自费药物啦，喺上个月开始亦都系转为专用药物，病人咧唔需要经过嘅经济嘅审查，咁但系药费咧亦都系会大减。我哋稍后会请嚟医管局嘅总药剂师同大家讲解。
3: 运输署咧计划今年稍后推出咧网约小巴嘅试验计划噶，咁就喺佐敦至荃湾嘅路线咧测试相关技术同埋实际操作。乘客咧到时咧可以咧系用手机应用程式咧预先提出行程嘅需求，服务营办商咧就会制定合适嘅行车路线同埋班次。咁对于咧点样期待啦，可以帮到居民咧，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区议员点样睇。
2: 国家民航局最近就系就住无人机嘅使用提出咗新嘅要求，包括系必须要实名登记啊，同埋通过系统激活咧先至可以飞行。而北京市更加系禁飞禁售，同埋咧系禁运无人机噶。现时新嘅规管咧，咁有啲咩好处咧？香港同内地相关嘅政策又可以点样协调咧？稍后我哋咧系会请嚟中大学者同大家分析。
3: 国际方面，横跨欧亚之间嘅内陆国家咧，亚美尼亚系日前咧第一次啦，同欧盟咧系举行双边峰会，双方都同意咧加强合作。睇翻亚美尼亚咧，多年嚟系一直咧同俄罗斯嘅关系密切更加多，咁但系咧系唔系咧同系咪采取亲欧嘅态度咧？系咪就可以轻易摆脱到对俄罗斯嘅依赖咧？就引嚟质疑噶。欧亚大陆东西方政治角力啊，阵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2: 巴西一个青年咧，就每个星期就4次坐船又坐巴士咁样长途跋涉咧去健身室嗰度锻炼身体，而且咧仲将呢一个嘅过程咧拍成影片放上网添。放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急升超过1%至到2%，连升两日，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再创即市和收市新高。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憧憬中东冲突有望解决，油价急跌，股市显著做好，晶片和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急升。道琼斯指数一度是重返50,000点以上，是近3个月以来首次，最多是升超过710点，高见50,011点，收市是报49,910点，升了612点，升幅是超过1.2%。标普500指数突破7300点水平，收报7365点，升105点，升幅是大约1.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8点，升512点，升幅是2%。 AMD 同埋超微電腦相。

0: 季业绩和今季展望都好过预期，分别是急升近19%和大约25%收市。康宁和 NVIDIA 合作扩大在美国生产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光连接产品，康宁是升了12%， NVIDIA 就重返200美元关口，收市是报207.83美元，升了近6%。另外，迪士尼在上季的业绩超出预期，股价是升近8%收市。欧洲主要股市升超过2%，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38点，升大约2.2%，创了大约2星期收市新高。德法股市都连升2日，德国 DAX 指数曾经是升穿25000点，但未能够企稳，收市是报24918点，升了超过2.1%，创了超过2个月的高位。法国 CAC 指数就收报8299点，是超过半个月的收市高位，全日升了超过2.9%。市场憧憬中东战争有望结束，油价大幅下跌，曾经是触及2个星期低位。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一度是跌穿每桶100美元关口，是2星期以来首次，低见96.75美元，跌近12%。收市就报101.27美元，跌咗接近8%。纽约期油6月合约就曾经失守每桶90美元，低见88.66美元，跌咗超过13%。收市是报95.08美元，跌幅收窄去到7%。市场对通胀加剧同埋利率长期高企嘅担忧舒缓，金价就创咗超过1星期新高。现货金曾经系突破每安士4700美元水平，高见4722.19美元，升咗超过3.6%，现时就略低于4700美元。纽约期金6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694.3美元，升大约2.8%。美元对主要货币偏软，美元指数曾经失守98水平，低见97.623，创咗超过2个月低位，其后就喺98水平增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6.3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3，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显著做好，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升超过3%。以港元計，分別是折合報138.5和120.2。騰訊 ADR 亦都升了近3%，折合是報476.4。小米和美團 ADR 就升近2%或以上。金融股方面，港交所、友邦、匯控和平保 ADR 升了超過1%至到近2%，內銀股就靠穩。港股昨日企稳在26000点以上，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收市是报26213点，升了315点，升幅是1.2%。内地股市长假期之后复市，北水重临，全日的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047亿元。科技指数就在5000点水平增持，收市是报4969点，升了0.8%。数字银行 Mox Bank 今年首季实现收支平衡，管理层表示有信心今季能够保持，又计划未来3年投资多10亿元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但同时亦都会继续招聘人手。赵家俊报道。
1: 渣打香港旗下数字银行 Mox Bank 去年税后亏损超过4亿8000万元，按年收窄近32%。行政总裁胡博斯表示，去年客户总存款增长21%，美元存款更增长13倍。Mox Invest 投资平台去年的交易量增长2.4倍，资产管理规模增长2.6倍，并在今年初推出数字资产交易服务。以上种种都支持在今年首季实现收支 資平衡。他說有信心今季可以保持，目標今年全年都能實現收支平衡。他提到過去三年該行在科技領域投資10亿元，計劃未來三年再投入多10亿元，重點發展人工智能等，目標提供完全個人化的智能服務。他說科技能夠幫助銀行在增長的同時控制人力需求，但作為正在成長的銀行仍然會繼續招聘人手。
2: If we were a more traditional bank, we would need thousands of people to do what we do today. But we do it with hundreds of people. But we will continue to hire. We are committed to invest because we will always be a global benchmark from Hong Kong. Nothing changed.
1: 本港上月發出首批兩張穩定幣發行人牌照，由渣打香港、香港電信等合資成立的定點金融科技有份獲批。 Moxbank 業務總監包志毅指出，香港是全球對加密貨幣有明確監管的地方之一，該行會繼續支持相關舉措，未來會因應客戶應用場景適時引入穩定幣服務。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标普全球公布四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 48.6， 连跌两个月，创了十个月以来最快收缩速度。分析预计第二季维持50以下。任浩峰报道。
3: 本港上月营商景气转差，标普全球编制的数据显示，四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48.6， 低于三月的 49.3， 连续两个月处于50以下，创十个月以来最快收缩速度。调查显示，中东战争引发物价通胀，导致经济急剧放缓，价格冲击尤其显现于油价和燃料价格方面。企业对未来一年前景睇法悲观，而企业产出和新增订单再度缩减，但新订单紧缩速度放缓，出口订单重拾增长，内地新接销售额就由升转跌。调查显示，企业连续两个月减产，减产速度创近一年来最急。至于整体投入成本，创大约14年半最大升幅，薪酬成本连升九个月，企业加价舒缓盈利压力。而由于产能过剩，需求有转弱迹象，企业对扩充人手态度转趋保守，雇员人手三个月以来首次缩减。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话：油价上升影响到公司营运以至招聘进度，但系考虑到本港消费同埋旅游表现，预期失业率只会微升，第二季嘅 PMI 或者会维持50以下。
4: 大家可能会趋向比较保守啲睇，例如系去接订单或者系买货嗰啲人都可能会调翻转咧，就系会趋向审慎啊嘛。咁大家咧喺啱啱呢個月嗰個 PMI 已經見到嗰個悲觀情緒已經出咗嚟，咁我相信話好大幅嘅下調咧就未必會見到，但係咧可以肯定咧都喺個50樓下咧就一定會繼續噶。
3: 林朝基預料今季營商情緒仍然會趨向悲觀，今季本港經濟表現按季可能會稍為放緩。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峯報道。
0: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聽朝早再見。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并且预料会喺今日咧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咧正系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咧天气唔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埋稍凉，随后两三日咧天色会逐渐好转。 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7%。

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5，风险咧亦都系低至中。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 今日的事。
0: 食环署将会展开大规模的打击冷气机滴水的行动，会采取采用人工智能 AI 加强执法。食环署助理署长温志信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介绍行动的详情。
2: 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12.8%。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是会在《千禧年代》讨论下这个议题。
0: 医管局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下星期在湾仔会展举行的医管局研讨大会2026的详情和焦点。
2: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今日会传召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作供。
0: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可能都有不少有做运动或者健身的习惯的。好像在巴西有一个热爱健身的青年，每个礼拜就四次坐船，然后再搭大巴就去到40公里路程以外的健身室做锻炼。他不惜长途跋涉都要去健身，并且是用影片记录出这份毅力。一阵讲下。
2: 同样讲到健身，内地近日兴起健身到会的服务。会有教练上门为长者提供健身指导，不过都有专家提醒相关的服务可能存在一些风险。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
4: 随着网购越来越普遍，不少商品甚或服务我们安坐家中都可以享用到。在内地最近连健身教练都可以直接配送到屋企，专门为长者提供健身指导服务。内地传媒报道，这股被称为体育外卖的新风潮最近在网络平台出现，不少健身教练推出一对一居家健身指导，上门为长者提供增肌、肌力训练等项目，只需要在屋企的客厅、社区楼下或者公园广场就能够为他们进行健身训练，项目包括举哑铃、抬腿、练深蹲等动作。有服务提供者的网上宣传影片提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婆婆在经过1星期3次的抗阻力训练之后，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影片亦都有标榜，上门提供训练是专注中老年健身，确保2个月可以减磅和增加肌肉量。不过这份体育外卖收费不算便宜，单次训练收费300至400多元人民币不等，上课的教练都是体育大学毕业或者退役运动员，资格方面主要拥有运动员证书，受过专业训练。虽然推销人员强调安全是第一位，而且会对长者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但专业人士就提醒相关服务可能存在风险，因为带领银发族锻炼并不是复制年轻人的健身菜单那么简单。专家指出，很多教练虽然有运动等级证书，但只能够代表他的运动水平，不代表他懂得怎样教长者。长者的身体就好像一部保养多年的古董车，可能有骨质疏松、高血压或者各种关节磨损，万一教练热血过头，要这些长者挑战极限，那就不是强身健体，而是伤痕累累了。当健身服务可以好似叫外卖咁方便，能够随时喺屋企就展开训练，喺地球嘅另一端，有人就过住完全相反嘅生活。讲紧嘅系巴西一名青年，佢为咗健身，每星期要4次长途跋涉先可以去到健身房。住在巴西帕拉州的阿雅皮尼奥最初在屋企用水樽当哑铃，但慢慢发现屋企的器材已经满足不到他，于是决定前往设备齐全的大型健身房锻炼。阿雅皮尼奥住在亚马逊河畔，附近很难找到健身房，为了追求完美的肌肉

0: 线条，佢每星期四次搭船再转大巴，途经40公里去到健身房。呢40公里对城市人嚟讲都唔算系短嘅距离，而对住喺亚马逊河畔嘅阿瓦皮尼奥嚟讲就更加唔简单。佢首先要坐30分钟船，落船之后步行10分钟，再转搭1个钟头巴士先至去到目的地。阿瓦皮尼奥坦言，开始健身的动力非常单纯，就是他觉得自己真的太瘦了，不想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坚决要去健身房。虽然他幽默地抱怨自己练了很久仍然都是瘦，不过毅力绝对得到磨练。
1: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展望呢，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信报报道。本港零售额连升11个月，三月零售额临时估计是339亿元，按年升12.8%。咁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消费者赶在尾班车之前购入，令到期内汽车以及汽车零件销售额上涨80.8%。包括手机的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按年就上升30.1%，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按年升27.2%。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欣安仪说，三月的零售额上升部分原因是去年的基数低，个别行业录得双位数升幅，主要是受惠于个别因素带动，例如是珠宝金饰上升超过20%，因为金价上涨而有所带动。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今个月1号至5号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已经结束。根据入境处的数字，黄金周期间是访港旅客一共有大约11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8%。其中内地访港旅客大约是101万人次，比起去年上升了10%。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90%，比起去年是略高。房价咧就比起以往长假期咧上升咗10%。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嘅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话，本港接待旅客嘅各项安排咧系畅顺。陈国基话，旅游业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嘅生意兴旺。政府系会继续同业界一齐推广多元化嘅旅游产品同埋项目。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22场的听证会昨日举行，披露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沈巨忠在2022年7月离世，但是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在超过2年之后处理投诉时才知道他离世，而注册检验人员肩负工程维修监督的责任，但是ICU 即是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承认从来都没有见过接任人，亦都是从来是没有直接跟对方沟通，多次的巡查都是由注册检验人员的代表出席，遭到代表独立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批评双方零沟通是属于荒谬。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管理人合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宣布会在今个月举办2场业主简介会，展述合安工作的简报、法团财政状况、退款安排等等，亦都会说明唯一未被火劫的未遭遇火劫的宏志阁现况的评估、收缉范围和建议。简介是设有提问环节，但是就不涉及投票的程序。合安呢昨天在官网公布会在今个月12号至20号呢举行2场的简介会，内容会是相同的，业主只需要选择其中一场出席，名额先到先得。 經濟日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天在禮賓府與烏茲別克斯坦總理阿卜杜拉尼格馬托維奇阿里波夫會面，就進一步加強香港與烏茲別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見。李家超說，

0: 香港是一帶一路功能平台，烏茲斯坦是中亞大國，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和強大的勞動力，雙方同為共建一帶一路的積極參與者，合作空間廣闊。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长者医疗券2023年7月开始容许年满65岁或以上的配偶共用，截至到去年年底，共用医疗券的交易超过67万宗，卫生署发现383宗怀疑使用去世配偶医疗券的个案，涉及524宗交易，大约九成都有转交到给警方跟进。大公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展望咧，听日天气系唔稳定噶，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将军澳环保大道咧都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嘅部分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何文田嘅佛光街啦，同埋环保大道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政府据报认为，同伊朗达成接近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总统特朗普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说伊朗会将浓缩铀运到美国。伊朗外交部说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另外，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开火。张曼燕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三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感到美国正日益接近达成协议，他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有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战事，但他同时威胁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被问到协议是否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转运出境或者是运往美国，特朗普回应说是，不是或者，他们会被运往美国。他又表示伊朗仲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不会设定最后期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认为，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似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说，美国在这场他们正是失败的战争中得不到他们在面对面谈判中未能得到的东西，如果美方不选择妥协，不作出必要让步，自身或其代理力量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伊朗将会严厉回应。另外，美军在亚曼湾执行封锁行动时开火拦截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伊朗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艘空载运油轮星期三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亚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警告指运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但是船员未有回应。美军于是出动部署在林肯号航母上的战机向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美军会继续确保相关船只。

0: 遵守規定。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在三名懷疑受感染患者從船上撤離之後，正是從佛德國駛往西班牙加那里群島。撤離的三人分別是兩名船員和一名和已故德國乘客有密切接觸的人員，他們被送往荷蘭接受治療。西班牙政府表示，紅迪厄斯號將會停靠在加那里群島，但地方領導人說事先未被諮詢，認為居民面對的風險非常現實。郵輪營運商就說船上其餘145人都沒有病徵，西班牙內政部長亦都強調島上居民沒有風險。官員早前表示，郵輪靠岸之後，船上14名西班牙公民會送到馬德里的醫院隔離觀察，其餘國家的人員會被遣送回去各自的國家。開創24小時全天候新聞服務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創辦人特納逝世，終年87歲。總統特朗普讚揚特納是廣播史上的偉人之一。許敬軒報導。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在网站公布创办人特纳逝世的消息。 CNN 提到，这位出生于俄亥俄州深耕亚特兰大的企业家打造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涵盖了有线电视史上第一个超级电视台，以及深受欢迎的电影和卡通频道，也都曾经拥有亚特兰大勇士队等职业运动队伍。特納同時亦都係國際知名嘅帆船好手，創辦聯合國基金會嘅慈善家，追求全球消除核武行動者以及環保人士，亦都係全美最大地主之一。但真正讓特納揚名世界嘅係佢以大膽遠見推出24小時全球即時新聞報導。特納在1980年創辦 CNN， 開創24小時全天候新聞服務，徹底改變傳統電視廣播模式。雖然最初面對著嘲笑，但 CNN 透過對1981年時任總統列根遭企圖刺殺，以及1986年挑戰者號太空穿梭機災難等重大事件進行快速和持續的報導，而證明了自己的價值。1990年至1991年波斯灣戰爭爆發， CNN 在伊拉克持續直播報導，引起迴響，全球多個電視台之後紛紛仿效，設立24小時新聞頻道。特納被視為傳媒史上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曾經在1991年被時代雜誌評為年度風雲人物。特納最終將事業出售給時代華納之後退出這個產業，但他始終以 CNN 為驕傲，形容是人生最大成就。 CNN 行政總裁兼主席湯普森表示，特納是一個極度投入、盡忠職守的領袖，他無畏無懼，總是願意相信自己的直覺和判斷，特納始終是 CNN 的精神核心。總統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發文悼念，讚揚特納是廣播史上的偉人之一，亦都是自己的朋友，每當需要他的時候，對方總會出現。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回來本港，一年五日的內地勞動節黃金週，共有大約119萬人次旅客訪港，按年升 8%， 當中內地旅客約101萬人次，按年升一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有旅游业界的人士说，中低价酒店在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又说高铁拉动作用很大。崔慧欣报道。
3: 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公布。根据入境处数字，期间访港旅客约119万人次，按年升 8%， 当中内地旅客约101万人次，按年升一成。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万，最多人使用落马洲支线口岸入境，其次是高铁西九龙站入境。 最高峰日子是5月2号，约26万人次访港，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千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占大约六成，酒店入住率整体达到九成，较去年略高。

0: 房价比以往长假期升一成。陈国基话：旅游业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嚟显著收益。佢话有商场表示，多个零售类别消费额录得按年双位数增幅。餐饮业界亦都话，游客区食肆生意额有大约两成增长。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认为，高铁带嚟嘅拉动作用好大。业界反映黄金周生意比平日好。
1: 我哋啲关联行业，例如饮食啊、零售等等，大家都话嗰个咧旅客多，生意都其实系有改进嘅，比平时好啦。广深港高铁咧嗰个入境嗰个人数咧，已经系咧超越咗机场咧个人数。高铁咧去拉动个旅客嗰个作用咧，其实系好大嘅。
0: 崔定邦话，有经营中低价酒店嘅业界人士话，黄金周首日入住率几乎爆满。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报49,910点，升6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6.3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92美元，卖出4,696.32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并预料会喺今日逐渐缓和。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同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欧联四强次回合，拜仁慕尼黑主场1-1逼和巴黎圣日耳门，两回合计输5-6出局，争取卫冕嘅巴黎圣日耳门决赛斗阿仙奴。上星期喺主场领先5-4嘅巴黎圣日耳门，次回合作客安联球场，开赛3分钟就凭一次反击得手，丹比利射挂网波领先，将总比数优势扩大到2球。拜仁要到下半场补时4分钟，先至由哈利卡尼喺呢个回合追成1-1。不过为时已晚，拜仁总比数仍要输5-6喺四强止步。决赛会喺今个月30号喺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喺伦敦举行嘅世界乒乓团体锦标赛，中国香港女子队晋级8强，将会面对德国队。包括杜海琴、吴咏琳同苏梓彤嘅港队喺16强面对中华台北，双方要打足5场。喺大分打成2-2平手下，苏梓彤喺关键嘅第5场以13-11、11-9同11-4胜出，总分赢3-2晋级。而中国嘅男女队同样晋级8强，男子队喺对罗马尼亚队嘅比赛中开局失利。梁正坤在第一场直落3局输了给对手，但黄楚钦和林思栋之后分别战胜对手，为国家队大分反先2-1。黄楚钦在第4场再度上阵赢波，协助国家队以3-1胜出。女子队方面，孙颖莎、黄曼旭和黄艺迪分别以3-0击败对手，总比数3-0轻取瑞典队晋级，8强对手是韩国队。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7: 早晨，咁多位，先看一些国际消息，我们讲一下欧洲的地缘政治。

0: 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日前第一次在横跨欧亚之间的内陆国家亚美尼亚举行。亚美尼亚亦都是第一次同场和欧盟举行双边峰会，并且达成多项协议，双方同意加强合作。
1: 亚美尼亚是多年来一直都是和俄罗斯关系密切，但莫斯科被指在斡船亚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的边境冲突上面发挥的作用有限，反而欧盟的调停工作就更见成效。外界正是观望亚美尼亚和欧盟走近的迹象，是否反映俄罗斯对区内的影响力正在减弱？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探讨。
2: 环看天下，
3: 聚焦欧洲合作事务的两个重大会议日前都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先有多达三十几位欧洲领导人共同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之后亦都有欧盟和亚美尼亚的领袖首度进行双边峰会。欧盟领导层两大领军人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在会谈之后站台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会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致力加强联系合作。欧盟亦都表态支持亚美尼亚的欧洲愿景，同意向对方投资大约25亿欧元，并承诺推进放宽签证制度和防务方面的合作。亚美尼亚位于亚洲和欧洲之间，属于外高加索南部的内陆国家，人口大约300万。亚美尼亚和东面接壤国家阿塞拜疆在边境纳加地区常年出现纠纷，早年持续引起国际关注，涉及两国在区内常年出现的民族矛盾和领土主权争议。2020年起，两国武装冲突升温，造成大批亚美尼亚族人流离失所，并引发人道危机。俄罗斯一度介入，派遣维和部队进驻，但是被亚美尼亚质疑部队未能够有效监督停火。另一方面，亚美尼亚亦都在2024年宣布退出由莫斯科牵头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批评组织未能够发挥安全保障作用。另一边厢，欧盟早年同样有加入调停，包括向亚美尼亚受影响族人提供人道援助，被指得到亚美尼亚一方认可，最终更加同亚塞拜疆达成边界承认协议，亚美尼亚确认纳卡地区纳入亚塞拜疆管治，两国亦都进一步推动和解。欧盟在2023年起派遣民事观察团到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边境监督局势，上个月同意这个观察团任务期限延长多两年，显示欧盟持续关注区域安全。欧盟调停纳卡冲突被指成为同亚美尼亚外交关系走近的一大转捩点。去年三月，亚美尼亚政府亦都通过启动程序申请加入欧盟。睇翻历史上，亚美尼亚常年同俄罗斯结盟，到近期明显改向欧盟进一步示好，系咪有意疏远莫斯科备受关注。有分析认为，亚美尼亚在短期内仍然难以摆脱同俄罗斯的紧密联系，其中能源依赖是关键因素。俄罗斯国营天然气公司依然掌控输往亚美尼亚的主要管道，而在核电监管和外资投资方面，亚美尼亚亦都高度依赖俄方支持。对于亚美尼亚出现亲欧取缔，英国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个月前同到访莫斯科的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会面期间，表现出相当不满，并向对方暗示不可能俄欧两边都同时讨好。除了亚美尼亚，其他邻近国家近期亦都显现对莫斯科有离心，并将外交重心转移到布鲁塞尔的迹象。南欧内陆国家摩尔多瓦当地议会上个月初通过法案，决定退出俄罗斯主导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摩尔多瓦2022年已经取得欧盟候选国家的地位。另外，匈牙利上个月国会选举之后更加出现变天，亲俄总理欧尔班连续16年的执政地位由亲欧的帝萨党取。不过有意见认为，欧盟扩大朋友圈并不意味入欧可以顺理成章，乌克兰就是一大例子。欧俄之间的地缘政治角力，欧亚大陆各国未来会不会相继转态，继续值得仔细观察。
0: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探讨下无人机啊！嗱，无人机咧可以攞嚟做航拍啦，俯瞰美景，亦都有人咧系将无人机可以用作啊测量工程勘察或者咧新闻采访等等嘅用途。国家民航局咧最近系推出新要求，今个月开始咧所有喺内地销售同埋使用嘅无人机咧系必须实名登记，同埋咧通过系统激活之后咧先至可以飞行。而北京市咧就更加咧系采取禁飞、禁售、禁运无人机。违例者咧可以被最高罚款咧50,000人民币，治安管理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1: 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志咧就认为，当局嘅策略咧系可以保障空域安全，同时有助产业升级。而本港同内地嘅政策协调咧亦都系大势所趋。不过喺一国两制之下，系需要检视点样对接法规。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咗潘学志，听下佢点讲。
4: 我想最主要是要展示到国家的策略已经由事后才去处理到事前要更加多的管理。事实上这个体现到一个产业的升级的安排，亦都是一个空域的一个安全的保障。最重要是要做到控制无人机的移动轨迹和那个驾驶员，这两者是需要有一个实名的登記，而能夠有效地追蹤到呢啲咁嘅情況嘅。而另一方面咧，就係產業升級上面啦。過去無人機主要咧都係一個個人消費娛樂嘅層面啦，有更加大嘅管理之後咧，可以去邁向一啲更加高增值嘅產業。
5: 無人機冇實名、未激活咧，就唔能夠飛啦。咁呢一種管控對於保護內地一啲重要嘅基建，或者喺一啲反恐啊，或者公共安全方面有啲咩重要性喺度咧？
4: 大型的水庫啊、鐵路的沿線啊、通訊的發射站啊，當然還有一些可能是能源的設備啊、軍事敏感區啊。如果這些的設施是不能夠有效地保障，例如一個無人機能夠跨越了一些物理的圍網，做一些惡性的偵測啊，甚至是攻擊的話呢，其實對大家的生活很大影響的。限飛的措施呢，甚至是禁止一些黑飛的運作呢，是可以對人民的安全啊，以至個區域的管理咧，都有大大的提升。
5: 北京市的做法就再進取啲啦，除了將全域劃為管制空域之外，亦都禁售無人機。預期內地其他城市都可能會有機會效仿。
4: 我諗北京是一個特殊啲嘅情況，咁佢被譽為係最嚴格嘅措施嚟㗎啦，有禁售、禁運部件唔能夠儲存添嘅，只會係一啲特大嘅城市，上海、廣州、深圳，仲要喺一啲嘅有戰略價值啊，或者係大型活動嘅時候咧，需要個安全系數好高嘅時候咧，就會採用呢措施。但大部分情況咧，我相信如果係一個全面嘅限制咧，其實係偏離咗國家嘅政策嘅。國家其實是希望低空經濟能夠健康有序發展的，特別這些大城市裡面重要是南方的廣州、深圳是無人機的發展的經濟重鎮來的，他們如果要做各種限制，其實對自己經濟其實是背道而馳，相信所以這個情況未必會是大規模地落實。
5: 今次睇翻民航局同埋北京市嗰個做法咧，係咪都釋放一種即係安全先行嗰個態度？對於無人機嗰個民用，乃至於即係中央近年都強調要發展低空經濟個前景，有冇話一啲影響喺度？
4: 安全個需要係存在嘅，而對個業態個轉變咧，我相信會係在於一啲更加有經濟價值嘅層面，例如係農業嘅管控，要監察嘅，或者係一啲物流上面嘅運輸。應急的設備，咁呢一啲嘅作業咧，其實都需要一個更加受管理嘅空間，唔好有啲民用嘅產品去互相去干擾嘅。咁所以清空咗呢個場面之後咧，反而喺經濟發展呢個產業上面有更加大嘅空間去有序地運作。
5: 而家香港個相關法例同內地最新個標準有啲差異啦，咁嚟緊特區政府應唔應該對接？
4: 喺一個跨境嘅管理上面咧，例如係我哋有一個商業實質嘅需求嘅，亦都有要處理跨境犯罪嘅需求嘅。咁從呢兩方面睇咧，特區政府係要同內地嘅政策要協調嘅話咧，係一定係大勢所趨噶啦。但同一時間咧，香港可能要基於一國兩制嘅優勢之下，睇到自己有乜嘢嘅存在嘅法規嘅需要。例如我哋可能只需要喺商業嘅用途、跨境嘅空域點樣處理啦，特別無人機方面啦，運輸方面點樣清關咧，其實呢啲關鍵嘅問題咧，政府處理緊㗎啦。 咁下一個要處理嘅自然就係無人機點樣去登記，因為內地有登記嘅。

0: 香港冇登記嘅，係存在一個監管嘅真空。咁所以商業上面，如果呢個運作要存在生效甚至發展嘅話咧，呢、這個嘅真空係需要磨合嘅。但另一方面，剛才提到啦，喺一啲民用方面咧，香港仍然係有相當大嘅自由度嘅，特別係微型嘅無人機。咁我哋亦都唔需要刻意去做登記嘅。咁呢一方面，我相信香港可能仍然會有自己嘅優勢啦，俾一個個人娛樂嘅層面咧，大家可以享用到無人機嘅駕駛樂趣。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7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7%。
2: 运输署咧计划在荃湾推出网约小巴试验计划，咁喺佐敦至荃湾的路线咧系测试相关技术同埋实际操作。在署方书面回复荃湾区议会的时候咧，就话乘客系可以用手机应用程式咧预先提出行程需求，服务营办商就会按照实时交通的路况同埋各个乘客的上落位，而咧系灵活去制定合适的行车路线同埋班次。
1: 署方话，一间嘅研发公司咧系会负责咧应用程式同埋后台管理系统嘅研发，亦都咧系会邀请立一间嘅公共小巴营办商去参与。预计今年稍后系会有三架红色小巴进行测试。
2: 荃湾区议员伍俊宇咧就认为，荃湾嘅周边地区交通配套咧相对比较差，新嘅计划系可以为居民啊提供到更加多元化嘅服务。新闻天地记者黄慧培访问咗伍俊宇噶，听下佢嘅意见。
3: 之前咧喺区议会咧都讨论过呢个问题，掌握到嘅资料会有个手机 app 啦，俾啲市民咧就净系可以就输入自己嘅起点上车嘅地方同埋落车嘅地方喺边一度，就会有一架嘅红色 van 仔啦，会过嚟接佢哋啦。喺呢个过程入边咧，红 van 咧佢系可以因应住唔同嘅人数啦、唔同嘅地点咧，即时去调整佢嘅行驶嘅路线嘅。希望可以達到成本效益。呢架小巴的收費是會較一般的現時的紅 van 或者是綠 van 會比較貴一些。處方就沒有很確實說會貴幾多，我相信都要試的，都要看回，因為是一個試驗計劃來的嘛。你一開始若果是定得太貴沒人用，你也都收集不到數據，太便宜的話又怕會影響到現有的公營巴士、小巴的服務，所以我都希望最終那個的票價、車費可以調整的，如果不是你做一個試驗計劃出來沒人用就賺曬的。
4: 這個網約小巴服務是比較新穎對於香港來說，你覺得它是有什麼好處？荃灣區做一個試驗的話，你覺得區內是不是真的很需要網約小巴這類的服務呢？
3: 我当初听到呢一个计划嘅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好似系我哋喺线上咧就可以举手，我需要用车，知道我边一个区域边条街有车，小巴司机就唔使咧就喺嗰个硬性嘅一个点嗰度等齐人，凑够16个人先至开出，等紧小巴嘅一啲乘客咧，亦都可以唔一定要去到嗰个站嗰度，我就可以知道，咁你成件事就会有效率多一啲。荃湾系咪真系好确切需要咧？好老实讲，喺市中心咧，荃湾嘅一啲交通就是都相对方便的，不过荃湾很大的嘛，我们有深井啦，有些郊区啦，丁九啊，或者是一些寮屋区啊，半山等等的地方，本身现有的小巴和巴士或者交通的配套都是差一点的，就现在都不够用，所以呢在荃湾范围这些边陲地区呢是比较急需一点。同埋呢搭了红 van 就等是通宵服务啦，或者是深夜的时候，当大部分的公共交通工具都停止服务的时候，这个的网约小巴就变得是非常之可以说是在深夜可能除了的士之外呢每一个的大型集体的交通工具。
4: 你预计哪一类的居民会较常会用这个服务呢？
3: 我想是要看他住哪里，如果住偏远一些本身交通配套不足的话呢他们会需要。是不是收工呢？我觉得未必的，反而是加班，即是要开夜加班那些呢就会更加需要一些。如果他是深夜时段或者再早一些的，地铁都未开的，他们就比起一般人会更加需要这个服务。繁忙时间都可以自行的，因为你要收集数据嘛。
4: 如果真的试验成功的话，怎样可以避免到影响区内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务呢？
3: 我想 嗰個定位呢，就是首先網約小巴就不是競爭者，它應該呢就是現有公共交通。

0: 工具的一個補足者。剛才我們提到非繁忙時間或者偏遠地區，那這些都是現有的交通工具服務呢是未能夠覆蓋或者是有不足之處的，那所以我覺得不會造成一個負面的影響，反而是會便利了居民的出行。
1: 現在就在荃灣試驗，譬如如果全港推行的話又是不是合適呢？是不是每一個區都有需要這種服務呢？
0: 我想短期或者中期来讲呢，就揀个别的地区去推行呢会有效一点。譬如港岛区市区咁交通亦都比较发达嘅时候，未必你一即刻开晒全港去做嘅话呢，因为佢嘅优点系灵活啦嘛，因应客嘅位置去改变嘅行车线嘛。但你如果全港铺开咁嚟做嘅话呢，各个区十八区都有，反而系嗰个交通嘅流量你系掌握唔到啊。会唔会造成挤塞，或者会唔会影响咗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呢？我觉得如果全面铺开系会有呢个问题，即系佢嘅原本嘅优点可能会成为佢嘅缺点。但系若果系一啲嘅，我哋拣一啲区域去做，譬如屯门、元朗、西贡呢一啲比较偏远啲，即系距离我哋传统嘅 CBD 即系中环啊、九龙区域比较远啲嘅区域，用呢啲区嚟做试验咧，我又觉得系可以补足到佢哋现有嘅公共交通工具不足嘅地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油塘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电单车沿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方向行驶，期间在通往隧道的支路位置怀疑失控撞驳，电单车司机受伤送去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是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仲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一年五日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星期二结束，入境处数字显示，期间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政府表示，内地旅客入境最高峰日子是5月2日，大约26万人次访港。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万，整个黄金周有大约820个内地入境团，超过32000人次访港，过夜行程大约占60%，旅行团数目和去年同期差不多，酒店入住率整体达90%，较去年略高，放假较以往长假期上升1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旅客数字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生意兴旺，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接待旅客各项安排亦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

0: 匯處咧，現時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一帶咧有少少嘅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藍地交匯處，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嘅，目前係一帶車多。而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樣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重複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咧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车龙啦，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3: 早晨，多位。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今年已经将11项的新药纳入了药物名册，其中8项获得政府高额资助，涵盖了多种疾病，每年额外支出大约是1亿3000万元，估计可以给过千名的病人受惠。
2: 另外，有一种用来治疗白血病的自费药物，上个月开始就转为专用药物，病人是无需要经过经济审查，药费会由原来每个月是过万元大幅降低至20元，大约400名的病人可以受惠。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更多的药物被纳入安全网，病人是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得不到适切治疗。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崔俊明，先听他讲解一下这只刚刚转为专用药物的情况。
4: 呢一隻藥叫達沙替尼，佢本身係治療一啲血癌嘅。咁其實佢係一個二線嘅藥物嚟嘅。我哋有啲舊嘅藥咧係叫一線嚇，咁但係都有啲病人就服食咗嗰個一線藥物係有抗藥性咧，其實就要做用二線噶啦。咁二線藥物咧本身咧定位喺一個自費藥物度嘅。咁因為當時個數據唔係多，咁就係試過有效性。咁所以而家嘅數據多咗咧，我哋擺咗去專用藥物。就如果睇翻一年計啊，如果個治療一年嘅費用咧，佢自費咧就起碼25万至50万嘅，即系呢个二线嘅药物。咁但系如果而家转咗去专用药物咧，只系每年240元嘅啫，受惠嘅人数咧系超过400人。医管局咧就额外要支出咧就5000万噶啦。你睇到咧，医疗收费改革之后咧，其实我哋会多啲药物系去到呢个有安全网甚至乎专用嘅药物，令到病人咧都有个适切嘅治疗。最紧要就系话唔会因为一个经济嘅问题咧，病人得唔到一个治疗嘅选择啦。达沙替尼咧本来一只定位系自费药物啦。點解會轉去個專用呢？其實原因最主要因為佢啲數據開始多咗，因為佢臨床研究之後，最初我哋擺喺一個自費藥物嘅原因，因為佢個臨床數據唔多。但係當我哋睇到佢嗰啲療效咧，比第一代仲好咧，我哋已經加快咧就將佢轉去為呢個專用藥物。與此同時咧，你見到嗰個藥價咧都會降低嘅，因為我哋都啟動咗同藥廠議價，將佢個價錢降低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減咗差唔多50% 嘅啦，受惠嘅人數多咗啦，同埋睇翻國際嗰個用藥啊個價錢啊，咁呢個都一個好好嘅例子俾大家睇到，醫管局嗰個議價小組咧，其實發揮咗個作用。第二樣嘢咧，雖然我哋話多咗數據，都與此同時，點解我哋都要同藥廠議價咧？就係因為我哋議價之後個藥價降低。我哋將呢啲慳翻嘅錢咧，用喺其他藥物身上，啲新藥身上，令到再更多病人受惠，盡快將多啲藥物轉去有安全網或者專用藥物，甚至乎通用藥物。
5: 四個零月入面有11项嘅新藥納入到藥物名冊啦，個效率嚟講咧，係咪比未實施呢一個收費改革之前快咗好多咧？同埋呢11项嘅新藥入面咧，涵蓋咗治療啲乜嘢唔同嘅疾病咧？
4: 醫療收費改革即係1月1号開始至到5月初啦，其實已經有11只新藥咧入咗醫管局藥物名冊咧，已經係一個好快嘅。

0: 轉變，其中八隻咧係得到政府嘅高額嘅資助，估計咧每年咧我哋額外支出咧就1.3亿啊，至於人數方面咧係過千嘅病人受惠。仲要一樣嘢好緊要咧，就係話有四隻咧已經係有安全網，有四隻已經係專用藥物，即係話如果我哋覺得啲藥物個療效好而合乎成本效益咧，就好快已經可以得到資助啦嚇。就算唔係咧，其實都有一啲專用藥物嘅定位嘅。嗱，專用嘅藥物嘅定位係好重要嘅，病人係唔使擔心自己嗰個經濟嘅問題嚇。咁但係點都好啦，就算佢有經濟問題咧，我哋都有安全網去保護翻嗰個市民嘅。嗰啲係咩藥物咧？兩種係癌症藥物啦，有啲治療一啲呼吸道疾病嘅藥物啦，有啲係皮膚科嘅藥物啦，咁同埋有啲係心血管病嘅藥物啦，咁都有嘅。所以你睇得出咧，我哋嗰個入藥咧，唔會話淨係集中於癌病。
1: 施政報告提出會成立引進創新藥物及醫療器械辦公室，醫管局目前的準備工作做成點，預計何時可以成立或者是投入到運作，之後有沒有可以將引進新藥械的時間縮短到多少呢？
0: 我們計劃這個引進藥械辦就會在6月初成立的，前期功夫已經如火如荼，還有我們要跟衛生署有些配合銜接，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在6月初会再公布一啲详情，不过咧，我哋希望呢个引进药械办公室咧，引进咗之后咧，病人可以得到多啲即系创新药物或者医疗器械嘅使用啊，同埋得到适切嘅治疗。
2: 政府统计处咧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嘅临时估计系339亿元，按年咧上升12.8%，连续第11个月上升，但系升幅咧就比起对上一个月收窄。
3: 政府发言人话咧，汽车嘅销售尤其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三月底届满，订单嘅限期前咧急升。展望咧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咧大致正面。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访问了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静亚，他就相信全年整体零售可以录得温和的增长，听下他的分析。
4: 第一个季度整体来讲个零售销售都是比较强一点的，也都不意外，因为我们就已经看到第一季的 GDP 数据都是非常之强劲，那个按年增长 5.9%， 最主要都是由于一些私人消费和固定投资带动的，我们都预期看得到个零售销售在三月份都会非常之强劲，那一如预期按年是增长 12.8% 的。那当然我们是见得到一些其他效应推动那个零售销售增长，包括三月底有个电动私家车的首次登记税宽免到期，都见到一些提前消费的效应，如果我们将这个效应可能剔除了，那我们估计整体个零售销售的按年增长可能就回落一点点去到9%，但是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仍然相信整体那个消费的意欲或者是那个趋势都是一个很稳健的一个情况的。
5: 除了汽车和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之外，看见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电器等等的类别都录得升幅，由这些数据去看是否都显示现在的零售市道都回暖啊？
4: 冇錯，我哋整體嚟講咧，都係認為咧嗰個內需方面咧，喺今年咧都係一個明顯嘅一個復甦啦。譬如話你啱啱講到一啲珠寶首飾啊、電子嘅產品啊等等，嗰個銷情咧都係非常之理想啦，反映翻咧成個消費嘅信心咧持續都係有一個改善啦。再加上咧旅遊相關嘅消費咧都喺度持續回暖嘅，唔單止係一啲政策方面嘅一啲推動啦。咁我哋相信咧係建基於一個更加廣泛嘅一個周期性嘅復甦上面嘅正財富效應啦，喺過去幾個季度啦，都係令到個消費信心復甦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係港元走弱啦，亦都係吸引咗更加多遊客啦喺香港去消費啦。所以我哋都係見得到咧週期性一個復甦嘅趨勢嘅。
5: 見到四月香港有復活節假期啦，五月咧就有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都迎嚟唔少嘅訪港旅客啊。你會點樣分析咧嚟緊嘅零售數據表現呢？
4: 首先講翻一啲入境旅遊啦，似乎就見得到咧持續咧都 係一個復甦嘅一個勢頭啦。再加上咧，最近咧我哋都見得到啦，人民幣方面咧轉強啦，港幣轉弱啦，進一步去刺激翻一啲遊客嘅一個消費意欲啦。至於本港方面嘅一啲消費情緒咧，我哋都係見得到咧係整體係一個升温啦。再加上咧最近一啲燃料成本上升啊，港元轉弱啊，我哋相信咧都會導致到咧居民嘅一個外遊意欲啦減低翻啲嘅，咁亦都係幫助壓抑翻一個消費外流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咧呢啲因素咧，我哋都係相信咧可以推動翻今年全年個零售銷售有一個溫和嘅一個增長啦。咁我哋目前咧就將個預測大致上係擺喺4%-6%左右嘅。
5: 會預料咧邊啲類別嘅消費咧可能個表現會較強勁啊？
4: 珠寶首飾啊，或者係啲電子產品啊、百貨商場啊，我哋都係相信咧都係一個穩健嘅復甦嘅。至於一啲可能係日用品方面咧，幅度咧就稍稍弱跌，咁因為始終呢啲都係比較依賴翻咧一啲本地嘅消費啦。
5: 會唔會有啲類別咧可能咧係有啲擔心啊？即係睇翻近月咧嗰個零售數據表現咧都未必咁理想咧。
4: 可能就會係一啲基礎嘅一啲食品啊等等啦，過去一段時間啦，一啲必需品啊、食品啊呢啲咧升勢嚟講咧，可能都係比較緩慢啲啦。我諗整體都會係有翻少少好轉啦，相信就唔會有我哋啱啱提及一啲嘅一啲消費品咧個升幅咁強勁嘅。
5: 中東嘅局勢不穩啦，你預料呢個因素咧會唔會對零售業帶嚟一啲影響咧？
4: 目前為止咧，我哋睇到嘅啦，對油價比較敏感啲嘅商品啦、服務啦，成本嘅壓力又上升，亦都我哋見得到咧，好快要轉嫁翻去俾消費者度嘅。咁有機會咧喺呢個層面上面咧，亦都係會削弱翻少少嗰個消費意願啦。最近見得到咧，無論係樓市啦或者股市啦，整體嚟講咧個表現咧都係唔錯嘅。咁尤其是樓市啦，今年第一個季度咧嗰個樓價咧都係累積升咗4.4%啦。環球股市咧，美股、日股、韓股等等都係創新高，都係帶嚟一個好積極嘅一個財富效應啦。咁令到咧市民喺消費嘅時候咧，可能咧個信心會更加增強少少，更加爽手少少嘅。短中期嘅一啲下行嘅一個風險咧，就會嚟自翻嗰個中東嘅局勢啦、油價嘅上升對於利率環境啦，或者整個股票市場、資產市場信心會唔會影響得到？
3: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系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87%。
6: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三月零售增加12.8%，遠超預期。商報，本港三月零售總銷貨值339億，升近13%。信報，三月零售勁升12.8%，四月預料穩定增長。南華早報嘅頭版咧係講到五一黃金週內地旅客較去年多10%。
3: 文匯報嘅頭版標題係大學畢業生。薪酬上升2%，會計、酒店、旅遊業擴大招聘。《東方日報》宏福苑大維修同驗樓商零交流，房屋局咧被斥荒謬。《明報》檢驗員離世兩年，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先至知道係冇會誤到接任人。《經濟日報》特朗普話下個星期訪華之前，美伊或達成協議。《星島日報》美伊接近達成終戰備忘錄，油價急跌。
2: 首先睇信報報導，本港零售額連升11個月，三月零售額臨時估計是339億元，按年上升12.8%，高過預期。受惠於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減免是在三月底是屆滿，消費者趕在尾班車前購入，令到期內汽車以及汽車零件的銷售額上漲80.8%。包括手機的電器和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按年就上漲30.1%。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品按年上升27.2%。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說，三月的零售額上升部分原因是去年的基數低，個別行業錄得雙位數的升幅，主要是受惠於個別因素帶動。 例如是珠寶金飾上升超過兩成，是因為金價上漲而有所帶動。有經濟及策略師就預計，在中短線來講，隨著電動車的政策效應消退，加上中東局勢不排除令到油價持續高企，可能會影響本地和旅客的消費力。他說今年首季的零售額按年增加 12.1%， 暫時維持到是對2026年全年零售升升超過升大約是 5% 的預測。這個是信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今個月1日至5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是結束。根據入境處的數字，黃金週期間訪港旅客一共大約是119萬人次，比起去年同期上升 8%。其中內地訪港旅客大約是101萬人次，比起去年上升一成。酒店入住率整體達到九成，比起去年是略高。房價就比起以往長假期升一成。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说，本港接待旅客的各项安排是畅顺。陈国基说，旅游业增长直接带动本地零售、餐饮、酒店等多个行业的生意兴旺，政府会继续和业界一起推广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项目，将旅客增长带来的经济效益辐射至不同的行业，惠及整体经济。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22场听证会昨日举行，披露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沈巨忠是在2022年的7月离世，但是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在超过两年之后处理投诉时才知道他离世。而注册检验人员是肩负起工程维修的监督责任，不過 ICU 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承認從來都沒有見過接任人，而他們亦都是沒有接觸和對方溝通，多次巡查都是由註冊檢驗人員的代表出席，遭到代表獨立委員會的資深大律師杜鑑坤批評雙方零溝通是屬於荒謬。這是明報報導。
3: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亦都講到，房屋局獨立審查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古小平昨日作供嗰陣咧，亦都係被大律師杜鑑坤向佢就住棚網嘅問題咧係提出質疑。杜鑑坤話，屋苑有部分棚網咧喺舊年被颱風華加沙吹爛之後咧係更換，咁但係換上嘅新棚網就同舊棚網顏色同埋透光度明顯是不同，點解係未有要求到提供檢驗棚網的證書？古小平就話當時有向到註冊檢驗人員提出要求，但係對方話新舊棚網都是由同一個供應同製造商係提供，所以使用同一張證書。而古小平咧聽到之後咧係未有再追問，又話就住新舊棚網的供應商同製造商係唔係相同的問題，當時咧是冇得同佢爭辯咁話，又話唔能夠因為顏色唔同就質疑咧棚網唔係嚟自同一個供應商。《東方日報》報導，
2: 《經濟日報》報導，宏福苑管理人合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將會喺本月舉辦兩場業主簡介會，展述合安工作簡報、法團的財政狀況、退款安排等等，亦都會說明唯一未遭火劫的宏志閣現況評估、收集的範圍和建議。簡介會是設有提問環節，但不涉及投票程序。合安昨日在官網公布，將會在本月的12號和20號舉行兩場簡介會，內容相同，業主只需要選擇其中一場出席，名額先到先得。簡介會只是作網上直播。合安說，如果有任何事項日後是需要予以表決，是會按照《建築物管理條例》的規定另行召開業主大會投票。《經濟日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禮賓府與烏茲別克斯坦總理阿卜杜拉·尼格馬托維奇·阿里波夫會面，就進一步加強香港與烏茲別克斯坦合作交流意見。李家超說，香港是一帶一路功能平台，烏茲別克斯坦是中亞大國，有豐富天然資源和強大勞動力，雙方同樣為共建一帶一路積極 是積極的參與者，合作空間是廣闊。香港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是全球第五大商品貿易經濟體，香港和烏茲別克斯坦合作的領域廣闊。他鼓勵是烏茲別克斯坦的企業是落戶香港，利用香港的內聯外通優勢開拓內地和海外市場。文匯報報導。
2: 信報報導，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沛今年初被發現在灣仔逆線行車，他其後承認不小心駕駛，被罰款2000元。立法會主席兼監察委員會主席李慧瓊昨天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指監委會一致認為陳家沛的不恰當行為未導致到達至嚴重的程度，決定施加書面警告。陳家沛表示虛心和誠心接受監委會決定，形容當日的行為魯莽和貪方便，並且再度致歉。李慧瓊就強調書面警告是莊嚴決定，是對議員的嚴肅提醒。信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長者醫療券自2023年7月開始容許年滿65歲或以上的配偶是共用，截至到去年年底，共用醫療券的交易超過67萬宗。卫生署咧系发现383宗怀疑使用去世配偶医疗券嘅个案，涉及到524宗交易，大约九成转交俾警方跟进，一宗个案被检控同埋定罪，法庭咧判处罚款同埋缓刑。喺现行计划之下咧，长者离世之后，佢嘅户口入面嘅医疗券咧即告失效，余额系唔会转移俾配偶，一旦动用咧就属于违规，有机会被控诈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卫生署设有监察机制，主动调查和处理举报，会严肃跟进所有的个案，并且会将怀疑涉及诈骗或者作出虚假声明的个案转交给执法机构去调查。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提供给本港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空缺大约有6800多个，比去年同期减少超过1100个，减幅是14.1%，但是薪酬就比去年同期微升超过2%，中位数是增加至到20000元。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有强积金评级机构公布四月份强积金的表现，人均是赚20231元，年初到现在人均是赚13742元。尽管美伊和谈进展反复，但市场都倾向相信霍尔木兹海峡终会是解封，乐观预期之下，环球四月资产急速回升，强积金年初到现在的回报亦都是成功扭亏为盈。商报报道。
6: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五一黄金周一共有超过101万人次内地的旅客访港，比起去年上升10%。近期种种的经济数据都反映出香港发展的动能不断增强，特区政府背靠强大国家，主动识变应变，未来更加应该是居安思危，加紧推动转型升级，确保香港的经济继续破浪前行。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本港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5.9%，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打破了之前关于地缘政治可能拖累本港增长的悲观预测。评论说，未来香港应该把握当前良好的发展势头，将当前的增长动能转化做长期的竞争力，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商报时评。
2: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就连系顾问公司鸿毅的注册检验人员早就已经死亡都毫不知情。承认监察工程主要都是依赖顾问公司注册检验人员提交的报告，部分甚至是只是看报告的目录，不会去看内容。政论话，这些乱象只是冰山一角，听证会将政府部门的种种问题是显露无遗。东方日报政论。
3: 明报社评，近日有中学强制中三、中四学生将手机放入指定储物柜，否则记四个缺点，在校园内外引发不少讨论，正正凸显了当局有需要制定较为清晰具体的指引。 不少国家地区近年都推出校园禁手机政策，有研究显示措施有助学生上堂更加专心。评论说特区当局可以借鉴不同地方的经验，制定一套适合本地的校园手机政策。明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美国媒体是披露美伊双方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如今和平的曙光初现，但是鉴于双方信任的基础薄弱，仍然是不适宜过度乐观。值得一提的就是

0: 一葉子的諒解備忘錄是在五月中旬習特會之前匆忙達成。中國雖然並非美伊戰爭的當事方，但是運用自身的影響力成為積極的調停者，中美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是不言自明。星島日報報的列社論，
1: 信報的社評同樣講到伊朗和美國都希望中國是斡船調停，如果美伊达成停战协议，又如果协议包括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评论就说是不是意味中国日后买伊朗石油就不用再看美元霸权的脸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及伊朗问题，相信都会对这个会交换意见。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了，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展望听日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认为，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住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审议美国提出的方案和提议，总结后会向斡船方巴基斯坦转达意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特纳逝世，终年87岁。特纳在1980年创立 CNN， 开创24小时全天候新闻服务，彻底改变传统电视广播模式。1990至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 ，CNN 在伊拉克持续直播报道，引起回响。全球多个电视台其后纷纷仿效，设立24小时新闻频道。特纳被视为传媒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199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赞扬特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亦是自己的朋友。每当需要他的时候，对方总会出现。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一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时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爆发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在今个月3日出现发烧和腹泻等症状后被送往。